0: 那这座桥啊，可以说是村民们每天出行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同时呢，我所处的这个百丈子村啊，它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特点，它就是地处辽宁省和河北省的这样一个交界处，所以呢，这座桥也是地处这个国省干道。那近两天呢，也有很多往返于两省的车辆在此进行了这个滞留。那我们也在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呢，河道两岸的这个居民已经全部的转移了出去。那目前呢，当地有12座水库，其中有11座都是超出了这个浚县的水位进行运行。那当地呢，已经是紧急采购了2000多平米的这样一个采布条，同时呢，增加水泵19台进行这个排水作业。
1: 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距离八围二次登陆点仅约25公里，是当地地势较为低洼的一片区域。当地部分道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涝。昨天，当地的水利、应急等相关的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对道路积水进行紧急排涝。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的乐城街道，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乐清市的一个老城区，也是整个城区当中地势较为低洼的一块区域了。那在昨天晚上台风八威登陆的前夕啊，这里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下起了暴雨。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监测呢，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啊，瞬时降雨量是超过了340毫米，所以才会造成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较为严重的一个积涝的情况。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口的这个交通情况啊，可以看到啊，有不少的这种小车啊，已经选择了掉头绕行，还有一些这个电瓶车啊，只能选择靠近十字路口的路边这种较为浅的区域进行通行，而一些大型的这个 SUV 呢，也只能够勉强的通过这个路口。为什么会在这个路口出现一个较为严重的这个积涝情况呢？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我们可以其实把视线慢慢的向这个我手所指的这个远处所转过去，在将近是视线的尽头。有一幢这个白色的大型建筑物，大约就是在那个位置的下方呢，就是当地的一条河道。短时的强降雨啊，导致这个河道的水位瞬间的上涨，然后我们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又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块，所以这个水位啊就倒灌进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街道当中。那在凌晨4点的时候啊，这里的水位有多深呢？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番这个比较啊，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区域啊，它是将近要没过我的靴子，而在更深的地方呢，将近是可以达到我的膝盖。当地是启动了超过10辆的这个应急强排车，包括有35名的这个应急抢险队员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乐城街道进行紧急的强排工作。那现在呢，强排工作将近持续了有12个小时过后了，主要是通过大型的这种强排车对这种较深的水域啊，先进行大功率的排涝，剩下来这种小的积水呢，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地下管道让它慢慢的排出去，另一方面呢，通过一些功率较小的排涝车呢，把它排到我们刚刚所指的这个河道当中来完成这个街道的排涝工作。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测呢，乐清市还会迎来短时的这个阵雨的情况，那么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啊，也是严阵以待来做好这个城市积涝的处理工作。
1: 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玉环以后，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了三面环海的东沙渔村探访，现场的风力依然非常的强劲，重达300斤的海边石栏已经被巨浪冲毁。好，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呢，它其实是位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那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小村庄啊，可以说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临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八威的来袭可以说是来势凶猛，由于台风八威外围的风圈比较大，现场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风力是非常明显的。此时此刻我们远远地望过去，可以看到整一个海面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甚至能够望到远处的远山。整一个给我们的感受呢，是风明显大于雨。那现在这个海面啊，它时不时的会有这个阵风出现，我必须要扎稳马步，然后呢把脚用力的踩实地面，才能够不被大风给所这个侵扰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个海岸边它其实原本是有一个石质的一个围栏的。台风巴威来袭呢，这个卷上来的浪啊，是直接把旁边的这个围栏是给一个冲垮了。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一个冲毁的一个痕迹啊。那我们预估这个单块的石块，它的重量大概是在300斤左右，那足以可见啊，它的这个冲击力是有多大。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做一个。

0: 提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这个警戒消除了，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1: 台风巴威十一号先后在浙江的玉环和乐清登陆，通信基站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巴威登陆前后的景象。
2: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坎门后沙的中国移动基站摄像头记录下的台风登陆前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巨浪不停拍打着海岸。位于大麦屿村的另一个基站摄像头显示，台风登陆时狂风吹动密集的雨珠猛烈撞击镜头。11号23时20分前后，台风巴威在台州玉环登陆。通过中国电信的这个基站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狂风暴雨肆虐，一些树木发生倒伏。这个摄像头显示的画面是7月12号5点台风二次登陆后浙江温州平阳南基岛的景象，可以看到海面风浪已经减小。巴威是今年首个登陆浙江的台风，当地通信企业已提前启动应急预案，随时提供通信保障。
3: 昨天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黄湖村因为暴雨引发了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党员干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联合抢险。
4: 镇村党员干部巡查至环湖村一路段时，发现路面被塌方的泥石和树枝堵塞，在不远处的大堰头路段，一根弱电电线杆倒伏横在路中，阻碍车辆通行。
5: 我就立马联系了一个道路救援队跟我们村里的一个应急救援队开展的一个施救。
4: 当地立即在塌方路段两端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劝返过往车辆。随后，道路抢通人员调来了铲车等设备，切割清理倒伏的树木，同时扶正加固电线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作业，凌晨2点50分，道路恢复畅通。
6: 发现险情，我们立马要把它抢修掉，保证这个车辆通行。
4: 目前，大洋镇已对环湖村周边重点区域开展分时段持续巡查，密切关注道路通行和雨情变化，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1: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杭州十一号是一夜的狂风暴雨。杭州的西湖景区受到了强劲风雨的影响，景区内的部分区域的树木出现了倒伏、树枝掉落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4: 西湖景区古树多，绿植密集，易受风雨影响。早上8点多，西湖湖面上的风力依然很大，景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倒伏的树木、掉落的树枝进行处置。
6: 我们一边扫一边清理，清理好都是几层堆，然后嘛，我们单位来个加油车一样。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5吨垃圾了。
7: 已经对16株倒伏断根的树木进行了及时清理，同时呢，清理了枯枝断枝252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及时做好树木枯枝和断枝的清理工作，确保景区的交通畅通和游览安全。
4: 经综合研判，自7月12号中午12点开始，西湖景区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取消苏堤、白堤等区域的临时管控措施。
3: 台风巴威登陆以后，浙江台州临海的一个村庄积水严重。昨天凌晨，一名男子被5步蛇咬伤，因为积水围困无法外出就医，消防连夜涉水转运。好，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一些村庄被积水包围。当地消防接到报警，村里一名男子被蛇咬伤，由于积水围屋无法外出就医，救护车也无法到达，急需消防救援转运。情况紧急，消防员立即出发，携带急救包、救生衣等装备，多人一组，拉着救援舟艇，趟着没过小腿的积水向受伤男子进发。随着深入村子，水位直达成年人腰部，消防员随后驾驶舟艇涉水靠近被困民房。越往村里，水越深，水流越急，眼前已是一片汪洋，不少树木的树干部分被水完全淹没，且道路一片漆黑，消防员只能打着手电辨明方向。
9: 这水有点急啊。
8: 抵达住户门口后，消防员看到受伤男子暂时意识清醒，但不能自行活动，随后立刻给该男子穿上雨衣，小心搀扶他登上舟艇。降雨持续，水位依然在上升，消防员驾驶冲锋舟劈开积水，火速抵达村口高地，救护车已在此等待。消防员随后将伤者移交医护人员送医治疗。据了解，受伤男子是被5步蛇咬伤，注射血清治疗后已无大碍。7月11号，在台风到来前，台州温岭迎来强风暴雨，多处出现水位暴涨、建筑破损的情况。 消防员逐一

0: 处理，并挨家挨户走访，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撤离。在新河南建村，救援人员将无法行动的老人抱到担架上，随后将老人抬到车辆上成功转移。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暴涨，在横峰街道，一名七旬老人被积水围困在孤岛。消防员接警后立刻赶赴现场，给老人穿戴好救援装备，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护送上舟艇，成功转移到岸上。据了解，老人是因牵挂家中积压独自乘船前往孤岛，随后水位上涨，风急浪大，无法返回，于是报警求助。台风引发的持续狂风暴雨造成台州多处道路受阻，大量行道树倒伏阻断通行，部分临时棚屋被大风掀翻，消防员分派多组力量奔赴各点位清障排险，排水清淤作业正在持续进行。
1: 受到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的天气酷热。昨天呢，来往香港与部分城市的航空以及铁路交通仍然受到影响。香港天文台预计，低压槽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可能会有低压区发展，明后天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2: 受巴威影响，高铁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多班高铁取消。受影响旅客可亲自到高铁站，或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办理退票手续。航空交通方面，国泰航空取消昨天16班香港来往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另有十多班分别来往台北、杭州、无锡、宁波、温州及南京等地的航班取消。香港航空有两班从上海浦东前往香港的航班以及一班台北前往香港的航班取消，部分航班延误，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机票。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也导致香港天气持续酷热。在中环码头，有人无惧烈日当空跑步，但更多人要打伞遮阳或用电风扇降温，雪糕车前大排长龙。香港多区最高气温超34度，
3: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容易会触发到一些对流的上升运动，所以都会有机会触发到骤雨。本土发展都会比较在空间上都还会有一个不确定性在这里，因为始终它都发展是有随机的。
2: 香港天文台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未来一两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受该低压系统影响，香港周二及周三将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高温有所缓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支援广西贵港的4000名人民子弟兵踏上返程，当地群众夹道欢送，送上鲜花特产。街道通行宽度受限，厂区消防通道易燃物堆积。央视记者调查泉州79重大火灾现场，发现多重人为隐患。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11号驰援广西贵港的解放军消防救援及民兵队伍共约4000人陆续完成了使命，有序撤离。从清晨到午后，贵港城区主干道的两旁，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发赶来，捧着鲜花，提着水果，用最为朴实也最滚烫的方式送别这群舍身救援的人。
5: 道路两旁人潮涌动，有人捧着鲜花，有人拎着水果，大家敲起鼓，挥舞着小红旗。烈日当头，现场却秩序井然，不少群众特意穿上民族盛装，以最隆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感激。
6: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煮了鸡蛋，然后拿了水果，感谢那些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背上一点礼物，略表心意。
5: 军车上，灾情就是命令，誓死守卫人民安宁的横幅格外醒目。人群中，手写的“感谢党中央，感谢亲人解放军”书法横幅，道出了无数群众的心声。连日来的生死救援，早已把子弟兵和老百姓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7: 所以说我今看到那救人的场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激动。今天我就想着一定要来见一面我们救命的恩人，谢谢，非常感谢。
5: 从洪水中托举婴儿的橙色身影，到堤坝上彻夜坚守的迷彩防线，从跑得发白的双脚，到倒头就睡的年轻脸庞，这一幕幕

0: 早已经刻入贵港人的记忆里。正因如此，今天的送别才格外动情。
1: 手啊脚啊都举报了，这些都很感动，感觉很揪心。他们用生命来守

0: 完整。
1: 车队渐行渐远，送别的群众依然久久伫立。风雨虽过，但这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将永远留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
2: 前两天，广西贵港西江工业园积水深处近2米，水面漂浮着大量的木材，普通的橡皮艇难以通行。一支来自北海的救援队凭借着2艘玻璃钢硬船，不断地向被困村庄运送物资。
3: 7月10号上午9点，记者赶到西江工业园入口时，积水前已经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救援力量。记者跳上一艘结实的玻璃钢船，跟着北海飞鹰应急救援队的梁建煌和队友向水中进发。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路和园区已经严重的被水浸泡，水深最高的地方可能有将近2米，这些车啊都已经被浸泡在水里面，水面还有大量的这种木材的漂浮物，其实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5: 因为普通的这个橡皮艇的话，它过去的话会刮坏船体，会产生漏气，所以说我们这两北海这两艘玻璃钢的这个硬船体呢是主力军。像昨天我们转运这个消杀物品的话，我们是装了差不多有1000公斤。
3: 梁建煌今年26岁，是崇左人，曾经是一名人民警察。5年前因伤离职后，他带着一颗继续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加入了北海飞鹰应急救援队，与风浪搏斗，跟死神抢人。他经验丰富，不过眼下因为大部分村民被困，找不到向导，他的救援船只能摸索着往前开。
4: 虽然只是短短几公里的路，但是因为路况不清楚，水深也非常的深，这个船是花了10多分钟才靠近了这个村子，看村民已经在这里等待这个救援物资了。
3: 船一靠岸，梁建煌第一个跳下船，和队友趟着水把物资一箱一箱搬到村民手中。
6: 就是等着就批了，救命了，好高兴啊，
7: 辛苦了，
6: 多谢你们了啊，
0: 你们也谢谢，
6: 你们辛苦了。
8: 前两天，贵港大将高级中学被洪水围困，4600多名学生急需转移。65岁的副校长廖小华得知消息以后，徒步6个小时趟水返校，4天4夜，他始终站在学生的身边，发烧受伤也不肯离开，直到最后一名学生安全撤离以后，他才最后一个登上了冲锋舟。
9: 7月10号11点，记者在临时安置点再次见到廖小华的时候，最后一名滞留的学生刚被从广东赶回来的家长接走，学生们都安全地离开了，但廖小华还是停不下来，正忙着清点剩余的救援物资。
10: 放心了，这个心里面都下来了，都一个个的对接了，回家的这个方式安全了，我们才同意出这个校门吧。
9: 此时距离他徒步回到学校参与救援已经过去了整整4天4夜，时间回到7月6号早上6点多，听说学校周边积水越来越多，师生们被困无法撤离，廖小华马上从家里开车赶往学校，但没开多远就发现市区道路全是积水，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心急如焚的他果断下车步行，孤身一人在洪水中徒步6小时，终于赶回到学校参与救援。
10: 走到我们靠近大将的那个工业园，那个地方是最艰苦的，一片汪洋，就是一个人，周边都没有人，没有车。
11: 那当时您心里是在想什么？会害怕吗？
10: 看到学生了，看到学校了，就有希望。看到了我，就是没办法往那么快，走啊走啊，水又急，短短四公里，大概想走了3个多小时。
9: 抵达学校后，浑身泥水、体力透支的廖小华顾不上休息，迅速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当中，带领高二年级全体老师把学生转移到宿舍高层，又统筹发放水和食物，安抚学生的情绪。与外界失联的师生们有了主心骨，慌乱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因为长时间泡水，廖小华开始发烧，身上被划破的伤口也发炎刺痛，实在无法再继续工作的他被送上应急舟艇外出就医，但打了退烧消炎针后，他很快再次返回学校。
10: 学生的思想稳定是最重要的，一层一层的去安抚学生，就怕学生下来游泳出去，最担心这个，所以我们必须24小时去在监控，每层楼都安排老师啊跟着，那个晚上基本上都不睡了。
9: 7月8号，全校4600多名学生和900多名

0: 教职工计划当天全部转移，眼看着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正当廖小华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当晚八点，贵港再次下起大暴雨，转移工作被迫暂停。剩余没能转移出去的学生开始焦躁不安，廖小华就一间间宿舍去解释和安抚，和最后一批学生一起度过了又一个难忘而漫长的夜晚。
1: 那时候学生哎呀，有种绝望那种感觉，讲了一层层楼一层层楼做动员，哎，才安抚得下来。
0: 7月9号，再三确认所有学生已经安全转移后，廖小华最后一个坐上冲锋舟，离开了洪水中的学校，前往学生临时安置点。在那里，有200多名学生因为家长无法来接或者家太远而滞留。廖小华和其他老师逐一落实好每一位学生的接送工作，直到最后一位学生被家长接走。4天4夜，学生转移，零走失，零安全事故。这位65岁教师在洪灾中的坚守，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2: 广西贵港、横州等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后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立即组织抢修力量，风雨逆行，一批智能化的抢险装备奔赴内涝一线，助力全速抢修。
3: 7月6号以来，贵港市多地遭受严重内涝，贵港水利局负1楼配电房被淹，位于18楼的机房供电中断，防汛指挥受到影响。7月9号上午，一架大型运载无人机腾空而起，穿过楼宇间隙，10千瓦发电机被精准调放到楼顶，抢修人员随即接线调试，机房设备指示灯重新亮起。
4: 现场的机房在18楼，小型发电机的功率根本不够，带不动现场的设备。10千瓦的发电机功率是足够的，但是它有几百斤重，那里的楼梯又比较窄，我们的人很难把它抬上去。我们使用运载无人机载重300公斤，很快就把发电机直接吊上去，解决了那里的发电问题。
3: 在南宁横州镇龙乡，当地受灾严重，进出路线被阻断，信息无法有效传递，救灾工作严重受阻。7月9号下午，一架纵横大鹏 CW-15 无人机展开应急飞巡作业，累计巡检线路约60公里，重点对受灾区段实施全覆盖空中勘查，快速整合了线路受损影像、点位信息，绘制成受灾线路一张图。
5: 传统的多旋翼小型无人机因信号问题导致航行距离短、续航能力差，本次使用的固定翼无人机最大航程能达到5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能达到2个小时，有助于我们深入一线现场勘察现场线路受灾情况，为我们获取一手信息提供重要的支撑。
3: 截至7月11号7时，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累计出动人员25023人，车辆8723辆次，发电车460辆，排涝车装置119台，发电机879台，开展应急值守、设备巡视和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
6: 南宁宾阳县邹墟镇龙塘村的洪水慢慢地退去了，雪中送炭的物资，跨越千山万水的拥抱，让这个刚刚经历艰险的小村庄暖流涌动。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化作了村民们灾后重建的底气和信心。
7: 记者来到龙塘村时，村里的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但下辖的3个自然村通往外界的道路仍被水漫过，水深还有2米左右。记者刚到村口，恰好遇见运送物资的爱心橡皮艇，便跟着一同进了村。物资刚一靠岸，感人的一幕出现了，村民们有序地接力搬运，含着泪念叨着谢谢。一些村民眼眶通红，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旁的蓝天救援队员和爱心人士赶紧上前，把大姐紧紧搂在怀里，反复宽慰。村民秦大姐回忆，当时洪水来得毫无征兆，没多久房屋的一层就被淹了，村子断电断水，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直到看见蓝天救援队的身影，以及后续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来，大家的心里才有了着落。
8: 你们还没有来着吧？我一天 省略都不睡过。
9: 那个船
8: 是应该忘有人来救我们吗？安稳了，现在算得安稳了。
7: 记者了解到，这次运送物资的两位女士来自几千公里外的黑龙江和辽宁，看到广西的灾情后，两人乘飞机抵达南宁，把物资采购齐，就马不停蹄地赶到龙塘村。
10: 我们是参与到这个救援也好，或者帮救援百姓分一些物资也好，能做些什么？
11: 因为
10: 这么远来了，我们不能说把东西丢在这儿了我就走了，就还要帮他们去做一些什么，
11: 重建家园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再提供什么消毒啊这些的东西，我们就想一直做下去。
7: 正在记者采访时，又一批新物资运抵村口。
12: 这里是龙塘村委卫生所的门口，现在呢，村民们呢是正在搬运刚刚由蓝天救援队捐赠的爱心物资。那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一半呢，所以已经是堆放了这一些捐赠而来的物资，它其中包括了这个大量的矿泉水，然后方便食品，还有一些应急类的药品和一些其他的物品。
7: 蓝天救援队队员告诉记者，从7月7号赶到这里，这些天前前后后有十几批爱心团体和爱心人士把物资送进龙塘村，
13: 应该维持在3天这样子，因为物资的话这几天陆陆续续有过来，还有我们镇里面也镇里面也叫我们去帮忙拉一些物资过来给村委这里。大概受困人群大概有2000多人这样子。
7: 守望相助的情谊让村民们重建家园的心气儿更足了。村民梁大哥告诉记者，起初村里十几个年轻人为了自救临时拉起了一支志愿工作队，如今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接下来他们还要带着乡亲们投入到清淤重建和消杀工作当中。
2: 经过连日的昼夜奋战，通往广西横州镇龙乡的最后一处塌方点于7月11号的下午打通，16公里的通道全线的恢复通车。此前因为洪涝成为孤岛的镇龙乡重新与外界连通。
14: 我已经抵达了镇龙乡的道路抢通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多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不停歇的作业。经过多日的昼夜攻坚，这条通往镇龙乡的生命线即将迎来最后一道关口的打通。
15: 整个通道将近是16公里，这已经最后一个这个塌方点了。这个塌方点呢是在两个山之间，含水量非常高，清理难度比较大。我目前采取就是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相配合，翻挖结合接力翻挖的这个方式把泥土要倒出来。
14: 现在是7月11号下午3点，镇龙乡的路通了，车辆已经可以驶过刚刚抢通的路段。路通了，大批物资就能直接进去了。镇龙乡的11个村，8000多名群众正从孤岛与我们重新连通。
16: 外面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关心你们，你们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的吗？
17: 是什么时候？
18: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谢谢叔叔阿姨们，
19: 谢谢叔叔阿姨们。
0: 因为洪涝道路中断，横州市的镇龙乡叠石村一名尿毒症患者已经有一周的时间无法透析，生命垂危。11号，一场空中紧急救援迅速启动，直升机往返转运，全程不到4个小时，患者成功送抵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救治。上午10点33分，一架米1拐1直升机搭载着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8名机组人员，从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4塘校区操场起飞，直奔镇龙乡古楼村、韦叠石村。
20: 他和病人高血压、糖尿病，病人一周没有血透了，危及生命。
0: 接令后，医院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急诊团队迅速集结。11点10分，直升机降落在叠石村篮球场，顺利接到患者。
20: 上飞机之后，我们给他一个检测生命针，他那血氧还是有点低，大概有90那样，我们给他吸氧。
0: 11点45分，直升机返回起降点，急救车组无缝衔接。12点25分，患者抵达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1: 组织了多学科会诊，立刻给他开展血液净化治疗。目前的血压的话是逐渐恢复平稳了，后续的话我们还要在治疗过程中的话复查他的血生化，保证他的高钾血症还有代谢性酸中毒能恢复正常。
0: 从接到指令到患者入院全程不到4小时，目前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2: 广西横州的云表镇是广西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救援人员不畏艰险，全力转移受困群众，在紧急救援的过程当中呢，是出现了不少暖心的瞬间。
1: 近日，在广西横州云表镇，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的暖心互动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转发，引来了网友们纷纷点赞。在救援现场，救援人员抱起刚刚被救出的婴儿，婴儿不断向救援人员挥舞着小手。

0: 看又看伯伯笑了是不是啊？伯伯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啊！
1: 从襁褓婴儿到九旬老人，洪水之中，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用怀抱护卫新生，用肩膀扛起牵挂。在广西横州云表镇受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经了解，这位妇女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了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因为当时路面条件十分复杂，水流下极有可能存在障碍物或者坑洼打滑的地方，为保持稳定平衡，救援人员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2: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要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刚生产完小孩，然后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1: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2: 运出来的时候，那小家伙就睡得特别香，然后就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别自豪，感觉就是又拯救了一个家庭，又守护住了一份希望。
3: 横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委的卫生室位于独田村的老村，通往内里的道路桥梁被洪水冲毁，通讯不畅，药品一度断供。然而在临时唯一通往老村的断崖路口，村医陆华林每天守望在此。他说，通往卫生室的路断了，站在这里只希望村民需要的时候能够找到他。
4: 我们卫生室在里面，
5: 在对面那里是吗？
4: 对。
6: 7月6号以来，陆华玲每天都守在同一个位置，身后是他家的房屋，对面就是村委卫生室。洪水冲毁了通往卫生室的道路，村民们过不去，他就站在自家门口，让需要寻医问药的村民一眼就能找到他。
4: 我拿药到上面去，他们上面有人发烧。
6: 陆华玲家的车被洪水浸泡，房屋家具很多都已经损坏了。但这几天他没顾上收拾自己的家，而是忙着在村里送医送药，谁头疼脑热，谁要控糖降压，他就挨个惦记着。卫生室过不去，他就在路口守着等药过来。他时刻关注着手机信号，稍有信号收到信息就立刻查看有没有村民需要用药，当听说有药品到了，他就连忙跑到物资发放点。物资发放点的工作人员说，六兰村是他的娘家，虽然他的婆家也受灾了，但考虑到六兰村的灾情更重，他就决定回来帮忙。
7: 哥哥嫂子受难了，我们肯定要回来帮一把，是吗？
8: 这些药是哪儿来的呀？
9: 这些药是我弟媳，她跟她老板说，大嫂的娘家水灾了，然后她老板说看需要什么药，然后她那边安排回来。
6: 对接完药品，没来得及和记者多说两句，陆华林就马不停蹄地送药去了。记者独自寻访到独田村老村，遇到了脚受伤的村民韦乃。
10: 医生是很能，就是很好的医生嘛。他今天上来看到我脚疼了，他说你的脚什么了？哎呀，喉咙都哑了。你说我放药在那里，你去哪里拿药来吃？
6: 一位阿婆告诉记者，陆医生这会儿可能去安置点了，于是主动给记者带路。一路上，阿婆说，灾情发生后，陆医生每天都是在废墟上踩着瓦砾穿行，给各家各户送药。赶到六兰水库服务站安置点后，记者依然没能追上陆华玲的脚步，还是没能见上面。村民李辉红说，婆婆前几天高血压，刚才幸好有陆医生送来的降压药救急。
11: 但现在可以正常了，有这么好的医生，我心里觉得好感动。
6: 记者再见到陆华玲时，他已经忙完回到了卫生室对面的家。陆华玲说，毕业回村当医生20年，他无怨无悔。

0: 以后也会继续留在这里守护全村人的健康。
1: 我就想快点打通，然后能保住他们的健康。
2: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了火灾，共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那么这一次的火灾是如何发生的？背后是否早有隐患？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在发生火灾的厂房可以看到，5层楼体外墙被熏得漆黑，里面的鞋材残骸还堆着。火灾发生后，消防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然而本就不宽敞的街道两侧停满车辆，整包的废弃鞋类随意堆放，消防车进出困难。
3: 全部都是鞋材，它就是软的那种泡沫，像泡沫一样，那一着火的时候它哗一下就散开了，速度非常快，火势很大，非常大，烟大得很，那个烟特别大。
0: 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共5层。记者在现场发现，火灾现场从1楼到5楼全是栅栏，就连逃生通道都安上了栅栏。根据消防法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的障碍物。据介绍，鞋厂是重点防火单位，针对企业的安全工作，镇里每季度会进行至少1次检查。平时村里也会进行日常安全检查，但是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4: 易燃材料它现在就是一个防火的这个分隔，我们建筑里面比如说你多少的防火间距里面，你那个厂房车间那些空间的要求，它有一个防火分区的要求呢。
5: 那是你们来检查的时候就撤回这一点？
4: 这个我们也有检查，就是说你的货物不要堆得多，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的要清理。
5: 但是实际上他做不到，
4: 他就在赶货啊，有日常管理疏忽啊，他就没有办法做到100%。
6: 占用那个消防通道这个问题，我们有给他提醒过好多次了，包括就近的一次检查，我们也有给他开出了这条隐患。然后去年应该是在去年查封的时候，也我们有让他们停业整顿一次，停业整顿一次。
0: 虽然镇上对于这些隐患提出过整改，但企业常常应付了事。就在7月7号，也就是发生火灾前两天，这家企业刚刚经过镇里组织的消防检查，背景是物资、成品、半成品无序堆放问题较为严重，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然而还没等整改到位，悲剧就已经发生。公开信息显示，陈代镇是制鞋产业重镇，全镇遍布制鞋作坊、鞋材加工厂，易燃物多，消防安全至关重要。记者在走访中却发现，整个镇上可谓是安全隐患重重。目前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香港警方上周末捣毁了一个犯罪团伙，拘捕65人。这一团伙涉嫌在西九龙多区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
2: 香港警方在过去2天的行动中检获大量酒、音响设备等，并搜出共360克毒品，包括可卡因及氯胺酮等，约值19万港元。警方指出，这一犯罪团伙在红磡区多幢公厦经营非法夜总会，供应酒水及毒品。警方分别在3个单位拘捕19男7女，涉嫌持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另有10名持双程证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这一团伙还在香港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博场所，并收买赌客提供其银行傀儡户口，数年间处理超过1300万港元犯罪收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
8: 警方警告任何的犯罪分子，不要奢望可以利用工业大的隐蔽性进行非法勾当，进而躲避警方的追查。呼吁业主和租客千万不要将单位出租或者给其他人做任何的非法动作。工厂大厦的负责人和保安人员加强这个大厦保安的设备设施，如果见到陌生人出入的话，就应该提高警觉，在合适的情况之下向警方举报。
2: 香港警方提醒市民，如果在没有经营执照场所饮酒，同样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2000港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泰国总理抵达现场指挥救援，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极端高温导致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山火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克罗地亚部分地区火。

0: 汪重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而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日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日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高地一座通信塔遭美军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0: 以色列军方昨天公布的视频显示，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城堡下发现真主党大型地下隧道网络，内部设施齐全，可供数百人长期驻守。
1: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视频显示，真主党地下隧道网络有长期驻留所需的众多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此外还有设施齐全的厨房，配备燃气，冰箱里有大量食物储存。以军此前在6月初重新控制这座十字军时期的城堡。以军方称，该隧道由伊朗资助修建，长度超过1公里，包含生活区、淋浴间、手术室及武器库，可容纳数百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指挥和发动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据以军透露，真主党曾从该区域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400枚火箭弹，目前以军计划摧毁该设施。以军方高层称，在停火框架下保持防御态势，必要时可快速恢复进攻行动。真主党方面则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
0: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昨天晚上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10余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指挥救援，并且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午夜时分，曼谷乍都乍区拉泡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突发大火，火焰从酒店正门喷涌而出，不少顾客来不及逃跑，被困室内。火势在大约半小时后被扑灭，但已造成严重伤亡。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发生时店内顾客众多，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死亡，救援人员连夜展开遗体转移工作，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当地政府已着手对涉事酒吧经营者展开调查，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阿努廷总理已下令有关部门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并加强全国娱乐场所安全检查。此次火灾是近年来曼谷发生的最严重娱乐场所安全事故之一。2009年新年期间，曼谷市中心一家夜总会曾发生火灾，导致数十人丧生。
2: 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了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的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了数日。截至目前，这一场山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
3: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

0: 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四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1: 面对高温，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少酷热带来的负面影响。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2: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work there would know the safety implications to it. We're a wee bit sad that we couldn't get up, but here's hoping tomorrow we'll get up. Eiffel Tower, lovely to look at.
0: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3: 高温也影响到了环法自行车赛。赛事的组织方昨天将第9赛段的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为高温缩短赛程。
4: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声明中说，第9赛段赛程原定185.5公里，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马勒莫尔和于塞勒。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中部克雷斯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至155.5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天气预报显示，马勒莫尔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于塞勒的气温也达到了35摄氏度。据悉，环法自行车赛此前曾因相关地区爆发猪流感、牛疙瘩皮肤病疫情缩短过赛程，不过因高温致赛程缩水尚属首次。
1: 由于高温天气的持续，不少人选择到河湖中游泳消暑，那么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上个月，德国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的历年同期最高值。
4: 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

0: 流发生在游泳池、运河和海里的较少。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不幸丧命。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德国救生协会方面表示，这一情况令人担忧，若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男性游泳者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德国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19年。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估算，德国六月份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安徽中部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100毫米至180毫米，局地将超过260毫米。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日凌晨至14日夜间，吉林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入汛以来，吉林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此轮降雨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中东部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提前防范可能造成的流域洪水、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低洼地段的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为做好台风巴威应对工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今天，沈阳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在建工地一律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将停止营业。台风巴威中心正位于安徽省境内，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安徽省皖南山区有暴雨、大暴雨，雨量达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500毫米，水阳江、练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超保证洪水、强雨区山洪灾害、中小水库和中小河流洪水、局地内涝等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防御形势严峻。鉴于中心城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嘉定区风力较小，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终止上述区域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已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上海大部地区仍会出现7到8级偏南大风，沿江沿海地区和高层建筑阵风可达8到9级，提醒公众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受台风巴威外围强风影响，位于浙江温州雁荡山的大龙角瀑布出现飞瀑倒流的罕见景象，狂风将下落的水流向上托举，瀑布逆势上扬，出现飞瀑倒流，水往高处流的自然景象十分震撼。大龙角瀑布位于浙江温州市乐清市雁荡山，瀑布单级落差达190米，出于安全考量，雁荡山景区一度闭园，禁止游客进山游玩观赏。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8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广州小雨转阴，26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重庆晴，30到38度。

0: 香港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候阵雨，28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2: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劲爽随行，上海要造。

0: 喂，那你在这儿呢？姐，你下班啊？来早了啊？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然后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这么盯着你。你这怎么？你下班了？啊，我下班也早。
1: 咱们这点回家有点早吧？早了点。出去转转。行啊，去哪儿？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0: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吃点儿吗？这个点儿吃啥呢？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去。
1: 不是说那个飘零糕不让我多吃？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没什么事儿。
0: 行，
1: 整。
0: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嗯嗯。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此时的路况相对较好，但是这个点儿这么多的人了，
1: 没工作人不少。
2: 需要工作的，
3: 那人我做。哎，这有人吗？没有啊。哎呀，
2: 多么熟悉的地方。你好，请问点点什么？海鲜大单位。
3: 好嘞。
2: 两瓶啤酒。
3: 好，
2: 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3: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2: 冰的吧，过瘾。
3: 好。好嘞，那就稍等啊。
2: 就一个菜啊，一醉方休啊！大盆儿呢，不够再要呗。
4: 哎呀，哎嗨，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
1: 天天在外头应酬。

0: 喝的少啊？
1: 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我跟你喝我享受。
0: 来吧，哥。
1: 嗯。
0: 干一个。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我爱你啊。
0: 还有呢？
1: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他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我失业了。
0: 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
1: 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
0: 你在那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
1: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怎么着，我腹上浮水不好吗？
1: 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
0: 啊，
1: 嗯。哎呀，哎呀。哎60就好了，60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
2: 愚蠢，
1: 是，怪我，怪我愚蠢。
0: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1: 什么东西？
0: 善良，善良。
1: 往后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
0: 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啊。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1: 这个理，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0: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1: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便宜他了。
0: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拿我没辙，一点辙都没有。
1: 然后你帅。
0: 是不是啊？
1: 是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 帅，我也是。今天不，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玲玲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又差点说下瞎说。
0: 哎，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兵乓啊！
1: 想什么呢？
0: 想什么
1: 呢？我们俩北京来遛弯的吗？
0: 吃素的吗？我们是
1: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职场
1: PUA 什么 OKR
0: 认真的，
1: 走，
0: 想多了。
3: 哥，点首歌。
1: 我明天是不什么？
3: 得点首歌吗？祝贺信。
1: 来，说祝贺去，祝贺去。
3: 行，
1: 祝贺去。
3: 好嘞。
1: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3: 好嘞，我来，我想想。
1: 等一下，
3: 嗯。
4: 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

0: 你既然不是仙呐、啊，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把义字摆出去。
1: 说。

0: 了呗，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嗯。起床还等什么呢？
0: 嗯，你们也是吧？
1: 爸爸，
0: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
2: 快吃。
1: 妈妈，你平时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
0: 对不起。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的。
1: 你
3: 高兴
1: 了。爸爸，
0: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0: 赶紧吃饭吧，哈。
1: 哎，都几点了？快走吧。
0: 走。
4: 行，那我们先走了，阿妈。
0: 行，慢点开啊。
3: 行。
1: 太累了，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5: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3: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1: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3: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5: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了。哎，
1: 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3: 啊，怎么了？
1: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5: 你快点，没醒酒吗？快点，
3: 好事。

0: 班了啊！
1: 上班了啊！上班加油！
2: 哎，月月上学加油！
1: 拜拜！
3: 来，小朋友们，这是两队，
4: 还
3: 剩两队。
5: 人中清凉，中午歇歇会儿啊。
3: 对，
5: 行。
1: 哎，爸爸。
5: 哎，
1: 慢点。
5: 啊，行了，知道。
1: 拜拜。
5: 好，拜拜。
3: 两队。

0: 你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家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了，没想过大哥也会折。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你也很香。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湿透了吧？打柳了都。
1: 那不行，我得坐会儿，等会儿。哎。哇！
2: 我心率有点快。
0: 怎么？
2: 对，有心率快。
0: 太兴奋了。
2: 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0: 整吗？
2: 整整整。
0: 整啊！
2: 整个好吃。
0: 来。
2: 整个好吃。
0: 坐一下，我们农家菜，评分很高。
2: 坐的。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嗯。没胃口了，
2: 咋了？
0: 扣了8000房贷，
3: 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4: 停车费70算了吧。
3: 咱俩疯了吧？真的。

0: 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1: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2: 老公，咱俩盘个店吧。嗯。

0: 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
1: 那是很有风险的。
2: 那咱要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0: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2: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点，我就是前车之鉴。
0: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你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2: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
0: 嗯，
2: 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0: 啊。
2: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0: 你行了吧？你还在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的，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2: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得试试去。
3: 稍微快点啊！
4: 啊！
3: 我今天有个早会。
5: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2: 走了，阿妈。
5: 哎，好，
2: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5: 跟妈妈
2: 拜拜，
5: 拜拜，
2: 拜。走了，好，
5: 来，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2: 坐下去。
3: 我走了啊。
2: 嗯。
3: 吃早饭啊！
2: 再亲一下。
3: 走了。
0: 哎，刘哥。哎，呵呵，对对，我嗨，这个刚刚离开那一天啊，还行。什么事儿呢？就是，哦，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回头再说啊。哎。
6: 再见了，刘哥。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于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好，哎。
2: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8: 在啊，怎么了，沈
2: 林？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8: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2: 哦，好的，我就在下面这个咖啡厅坐着呢啊。
8: 好。
9: 哎呦，稀客呀，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2: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9: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2: 你这肚子是要重一点。
9: 来，带你参观。
2: 好气派啊！
9: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五十几个人。
6: 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
9: 还有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2: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6: 我这小打小闹。
2: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6: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2: 真的。
6: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我
2: 别逗我了。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6: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

0: 年轻人有干劲。
1: 坐坐。
2: 对啊，
1: 麻烦您签个字。嗯，
0: 哎，嗯，这单人家对别人催得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1: 好嘞，明白。
3: 来，哎，到办公室坐坐。
2: 好。好漂亮啊。
3: 怎么样？
2: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0: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2: 我有时间呢。
3: 坐坐坐坐。
2: 好好好。
0: 哎，哎，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这年纪大了，就只能喝点淡茶了。
2: 淡茶好啊，养生啊。
0: 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
3: 哦，对，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2: 啊，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哎，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0: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嗯，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2: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0: 创业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轮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2: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嗯，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哎，
1: 朱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0: 哟，行，我马上过去啊。那小林，
2: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0: 啊！
2: 我失业了。
0: 什么情况啊？
4: 轻点啊，轻点！对对，把这边拿过去，拿过去。对对对。哎，对对对，花瓶多铲几道啊！啊，别菜了啊！
5: 老公。
4: 哎呦，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5: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过来，喝点聊聊天。嘿呦，
4: 嘿，好茶呀，
5: 肯定是好茶。啊
4: 啊，这个上我屋，
5: 你这忙着我。
4: 来来来，走来来来，走走走走。啊，这个坐那儿，坐那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5: 妹，不，你这怎么我
4: 打包啊？这个公司搬家，
5: 搬哪儿去啊？
4: 通州。
5: 搬那么远？
4: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5: 你还要不说怎么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哎
4: 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5: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4: 啊，这个，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5: 你这不是，
4: 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5: 哪儿
4: 才？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
5: 这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4: 就是谢谢谢谢。其实啊，

0: 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1: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0: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1: 对，
0: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1: 啊，那不至于，
0: 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2: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我说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3: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但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兄弟，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3: 嗯嗯。
2: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3: 是是。
2: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3: 好。
2: 那我先见客户。
3: 好，你
2: 好吧，
3: 你先去忙。
2: 行，嗯，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3: 行，好的，好的。
2: 啊，行
3: 啊，谢谢啊，裴总。
2: 啊，你见。

0: 菜籽
1: 啊，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啊，
0: 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上山了，省力。
1: 啊，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哎，还有这个啊。哎，行嘞，
1: 我来。
0: 好，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
0: 好嘞，没事，喝他。我扔。
1: 行啊，
0: 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
3: 我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

0: 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
1: 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2: 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平台

0: 出来玩好。
1: 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
2: 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2: 哎呀，又来了。
1: 嗯，不过你说的也对，他消停不了几天，肯定也得再絮叨我。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2: 那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1: 找个班上呗。
2: 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哎，
1: 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
2: 哎，怎么样？看看看看，还不错吧？
1: 我看看，
2: 硬汉柔情了。
1: 得意啊，这手现在。啊，
2: 送我了啊，送你。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
1: 不错。
2: 那你晚上吗？还一起吃饭吗？
1: 吃啊，干嘛不吃？
2: 大醉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他。
1: 哎，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
2: 好胃口。
3: 如裴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4: 当然一视同仁啊！
3: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
4: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3: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4: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哎呀，
5: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4: 你创业？
5: 你创业？
4: 干什么呢？
5: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
3: 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4: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5: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呗。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他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

0: 不说流水，毛利润四万开头。
1: 画笔，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0: 就是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1: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0: 肯定是这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2: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0: 三万八，四万比较稳妥吧。
1: 不找工作了？
0: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1: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嗯，一开口就三四万。
0: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四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 值啊，我买你。
0: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1: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0: 活血，有劲儿。
1: 行吧，你再蹬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0: 啊，对，你先回来，你先回来。

0: 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劲爽随行，上海要造。
1: 你们进城宣旗报，让官府传遍整个辖内。
2: 说破卷土重来，与主君三日必见，大军直取楚都，大军直取楚都。
3: 杀了新兵，大捷便大溃。只要楚都陷入恐慌之中，无论朔漠胜败与否，我都可以拱卫楚都之名，率兵围城。

0: 回来啦。
1: 嗯。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暴雨梨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儿。
0: 别老拿手蹭。那。

0: 舒服点呗。
1: 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
0: 啊。
1: 985只是起步 ，QS。

0: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降维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
1: 哼，
0: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1: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0: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1: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啊？那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0: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1: 啊。喝汤吗？给你盛一碗。
0: 喝一碗吧。
1: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好喝吗？
0: 好喝。
1: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0: 汤不好。
1: 啥就不好了？
0: 不好。
1: 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0: 太补了，上火。
1: 臭流氓！

0: 周总，
1: 雨德，
2: 沈林，来来来，坐坐坐。哎，
1: 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就等你呢。哎
3: 呀，啊，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啊，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就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忌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3: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啊，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

0: 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
1: 太感谢了，裴东，不是，朱总。
0: 朱总，
1: 真的真的真的太感谢了。
0: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我承担不起。
1: 谢谢谢谢。
2: 嫂子也失业了？
3: 然后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2: 这叫触底反弹，人家马上就要好。
3: 紧急，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儿面试去，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2: 做什么？
3: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嗯，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2: 愿意。
3: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2: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我能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为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子轩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几项呢？第一件事，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3: 你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2: 英雄所见略同吧。
3: 英雄所见略同。哎呀，哎，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2: 分成，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3: 那你这是聊股份喽啊？好啊，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30%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7/3，看行不行？
2: 行，吃饭。
3: 那是真痛快。
4: 老哥，老哥，你好，我是来蹭个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啊，老板，需要多少钱？
5: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老板。
6: 那个3块，
5: 好嘞，
6: 码在那儿。
7: 哎呀，来了！
4: 哎，老哥，
7: 又下东西呢？
4: 对对对，
7: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4: 我这不是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
7: 啊。是，
4: 哎，老哥，他是
7: 啊，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8: 沈大哥好。
4: 哎，
7: 对对，
4: 你学吧，接着学吧。
9: 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7: 努力没用啊，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啊，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2本就不错了。
9: 那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7: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9: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7: 三三，
10: 没什么没什么。
7: 你是研究生是吧？
10: 对啊，
7: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快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

0: 你过来，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过来过来。
1: 我过去看，我过去给他看看。
0: 行行行，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来来
1: 来，来，我哥，你给我坐。啊，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啊，这个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哎，谢谢老哥啊。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啊，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2: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3: 我觉得挺好，最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2: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呦，
3: 你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朱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2: 嗯
3: 啊，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说不过去。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了发挥，
2: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3: 哎，有空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2: 嗯，你呢？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3: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2: 是吧？
3: 嗯。我跟他一说，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
2: 嗯，
3: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什么叫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
1: 这怎么了？啊？什么？
2: 粤语？
1: 哎呀，你。
2: 你说了，这跟你说停小公园，非得停到家门口。
1: 小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划算。
2: 15，月月提前放学了。
1: 哎，走出来了，过去。
4: 爸爸妈妈，我早就看见你们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5: 我们在这儿。爸爸，我们干嘛呢？
1: 这正在聊嘛，这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5: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4: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5: 我们
1: 这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5: 对，
4: 吃啥呀？
5: 吃
4: 去哪儿？
5: 吃
1: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4: 那我同意。
1: 哎，再放松一下。哎哎，好，
5: 行，
1: 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4: 好，没问题。
1: 哎，好。
5: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6: 妈，你吃的
7: 我吃，我就吃这个。
8: 月月，你吃完了再玩呀。
9: 别刷呀，爸爸你。
6: 你在干嘛？我平时也不怎么出来啊。睡觉。
7: 这个吃多不实惠呀、啊，不能不结的，啊，多贵呀、啊！
5: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
10: 是吧？你们带奶奶之类的，是吧？
11: 啊，
10: 妈，
11: 爸爸呢？
6: 跑哪去了？
11: 妈妈。
7: 哎呀。
6: 来吧，你快吃吧。
4: 哎，妹妹，你看我。
6: 怎么？怎么？你这怎么了？
4: 我是公主勇者。
7: 哎呀，公主勇者，
6: 公主勇者。公主勇
4: 者。积极的领地。
7: 干杯。
6: 你给我撇开啊！
4: 不给。
7: 对。姐姐干嘛呢？
4: 奶奶。
7: 你干嘛呢？
4: 看我。
7: 赶紧长大，你也能进去玩了。
4: 嗯。
6: 你再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7: 姐姐呢？
12: 她要去玩。
7: 姐姐，哎，姐姐在这儿，奶奶多吃点。
12: 这个满嘴的。
7: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6: 来吧，来吧，赶紧吃吧，
7: 赶紧吃。

0: 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啊？转哪个部门去了？
1: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2: 当经理去了？
0: 搞管理了。
3: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0: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啊？哎，
3: 我听说啊，他就是拿这一点去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0: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4: 是。
0: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5: 我呀，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卢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
0: 嗯，
1: 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地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这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同时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1: 对，没错啊。
0: 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有时候我跟你说相当不择手段，什么刚刚30-40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你
1: 我知道卢总，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
1: 就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吗？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吧。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2: 说我浮躁
1: 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1: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儿甘蔗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

0: 技术骨干，那退一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清，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的那些小公司啊。而且我找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我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 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0: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啊？
1: 赚钱。
0: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我没财富自由呢。嗯。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成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嘛，对吧？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
1: 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0: 别拉倒了，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两天就得了，好吗？
1: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让我不用玩嘛。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我没有啊。没有。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
1: 我跟你说，
0: 娜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是，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1: 不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0: 娜娟，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 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为他暗杀，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对啊，你这说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啊，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你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但一开始也够用吧。
0: 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人小月多务实啊，又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吗？
0: 嗯。我能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去，
0: 看啊，
2: 对
0: 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
0: 嗯，
1: 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2: 这儿啊！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4: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就没光啊！这是管道紧。
1: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0: 啊，
4: 这也不行
0: 啊！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对，啊，看那个，哎呀，看看看看看看看，行，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呀，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底商，出行方便，你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它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是多少钱？
0: 有点贵。

0: 哎呀，哎，种上了。
1: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1: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0: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啊？那吃个新鲜的啊。
1: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0: 进屋、啊，来。
1: 你别背着，来，
0: 没事。哎，没事，呀呀，走，没事。
1: 行，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哎，
0: 好。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呀。哎呀，我坐这儿吧。
1: 来，哎，
0: 行，好，哎，
1: 不，我自己来。
0: 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是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1: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1: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2道数学题。哎，
0: 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供了她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1: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0: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了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我让把新锅给你烧过来啊！
1: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实在不行，就选那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是它地方大，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跟你像个样子。
0: 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的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

0: 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那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1: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0: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嗯。一个月差不到2000，咱们就算2000吧。嗯。一年是24000。
1: 24000。
0: 你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嗯。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计付。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呢，半年起租，月付。嗯，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3: 是是，
0: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嘛，对吧？
3: 是是，
0: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
2: 嗯，我觉得说的对，我少说说，
0: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5万之内搞定了。
1: 行吧，那按你说的写字楼。
2: 嗯，嫂子，多亏你来了。
0: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楼。
1: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哎，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差点。
0: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1: 因为差人力。
0: 俩人。
2: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0: 那总，起名吧。
1: 实不相瞒，那总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
0: 土不土？
2: 玉阳。玉阳，
0: 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1: 满脸心眼的。
4: 小磊啊，如果你真的要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5: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6: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丽萍家的土鸡。
5: 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它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6: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5: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7: 好好好，那你忙着吧。
5: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6: 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
7: 人家当初帮过小磊不少，小磊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嗯，而且小磊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
6: 嗯，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7: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6: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7: 你这么想就对了。
6: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因为我们上周见过的。哦，
1: 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先忙。

了。

0: 彭姐，
1: 嗯，
0: 这位是沈林沈姐，楚总跟您说了吧？
2: 说过了。沈姐你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欣怡。
3: 你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2: 别这么讲，去吗？
0: 嗯，沈姐，那我先走了
3: 啊。谢谢你啊，
0: 有事随时联系我
3: 啊。
2: 来，沈姐坐。
3: 哎，
2: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3: 好。
2: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份。
3: 好的，
2: 我去给你存个档。
3: 谢谢啊。
2: 嗯，你先填啊。
0: 好。
2: 你总上次带你参观过了是吧？
3: 对，简单看了一下。
2: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3: 大家好。
2: 愣着干嘛？欢迎啊。
3: 嗨，谢谢。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小柳，他负责人力。
3: 你好，小柳。
4: 你好。
2: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5: 你好，小郑。
4: 你好。
2: 那个小不点儿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5: 你好。
3: 你好，小陈。
4: 沈姐好。
2: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3: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2: 来，这是你的工位。
3: 好。
2: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4: 行
2: 啊，你们俩一会儿也帮姐归置归置。
4: 没问题。
2: 那我就先去忙，有什么事你来找我。
3: 好的好的，谢谢冯经理。
2: 没事。
3: 啊，谢谢谢谢。
2: 这些东西我们啊。
6: 挣脱命定困局，
7: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6: 掀动朝堂风云。
8: 你拿什么跟我斗？
6: 共破重重阴谋。
8: 你还是在？
7: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6: 守护家国安宁，
7: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6: 陈都灵、赵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小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目前没什么事，沈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叫我啊。
1: 好的。

0: 彭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1: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不着急，去了解一下。
0: 好，不打扰你了。

0: 我吃过姜黄，我吃过他们家姜黄，感觉你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的。还有一个那种贝果。
1: 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啊。
0: 姐，我刚点了外卖。
1: 哦，
2: 我自己带饭了，姐。
1: 好吧。
2: 哎，那这卡路里多少啊？
0: 这个好像差不多得200多。
1: 那我去吃个饭啊。
0: 嗯。
1: 哎，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今天吃的米粉儿，你呢？吃饭了没有？
0: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那你们先忙。
0: 行，
3: 我下去吃个饭，有事就叫我呗。
0: 我加您个微信吧。
3: 行。
0: 我们这儿可以办活动，以后有什么开业活动啊，或者你客户需要，都可以找我们。老嫂您。
3: 行。
0: 我们策划到承办一条龙服务，都给我们介绍啊。
3: 好好好。
0: 要是能成，我能给你包个大红包，行不？
3: 可以，
0: 谢谢。
3: 没事。
0: 哎，那个，我刚看你们楼下那俩沙发是不是还空着呢？
3: 啊。
0: 这么多东西，要不也一块儿送给我们？
4: 老妈，
5: 你怎么那么多汗呀？吃饭了没？
4: 没吃呢，我这等外卖呢，搬着呢，正搬着呢啊！你看小月就跟这儿忙活着呢啊，你干嘛去？
0: 沙发，
4: 给你嫂子打个招呼。
0: 嫂子，
5: 哎，小月辛苦了。
4: 啊，你看，
6: 干净干净，都收拾干净了啊。哎，你看一下这椅子，猜一下椅子多少钱？
5: 100，140把，
4: 100。哎，柜子50一个，四个桌子，那这柜子也是，加上四个桌子，打印机，2000，
6: 拿下。
5: 你这全是二手家具吧？
4: 我本来想去那个二手家具市场逛一下的，然后正好签那个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小伙子人挺好，说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收二手家具的人。我一联系呢，就那么巧，说楼底下有家公司刚刚退租，还没搬东西呢，让我去选，选完。

0: 之后他们再收拾。
1: 我这不正好吗？这全都有了，啊，从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
2: 嗯，重的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1: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都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你看，哎，你都没来及问你那儿怎么样？
2: 我6000块钱的工作，没有什么难的，对吧？
1: 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2: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3: 都给他吃过。
1: 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4: 好吧？
2: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1: 好，嗯，默默的。
5: 看一下手机，嗯，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
6: 嗯，我看看啊。
5: 这个，
6: 我也正好想点奶茶，我们拼个单吧。
5: 好呀，
6: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5: 哦，我加你姐，
6: 你加我哈。小镇，
5: 哎，
6: 咱们俩加一个。
5: 哦，好。
6: 对，
5: 姐，我把链接发你了啊。
6: 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
5: 哦，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6: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
5: 啊，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6: 啊，
5: 姐，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
6: 是吧？哎，那我就点这个，哦，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5: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哎，朱总好。啊，
6: 朱总好。
5: 朱总，我拉你了，姐。
6: 哎，小玲，我发过去了。
5: OK。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
6: 不懂。
7: 哥。
1: 嗯。行行行行，好。
7: 先用这个啊，定制的还没来呢。
1: 嗯。
7: 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
1: 嗯，
7: 一会儿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它打印出来，色素给它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1: 什么叫骗人呢？这话真难听。你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是你，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4个工位两个还是空着的，不像话。
7: 那怎么了？那你之前不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8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1: 小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7: 那是。
8: 叮咚。
1: 哎，来吧，你来干嘛？
8: 你这开业我不得过来道声恭喜啊。
7: 盯着胳膊就来了。
8: 哎呀，知道了，
1: 嗯，看手机吧，这给我发什么笑话？
8: 看了你就笑了。
1: 你给我转5万块钱干什么呀？
8: 你入股，
1: 那你是大股东啊？
8: 你要不要吧？啊，你不要退给我。
7: 要，不要白不要。
1: 是，我已经收了，要不转不回去了。这算我借的啊，利息没有。
8: 先拿着吧，这钱我不着急用。李小月在你这儿，你就多担待吧。
1: 李小月，人家在这儿是自己工作能力强，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8: 还哎呀，
1: 托付上。
7: 哎，照他这么说，咱这钱都不用还了，就当托儿费。
1: 好。
7: 笑啥？请我们吃饭。啊，
8: 哎，请我们吃饭。
7: 叫你请我们吃饭。
1: 谁请？
8: 你请。
1: 请谁？
8: 请我俩。
1: 哎呀。够了吧，买这么多。
2: 搞活动嘛，

0: 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你要说让子轩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晚上穿尿布，
1: 好，
0: 这样可以少洗点。
1: 好。
0: 哎，等会儿，来来
1: 来，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0: 不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哦。其实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嗯。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1: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0: 我傻呀，我知道。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哎。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1: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嗯，
0: 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1: 哎，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0: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哎呀，
1: 这少钱。嗯，
0: 还有，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啊。特别没劲。
1: 你说去第一天嘛，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啊，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0: 不是，给你的。
1: 你给我干什么？
0: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1: 我没有，我睡得挺好。
0: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1: 我不用了吧？我就没事，我
0: 要
1: 不过。
0: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1: 我这半年几这么花大钱了，我心里有愧。
0: 成大事你不得有成本呐？都在我的前期预算之内，你放心吧。赔咱家也赔得起，小船好掉头，只要不负债就行了。我算了一下，我的工资应付咱们家的日常开销没有问题，不要那么大压力。
1: 你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
0: 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啊。给你下午茶喝，
2: 谢谢。
0: 小陈，带点小礼物给你，谢谢，加个亲。这个热量还行，不是那么高。
2: 谢谢姐，客气。
3: 孟经理，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4: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3: 对啊，对啊。
4: 怎么样，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3: 啊，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4: 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
3: 好，
4: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就这儿，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
3: 好，
4: 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3: 好。
4: 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3: 好，
4: 两天时间够吗？
3: 应该可以的。
4: OK， 走。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
3: 好。
4: 这是咱们储藏间啊，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
3: 好，
4: 这儿，姐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3: 好的，
2: 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3: 好，好，好，
4: 走。
1: 对，听说了啊，是，真的，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就一起做吧。
5: 对，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行，那你要是有需要。

0: 就是不敢跟老板。好嘞，好嘞。您太客气了。营业部还是那个什么？拜拜。公关推广，做活动。啊。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个咱都什么关系了？你多少年了？好多。
1: 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2: 哦，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对对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0: 哎，刘总，哎，王大伟，
1: 跟您汇报一下。
2: 对，我们刚好
3: 现在自己出了单干了
0: 啊，弄这个工作室。
2: 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
0: 好，
2: 谢谢您啊。
0: 好，哎，
2: 好，行，多联系多联系，哎，好。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了。
1: 刚开始，打起点精神来。严格的说，这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2: 也是。
1: 你打电话，你说像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2: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1: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2: 没问题。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
1: 嗯，
0: 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在洛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嗯，好，
1: 去吧。
2: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0: 嗯。
1: 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总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2: 彭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休息还可以用的。
1: 嗯，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2: 啊，
1: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2: 嗯，明白。
1: 嗯，
2: 最快也要五天。老板，我们，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三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嗯，好的，谢谢。经理，
1: 嗯，
2: 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五天。
1: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五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2: 嗯，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2: 嗯，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1: 嗯。

0: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咋了？
0: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1: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你，你跟他联系啊。
0: 好。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哎，
2: 你好，你好，
1: 站长，我们这是新啊。
2: 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1: 对，我们是新开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2: 看一眼，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3: 你好，看看。
1: 来来来，谢谢啊。哎，是吧，阿姨？哎，好。
3: 对。
1: 开业一个，
4: 不用了，谢谢啊。
3: 这是。
1: 哎，好好好好好，慢点。

0: 好，行，那个吃饭吧。
1: 吃饭？饿了。行行。给我，我把这糖给你。让我看看，最近有什么好吃的。
0: 你这样，下午呢，吃完饭，就是那个把这些单子尽量的再发一发。然后你看那个饭盘，就这一圈，商户，你装里塞。啊，大概散完了，你就收了吧。
1: 行。
0: 我下午去拜访的乙方。
1: 是曾经的乙方，现在是甲方爸爸。
0: 就是这个，这个叫，一个套餐2人吃，米饭不限量，还能收霸王餐呢。不限量，走吧，拿着。这，
1: 给我吧，拿来。
2: 你把这刀具又盘成一个袋儿吧，啊。
0: 周总，您找我？
2: 来，沈林，你坐。
0: 哎。
2: 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没有。
2: 没事，我就是这个。
0: 工作，你觉得怎么样？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不是，
2: 沈炼，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我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1: 行，你先坐，我看一下啊。周总回个信息啊。
2: 你回。
1: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啊，就是我们大会议是有三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送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收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2: 二手的啊？
1: 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哦。对吧？300块钱一把，300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好。
2: 哦，对了，老板，我这儿的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一把一百，三把三把，700块钱全搞定。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啊。可是其实他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1: 真的看不出来啊。
2: 行。
1: 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2: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哦，
1: 行。
2: 哦，对，沈林。咱们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啊，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1: 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2: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2: 反正公司小事，咱们加油干，好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总。
2: 那拜托了。
1: 呀，你别这么说。
2: 行，
1: 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2: 好，
1: 好，
2: 辛苦辛苦啊，
1: 好嘞。

打扰了。本人创业，发个工作室的宣传图，群主无题。工作室承接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开业促销、婚庆宴会、写稿发稿，欢迎咨询，欢迎帮扩。

0: 你好，我能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
1: 没有。
0: 您这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啊？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好。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回收商？啊，所以这是二手的吗？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啊，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1: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您说的，他没说啊。
1: 哦，我忘了。
0: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嗯，挺好的。

0: 哎，陈总啊。
1: 哟，老大，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又开迷糊了，我都忘了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岔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不好？
0: 好啊，那就回头再单聊。不，我回头我再过来拜访您啊。好，哎，好，哎。

0: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一定要转交，谢谢。
1: 哦，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呀。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啊？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
1: 嗯。
0: 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不又跑三家了？
1: 这好跑，我现在觉着，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
0: 嗯，
1: 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儿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头一不抬就啊那就能糊弄我。
0: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那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
1: 嗯。
0: 哥，那娟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
1: 啊？
0: 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1: 那句？
0: 对不起，原谅我。
1: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0: 行了
1: 啊。什么
0: 今儿继续发传单。
1: 发传单来啊，
0: 走呀
1: 啊，张同志，
0: 走。
1: 天天的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2: 嗯，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0: 谢谢朱总。
2: 嗯。这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
0: 嗯，
2: 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
0: 嗯，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2: 嗯，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你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0: 好，我知道了，朱总。

0: 彭经理，打扰您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1: 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2: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你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发过去了。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2: 还有事儿吗？
0: 哦，没有了，撤了。

0: 小鹏，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
1: 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黑琪。你看啊，都弄到妈妈身上了，再给你拿两包吧。哦，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这孩子吃。
4: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5: 佟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4: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5: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越级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4: 沈林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吗？
5: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4: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5: 别喊。
6: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5: 哎，好，马上。

0: 让你为难了吧？
1: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0: 不是这个，啊，
1: 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
0: 当然，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新一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其实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1: 哎，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0: 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1: 啊，行，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1: 行，别往心里去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0: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1: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0: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1: 没问题。嗯。

0: more engaging China stories,
1: and more immersive China experiences.
0: And we will keep bringing you the freshest tips on your travels, work and study in Shanghai and around China. Stay tuned to Shanghai Eye.
2: 我想你率仓木寨弟兄将我堂姐楚汤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
3: 楚兰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
2: 伯父曾被萧洵利用谋害陛下，如今他是关键人证，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
3: 楚堂今天白日还与几位娘子聚会饮茶，回来后便如凭空消失了一般。
4: 楚昭离开了楚都，这楚兰一家的信息就应该与朝堂隔绝了。萧洵拦截了异信，那楚昭是如何把消息送进来的？
5: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辞了呗。我要是你，我也不干。为了那么点钱，也太不值了。哎呀，我不是为了那年终奖吗？过完年我也辞了。行，那咱周末见。嗯，拜拜。
1: 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2: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哪里经不住？
3: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经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谢谢妈妈。
3: 是吧。
2: 我拿肉。
3: 妈，你们先吃
1: 啊。行行，我们先吃。来，我奶奶帮你拿。
3: 妈妈回来了。
1: 来来来，
3: 坐着吃。不哭了。
1: 赶紧吃，不是很饿了吗？
2: 谢谢你。
1: 来来来来来，赶快吃。

0: 早啊，
1: 早六、啊，
0: 早、
1: 啊，
0: 哎。早。小川，去物业把发票取过来。
2: 哦，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仔细点啊。Helen 的邮件收到了吗？
2: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0: 彭经理，想打扰你两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能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些野心了。
1: 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翻篇了。
2: 是室内室外的啊？
3: 我室外吧，应该。
4: 炮弹都拿走了，来开心套餐盒啊，20块钱15个圈，30块钱25个圈啊，烫走就拿走。
3: 前面过，你看，不是那个可以。
4: 纸套不卖，
5: 啊，纸套啊，啊，那给我来20的吧，
4: 行，20块钱15个圈啊，
5: 那这要三十
4: 是吧？啊，行，
5: 我扫你就行了，对吧？
4: 行，扫这儿就行，啊，
5: 再往前，
4: 好，25个圈拿好啊，
5: 谢了。
3: 冷这儿打，冷这儿，冷这
4: 儿，
3: 好。
4: 还有
3: 他，
4: 哎，
3: 这
4: 赛
3: 也
4: 对。快，小姑娘，再差一点点啊！哎，好嘞，来，开心套餐盒啊，胖子都拿走啊，无所无器。
3: 对，好，我拿了。
4: 开心套餐盒，你看人家刚套走一只，哎，
5: 老板，再给我来50。
4: 哎，好嘞。

0: 老板好手气啊！您轻点，我花了80，别弄疼他了啊！
1: 行，那您劲儿大了呗？
0: 啊，我不用了，不用，可以不套了啊！那行，哎，
1: 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儿好啊？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 我呢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呢，啊，八斗，喂，八斗。

0: 小刘，我来帮你对你来路，这样会不会快一点？
1: 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
0: 哦，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我得说我偷懒。
3: 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4: 姐，都齐了，一共6件。
0: 齐了，谢谢啊。
4: 好嘞。

哎呀，谢谢啊！不好意思。 谢谢。

0: 你要是在我们这儿干个专员，脸上挂得住吗？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吃，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1: 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四爷，
1: 嗯，
0: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楚总，我知道您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嗯，哎，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1: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0: 算了算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做吧。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呐？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为什么呀？说好了领了证就开始生孩子了吗？30岁也不算小了。
0: 哎，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
1: 怎么回事？
0: 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1: 你们老板不会这么绝情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0: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她一样的下场。

0: 陈琳。
1: 哎。
0: 要不你过来跟我当助理吧。
1: 啊，那个小赵呢？
0: 不，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儿，老爱在我这儿待着。你过来吧，这活儿相对简单，只对我一个人。
1: 嗯。
0: 本来我就想招助理的，不是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1: 没有没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行。我跟新一说一声啊，你就坐离我办公室最近的工位，待会儿你跟网管说一下，把电脑调过来，就说我说的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古架上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动了。
1: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啊，对。啊，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应该会嘱咐你的。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小赵。
0: 好，
1: 嗯，
0: 走了。
1: 你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嗯，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届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2: 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2: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2: 行，那就更好安排了。嗯，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1: 嗯，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2: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2: 嗯，好。
1: 哎，到了。
2: 哎呦，陈总，
3: 哎，老朱，
4: 欢迎大驾光临。哎。
5: 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
2: 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6: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5: 真是你同学？
2: 太年轻了，人家确实是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6: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7: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2: 那行，落座吧，
6: 请坐，请坐，
2: 来，你上座，上座。
5: 好，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哎
6: 呀，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的，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这个袋子。
5: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这酒还没喝好呢。
2: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这样，我陪一个啊！来，嗯，来。
5: 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
2: 没有，这
6: 不，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这个我是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哎呀，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5: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啊！
7: 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0: 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1: 又来，老朱啊，嗯，
0: 还说你们俩没关系。陈总啊，
1: 这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
2: 哦，对，
0: 这你们就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1: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喝个交杯行吗？
3: 哎，可以啊。
0: 这真交杯的话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
4: 不是，
0: 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5: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0: 哎，对，好，
5: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0: 我干了啊。
1: 哎呀，朱总海量啊！
0: 别老瞎说，没关系。慢点。哎呀，哎，走。
2: 今天喝
0: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
2: 好。哎，
5: 陈总，再见。
2: 哎，妹子，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咱好好喝啊！
0: 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2: 好，走吧，
0: 慢点啊！
5: 再见，陈总。啊，再见。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0: 喝多了，你不要心里去，真没事儿。
5: 别动，别动。
0: 你怎么来了？
6: 怎么，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呀？
0: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6: 嫂子好，
7: 你就是沈林啊？
6: 对，我是沈林。
7: 别动。啊？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0: 你。没，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7: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0: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
6: 这边。周总，您忙您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你？
2: 老婆，

0: 哎，沈林。
1: 陆总。
0: 来。
1: 哎。朱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0: 老师，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1: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0: 行，我尊重你决定。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别怕，那未知的路如果是悬崖。

0: 时间差不多了，你把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山过来。
1: 好嘞。
0: 你可是散财童子啊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哥哥，
0: 我的散财童子来了，坐。
3: 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0: 怎么
3: 出来创业也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0: 不弄好不敢说，我这怕的你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3: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0: 坐享其成吧。
3: 哎，谢谢。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小而美。哥哥，自从你的事儿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面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哎
0: 呦，就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啊落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3: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嗯，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了。
0: 是啊，
3: 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你就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1: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0: 你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
3: 对，
0: 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你就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啊，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哎
3: 呦，小月都成李总了。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0: 咋？
3: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0: 你看我说散财童子吗？哎，我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3: 我估计少不了啊，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在亮马桥，我估计得是那种。international 那种吗？
0: 我记得
3: 啊，可不嘛。这么着，哥哥，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啊，我呢插空，跟你一起，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0: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哎，还能说得上话儿。
3: 好，
1: 谢谢江总。
3: 客气什么？
0: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哦，不对，咱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改天咱们再能吃个饭啊，好好答谢。
3: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水也不喝了，走了。
0: 哎，那你
3: 别
0: 坐会儿，
3: 撒手，
0: 坐会儿，
3: 撒手，哥哥，
0: 坐会儿，
3: 明天见，
4: 行。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

0: 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
1: 啊。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这
0: 不是，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1: 不着急不着急啊。
0: 不是，你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1: 是
0: 女孩脸皮又薄。
1: 你说的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说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0: 哎，你先别着急，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她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知道吧？
1: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0: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的呀。
1: 技工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啊？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0: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啊。
1: 行，
0: 我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要不然他紧张。
1: 啊，好，行。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这小菊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
1: 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你们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
0: 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剪彩仪式，这对市场在咱赚点钱。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30%吧，应该问题不大。
3: 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的更多了。
4: 我之前人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哦，
3: 你大胆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2: 行，等着。
3: 哎呀，沈总，
2: 嫂子，
3: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
5: 啊？下班早，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
4: 我们今天接活了。
5: 真的吗？
3: 江山来了，给介绍了一个活，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没有？
4: 算好了。那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小10000吧。
3: 小一万，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1万5天，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条明路啊！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翻身了吗？
4: 恭喜你。

0: 开门红，开门红，同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走，带你俩出去搓一搓。
1: 不节省成本啊？
0: 这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1: 行，下班了。
0: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
1: 走。
0: 你要是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畅想。
1: 啊，
0: 你比如说这活动，我现在给你5万，你布置这个场地应该布置，我给你20万，你就抢。我现在就说，你现在20万，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都想吧。
2: 卫生巾。哎，
0: 儿童事儿你就想，卡通啊，色彩上。
2: 哎，沈林，哎，
3: 张姐，这好久不见了。
2: 是呀，哎，你家子轩怎么样了？
3: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2: 啊，挺好挺好。
3: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轩。
2: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全职了。这不是今天跟着主顾上这吃饭来了。
3: 全职挺辛苦的哈，但是挣的也多。
2: 嗨，也就那么回事儿呗。前段时间有人让我干月嫂，那挣的是真多，但我岁数大了，真盯不住，后来我就没去。
3: 月嫂得多少钱呀？
2: 差不多一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0000了。
3: 挣这么多吗？
2: 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
3: 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2: 你们家不没问题。哎呦，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走的时间太长。
3: 行行，好的，张姐，多保重啊。
2: 哎。

0: 可以帮你？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等。
1: 哎，好。
2: 这件儿就是这么个件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吊点气球，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这接个电话。
3: 好，好，好，特别好。
4: 邱振文吃好，
5: 您好，
1: 您好，
5: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1: 啊，
5: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1: 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

0: 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1: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0: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1: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0: 是吗？
1: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0: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1: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做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
1: 哦，
0: 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1: 啊。
0: 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1: 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10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0: 啊，是吗？
1: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0: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1: 哎，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啊，
0: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1: 是是，现在特别方便。
0: 啊，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1: 行。
0: 来，可以可以可以。
2: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3: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
4: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2: 算了，接都接吧，精打细算吧。我们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4: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3: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5: 是我这是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6: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0: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1: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0: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2: 好的，
1: 好的。哎，刘总，
3: 哎，浩然，哎，浩然，
4: 浩然怎么了？
5: 浩然，
4: 浩然，
5: 浩然怎么了？
4: 浩然，
1: 没事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0: 哎，别别别，放开放开，散一下散一下散一下，散散。
1: 打120，
6: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2: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看来这波年轻人就让狗戏帮人到来，能给他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挣脱命定困局，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3: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敏、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我方严斥十四国炒作非法裁决，重申南海主权立场。巴威减弱转向东北，辽宁、吉林等地迎来强降雨，沈阳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至一级。人大博士被指逐字翻译外文论文遭撤稿，拟入职高校引争议，安徽大学启动全面复核。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反击摧毁中东多处美军基地军事设施。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并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在明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早中央气象台拉响台风强对流蓝色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0: 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局地还将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已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需做好实时监测、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提醒防范海水倒灌风险。国家防总于7月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受东北冷涡和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地区普遍出现强降雨过程。辽宁沈阳今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一级。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辽宁省平均降雨量近15毫米，最大累积降雨量超180毫米。辽河、浑河、太子河、蒲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截至目前，辽宁省共转移群众超17万人。
1: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的南京街，这里呢也是沈阳市的主干道之一。跟往日相比呢，由于全降雨，沈阳市的早高峰的车流量明显的减少，而且部分路段也已经出现了积水。
0: 今早8点，沈阳市79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1条地铁线路停运，客运线路全部停运。沈阳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办，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在辽宁凌源市，境内河水水位明显上涨，很多树木和农田被泡在水中。凌源市刀耳登镇地处山区，河道密集，全镇共有6200多亩农田和1.5公里道路受到不同程度损毁，相关抢修工作正在进行。长110米、宽8米的虎头石大桥也全部被洪水淹没，当地已对这座大桥进行封锁。目前，河道沿岸的村民已经全部转移，全镇共设立了18处集中安置点。在吉林省，当地已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晚，辽源市、东丰县等县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目前，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1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流。受强降雨影响，京哈、沈丹、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已临时停运。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山东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在青岛，受巴威影响，近海海域掀起巨浪，多处海水涌上岸边，淹没道路。青岛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对澳门路、西陵峡路沿海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目前，青岛沿海一线海滨景区临时封闭。昨天下午起，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海面上的大浪不断拍打岸边。目前，当地120余艘大型货轮已经进港靠泊或转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来袭，山东日照已加强对区域内522座水库的值班巡查，以及施工工地的加固巡查工作。除了港口之外，日照所有沿海景区已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专家提醒，要及时防范巴威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要加强小型水库、山塘、堤防、排水设施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公众应避免进入山沟、河谷和陡坡附近，不强行涉水过桥、驾车过水。即使降雨暂时停止，也不能立刻放松警惕，因为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菲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并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 境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谬误。院内外有关国家应当认清裁决本

0: 质及其危害性。报告同时提出，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过去的十年，菲律宾不断在南海造谣生事，试图争夺主权。但最新曝光的一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菲律宾政府早在30多年前就承认过，黄岩岛并不属于菲方。
1: 我是 Bravo Sierra 7 Hotel， 我们已经抵达黄岩岛。
2: 收到，
1: 一切都好。
2: Bravo Sierra 7 Hotel， 注意安全，拜拜。
3: 这段录音揭开的是一段并不为人熟知的历史。早在30多年前，来自中国的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远征队就已经登上过黄岩岛。这次远征早在1994年就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却受到了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阻挠。他们要求远征队提供黄岩岛属于中国且不属于菲律宾的证明材料才能放行。经过不懈努力，远征队的中国和外国队员分别从不同渠道搜集并提交了证明材料，其中一份时任菲律宾驻联邦德国大使在1990年写下的信函中明确提到，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信息，黄岩岛不在菲律宾领土主权范围以内。
4: 美国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还写信给菲律宾协会说，中国要是做这件事情了，你们没有意见吧？菲律宾政府部门他回信说，黄岩岛不在菲律宾的领土主权范围之内。
0: 昨天，也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的节点，日本外相发表言论进行炒作。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紧急约见了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同时，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扰乱地区。中方强调，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天稍早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同一天，针对美国、菲律宾、英国等14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也发布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声明说，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针对南海仲裁案，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影响。事实上，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当天也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相关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是菲律宾单方面就太平岛、美济礁等8个南沙岛礁的海洋地位而提起的所谓仲裁，本质上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它究竟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相关争端提起强制仲裁，此举违背双方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但菲律宾方面仍然继续推进仲裁程序。2016年7月，强行组建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出炉了所谓裁决。对此，中国政府发布声明，强调菲律宾此举的本质是通过仲裁这种手段，将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据为

0: 己有，从法律上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专家指出，相关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从程序看，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了国际海洋法治。从结果看，南海仲裁案裁决违背了南海的基本事实。
1: 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导演的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2: 如今在所谓裁决出炉十年的节点，十四国再次拿着废纸当令箭，反复翻炒挑衅姿势，如何看待？我们来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的解读。
3: 日本希望借所谓的国际法规则秩序去包装对华施压，把自身从南海域外国家塑造成所谓的地区规则的维护者，深度介入南海事务，从而拉拢更多的国家，形成舆论和安全上的对华合围。另外呢，日本也在利用南海议题啊，推动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为它扩张军力去制造一种借口。所以说到底啊，日本并不是真正关心所谓裁决本身，而是看中了它的政治利用价值，企图借法律话语去掩盖地缘扩张的事实。美国及其盟友频繁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为名进入南海开展军事活动，实质上啊，加大了地区军事存在和战略博弈的强度。那么这类行动呢，很容易推高海空近距离接触的频率，就增加误判、误操作甚至突发事件的风险，使得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去管控的分歧啊，可能会演变成安全危机。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南海形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那么关键就在于地区国家的共同维护，域外军事力量持续介入已经成为南海局势当中的最大风险点。
2: 域外势力频频搅局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此次为所谓仲裁站台的十四国中，除了菲律宾以外，就没有南海当事国。这些参与其中试图从非法裁决中分一杯羹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集团以及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盟国家当中除了菲律宾没有一个跟风。十年时间，南海地区国家的人心向背愈发清晰，搁置分歧、共同发展的共识已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压舱石。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周年，也是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的关键之年。此外，裁决还错误地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刻意割裂南沙群岛的地理与法理整体性，诸多根本性错漏引发国际法学界的广泛质疑。过去的十年当中，包括国际法院前院长、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在内的众多权威法学家均公开指出，这份裁决存在严重的法律硬伤，绝非什么国际法定论。十年来，中方始终坚持四不立场，重申非法裁决是废纸一张，不受其任何约束。这一持续表态向国际社会释放了怎样清晰的主权底线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王小鹏的解读。
3: 中方十年来始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所谓南海仲裁及其裁决结果，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十分清晰的信号。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大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以单方面程序替中国做出决定，更不能借一纸非法裁决去改变历史事实、法理地位和现实格局。那么这一立场就表明呢，中国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的意志不会动摇，主权底线不容试探，国家利益不容侵犯。同时呢，这也是对于国际法治基本原则的一种维护。国际争端解决呀，必须要尊重国家同意，不能把法律程序进行一种政治化和工具化的操作。中方持续重申四不啊，就是要防止这个非法裁决被包装成所谓的国际共识，阻止个别国家借此制造既成事实，煽动对抗。那么十年实践也说明呢，中国不会被舆论施压和阵营政治所左右，南海问题最终仍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去求得解决。谁想借非法裁决突破中国的主权底线，都不可能得逞。
2: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近日，安徽大学公布2026年人才引进拟录用名单，一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入职该校文学院教学科研岗。然而，这一常规的工

0: 事却迅速引爆舆论，因为这名博士的名字与此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公开撤稿、认定存在逐字翻译式学术不端的作者完全吻合。
1: 戏剧艺术的撤稿声明显示，经专业学术不端检测及第三方专家独立鉴定，惠某某的论文《夏洛特·吉尔曼的性别经济关系理论》与现代戏剧中的妇女问题主体内容、论证框架及关键观点，其对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安德鲁硕士论文的逐字翻译，且未在文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引用标注，构成学术不端行为。核查期间，惠某某承认了学术失范事实，并主动申请撤稿。然而，期刊撤稿声明于今年六月发布，早于安徽大学七月六日开始的公示期。公示期间，有知情者向校方反映异议，而到了七月十二日八时许，校外 IP 已无法查询相关公示信息。更讽刺的是，事发前惠某某曾在社交平台发布大量 C 刊发表付费咨询推文，事发后已清空账号。对此，安徽大学人事处表示，人事部门和纪检部门已注意到相关反馈，待公示期结束后，将对各渠道信息启动核查程序。今天，安徽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
0: 本次事件正在复核当中，值得深究的是，期刊撤稿在前，学校公示在后，校方招聘的前期是否知情呢？学位法规定，学位论文被认定存在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应不服授予或撤销学位。惠某某的博士学位是否还作数呢？高校人才引进关乎师德学风，公众需要的不是遮掩和包庇，而是公正透明的处理结果。今天备受关注的西安22岁女孩万某某遭前男友入室杀害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张某某提起公诉。
1: 被害人母亲强女士一身黑衣，在亲友搀扶下走进法院。从女儿离世到今天，已经过去200多天，她表示坚决不谅解。
2: 没有任何，听律师说要谅解，说不行，我的诉求是死刑立即执行，坚决不谅解。
1: 据被害人万某某家属介绍，被告人张某某与被害人曾是高中同学，2024年同学聚会后确定恋爱关系，2025年四月分手。相处期间，张某某控制欲极强，曾给万某某手机装定位。起诉书显示，2025年11月23日八时许，张某某携带行李箱和木棍在万某某家楼下蹲守，待其母亲出门上班后，假称快递员骗开房门，用木棍击打万某某头面部，后将木棍放置其颈部后，以膝盖跪压木棍的方式致万某某当场死亡。案发后，张某某逃离，当晚被警方抓获。检察机关认为，张某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美伊新一轮互袭仍在持续。美东时间12号，美军展开了这周内的第四次打击行动，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声称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称，美军凌晨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炮弹击中农用水泵站，造成一死四伤。美方表示，本次打击目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方导弹防空设施与革命卫队快艇。美军战机还击落伊朗巡航导弹与攻击无人机。作为反击，伊朗革命卫队空袭约旦美军基地、科威特爱国者防空系统、巴林美军通信雷达站、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指出，12号美伊互袭的频次、打击范围均预示局势升级。分析认为，双方对抗烈度走高，但本轮交火时长、规模均有限，核心目的是相互施压、试探底线、倒逼谈判让步，并非全面开战。若冲突持续，则存在失控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再度发表声明，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各执一词。伊朗革命卫队12号凌晨宣布临时关闭海峡，直至美方停止地区干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革命卫队海军昨晚展开行动，阻止两艘船只在海峡航行，危害海峡航运安全。美方则称航道通行仍在继续。泰国曼谷的一家酒吧昨天深夜发生火灾，已确认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曼谷市长西迪汶今天通报，死者包括18名女性。

名男性，目前仅确认了六名遇难者的身份。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赶到，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初步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但塑料座椅基本完好，推测大量有毒烟雾迅速扩散是致命主因，导致多人吸入后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幸存者称，事发前配电箱冒烟并传出爆炸

0: 还在持续连创高温记录之下，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由此引发的溺水事故频发。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其中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低估水流风险、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等是事故主要诱因。另据疾控机构估算，今年6月，德国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热浪之下，欧洲多国山火也在持续燃烧。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
1: Incendio tan cruento, complejo, difícil y terrible, ¿no? Como hemos vivido, ¿no?
0: 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同样山火蔓延，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仍未完全得到控制。 温网赛场昨天决出2项双打和单打冠军，女双决赛中，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6-3、7-5击败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郭涵玉首夺大满贯女双桂冠，姆拉德诺维奇则收获了个人的第7座大满贯女双奖杯。这也是中国网协选手第3次在温网女双捧杯。作为10号种子，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本赛季才搭档，晋级之路却含金量十足。1/4决赛战胜头号种子悉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随后又在半决赛的中国金花德比中战胜蒋欣瑜、徐一凡，获得争冠入场券。赛后，郭涵玉激动落泪，感谢搭档的信任。
2: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和你一起捧起这座冠军奖杯。谢谢你在赛季开始时选择我，信任我。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还会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时刻。
0: 姆拉德诺维奇则透露，本赛季初自己因去年受伤导致排名清零，复出之际是自己主动邀请郭涵玉组合，并感谢他毫不犹豫答应和自己搭档。男单决赛，世界第一辛纳以6-7、7-6、6-3、6-4逆转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成功卫冕，收获个人第5个大满贯�冠军。这也是辛纳连续第10次击败兹维列夫。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到33度，崇明小雨转阴，28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广州小雨转阴，26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重庆晴，30到38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到33度。
1: 受发威影响，东海区浪高较大，明晨有所减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卫视。
1: 锻炼都有自己的特色，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
2: 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
1: 鲁迅会有人气很旺的。
3: 五育女家，
4: 别要老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
1: 徐汇就喜欢乐队啊，
5: 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
6: 中国武术真的很聪明，太极拳、虚步，这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
7: 这是中国特有的氛围，谁会觉得不佩服？
8: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9: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10: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11: 共产党
12: 是
13: 奸贼，
10: 还我清党！
1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15: 举动机灵，志不在学，
16: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8: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17: 可如果我告，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18: 经理们，
19: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20: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1: 誓死力争，
22: 咱们得拉倒。
23: 谁敢不同意？
24: 又直接又有劲儿，
25: 我来带你宣誓，
26: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27: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8: 执旗待命，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28: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你曾经对我说你对男女之情已经绝望了，你也曾经说过你要忘掉一切与宫中有牵连的人。可是如今的果郡王呢？这你又怎么说？
1: 是，我曾经是说过这样的话。
0: 曾经说的话就不算了吗？
1: 世事变化，我们常常始料不及。曾经并不能把它当做永远。就如曾经，我家中鼎盛轩赫。
0: 曾经我是不谙世事的甄嬛，可那都已经是曾经了。即便我多么希望它不要过去，可它终究还是过去了。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你是跟我说，你和果郡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仅此而已。
1: 直到如今，你才跟我说实话。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对男女之情绝望，因为我对我的人生绝望。是云里，他开始给了我一点希望，给了我一线活下去的理由。可是你和他在一起。
0: 恐怕以后要受的苦不会少。
1: 我受苦，他也一样受苦。我既然愿意跟随他，自然是想好了会遇到些什么。你怕我所受的辛苦与委屈，与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0: 心甘情愿，好一个心甘情愿！
1: 我对你也是心甘情愿，那是不一样的。你对我好，我敏感无内；可我与他，是两情相悦。哪怕我选择云里是一个错误，我也宁愿一错到底，永不后悔。说实话，你是觉得和我在一起要紧，还是我真心安乐要紧？
0: 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真正的和你在一起。可是我连在梦里都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你和我在一起不会真正的开怀喜乐。那么，还是你真正的安乐更要紧些吧。谢谢你，施初哥哥。
1: 待我这样好，
0: 他有你的心甘情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
1: 将来你也会遇到一位真心待你的好女子的。

0: 到底怎么了？是环儿出事了？
1: 环儿她没什么，只是她不再需要我了。
0: 环儿她需要什么，她自己知道。可你需要什么，你自己可明白吗？
1: 就是因为明白，才知道自己得不到。
0: 既然得不到，就不必无谓的伤心了。
1: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太难了。
0: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变得这样的啰嗦？你若是喜欢他，他喜不喜欢你又何妨？你只需执着自己的本心就好。你若是不喜欢他了，坦然放下也就是了，又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憔悴难堪，白白的惹人笑话。
1: 微臣从不知道端庄持重的惠嫔娘娘说起话来却如此厉害。
0: 不是厉害，只是劝人劝己。

0: 看着这水，我便想起昔年在圆明园湖中偶遇你的情景，不曾想过还有今天。
1: 是啊，那日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敢去偷偷看被禁了族的姐妹。
0: 也不知梅姐姐如今怎么样了。
1: 她很好，才刚进了会品，除了去看龙月，她还是不喜欢与人来往。
0: 以姐姐的气性，她是宁愿孤老宫中，也不会再回头向皇上乞怜的。只是她还这样年轻美貌，却要郁郁终生，太可惜了。
1: 你觉得他可惜吗？有太后的保护，况且他还是失了宠的人，没有人会加害于他。
0: 就如我的龙月一样，他不像太子一般惹人注目。我只希望我的龙月能够平安。
1: 皇兄和太后都视他如掌上明珠，何况龙月本身也十分的讨人喜爱，你不必担心。每个人都好，你现在需要的只是好好的爱护自己。
0: 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为你，也为所有让我牵挂的人。今年旧物了，还这样贴身藏着呢。
1: 虽然是纪念旧物，可是这么些年如果没有他，我的心境也不会如此平静。有时候啊，我总以为这辈子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一枚小象了。
0: 其实在宫中时，我已把你视作知己，只是我害怕自己的心。
1: 那么现在你还怕吗？
0: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2: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3: 皇上，该翻牌子了。
4: 去延禧宫。
2: 皇上，您这几日除了埋头看折子，去的都是安嫔娘娘那儿，今儿要不要换换别的小主啊？
4: 你胆子越发大了。
2: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随口一说。或者皇上您要去寿康宫看看太后，您这些日子忙于朝政，已经很久没去向太后请安了。
4: 朕明日再去。摆驾延禧宫。
2: 这
5: 太后病重，皇上却经常在臣妾这儿，臣妾都快被人骂死了。
4: 他们骂你什么？说给朕听听。
5: 狐媚惑主，红颜祸水。

0: 在朕听来，这些都是夸人的话。
1: 皇上也不心疼臣妾。
0: 朕怎么不心疼你了？
1: 皇上要是心疼臣妾，就告诉臣妾一句实话。
0: 什么？
1: 太后病了这些日子，皇上为什么不去看太后？真的是因为臣妾吗？那臣妾可就罪该万死了。
0: 太后的病因何而起，她自己最清楚。
1: 皇上别动怒，您看您最近这些日子关在养心殿批折子，脸都绿了，可要注意身子啊。
0: 朕心里有数。今儿早上龙月来给朕请安，朕恍惚听见今儿是什么日子。
1: 今儿是4月17。哦，也不是什么大日子。
0: 的确不是什么大日子，朕仿佛记得是谁的生日。
1: 皇上，臣妾伺候您歇息吧。

0: 来，月儿，吃吧，真贵。
1: 妹妹，你这是怎么了？非让我把龙月带过来，也不说什么缘故。
0: 静妃姐姐，今天是皇儿的生日。
1: 慧嫔，这话可说不得啊。
0: 我知道皇上下了旨，不许让人提皇儿，更不许提龙月的生母。可是皇儿，她终究是龙月的亲生额娘，我不能不让姐姐带着龙月过来坐一坐，以表一点心意。
1: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婉嫔，我何尝不是啊？我早看出来了，皇上表面是放下婉嫔了，其实这心里还惦记着呢。你看，自从婉嫔出宫以后，皇上除了去安嫔和齐嫔那里，就连咱们后宫都不踏进半步了。
0: 皇上来不来后宫都无妨，我只惦记着皇儿，不知道他在宫外过得好不好。自从去年冬天太后断断续续的病了之后，连方若姑姑也不得空出宫去了。
1: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婉嫔吉人天相，不会再有人欺负他的，放心。嗯，
2: 皇上，皇上您怎么了？皇上，皇上，苏公公，苏公公，
3: 小兔崽子，出事了！
2: 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3: 怎么了？怎么了？皇上，
2: 苏公公，快快快、啊！皇上突然发高热，快去传太医啊！
3: 啊！皇上，
2: 快去吧您！
3: 是是是，太医，传太医，快！
2: 宝剑，快去把里头的香料倒了，这里头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见人。记住，闭紧你的嘴。若香炉里的东西传出去，我和你都死无葬身之地。快去呀、啊！
1: 好。
4: 皇帝已经移去养心殿了吗？
5: 是的，已经安排了嫔妃和众亲王轮流侍疾了。
4: 侍疾的嫔妃无需多，尤其不要妖媚的，就皇后、齐妃、静妃，还有惠嫔就可以了。
5: 这
4: 太医看了皇帝的病怎么说？
5: 太医说皇上脉象虚浮，操劳过度。
4: 皇帝最近都在哪儿啊？
5: 皇上不是见大臣就是批折子，不过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4: 那侍寝呢？都有谁？
5: 多半都是安嫔娘娘，要不就是齐嫔，不过侍寝的日子也不多。太后您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查一下敬事房的记档。
4: 事情发生在延禧宫，总和安嫔脱不了干系。可是皇帝最近都不高兴，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几天

0: 昨儿是什么日子？
1: 惠太后，昨儿是4月17。
0: 有何不妥？
2: 啊，昨儿是废妃婉嫔的生辰。
0: 这么说，就不该安嫔的事儿。哀家原以为他放下了，原来如此。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告诉安嫔宽心，陪哀家去看看皇帝。
1: 太后，您歇着吧，您自个儿的身子骨也不好，要是皇上醒来知道了，岂不要怪在奴才们没有好好的伺候呢？
0: 糊涂，哀家重要还是皇帝重要？主席，扶哀家起来。
3: 是。
4: 小姐，阿静。是阿静来了，宫里来了消息，说皇上身体抱恙，紧赶着让王爷入宫侍疾去了。这一病仿佛还不轻呢。
5: 可说是什么病呢？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恍惚听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说起，仿佛是宿在安平宫里时发高热。究竟是什么缘由？宫里也是讳莫如深了。
5: 皇上心思深，难免操心太过，伤了身子。王爷此去可还住在宁辉堂吗？
6: 是，王爷得了太后嘱咐，和恒亲王慎贝勒一同入宫侍疾。这回皇上是病得不轻啊。
5: 那他这些日子都不能出宫了是吗？
6: 王爷要在宫里侍疾，不能出来，可阿静却不要紧。王爷知道这些日子不能来看娘子，所以特意嘱咐了把这个花笺送给娘子，请娘子有空的时候护卫唱和。阿静每日会来一次，叫娘子写的给王爷，王爷写的给娘子。
5: 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拥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明明是因病失疾不能出宫，可他偏要说花上啼莺留人住，这样的娴雅疏狂也便有他了。两张机，行人立马一迟迟，身心未忍轻吩咐，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枝。你给王爷送去，让他不必日日回了送来，一则太过显眼，二来他在宫中侍疾也辛苦得很。
6: 娘子果然体贴我们王爷，这个我可得收好了。王爷这些日子出不了宫，这花笺可是当宝贝来看的，只怕王爷是日里看夜里看，见字如见人，多少个放不下呢。
7: 太后驾到。
8: 太后晚安。
9: 太后吉祥。
0: 都起来吧，皇帝可有苏醒的迹象？
9: 还没有，太医说皇上是高热虚弱，苏醒还得要些时辰。
0: 这些日子皇帝啊，他真是太任性了。哀家知道他心里苦，也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失度的人，皇帝太不爱惜自己了。
8: 太后一定要珍重自身，千万别再伤了自己的身子。
0: 这儿你们好好看照着，每过两个时辰让人回报哀家一次，让皇帝静静地躺着，别让人吵扰。
8: 是，朝政上的事自会有人料理，太后安心吧。
0: 那哀家就先回去了，你多陪陪皇帝。
9: 是。
10: 缓缓，缓缓。
0: 什么？
8: 皇兄想念皇嫂了。
0: 这些年

0: 皇帝放不下的，难道就你皇嫂一个？
1: 皇兄，情深意重。
0: 这情深意重是帝王家不该有的，这一点，皇帝就比不过你。

0: 小姐。
1: 四张机，咿呀声里暗频眉，回缩之朵垂莲子，昙花一晚愁心难整，默默乱如丝。
2: 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嫩寄相思。
0: 娘娘喝杯参茶吧。
3: 本宫不想喝。
0: 娘娘忧心圣上，可也要保重自身呐。
3: 看着皇上一日日不醒来，本宫怎么安心呢？
4: 娘娘还能看皇上，臣妾和安嫔使足了劲儿也看不上一眼，只能白担心着。
0: 臣妾等无能，不能侍奉皇上身边，只能忧心娘娘凤体。娘娘既要掌管六宫事宜，又要去养心殿侍疾，皇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您瞧您，急得气色也不好了。娘娘若再不保重自身，臣妾等可真是要没有主心骨了。娘娘，还是喝一口吧。
4: 不过话说回来，皇上这次生病是在延禧宫，安嫔姐姐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幸好太后不怪罪，否则再要见姐姐便难了。
0: 都是臣妾不好，不懂得侍奉皇上。
3: 好了，太后都说不关你的事儿，你又何必自己放不下？你要是不懂侍奉皇上，皇上又怎么喜欢去你那里呢？这一两年来，皇上少进后宫，譬如齐妃吧，就再没有单独见过皇上。有这样的福气，你要惜福才是。
0: 多谢皇后娘娘。
3: 起来吧。
0: 是。
3: 齐嫔。
4: 是。
3: 太后不许你去侍疾，你便去保华殿为皇上诵经祈福吧，算是一点心意。
4: 是。皇后娘娘出身世家，自然更喜欢世家女子。你这样出身的人，能够在皇上身边伺候洒扫，已经是你的福气了。能有今日，你该千恩万谢，难道还要跟我争夺宠幸吗？
0: 是。
5: 起轿。
6: 娘娘这样不眠不休的，不如先休息片刻再来陪皇上吧。
3: 不必了，本宫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时间陪着皇上了，也不能这么仔细的看着皇上。
7: 皇上，皇上，你醒了，快拿杯水来给皇上。
4: 是。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红师，
8: 额娘。
7: 红师，
8: 额娘，您怎么过来了？
7: 皇上高热刚退，现在还在昏睡中。
8: 那额娘怎么没去侍疾呢？
7: 额娘趁着皇后侍疾才能来看看你。红师，额娘又快两个月没跟你说上话了。
8: 额娘，儿子也很挂念您。
7: 红师，你读书别太累着，额娘看着你都瘦多了。
8: 皇额娘 要儿子日夜勤读书，皇阿玛才会喜欢儿子。
7: 皇后不是你的亲额娘，她自然不会心疼你。你是长子，是唯一养在宫里的儿子，你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你皇阿玛怎么会不喜欢你呢？红氏，好孩子，你要当心，你别熬坏了身子，额娘看着就心疼。
8: 额娘，我几次三番请求皇额娘，可皇额娘都说儿子功课忙，不让儿子见您。额娘，我还偷偷跑去长春宫门口看过您，可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7: 额娘也是，皇后总不让额娘见你，说怕耽误了你读书，甚至连一件衣裳和一份点心都不让额娘送过来。额娘真是后悔呀。
8: 额娘，你后悔什么？
7: 都是额娘不好，不能好好的管教你，额娘就盼着你哪天继承大统，额娘就不会再这么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
8: 儿子要为额娘争气，将来封额娘为皇太后，好好补偿额娘。
7: 好孩子。
3: 齐妃真的是这么告诉三阿哥的？
6: 奴婢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娘娘您待三阿哥那么好，衣食周全，悉心教导，可这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奴婢听着都觉得寒心。
3: 三阿哥那么大了，和年幼的孩子要不一样一些。可惜四阿哥卑微，五阿哥多病，都不是可以调教的孩子。唉，三阿哥不懂事就算了，齐妃更是个糊涂的。
6: 不过三阿哥还是听娘娘话的，最近也用功多了。不过就齐妃这么挑唆，娘娘您真是白护着她了。
3: 知恩图报乃人间正理，齐妃不懂，也不懂得回报本宫。有这样的额娘，本宫再怎么细心调教，三阿哥的前途都会堪忧。
6: 就齐妃也妄想当皇太后，她也配吗？
3: 她怎么不配啊？她是三阿哥的生母，来日三阿哥登基之后，她这位圣母皇太后自然要盖过本宫这位母后皇太后了。
6: 您看齐妃现在就急着教三阿哥这些。
3: 哼，这些是她的心里话，怎么不能教？本宫原以为上回护着她了，她将来安分做个太妃也就罢了，原来他如此心高啊，本宫真是小看他了。
6: 娘娘，一山可不容二虎啊。
3: 他不是虎，是猫，一只病猫。
9: 王爷。
10: 蓝衣，你怎么进宫了？
9: 不是要进宫，是要出宫了。
10: 怎么了？
9: 皇上病体初愈，太后说呀，今年立夏就不表演驯马节目了，让我们先回圆明园。
10: 这皇上的病啊才刚好，看到你啊必定要惊艳。太后这懿旨果然是为了皇上好。
9: 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嘴坏？
10: 不是嘴坏，是你穿这青色的衣裳啊真好看。
9: 王爷最近忙，都没空来圆明园了。
10: 等我闲下来，闲下来一定去看你。
9: 那王爷别忘记了。

0: 皮了半天的折子，真是累呀！皇上，您圣体才好，就忙于朝政，可得小心龙体呀。得去那儿散散心呢。哎，
1: 要不皇上去惠嫔娘娘那儿看看？您病的那段日子，惠嫔娘娘侍奉的最勤了。
0: 惠嫔倒也细心殷勤，但朕看着她，怎么觉得有点累呀？
2: 那是因为皇上以前遇上的都是国色天香的才女，自然笑语宜人呢。
0: 眼睛真毒，看到点子上了。你就说这个安嫔吧，大字也不识几个，唱个歌能让你觉得舒坦。齐嫔虽然也温柔殷勤，可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要说二者平衡，当属晚嫔，不提也罢。
2: 要不皇上去安嫔那儿，或者是齐嫔那儿？
0: 算了，朕去圆明园逛逛吧。
2: 这。
3: 七章鸡，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计再相随？
4: 怎么写这样伤感的词啊？
3: 已经37日不曾看到你了，我心中害怕。
4: 再害怕也不要有这样的伤感之语。
3: 我几乎是看着星辰月落，整夜整夜思念着你。可惜你不能一直这样来看我。
0: 苏培盛，你说这宫里的女人怎么看多了就觉得乏味了呢？朕现在觉得看谁都一样，没点新鲜别致的。
2: 哎呦，皇上，奴才哪懂这些呀？要不皇上，咱们再选一回秀得了。
0: 光选秀有什么用？一个个见了朕就万岁万万岁的，噤若寒蝉。除了脸长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2: 可奴才瞧着都觉得不一样啊，一个赛一个的漂亮，看得奴才眼都花了。
0: 你是越发会胡说八道了。这是什么地方？
2: 皇上，这是百骏园呢，专驯化外域进贡的良马用的。
0: 去瞧瞧。
2: 啊！
5: 皇上驾到！
6: 皇上吉祥。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哎呦，苏公公！
0: 那位马上的女子是谁呀？
1: 她呀，她就是百骏园的驯马女叶兰依。
0: 驯马女呀？
1: 啊，
0: 她可有福了。
2: 你是看见了什么，还是听见了什么？我看你这次从宫里出来，一直闷闷不乐的。
3: 环儿，我在宫里试级的时候，皇兄在梦里叫了你的名字。我在宫中试级37日，虽然只听皇兄在睡梦中含糊地喊过一次你的名字，但我也害怕。环儿，我怕有一天。
2: 会没有你。那么，在皇上的睡梦里常常呼唤着的人，可是纯元皇后，婉婉，是吗？是的。
3: 皇兄在养病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翻看纯元皇后的遗物。他在清醒的时候想念的是纯元皇后，会在梦中喊我的名字，大抵是因为我有5/4纯元皇后。 他不过是在想念纯元皇后本人时，偶尔想到了我这个不受训的影子罢了。何况，我是被驱逐出宫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去呢？
2: 环儿，我竟然发现自己居然这样的胆小，真的害怕再发生什么事情。
3: 不会，永远不会。

0: 我们已经做好了，小姐和王爷同去吧。咱们回去吧。
1: 穿碧爱穿碧色的衣服，簪裳一朵红杜鹃，真好看。
2: 多谢王爷赞誉。
1: 啊，天色不早，一同回去吧。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
3: 花儿，
1: 什么声音？
3: 阿米阿布热，
1: 阿米阿布热。
3: 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花儿别过来，这个人被蛇咬了，中了蛇毒，
0: 那怎么办啊？
1: 阿米阿布热，
3: 内服外敷，给他敷上。
0: 患病，按他脚，哎，
3: 安住。
0: 伤口在哪儿啊？他
3: 就双手露在外面，应该就在手上。
0: 在这儿，浣碧，拿帕子来。哎，对。

方斌，啊，睡，啊，快。

0: 醒了。
1: 这位公子，感觉好些了吗？
2: 多谢，多谢，你们救了我。
1: 也就是你们准噶尔人身体强壮，换了旁人，早就把命搭进去了。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准噶尔人？
1: 你的装扮没有破绽，可是你刚才中毒后自言自语说的是准噶尔土语。花儿给你上药的时候，就暗示我你的手上有异样，你手上的老茧

0: 这个是常年骑射造成的，你们准噶尔人马背上得天下，只有常年的骑射才会落下这样的印记。
1: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你们进城宣旗报，让官府传遍整个辖内。

0: 陷入恐慌之中。
1: 无论朔漠胜败与否，我都可以拱卫楚都之名率兵围城。
2: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你知道，对聪明的女人我会怎么样？
3: 杀了我。可惜准噶尔人不杀救命恩人。
2: 哼，我根本就没想杀你。聪明的女人同时具有美貌，是很容易叫人喜欢的。
4: 这位仁兄，你的言辞过分了。
2: 我们准噶尔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不仅仅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它。
4: 别忘了，这是我们大清的山河。
2: 有一天也可以是我们准噶尔人的土地。
4: 我们刚刚救了你，自然也可以杀了你。
2: 就凭你？还没那么容易吧。你们大清国从前好歹有个年羹尧，可现如今连一个可用的将才都没有，你连一个散兵游勇都不如，我还未必放在眼里。
4: 但是你幸运，因为你有伤。
5: 大人，
6: 大人，
5: 大人，
6: 大人，
5: 大人，
6: 大人，
5: 你让我们找的好辛苦啊，发生什么事了？
2: 刚才我在山上被蛇咬伤了，幸好他们救了我。
5: 多谢这位公子还有两位姑娘救了我们大人。
3: 这位大人以后出门还是小心点为好，说不定下次就不能像今日一样安然无恙地离去了。
2: 你的为我打算得清楚。
3: 自然，因为我看得出来尊驾是爱惜性命的人。
2: 按你们的话说，你倒是我半个知音了。
3: 尊驾夸我是半个知音，可我只盼再也不见到您的尊容就是毕生大幸了。尊驾请自便吧。
5: 好，来来，大人，来来，大人，走，慢点啊，来，好。
2: 好，谢了。
5: 哎，慢点，慢点。
3: 走吧。哎，你怎么抱了那么多书来？从哪儿来的？
7: 是我斗胆向王爷要了一些书来，今日他遣阿静送过来的。
3: 我平日里有那几本书解闷儿就够了，你怎么还问他要那么多书来呢？
7: 小姐叫我读书好不好？
3: 你不是向来不爱在诗书上用心的吗？如今怎么倒肯学了？
7: 我多懂一点诗书不好吗？小姐一向爱这些，要是我也多懂一点，就能陪小姐解解闷儿了。小姐现在有了王爷，自然和神仙眷侣一样，难道就不需我再陪伴了？
3: 你别跟我摆道理。我问你，前两日我和他贺诗，你在后面听到了是不是？
7: 小姐既然猜到了，那我也就不再隐瞒了。小姐和王爷懂得那么多，又成日的对答如流，我却什么也不懂。那日又听小姐和王爷贺诗贺得那么好，我就觉得自己像个

0: 木头似的杵在那儿，修也修死了。
1: 你愿意上进，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只要你愿意学，我也有千万个情愿肯教你。只是女孩子家，诗书看多了，懂得多了，只怕忧愁烦恼也会多上许多。
0: 那也总比无知无觉的好。

0: 哎呦！哎，快请你们小主出来接旨吧！
1: 哎呦，苏公公，您可不知道这位小主子的性子，他是桀骜不驯的那一种啊！您想啊，现在正是他驯马的时候，他是断然不肯出来的。您要是在这儿等啊，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那岂不误了您的大事儿吗？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他拖得起，我可拖不起呀、啊！得紧赶着去伺候皇上啊、哎！
1: 苏公公，我知道您怕马，您放心，这马性子虽野，可有小主在，他是断然不会伤您的。
0: 哎呀，皇上啊，您怎么好上这一口了呢？哎，哎呦，小主，您终于出来接旨了，
2: 有话就说吧。
0: 哎，皇上有旨。小主，对不住，您得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圆明园夜侍敏慧聪雅，擢封为答应，迁入宫中居住，钦此。小主，您得谢恩呐。
2: 谢恩。
0: 恭喜叶小主，您可真有福气啊，想来宫女册封都是由官女子而起啊，您看您这一跃就成为答应了，
2: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0: 哎呦，小主您开玩笑了，您开玩笑了，您就赶紧收拾收拾入宫吧。
2: 入宫后我住哪儿？
0: 内务府自有安排。
2: 内务府安排是内务府的事儿，皇上既然喜欢我，干嘛要让内务府插手啊？我生性不喜欢热闹，还请公公告诉皇上，给我安排个清静远人的地方。
0: 是，皇上是一定会安排的。小主，您赶紧入宫吧，还得去向皇上谢恩呢。
2: 我是等不到他来了，我还答应他表演给他看呢。
0: 小主，您说的是谁呀、啊？
2: 你管我说谁？
3: 你看这条鱼眼睛长得都凸出来了，
4: 这条好看。
0: 给太后请安，给皇后请安，给齐妃请安。
5: 起来吧。
0: 谢太后。
5: 非叫你忙里偷闲的来这儿一趟。
0: 哎，奴才不敢。
5: 事情是悄悄的办，可是迟早要住在一个宫里，皇上打量着能瞒哀家多久啊？哀家问你，新人进宫了吗？
3: 什么新人呢？怎么臣妾不知道啊？
5: 皇帝觉得你贤德好性子，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拉。
4: 太后别生气，只不过是身份微贱些罢了，就像从前妙音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也就是了，再不济就和从前八爷的娘一样，是新者库贱奴而已。
5: 新者库贱奴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皇上这回挑的可是个多才多艺的圆明园里百骏园驯马的丫头
4: 啊。
0: 回太后的话，这会儿人已经进宫了，为着还在圆明园不能进宫，皇上日里夜里牵挂个不住，封了个答应，就叫住进宫了。
5: 定了住哪儿吗？
0: 还没有，不过叶答应自己说了，说喜欢住在清静人少的地方。
5: 哼，你们听听，人才刚进宫就知道要这个要那个。
4: 就是。
5: 皇上说了给他哪儿了吗？
0: 内务府得等个两天才能把宫室打扫出来，皇上说先叫住在养心殿的偏殿。
5: 那怎么成？去告诉皇上，寿康宫后头春喜殿还空着，立刻叫人打扫出来给他住。
0: 是。
4: 春喜殿给他，那不是太抬举他了？
3: 自然不会，像现在的情势，只怕还会有的进封啊。
5: 他喜欢清静，没有比寿康宫一带更清静的了，就让他住在哀家眼皮子底下， 也不怕他翻出什么花样来。

0: 免了，坐下。哎，怎么不高兴？是不是住着不习惯呢？
1: 住哪里都这样。
0: 来了几天了，朕都没看你笑过。若是觉得宫里拘谨。
1: 朕得空就带你去圆明园住些日子。
2: 皇上忙于朝政，不必为我烦心。而且我不笑，是我生性就不爱笑，并不为别的。
0: 其实你不笑更好看。
2: 娘娘，皇上就这么封了一个低等的丫头做大人？
3: 皇后娘娘，组织宫女进封，也得从官女子起呀。
2: 夜兰衣不是宫女，更何况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前天晌午进封，晚膳试宴，晚上就送进养心殿侍寝。这几日里，皇上就只让她侍寝。
4: 臣妾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个样子，
2: 你没见过，本宫也没见过，这才叫鬼迷心窍。今日臣妾进养心殿请安，却看清了叶答应的长相。
4: 那做派张扬粗野，不知道皇上究竟喜欢他什么。
2: 齐嫔妹妹要是有本事，也弄出这种做派来，皇上照样喜欢。哼，叶氏如此得宠，真让人心惊。要是哪天生个下贱坯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要是老天保佑，他不会生就好了。

0: 叶大爷，
1: ，还是我的百君园最干净。
0: 你还记得那一年吗？你高热垂危的事。
1: 记得，那是七年前，我病得快要死了，没有人理会像我这样卑贱的奴婢，是王爷无意中见到了我，让太医救了我。
0: 我当初救你，可不是想看到今日自暴自弃的你啊。
1: 可是我又能怎样呢？想去的地方不能去，让我待着的地方令我恶心，让人绝望。
0: 你要先保护好自己。我印象中的叶兰依，笑容美好，性格坚毅，哪怕再苦她都会寻得一点甜蜜让自己高兴起来。
1: 当年的恩情

1: 我一直不能报答王爷。既然王爷要我好好活着，我一定听王爷的话。
0: 太好了，
1: 环儿，
0: 哎，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1: 外面的事情一忙完，我就急着赶过来见你。前几日。 我不是说我心里面不安吗？我想到了让我们彼此都心安的东西。合婚更帖。对，合婚更帖。
2: 是你皇兄遗弃的人，又是罪妇，前途尚未可知，你又何须如此呢？终身所愿，永结为好。 世界上，我只要你。

0: 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1: 我必定如你所愿。
0: 我知道，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终究是不能的。
1: 你相信我，等皇兄渐渐淡忘了你，我便让金暗师太抱你病逝，我们更名改姓，远走高飞，永远厮守在。

0: 朝政之事，皇兄好像很少让臣弟介入。
1: 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意图投奔准噶尔部。虽然婆罗乃自动起兵平叛，但是朕以为，准噶尔部落一日不进，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事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一二，这二处是为国家隐忧。朕虽然设立了驻藏大臣，也筹划着用兵准噶尔部，可是尚有许多未清之事，需要你走一趟滇藏查探。
0: 皇兄虽然有心嘱托，可是臣弟不才。
1: 朕要用你，是因为你在朝政上牵扯不多。如果微服前往，因为认识你的人少也好办事。如今滇藏一带多的是准噶尔部的细作，朕也怕打草惊蛇。另一则，如果万一对准噶尔部用兵，从甘肃、云南调兵最快。舒太妃是云南人，由你顺道走一趟滇藏也最合适。
0: 臣弟虽然不才，但皇兄既然嘱托了，自然不能推脱。臣弟一定尽力。
1: 好，那你就收拾一下，早去早回。
0: 臣弟告退。
1: 苏培盛。
2: 皇上，
1: 传张廷玉大人过来。
2: 这
3: 臣给皇上请安。
1: 起来吧。朕宣你来，就是为了果郡王前往滇藏一事。你要派可靠的人暗中小心保护，同时也需防着果郡王干政过多。他每到一地，和谁说话，做了些什么，都要查看清楚，及时回报。

0: 药都好了吗？好了，用的时候小心些。多谢，别谢我，我只是怕环儿深陷苦海，
1: 还是多谢你。

0: 你下马怎么那么不小心，好好的斗篷就给割破了一块。
1: 我想着四日都没来见你了，下马就特别着急。一件衣服嘛，不值什么。
0: 雪天山路难走，马蹄又容易打滑，你又何必巴巴赶过来呢？这次是割破了衣裳，若下次弄伤了自己，那可怎么好？你是存心让我不放心是吗？
1: 哎，我答应你就是了。其实我也不愿意伤了我自己，若把自己伤了，怎么来看你呢？
0: 油嘴滑舌。若下次再弄破了衣裳，谁还巴巴的给你补衣裳？随便你穿件破衣裳满街逛去。明日就要走了吗？
1: 12月23，已快正月，不能不走了。左右这件事不能在京中过了。
0: 40天就能回来吗？
1: 40天之内，我一定回来。
0: 40天，月亮又圆了一回呢。
1: 40天很短的，我都安排好了。等我这次回来，我就接你离开这里。
0: 真的吗？这是，
1: 你看，
0: 像是香粉。
1: 这是温太医配了假死药，叫7日迷魂散，曼陀罗花制成，服下之后啊，顿时就呼吸全无，如同死人一般。7日之后，就能苏醒过来。
0: 他终究还是肯帮我。
1: 温太医的确为我们用心良苦，应该好好谢谢他。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等这一切全都圆满了，环儿，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0: 等你回来，等一切事毕，我才能真正安心。
1: 环儿，事关社稷，我不能不去。
0: 40天而已，我一定等你。从前听江南来的姨娘说，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座桥，名叫长桥。
1: 长桥？这桥很长吗？
0: 其实桥并不长，之所以叫长桥，是因为当地人总说，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此告别，依依眷恋不舍，所以原本很短的桥也显得特别长了。伤离别之情，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
1: 我才不要做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一个哭嫁，一个吐血早亡，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
0: 我真是的，竟拿他们来混比。
1: 我如今也是多心，听不得薄命之语，可见一个男子的心肠若被心爱的女子所系，也是洒脱不起来了。
0: 你自洒脱去，国君王风流倜傥，难道还怕没有曼妙女子前仆后继而来吗？哎呀，你这人真是的，一说便恼，便这样来欺负我，真是恼羞成怒了。
1: 谁让你胡说的？
0: 陌上虽然花开，但请你务必积极归来，因为我在这里等你。
1: 你在这儿，我定归心似箭。

驾！驾！

0: 小姐，您让我送到安息观的棉袄我已经送到了，太妃说让我问小姐的安，还说王爷就快回来了，到时候让王爷和小姐一同去问安呢。
1: 这两天我懒得走动，身上乏得很，不过顶多十日云里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和他一起去也不迟。
2: 莫愁失态，有宫中贵客来访。
3: 哎呀哎呀，梅姐姐，
4: 皇儿，是我不好，到如今才来看你。
3: 走。

0: 咱们姐妹这么多年才见一面，只一味的哭做什么？好端端的，怎么叫本宫的妹妹住这么偏僻的地方？本宫从甘露寺过来，即便是坐轿也要半个时辰。甘露寺就是这样照顾出宫修行的娘子吗？
1: 我前段时间一直病着，才搬到这儿来养病的，并不干住持的事。
2: 莫愁慈悲了。
3: 是是是，莫愁病了才给挪出来的。
0: 你们都出去候着吧，本宫还有提起话要和莫愁说。
2: 是
4: 是，
0: 旁人也就罢了，静白师太身体强壮，就为本宫扫去回宫山路上的残雪吧。
4: 为表对惠嫔娘娘的这点孝心，请师太独立完成。
3: 是。
1: 你何苦这样为难他呢？
0: 你在甘露寺可是受尽委屈了。
1: 并没有。
0: 还这样瞒着我，打量着我都不知道吗？你是从宫里被妃处了送出来的，这世上的人哪有不是拜高踩低的？即便是佛寺也未能免俗。我刚才要来看你，那个静白推三阻四，一说天冷又说路滑，我见了你的面才说几句话，他就心虚成那样，可见是平日欺负你不少。我当着你的面发落了他，一则叫他有个教训，二来也不会以为是你挑唆了我，更来为难你啊。
1: 难为你这样细心。
0: 还好还好，我只想着你吃足了苦头。又听住持说你大病一场，挪出了甘露寺，这一路上过来我心慌得不行，如今眼见的你气色俱佳，我也能放心些。
1: 听说你进了嫔位，我都欢喜了好几天呢。
0: 品味又如何？我未必肯放在心上。
1: 你何苦又如此呢？
0: 皇上这两年像是和自己过不去一般，只一味埋头于朝政。自你走后，皇上对后宫也冷淡了许多。虽说除了齐嫔，还封了一个康常在，一个珍嫔，但很难说是真的宠爱后宫哪一个人。直到前些日子也答应进宫才好一些，如今皇上对我是待之以礼，这样也好，有了嫔位的位分，有些事上到底是能得力些。
1: 方若姑姑能常常来瞧我，也是因为你求太后的缘故，你这样为我尽心尽力，
0: 若是换了是我受苦，你也一样这样为我的。皇儿，我听了你的话，这些年锋芒渐收，不叫皇后他们注意，只是一心侍奉太后与静妃照顾胧月，为的就是能有一日可以一举帮你洗雪沉冤。可奈何多少年了，也抓不住多少有用的把柄。
1: 出宫不易，且又在正月里，你是怎么能出来的？
0: 啊，前些日子温仪公主生病，虽说看了太医，但是宝华殿的法师说是有亡灵作祟，要把猝死妃嫔的灵柩送来甘露寺才可以。
1: 可这样的事在正月里办，终究不吉利啊，怎么交给你了？
0: 法师说了，得有长久不被皇上招信的女子才能办这样身心清净的差事，自然这样的女子也不止我一人，可是其他的妃嫔都嫌晦气，这才轮到我呀。
1: 你一向在生死之事上检点，平日里绝不会沾染奉送亡灵超度这种事。梅姐姐，你当真是来甘露寺超度，顺便来看我的吗？
0: 既然你察觉了，我就不瞒你了。我让温实初给温仪公主下了点发热的药，又买通了宝华殿的法师说起超度一事，这才能有机会来和你见上一面。
1: 你这样费尽心机，一定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是不是胧月出事了？
0: 不是不是不是胧月，她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是你的父亲，他在宁古塔病重垂危。
5: 父亲好好的，怎么会病重垂危呢？
0: 是，伯父虽然被流放，但身子一向都是好的。我犹豫了好些日子，要不要来告诉你？我又怕你知道了，只会一味的伤心。可是思前想后，我担心伯父的安危，还是忍不住要来告诉你。
5: 父亲身体康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天意也就罢了，若是人为，那才真的可怕呀。
5: 姐姐以为是有人蓄意谋害，
0: 只怕是皇后那边使的手脚，要不就是瓜尔佳氏在外面的人。没想到事情过了那么久，他们还是那样的穷追不舍。
5: 真是异族流放宁古塔，我也离宫修行，他们为何要这样苦苦不肯放过？
0: 环儿，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伯父被人暗算，焉知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不会是你呀？你要赶紧想办法将伯父接回京来医治，细心调理，或许还治得好。
5: 你说的对，为今之计，最要紧的是活着的人。为父亲医治的事，我会尽力想办法的。
0: 是。
4: 启禀娘娘，时辰到了，咱们得赶在天黑前回宫去。
0: 好，我知道了，让轿子先候着吧。
4: 是，娘娘别误了时辰就好。
0: 环儿，我要走了，你是记着我一句话，好好保全自己，这才是最要紧的啊。
5: 宫中险恶，你也要小心为事。我们再相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只要彼此安康，见面不见面，又有什么要紧呢？

0: 怎么娘子又没有吃晚饭呢？
1: 大人出事了，我也十分难受。
0: 只盼着王爷能早些回来，以后能帮得上忙啊。哎呦，娘子这是怎么了？可是吃坏了什么东西了？难道恭喜娘子啊？
2: 一个月都不到，小声一点。
0: 娘子应该去告诉太妃，好让太妃高兴啊。
2: 才出了父亲的事情，我也高兴不起来。等云里回来吧，一起去告诉太妃。浣碧，我肚子里的是你的小外甥。玉娆和父母都远在宁古塔，恐怕余生就只有咱们姐妹相依为命了。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从今往后我们一同抚养他，好不好？
1: 果真吗？长姐和王爷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2: 浣碧，有些事情已经成定局，无法改变，若有改变也只会伤人伤己，但我能给

0: 我都会给你。
1: 我明白，有些事命里没有的，注定强求不来。
2: 妙克兰多，
3: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3: 妙克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你入宫这么久了，本宫都没见过你，本宫只好请你过来和宫里的姐妹一聚。
0: 皇上知道我性子冷淡，不爱走动，所以便免了各宫行礼。
2: 皇上虽然体恤，可皇后娘娘乃是六宫之主，你岂可迟迟不来拜见？
0: 若是心中真正尊敬，未必要日日拜见吧。何况这满殿里坐着的人，谁知有哪个是口是心非的呢？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六宫之中谁不真心拜服皇后娘娘？
0: 真心这种话是口中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吗？
3: 你皇后娘娘，您看您看，夜夜答应你实在是太嚣张了，这样和从前被废的婉嫔你说有什么区别呀？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皇后娘娘若没有别的事情，今日就算臣妾拜见过了，臣妾先告退。
3: 你看你看他，
1: 他没有做错，你气恼什么？
3: 我这六宫之中从没有这样桀骜不驯的人呢。
1: 从今以后就有了。今天也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
4: 臣妾告退。
1: 齐妃你留下。
5: 是。

0: 皇后娘娘，从前是婉嫔恃宠而骄，也算是有情可原，可是这叶答应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之极的女奴，竟然也敢在皇后娘娘面前耀武扬威的。
1: 她以前是低贱女奴，可是如今却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他日若生下皇子母凭子贵，要凌驾在你与本宫头上，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0: 哼，就凭他也能生下皇子？
1: 凭他今日的恩宠，有皇子是迟早的事。还是齐嫔说得好啊，若他是个不能生的，那就好了。哪怕是再得宠，终究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回你用夹竹桃花粉意图伤害婉嫔腹中之子的事还记得吗？
0: 皇后娘娘，臣妾，
1: 本宫答应为你保守秘密了，就一定会坚持。比起用夹竹桃花粉去毁掉一个孩子，防患于未然会简单许多吧。本宫的话你好好想想，不是为了本宫，是为了你的三阿哥永无后患。
2: 这些缎子都是皇上欣赏给小主的，小主挑两笔喜欢的做衣裳吧。
3: 把绿色和青色都给我留下来，其他的你们谁喜欢就拿去吧。
2: 小主的衣裳不是绿色就是青色，不如做两身红色、紫色的也好看。
3: 我不喜欢。

0: 给叶答应请安，齐妃娘娘吩咐奴婢送一盏红枣汤来给叶答应喝。
1: 一定要喝吗？
0: 这是齐妃娘娘对小主的心意。

0: 去吧，去给你们娘娘复命去吧。
1: 吓死我了！你干什么这么大声啊？娘娘
2: 恕罪，奴婢不是有心的。哎，我不是叫你在春喜殿门外等着，看有什么消息吗？你怎么回来了？
3: 叶答应复通不止，皇上说要彻查呢。
2: 叶答应为何会复通不止？哦，回禀皇上，微臣发现，叶答应曾经服侍过极阴寒的东西。 是叶答应的母体受损，叶答应可能，他很有可能。他到底怎么了？皇上，叶答应很有可能，他再也不能生育了。谁干的？他又怎么会轻易的服用？
3: 这个，那微臣就不知了。唯一知道的是。
2: 叶答应必定刚刚服用就开始腹痛。
4: 你们说，他腹痛之前都吃了些什么？
5: 齐妃娘娘让翠果送来一碗红枣汤，消住喝了之后就开始不舒服了。
2: 齐妃，来啊，马上把齐妃给朕带到春喜殿。
6: 这，
4: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2: 什么事？说是南方秋鸿泛滥，冲垮堤坝，已有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了。他在哪儿？
0: 正在尚书房候着呢。移驾养心殿，苏培盛。这，
2: 你着人盯着齐妃，这让他把今天的事给个明白交代。
0: 起驾养心殿，那件事真的是你做的？是。
7: 太医和本宫说了，叶答应不能生育了。你做的很利落，可是皇上也不糊涂。
8: 皇后娘娘，臣妾是听了您的话，您一定要救救臣妾。
7: 听本宫的话，本宫何曾教过你要害别人呢？主意是你拿的，人是你害的。 本宫愿意拉你一把，是因为本宫慈悲；若是不能，也是你咎由自取。
8: 娘娘，
7: 从你意图用夹竹桃花粉谋害婉嫔开始，都是本宫护着你、带着你。可是你这样的额娘实在是不中用。你父亲李知府因为受贿已被先帝流放，从那时候你就没有能力护着你的儿子了。
8: 要不是本宫庇佑，哼，你以为你的三阿哥可以平安无事长大成人吗？
7: 本宫每每要你做事，你却做得这么蠢钝愚笨。从本宫知道你笨到让翠果送红枣汤的时候，本宫已经知道再难保你了。
8: 娘娘，臣妾是……
7: 你做的事让人一下就知道是你做的。本宫再护着你。 就是连累了自己，也是连累了三阿哥。三阿哥就是有你这样的额娘，才会不受皇上的重视。你自己告诉本宫，凭你的所作所为，你能帮三阿哥继承大统吗？<笑>
8: 真妾是个没用的额娘，真妾没用。
7: 有你这样的额娘在三阿哥永远当不了太子。现在本宫给你两条路选：一，本宫向皇上检举你意图谋害婉嫔的龙胎，毒害叶答应；那么皇上也会迁怒于三阿哥，到时候你们母子一个赐死，一个再无登基的可能。不，不。二，你自己把这事了了。 本宫会替你成全三阿哥，让他继承大业。怎么做，自己选。
8: 皇后娘娘，我不能死。
1: 死，不能死！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还有一个孩子，救救我！
7: 你自己把蠢事做绝，本宫也帮不了你。还有，你也不必想着要鱼死网破，污蔑本宫唆使你作恶。一来皇上不会信，二来有太后在，本宫永远都是不可动摇的皇后。一切自求多福吧。

0: 妃，你何苦要这样做呢？
1: 如此毒妇，包藏祸心，畏罪之财是便宜他。
0: 皇上，齐妃也是一时糊涂啊。皇上，齐妃的身后事。
1: 齐妃是畏罪之财，不能追封。未免此事张扬，也得顾及三阿哥，暂且不去追究他了。他侍奉朕十几年，竟然糊涂至此，当真是不堪。
0: 皇上，齐妃服侍你已经有21年了。
1: 齐妃已死，三阿哥虽已长成，但也不能没有人照顾。
0: 臣妾是后宫之主，后宫所生的孩子，臣妾一直视为己出。而且三阿哥一直是臣妾抚养的，臣妾一定会恪尽人母之责。
1: 你这么说，朕就放心多了。太后年事已高，身子又有病痛，你一向疼爱三阿哥，他由你管教，是最妥当不过了。
0: 是。
2: 娘娘，金安。

0: 你要注意身体，小心着凉了。
1: 多谢，要是只是来看我，你已经看过了，可以回去了。
0: 我知道你伤心，但是宫里面有的是医术高明的太医，你一定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1: 伤心？我为什么要伤心啊？你来看我，是因为我和你的好姐妹婉平一样，都被人害了吧？
0: 一样，也不一样。
1: 像不像没关系，不都只是一口气一条命罢了。
0: 好，那你好生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1: 即便没有齐妃那碗红枣汤，我也根本不想生儿育女。我只是觉得蹊跷，齐妃那碗红枣汤来得也太奇怪了，就连我的猫都闻出气味有异。既然他那么想害死我，我就成全他。酒寒汤也好，鹤顶红也罢，我都无所谓。
0: 你就那么想死？
1: 我本来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谁知被关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还和一个根本不喜欢的男人相处，他害得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什么机会？
1: 都不重要了，就算齐妃给我个了断吧，反正我一点也不想怀他的孩子。
0: 这些话以后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2: 小主，苏公公来了。
3: 惠嫔娘娘吉祥，叶大人吉祥。皇上有旨。答应叶氏深受委屈，朕心痛惜，特进答应叶氏为贵人，赐号宁，钦此。
1: 谢皇上。
3: 恭喜宁贵人。
2: 文大人，这边请。娘子，你来了。
4: 这些是我新给你开的安胎药，你先吃着吧。这几日没休息好吗？怎么面色如此憔悴？
2: 王爷说去40天便回来的，可是如今走了50天了，还没有音讯，娘子必然焦急。昨夜又做了噩梦，没有睡好，脸色怕是不好。
5: 噩梦是不能信的，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
4: 他不会回来了。
5: 你说什么？
4: 国君王他不会回来，他已经死了。
2: 温大人，
5: 你胡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诅咒他，诅咒我孩子的父亲？
4: 焕儿，长这么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国君王前往滇藏迟迟未归，宫中无半点他的消息，皇上派人出宫去寻，得到的消息是他所的那艘船沉了，尸骨都没有找到。
2: 娘子。
4: 花儿，黄河的水那样急，连铁船都打成了碎片，尸首就算找到了也认不出来了。
5: 你胡说！
4: 我没有胡说，我拿我们多年的友情发誓，我真的没有胡说，我没有骗你。
5: 他死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4: 环儿，环儿，你清醒一些，人死不能复生啊。
5: 都不曾到我的梦里。
4: 环儿，
2: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娘子，娘子，
4: 环儿。

0: 这船是官府调遣的，原不该是这样的。不错，去的时候船并没有问题。据造船的工匠说，船身虽然与他们造的那艘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船底却不同。可见船停在黄岸边的时候，被人调了包，动了手脚。
1: 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娘子！
2: 花儿，事情已经发生了，是谁要害他并不可知，在没有找到尸身之前，皇上的意思是密不发丧。
1: 我不信，我不信，他不会死的，娘子，我不信，我不信啊！文大人，你就少说一句吧。
0: 娘子是有着身孕的人，你现在说这些不是要她的命吗？你不是一直很体贴我们娘子如兄妇的吗？你怎么现在犯了糊涂了？你，
2: 我实在是不想看着她为了那个等不回来的人等得那么辛苦。花儿，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有些事你不能不打算了呀。
1: 娘子，
0: 如果你还要生下那个孩子，今日黄昏散，我依旧会让你服下。再有锦汐抱你病故。
1: 我会带你离开这里，我们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过日子。
0: 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把你的孩子当做亲生骨肉一样照顾，果郡王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
1: 温大人，你现在说什么娘子也听不进去，你不妨等他冷静下来再说，不行吗？
2: 温大人，你如何能把王爷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
1: 你如何能够做到王爷能够做到的事情？你如何能够跟他比？我只要每天能够看见他就好。我只要能够每天看着他笑，不，就算偶尔也好，就算他的笑不是对我。 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死了，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不信。

娘子醒了，娘子睡了好几个时辰了。娘子好久都没吃东西了，趁热把这粥喝了吧。温太医说你太激动了，已经动了胎气，断断不能再伤心了，还是要保重身子为重啊。那奴婢喂你吃。

0: 儿臣弘时给皇额娘请安。
1: 简秋，快扶三阿哥起来。
2: 是，三阿哥。
1: 如今三阿哥该改口叫额娘了。
0: 是。啊，
1: 以后本宫便是你的额娘了。你虽不是本宫亲生，但母子一场，终究是缘分。本宫也盼望着日后能母慈子孝，天伦永续。
0: 儿臣一定尽心孝敬皇额娘。额娘。
1: 那就好。齐妃侍奉皇上21年，本宫看着她以格格的身份入府，生下你之后成为侧福晋，入宫之后又封为妃子。如今齐妃犯下大错，但终究为皇家留下血脉，也是大功一件呢。现在她下场凄凉，虽然皇上不乐意，可是本宫与她同为后宫姐妹，服侍皇上多年，她也是你的生母啊。所以本宫会去叫人束手她的子宫，希望齐妃在地下得以安宁。
0: 额娘宽宏，儿臣感激不尽。
2: 娘娘，你也别再难过了。这些日子，娘娘为了齐妃娘娘的事已经伤心多日了。现在三阿哥有了您的照顾，齐妃娘娘也算安息了。您要是再伤心的话，不是让生者难过吗？
1: 话虽如此，可是齐妃和本宫服侍了皇上多年，她骤然离去，怎么可能叫本宫不伤心呢？她实在是太糊涂了。
0: 额娘，儿臣生母生前有过，不能补偿。儿臣今后一定加倍用功读书，为皇阿玛分忧，不枉皇阿玛和额娘抚育之恩。
1: 好啊，好啊，果然是好孩子，是本宫的好孩子。

0: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觉得哀家最近没有照顾婉嫔，没让方若去看她？
1: 臣妾只是担心太后的身体。
0: 人老了，不中用了，总是多灾多病的。眼下就有人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了。哀家一旦离世，怕就再也庇佑不了你们了。
1: 让太后出此伤感之语，臣妾真是罪该万死。

0: 放心，有哀家一日，哀家一定会护着你的。起来吧。
1: 谢太后。
0: 方若虽然没有出宫去照看婉嫔，但料来甘露寺的姑子也不敢怎么样。
2: 皇后娘娘驾到。
0: 你听，皇后好大的架势。
3: 给皇额娘请安。
0: 不敢，皇后万安即可，老婆子安不安原不必皇后在意。
1: 太后吃了药，那臣妾先告退。
3: 皇额娘言重了，臣妾惶恐不安。
0: 你惶恐？应该是哀家惶恐才对啊。你这样的好手段，逼死了齐妃，夺走三阿哥做自己的儿子，多干净利落。
3: 皇额娘明鉴，臣妾并没有这样做过。
0: 明鉴？你敢说齐妃不是你害死的？
3: 皇额娘要这样说，臣妾已无言可辩。
0: 你当然无言可辩。你急着杀了齐妃身边的翠果灭口，把她推进荷花池，殊不知翠果怕被牵连，一早就跑到哀家跟前，把他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哀家。
3: 可翠果的确不是臣妾所杀。
0: 哼，反正你做这样害人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你的亲姐姐纯元皇后怎么死的，你比哀家清楚。
3: 既然皇额娘清楚这一点，也应该清楚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拉那拉氏家族。皇额娘应该比臣妾更加清楚，以姐姐这样软的性子，根本不能统辖后宫，更不能弹压嫔妃，左右平衡。这样的事只有臣妾做得到。
0: 很好，你算是敢做敢当。连同新贵人和富察贵人两次小产一起算上，你造的孽也不少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
3: 富察贵人三番四次拿皇嗣邀宠，他不配为皇子的生母。
0: 若你的儿子还在，为了皇恩，你也会借孩子邀宠？
3: 臣妾命苦，大阿哥早夭，可是臣妾知道乌雅氏和乌拉那拉氏都不算家世显赫，皇额娘千辛万苦才成为太后，又保全臣妾成为皇后，延续荣耀。臣妾战战兢兢，所作所为都是为保家族权势，臣妾并没有错。
0: 你当然没有错，哀家从来没有做过皇后，先帝去世以后才成为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定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所以你很多措施哀家都当作看不见，可嫔妃肚子里面是哀家的亲皇孙，哀家更疼皇孙。无论哪个嫔妃的儿子登基，你都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你又何必急着杀母夺子，做得这么绝呢？
3: 后宫怎可有两位太后？与其到时候两虎相斗再除去对方，便没有今时今日这般方便利落。臣妾固然有罪，可臣妾心里想的是乌拉那拉氏全族。皇额娘以为还有可堪执掌六宫的人选吗？唯一的人选就只有臣妾，也只有臣妾才是唯一母仪天下的皇后。皇额娘，所以您再生气也都不能不成全臣妾，也是成全您自己。
0: 好好，你现在可以算是独当一面称霸宫中了。
3: 那自然得多谢皇额娘这些

0: 些年来的辛苦教导和细心庇护，臣妾感激不尽。皇额娘病重多时，实在不必再为臣妾操心，还是好好养病要紧，以免皇上又要疑心是因为隆克多的缘故，才使得皇额娘凤体抱恙了。
1: 你果然越来越像个皇后的样子了。哀家希望你能够坐稳皇后的位子，但更要告诉你，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赶尽杀绝会自断后路。
0: 多谢皇额娘的教导，有皇额娘做榜样，臣妾一定能够青出于蓝，皇额娘安心便是。若没有旁的事，那臣妾先告退了。

0: 主席，你瞧，哀家一手教导出来的孩子，纯元太心软，宜修太心狠，哀家。
1: 太后，您要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0: 哀家不是不注意自己的身子，是怕宜修再这样下去，乌拉那拉氏与乌雅氏都会断送在他手里。哀家何尝不想大清皇后一直出在自己家族？但若宫中一直无人与他抗衡，他的狠毒必会逼死自己，逼死爱新觉罗所有子嗣。
2: 娘子这是去了哪里啊？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铁人也受不了啊。

0: 娘子若不愿进食，就把这碗药喝了吧。这药是奴婢求了温太医，特意为娘子配的，里面有附子木通五灵芝、穿山龙、鳖甲和刺棘梨，都是活血化瘀的良药，更有一味红花在里面。娘子若喝了，这腹中的烦恼便什么都没有了。 反正娘子这样不吃不喝，伤心欲绝，这条命也是不要了的。不如把这药喝了吧，腹中的孽障能早走一步，以免得跟娘子受苦。这药的效力是很大的，吃下去，腹内的胎儿便必死无疑。这药喝下去，不会很痛。
1: 温太医的医术，娘子是知道的。娘子请喝吧。张姐，你不能喝这个药啊！你要保住这个孩子，这可是王爷唯一的骨肉，你不能不要他。锦溪。
0: 这碗落胎药，我不会喝的。我要这个孩子，不仅这个孩子，还有我的家人。云离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像云离一样来保护我。 我得学会保护我自己，保护我要保护的人。
1: 娘子，这才是奴婢认识的甄嬛呢。

0: 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1: 我想你率苍木寨弟兄将我堂姐楚唐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
2: 楚兰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
3: 伯父曾被萧洵利用谋害陛下，如今他是关键人证，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
4: 楚唐今天白日还与几位娘子聚会饮茶，回来后便如凭空消失了一般。
2: 楚昭离开了楚都，这楚兰一家的信息就应该与朝堂隔绝了。萧洵拦截了异信，那楚昭是如何把消息送进来的？
0: 娘子，这几日可曾听见温大人的劝说？如果跟温大人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也是不错的。锦溪，你是最明白我的，又何必来试我呢？我是不会和温石初在一起的。父亲病重，困在宁古塔，真是一族没有人来照顾。 从前云里能为我做的，如今都要靠我一人扛起。温石初帮不了我，我只能靠我自己。好，娘子既然心意已决，就不会是一个人。奴婢和浣碧都会追随着娘子的，只是不知道娘子预备怎么做呢？
5: 云里死得蹊跷，我不能不理会。
0: 他去滇藏之前曾和我说过，准噶尔部叛乱至今未平，常有细作混入滇藏。他的意外是滇藏乱民，还是准噶尔细作所为，都不得而知。更或许还和宫里有关。可无论是哪一种，眼下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为他报仇。 腹中的孩子注定要成为遗腹子了。可是国君王一脉不能因我而终止。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好好长大。还有我的父亲，我从前步步隐忍，只为能保住他们平安。 可是如今父亲突然病重在宁古塔，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娘子，你想要做到这些，这天下可就只有一个人能帮你啊！不错，云里曾告诉我，皇上曾在梦中唤我的名字。
5: 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要尽力一试。我要用皇上的手，皇上的权力来报仇。娘子，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险之又险。你想清楚了吗？我还有退路吗？云里死了。
6: 我这一己之身，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小姐的意思是要和皇上重修于好吗？若是小姐和皇上在此相会，恐怕只瞒得了一时。要是有朝一日惊动了宫中，有人起了杀机，那咱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0: 回宫。

0: 问大人，
1: 花儿，我很难看，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是近几日气血有些不足，面色有些暗淡。我有着身孕，气血不足对孩子不好。劳烦你开些益气补血的药给我。还有，从前的神仙玉女粉还在吗？
0: 这好端端的，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所以要吃一些益气补血的吃食，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兼养。哦，
1: 你更好好的待自己，就最好不过了。
0: 那些益气补血的药膳，要见效快的才好。我讨厌看到自己这样病殃殃的样子。好。
1: 益气补血，用东阿阿胶即可见效。我会每日配了拿给锦溪，你一定要细心调养。来，我给你把把脉吧。

0: 脉象华儿冲合，并无不妥。华儿，你一定要悉心调理，切勿再伤心动气了。太医院空有差遣，我还得回宫候命，药我会尽早给送过来。嗯，
1: 锦溪，
2: 哎，
1: 你且送送温太医。
2: 是，温大人。
1: 我要回宫的事，先别叫他知道。
2: 是，
1: 终究不过是一色世人。

0: 皇上又在延禧宫。
1: 是，皇上身子好了以后，最常去的就是延禧宫和春喜殿。
0: 宁贵人已经不用担心，倒是安嫔。
1: 安嫔娘娘看似温顺，心思却不好琢磨。
0: 本宫不让她生，她有什么法子？你告诉惠春，每次侍寝后都要盯着安嫔服用避孕的汤药。

0: 香炉里的东西到了。
1: 是。锦溪，这宫里有没有什么人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
0: 现如今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只有苏培盛。他从小伺候皇上长大，最了解皇上的性子。娘子若想设法回宫，必须要有能碰得上皇上的机会。
1: 可如今我们在宫外，身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为我所用的东西了。
0: 娘子错了，苏培盛跟着皇上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收买苏培盛最好的办法绝不是金帛和利益。
1: 那
0: 苏培盛是身子残缺的人，不能娶妻生子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楚，所以宫中才有太监偷偷地与宫女相好，结成对事，就当彼此安慰彼此的苦处，了胜于无。
1: 锦溪，我不许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0: 这是最好的打算了。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奴婢刚入宫时，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而且入宫这么多年，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奴婢愿意尽力一试。
1: 锦溪，你跟着我已经受尽了旁人没有受

0: 辛苦，现下还要为了我，要与他结为对食。这在宫中虽是常见，可他终究不是男子。
1: 娘子，这条路奴婢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你再劝也是没有用的。奴婢不是说过，只要你决意回宫，奴婢为你做什么都是愿意的。至于以后，不渡如何知道？万一幸运，苏培生就是奴婢终身的依靠了。奴婢去收拾收拾。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苏培生在宫外有一个私宅，奴婢知道在哪里，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0: 锦汐，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1: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再说娘子回宫本对苏培生无害，如果有一天娘子真的再富得宠，对苏培生只有好处。再加上奴婢的一些微薄力量，此事便可有把握。娘子放心。

0: 锦溪，是你？来人
1: 啊，来了，
0: 还是皇上欣赏的茶叶，先喝我的吧。啊，
2: 多谢苏公公。
0: 哎，自个儿家里别那么生分，叫我的名儿吧。
2: 裴生。
0: 哎哎，坐坐坐。
2: 这宅子新装了。
0: 哎，
2: 住得可舒心呢。
0: 哎，还行，只是一个人住有点冷清了。哦，这么多年也都惯了。
2: 那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有些晚了。
0: 怎么，你终于肯了？
2: 累了一天了，腿酸了吧？
0: 啊，
2: 其实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千回百转，该是谁身边的人就会到谁身边去，只是可怜了婉嫔，从此便孤身一人，无人照拂了，实在是有些不忍。
0: 你是指婉嫔和皇上？
2: 你可有把握？若是婉嫔还有机会，那我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
0: 哦，眼下宫中皇上身边正缺一个可疑的人，只是宫中皇后独大，婉嫔要是以废妃的身份入宫，恐怕太难了。
2: 难不难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0: 啊，
2: 若是皇上有一天能和婉嫔重新在一起，那你我岂不是也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

0: 恕公公，奴才给娘娘请安。哎呀，
1: 公公免礼。哎，快坐。
0: 多谢娘娘。
1: 浣碧上茶。哎，坐。
0: 我早已不是娘娘了，公公不该这么叫的。哎，奴才这么称呼娘娘，自有奴才的缘故。
1: 公公此话我就不懂了。哎。
0: 那日锦溪来找奴才，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奴才也猜得出几分。如今见娘娘虽居禅房，却容光焕发，奴才心里就更有数了。
1: 那公公此来又是为何呢？
0: 奴才是来道贺，恭贺娘娘心愿必可达成。
1: 公公何出此言？
0: 娘娘，奴才在皇上身边多年，皇上想些什么，倒也能够揣测几分。当年若非娘娘执意不肯向皇上低头，皇上怎么舍得让娘娘出宫呢？要不，如今也总在妃位了，可不是？
1: 从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娘娘的意思是，
0: 我当年任性离宫，然而我家中得罪。
1: 我又有何脸目在侍奉皇上？离宫这几年，我也十分想念皇上，种种情由，还请公公代为转达。
0: 是，娘娘当年是奉旨到甘露寺修行，如今却在这里。其实奴才心里边也明白，必定是在甘露寺受了委屈，这里荒山野岭的，娘娘您受苦了。
1: 其实日子苦些怕什么，只怕心里更不安乐。我若此生还有机会再见皇上和公主一面，那我便死也瞑目了。
0: 承蒙娘娘昔日对奴才的关爱，这件事奴才必当尽力。
1: 公公请起，只是世事无常。
0: 只怕皇上早有新人在侧，早已经忘了我了。哎，娘娘言重了，奴才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贸然的来见娘娘。
1: 这么说，公公心中早有良策了。
0: 自娘娘出宫了以后，皇上心里十分惦记着娘娘，可是以皇上天子之威，是绝不可能低头来就范娘娘的。 娘娘冰雪聪明，往戏里想就知道。若不是皇上默许，即便有太后赞成，这两年方若能这么频频的来看娘娘。皇上病重的时候，从未换过纯元皇后以外的人，娘娘可是头一位啊。那日太后也在，可把她吓了一跳呢。这就是皇上对娘娘的旧情，也是十分要紧的旧情啊。 实不相瞒，果郡王当时也在场，他也听到皇上的意语。可惜王爷是再回不来了。
1: 王爷怎就回不来了呢？
0: 这原是宫中密事，本不该说的。皇上的意思又是密不发丧。唉，可惜呀，果郡王这一脉到这儿给生生断了。
1: 娘娘累了吧？喝口水再说吧。
0: 王爷年纪轻轻的，真是可怜。哎，可不是嘛。哎呦，尽顾着说别人的了。其实娘娘想要见皇上一面，也不是不能啊。前两日正说起二月二龙抬头要敬香踏春的事情，奴才就尽力的劝皇上到甘露寺来敬香，到时候。
1: 再引皇上到凌云峰来吧。难为公公，此事不容一般，还请公公费心了。
0: 哎，倒也未必十分艰难，且容奴才再想想法子。
1: 苏公公，眼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这片心意。
0: 哎呦，娘娘，这件事奴才既是帮娘娘，也是帮奴才自己。 有什么事，奴才会着人来报的。
1: 奴才先告辞了。
2: 浣碧，去送一送。
1: 哎，留步，留步。
2: 不用了，奴婢去送就好了。

0: 啊，这个你先留下用着。
1: 这，
0: 哎，拿着吧，小瞎子还在后面呢。过两日我再着人送些料子来。你身上的这身衣裳，都已经是前几年的样子了，啊，也该换换了。我走了。咱们回去了。
2: 是。
3: 慢点儿。
4: 小心点儿。
5: 皇上驾到。
1: 皇上吉祥。
6: 起来吧。
1: 谢皇上。
6: 朕刚去看了皇额娘，她的气色还是不太好，听说你一直照顾着。
1: 臣妾孝敬太后是应该的。
6: 起来吧。
0: 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春了。
4: 慢点慢点。
6: 是啊，再过几日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
0: 哎，按理说是要踏春，还要祈福敬香的，皇上可还是要在宝华殿祈福？
6: 年年都在宝华殿，连宫都没出过，算什么踏青春游？
4: 在这儿呢。
6: 朕可听说京城里的百姓在这一日都要出游踏春赶庙会的。
0: 是啊，
6: 与其如此，朕还是省省心，在养心殿看折子吧。
0: 哎呦，皇上，龙抬头可是大日子呀。俗话说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啊，这可是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的大日子。皇上您可别含糊着过了，这一天民间的百姓最爱去拜花神迎春了，可要数花神庙里边最热闹。哎呦，那人山人海啊，去年奴才还被挤得满身是汗，脚趾头都差点没踩烂了呢。皇上可是想去那儿？
6: 人多太闹，朕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0: 奴才是想要是把踏青游春和祈福敬香搁到一块儿，倒是有个地方最合适。
1: 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一日时间倒也是正好。
0: 哎，还是惠嫔娘娘知道，奴才正想提这个地方呢。现今甘露寺春色正美，也不失是一个清静散心的好地方，再加上甘露寺又是皇家的地方，闲人少啊。
6: 甘露寺。
0: 哎，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经祈福，更显得诚意些。要是时辰早，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
6: 2月2，百姓进香出游。
0: 哎，
6: 也好吧，朕就正好去看看世情百态。
0: 这，奴才这就去办。
7: 好安排好。
8: 奴婢听说2月2那日皇上要出宫为太后祈福。
9: 出宫？去哪儿啊？
8: 去甘露寺。
9: 不能去呀。
8: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甄嬛患了肺痨，已被赶去凌云峰，并不在甘露寺。
9: 那就好，叫人看着点，让皇上早去早回。
8: 是。
1: 苏培盛也算用心，只怕这些衣裳都是回去后连夜叫绣工按照我的尺寸给赶出来的。这些衣料是给你的，你看连颜色花样都是你素日里喜欢的。
8: 也就如此吧，好不好的都是命。
1: 什么？
8: 奴婢喜欢。苏培盛府里的总管说要娘子盛装，送这些东西怕也是这个意思。
1: 苏培盛的意思我知道，他是希望我盛装一举赢得皇上的心，只是这样未免落了刻意。
8: 可是那日听苏培盛说起皇上对娘娘的心意，也正是闻者伤心呢。
2: 当真是情深一片吗？这样总把别人当影子的人，伤了自己又伤了别人。皇上待人凉薄，凉薄之人施舍的所谓真情，锦溪你会感动吗？
8: 可是苏培盛说的那一刹那，

0: 奴婢见娘子的眉心微动，难道娘子内心里真的没有转过什么念头吗？
1: 先把你伤得体无完肤，再试一点无济于事的药物，又有什么意思？
0: 无论有没有意思，只要皇上有这份心，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2: 皇上，请用茶。
3: 宫里来的婉嫔，现下何处？
4: 回皇上话，现下婉嫔因病已搬至凌云峰的禅房住着。
3: 她病了？病了多久？有无大碍？
4: 婉嫔应该已经见好了。
3: 岂有此理！什么叫应该？你是住持，难道连这都不清楚吗？你倒说说，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
0: 这皇上恕罪，婉嫔来到小寺静修佛法，是小寺上下的无上荣耀。
4: 是
0: 小寺上下无人不尊他敬他，不敢有一丝的怠慢。这是婉嫔心怀大慈大仁之心，不愿叨扰旁人，事事皆要亲力亲为。哦，还自请为寺里的老弱孤子换洗衣物、看柴挑水。
4: 是
0: 婉嫔的身子本来不好，一日不堪风寒，便病倒了。
4: 是。
3: 他竟换洗衣物、砍柴挑水。
0: 是
4: 是。
3: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回皇上，自打婉嫔病后，小四便独独辟了禅房，让他安心休养。想来，如今应已大好。
4: 是。
3: 那你引朕去禅房探望吧。
0: 是
4: 是。
0: 小姐用茉莉水梳头，满头都是淡淡的茉莉香，真是好闻。
1: 希望这淡淡的花香不会让人讨厌。
0: 小姐，我既怕小姐今日不成功，又怕是成功了，以后的路会更险，更难走。
1: 除了这条路，我没有路可以走。
0: 小姐身穿这身佛衣，未免也太素了一些吧。小姐既然下了心思，也总该细心打扮才是。
1: 皇上在宫里浓艳素雅都看得多了，我便是要这样洁净到底。
0: 出去修行，任何修士在这山中都显得会突兀些，不如这样正着好。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子，她是皇上的妃子，她是皇上的妃子，她是皇上的妃子。
1: 娘子昨晚又没睡好，不如……皇上，
0: 皇上怎么会来这儿？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
2: 嬛嬛，方才甘露寺的姑子说，婉嫔是因病才搬到这里住着，现下已经大好了，咱们正瞧着还是病殃殃的。
3: 皇上，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失态？婉嫔还病着呢。
2: 你方才说什么？婉嫔昨晚又没睡好，什么叫又没睡好？
1: 为皇上的话。 我们娘子当初被人硬说成是肺痨赶出了甘露寺，那冰天雪地的，娘子身子又弱，病就更重了。其实这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肺痨，而是我们娘子自生育之后月子没有调养好，一直咳嗽着，落下的病根儿而已。本来还说吃着药到了春天，这病也能渐渐好起来，可是娘子自出宫之后就一直惦记着皇上和公主。 神情恍惚，夜夜睡不好，才拖着一直没有痊愈。

0: 叫他们全部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都在下面守着，一只苍蝇都不准放上来。还有，今天的事儿，谁要是说出去，就是不要自个儿的脑袋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下去，
2: 快走。
0: 皇上他，
1: 皇上有娘娘伺候着，啰嗦什么？
3: 是是是。
2: 朕来了，朕来了，四郎，我等了你这么久，你让朕心痛。四郎，
1: 怎么样？
2: 水到渠成，只是不想能这么顺利。
4: 两下里都是友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
2: 走吧。
4: 哎。

为什么哭啊？人人都道，嬛嬛当年任性离骨，错到无可救药。唯有嬛嬛自己知道，也是到了今日才知道，当日这么做，当真是半分错也没有。

0: 从前嬛嬛总以为四郎对我是半分情意也没有了，不过因为我是龙月的生母，又长得和纯元皇后有几分相似，才要我留在宫中。嬛嬛这样倾慕四郎，当初当真是被那句婉婉泪情给伤着了。
1: 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呢？
0: 四郎，出宫这些年，嬛嬛无时无刻不在想，若四郎对我还有一分真心，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嬛嬛便死而无憾了。如今嬛嬛离开四郎已经三年未见，四郎还一直惦记着嬛嬛。刚才听皇上说，嬛嬛因病别居，就从甘露寺赶到凌云峰来探望。嬛嬛只要知道四郎对我还有那么一点真心，这三年的别离又有何遗憾？若是早能知道，嬛嬛宁愿折寿十年。
1: 不许胡说，嬛嬛，甘露寺三年，你的性子柔软了不少。若非当初你这般任性、意气用事，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宫？你生下龙月三天，朕废去了你的名位，让你好好思过。若你的名位还在，又怎么会知道出宫以后的苦楚？
0: 什么都不要紧，嬛嬛只要四郎在这里。四郎，我多怕一生一世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有龙月，我们的龙月。
1: 龙月很好，你不知道他有多乖巧可爱，静妃疼得不得了，只可惜朕不能带他出来给你看。
0: 嬛嬛久病缠身，在甘露寺备受苦楚，何尝不是当年任性倔强的报应？嬛嬛虽然离开了紫禁城，可心中惦记的无疑不是紫禁城中的人。方若来探望嬛嬛，我甚至都不敢问四郎的近况，就怕方若会告诉我，四郎已有新人在侧，已经全然忘了嬛嬛。嬛嬛只能每日诵经百遍，祈求四郎与龙月安康长乐。如今能与四郎重会，已是嬛嬛毕生的福气了。
1: 过去的事你已经受了教训，若非你离宫三年，朕怎么会知道竟会对你如此牵挂？
0: 四郎情深意重，嬛嬛越发无地自容了。
1: 你可知道这些年宫里发生了多少事？朕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你走了以后，朕去过一次碎玉轩，除了长相思，你什么都没带走，就连这枚簪子也放在了梳妆台上。
0: 长相思是当年皇上亲手所赐，除了相思，别的身外之物嬛嬛又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
1: 嬛嬛，当初朕曾命你落室出家，如今为了朕，再度装饰吧。
0: 四郎说什么，嬛嬛都愿意。只是有一事相求，嬛嬛是废妃之身，能在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实在不愿宫中的诸位嫔妃因为今日之事再起争端。
1: 还说自己是废妃吗？方才朕在苏培盛、崔景熙面前是怎么称呼你的？嬛嬛，这些年你在朕的心里

0: 你从未离开过，朕一直把你当成婉嫔。你若不愿宫中多事，朕就连皇后面前都不会提起。以后你的生活起居，朕会让苏培盛一应安排。
1: 只要四郎心中有嬛嬛，嬛嬛哪怕从此一生在此。

0: 这可出了什么岔子？
1: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可御前的人嘴都紧得很，什么也问不出来。
0: 哼，越问不出东西，就越是有古怪。
2: 哎，皇上可惦记着婉嫔娘娘呢，一回宫就打发奴才捡好东西来奉与娘娘。
3: 有劳公公了。如何帮皇上瞒住宫里，那就得看公公的本事了。
2: 是，这个奴才一定会尽力的。
3: 那我父亲的事？
2: 这个奴才知道。这件事若是由娘娘亲自开口，就会让皇上觉得上回相会之事是娘娘有所图谋的，所以奴才已经寻了个机会提起来。皇上爱屋及乌，自然关怀娘娘的父亲，虽然老大人还是戴罪之身吧，皇上却已派了人从宁古塔送老大人回京医治，想来不日后就能顺利抵京了。
3: 那我该如何感谢公公的盛情呢？
2: 哎呦，娘娘您是贵人，奴才怎敢向娘娘讨赏呢？
3: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即便你开口向我要什么，我也未必给得起，你又何必急着推脱呢？
2: 哎，娘娘言重了，奴才只是略尽绵力罢了。
4: 娘娘可听说皇上最近常往甘露寺去，说是去烧香。
0: 哼，甘露寺那儿有个谁你不清楚吗？
4: 简秋不是说甄嬛已经不在甘露寺了吗？
0: 听说皇上每回去甘露寺祈福，都要去甄嬛如今所住的凌云峰，到底是咱们失于防范了。
4: 皇上这样与一位废妃来往过密，恐怕有损圣誉，不知娘娘有何打算？
0: 打算？哼，到底只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且看看再说吧。
4: 那皇上若再去甘露寺祈福，娘娘可否请求同行？这样也好安心。
0: 皇上意欲独行，本宫也无可奈何，只能先看着情势再想办法。
3: 娘子，苏公公来了。
2: 奴才给娘娘请安。
3: 公公免礼。快坐。
2: 多谢娘娘。
3: 浣碧上茶。这茶虽不是什么名茶，却也清香扑鼻。
2: 哎呀，多谢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3: 我们娘子这几日一直坐卧不止。
5: 哦，哎呀，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啊！
3: 这除了锦汐和浣碧，公公是头一个知道的。
5: 哦，是吗？哎呀，恕奴才多嘴一问啊，娘娘这身孕可有多久了？
3: 不前不后，刚刚一个月多上一点儿。
5: 哦。哎呀，那可不正是皇上头一次来凌云峰的时候吗？
3: 是。
5: 哎呀，奴才可要好好的贺喜娘娘了。娘娘您这个身孕有的正是时候啊，正好借这个由头回宫去，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3: 皇上知道我有了身孕，难免会欢喜过头，还得请公公在皇上身边提点着。
5: 是是是。
3: 皇后身子欠佳，宫中诸事烦扰，我的身孕实在不必惊动他人。
5: 是，这个奴才明白，只皇上知道就行了。可是娘娘有着身孕，总得请太医来为娘娘安胎请脉呀。
3: 我们娘娘现在身份未明，许多事情上都未免尴尬，此事就更怕张扬了。倒是太医院的温实初温大人与我们娘娘曾有几分交情，不如请他来为娘娘安胎请脉，怕是妥帖些。
5: 哎，还是锦汐考虑周全呢，如此甚好。皇上一向称赞温大人妙手仁心，必定会应允的。
3: 公公在皇上身边久矣，自然知道该如何说。
5: 是，
3: 我只要在这荒山野岭当中能够安安静静待产就好。
5: 哎呀，娘娘您这是说笑话了，皇上怎能让娘娘在这儿待产呢？必定是要接回宫里去好好养着的。
3: 我既是废妃出宫，哪里有再回宫的道理？我只盼 这孩子能够平安。

0: 慢长大就好了。
1: 哎呀，娘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您怀的是皇室血脉，怎能不归入宗室玉蝶呢？皇上又一向重视皇嗣，必定是珍而重之啊。
0: 皇上如今能这般待我，已是我最大的福分了，我哪里还敢再奢求什么？若是皇上能给我腹中的孩子有个名分，即便是以答应身份回宫，我也感激涕零了。哎
1: 呀，娘娘，您有着身孕，可千万伤心不得。娘娘和皇嗣要紧，奴才会想法子和皇上说的。
2: 那这事儿可是要抓紧办呢，万万不能走漏了风声。我们娘子现在只身在外，万一让人知道有了身孕，那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1: 奴才知道轻重，你好好伺候娘娘。奴公才回头就回禀皇上，指温太医来为娘娘安胎。
0: 多谢公公。
1: 奴才告辞。
3: 温大人，
4: 苏公公驾临啊，不知有何贵干？哎，
3: 温大人，咱们也甭客气了。今儿个呢，我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给温大人带个差事来的。皇上钦点了大人，为一位小主请脉安胎呀。
4: 哦，多谢公公提点，可不知是哪宫的小主呢？
3: 说来这位温大人你也是认得的。
4: 哦，我也认得。
3: 如今这位小主正在凌云峰小住着呢。
4: 难道是
3: 这件事儿？可是皇上特意交代的，容不得第三人知晓，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4: 下官明白了。
2: 哎呦，温大人，
0: 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先坐下来喝口茶润润吧。
4: 我没心思喝茶。你父亲已经回京医治了，是苏培盛让小瞎子当太医院请的太医。苏培盛是御前的人，他怎么会突然接你父亲回京呢？
0: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何必要费口舌来问我这些呢？苏培盛有没有告诉你，我有了身孕，要你来看顾我，为我安胎，且我的身孕不是你所知道的两个多月，而只有一个多月。
4: 环儿，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我遇见了皇上，我这个孩子是皇上的，所以苏培盛会让你来为我安胎。
4: 可这孩子明明是……
0: 是谁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认定了我腹中的孩子只有一个多月。
4: 你疯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啊！这万一……
0: 没有万一。若是有万一，那这个万一就是你不肯帮我。你去告诉皇上，我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根本不是他的。
4: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环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你若是生下这个孩子，我会照顾你们母子一生一世，你大可以放心呐。你
0: 能照顾我和孩子一生一世，可是你能帮我把我病重的父亲从宁古塔接回来好好医治吗？你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再为人所害吗？你能帮我查明云离的死因，为他报仇吗？
4: 说来说去，终究是我无能，我不能帮你。
0: 不是你不能帮我，而是我命途多舛，我好不容易离开了紫禁城，可是现在还是不得不回去，因为这天下是皇上的，没有人能帮得了我那么多。如果有别的办法，我也未必肯走这一步。如今你肯帮我就帮，不能帮我，我也不会勉强你。

0: 我和这孩子的路本来就难走，可即便再难走，一步一步就算要死，我都要保全他。
1: 可是我如果这么抱着你走下去，只能保着你回宫踏上旧路，欢那条路太苦了。
0: 我在宫外无依无靠，不过是坐以待毙罢了。宫里的日子哪怕是斗得无穷无尽，总比在这里斗也不斗就被人害死的好。施初哥哥，有些事你不愿意去做，我也未必愿意，只是事到临头，我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可以任性而去。
1: 早知道有今天，我情愿你永远也不知道过君王的死讯。罢了，环儿，这世上我拿你最没办法，除了帮你，除了听你的，我也没有其他帮助你的法子。你既然要保全别人，我便拼命保全你就是。
2: 微臣叩见皇上。
3: 文太医，情况如何？
2: 回皇上，婉嫔娘娘有喜已有一月，只是……
3: 只是什么？
2: 只是娘娘的胎相略有不稳，需要好好静养，为保万全，恐怕不能与之过分亲近。
3: 你尽心尽力照顾好婉嫔，太医院的事平时应某即可。
2: 是，
3: 平身吧。
2: 谢皇上。
0: 锦溪，拿些水来。皇上，
3: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样的规矩？
0: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不知道，锦溪也不叫醒我。
4: 皇上来了半个时辰了，见娘娘睡得好，不忍心叫醒娘娘。
3: 是朕叫锦溪别叫你，特意叫你多睡会儿。苏培生告诉朕你有了身孕，朕欢喜得很。
0: 皇上也真是的，欢喜便欢喜吧，不拘哪一日来都行。今儿外头下着雨，山路又不好走，何必要巴巴赶过来呢？
3: 你有了身孕是天大的喜事，朕高兴得很。到底是你的福气好，朕第一次来看你，你就有了孩子。
0: 皇上，
3: 朕是担心你。温太医说你胎相不稳，又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朕看担心极了。
0: 还要四郎这样挂心，当真是。
3: 若非你有了身孕，宫里的事这样多，朕真没个高兴的所在了。来，朕叫他们把炖好的燕窝带来热一热，浇上牛乳，从前。

0: 长相思还在你这儿。你立功三年，再也没有人能弹出那么有情致的曲调了。好好的，怎么又掉眼泪了？
1: 缓缓久不弹长相思，只觉恍如隔世。
0: 朕再得你在身边，亦如隔世。随朕回宫吧。
1: 欢欢是狒狒，还是不祥之身？即便身怀龙翼，也不敢再妄想能够再回宫廷了。
0: 既是狒狒，就重新再

0: 随朕回宫，那太后会不会不允？你现有了子嗣，太后想必不会阻拦。朕为你安排好就是。
1: 你说什么？甄嬛有了身孕？
2: 千真万确，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能让温太医照顾的也就只有林云峰的那一位了。
1: 出去吧。
3: 这，
1: 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那个狐媚子的肚子。没有孩子还好说，那么快就有了孩子。
3: 那就难办了，娘娘，咱们好不容易让宫里清静了，若让甄嬛怀着孩子回来，只怕这宫里要有大变。
1: 皇后娘娘，您得想想法子啊。
3: 虽然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但无论如何，本宫不许她回宫。眼下只有把她困在宫外，才能斩草除根，免去后患。
4: 娘娘不好了，太后方才发病，又晕过去了。赶紧吩咐保华殿为太后送金祈福。是。再准备下去，明日早上本宫要亲自去那儿上香，为太后祈福。小姐，生捐束缚会不会伤着胎儿？应该不会。温太医说了，汉灵帝的王美人。 因为惧怕和皇后的威势，有了身孕也不敢言说，每日束缚，一直瞒到生育之前。何况我两三日数一日，只需要束上两三个月即可，且不必束得太紧。
5: 温大人还开了固胎的药来，再穿上这宽大的衣裳，还真的跟一个多月差不多呢。
4: 只要皇上不与我亲近，便可瞒天过海。

0: 温大人，你可有皇儿的消息吗？她确实有消息，让微臣带给您。
1: 什么？
0: 皇儿，她怀孕了。啊！皇上或许准她回宫。啊，
1: 真的？
0: 只是回宫之事，这是皇上一个人说了还不算，还需要太后来点头。你日日服侍在太后身边，若是太后提及此事。
1: 还希望您多多为皇儿说话。是是，那是自然的。回宫只是个开头，往后的路怕还是千难万难的。娘娘可要有个准备才是。若是皇后和安石知道娘娘要回宫了，也必不肯善罢甘休的。皇上是铁了心要接我回去，皇后未必阻拦得了。
2: 只怕他顺水推舟来个请君入瓮，只待我回宫之后，再用他的中宫之权来对我动手，倒是不宜应对了。想不到这几年宫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抗衡，他也算得意够了。不过，即便他真要做什么，那也是枉然。小姐若已妃位回宫，不出几个月生下孩子，便是根基稳固，到那个时候。 小姐要和他斗，也未必没有资本。只盼小姐身在荣华富贵中，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的恨。
3: 娘子，不好了！太妃她从阿金那儿知道王爷的死讯，已经整整3日不吃不喝，怎么劝都不听。
1: 带我去瞧瞧太妃。

0: 逝者已逝，难道生者也要个个都跟着去吗？我又何尝不想跟着云里一起去呢？一了百了，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难道太妃只要儿子，就不要孙子了吗？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还等着换太妃祖母呢。孩子已经没了父亲，难道太妃也要离他而去吗？
1: 贤弟呀，我与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竟没有好好的看住他呀。如今不是白发人了。

0: 嬛儿，你有身孕在身，切不可悲伤过度，快别哭了啊！
1: 太妃，您吃点饭吧。
0: 好，我吃些便是。姬云，姬云，拿饭菜进来。
2: 来了。

0: 太妃，以后恐怕我都不能来安七观了。
1: 为什么？
0: 皇上的意思，想要我回宫侍奉，我已经答应了。
1: 你要回宫也无妨，皇帝的旨意你也不能违抗，只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0: 皇上以为这孩子是他的，所以执意要我回宫。
1: 愿你尸骨未寒，你就要我的孙儿任别人做父亲。
0: 太妃，您知道吗？云里的死并不是意外，他是被人害死的。云里坐的船被人动了手脚，才会命丧黄河。
1: 我从没有认为云里的死是个意外。
0: 云里死不瞑目，我是一定要替他报仇的。可我只是个弱女子。
1: 可是你一定要带我的孙儿回宫吗？
0: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云里报仇，才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我的家人。

所以你知道吗？与其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死了。可是为了云离，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甄氏一族，再难，我也要去做。

0: 回宫，方才的事儿太不吉利，不准说出去。
1: 娘娘心情郁结，不如在御花园散散心吧，咱们去桥边赏鱼吧。太后病重，本宫如何有心情在此闲游？还是早些回宫去吧。是。
2: 娘娘，娘娘，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后一向端庄持重，怎么会失足扭伤呢？定是你们服侍不当心。
1: 不干奴才们的事，是臣妾自己不小心，还好伤得不重。
0: 你去瞅了怎么回事？
2: 石板有松动的痕迹，所以娘娘才会走路不稳，失足扭伤。
1: 这么说都是本宫粗心大意了。
3: 可是娘娘方才在宝华殿上香时就断了两次香，实在不急啊。
1: 不许胡说。
4: 皇上，太后宫里走水了。
0: 怎么回事？太后有没有受伤啊？
4: 太后昏厥未醒，没有受惊，也没有受伤，幸好火势不大，已经扑灭了。
0: 那就好，朕得去看看太后。
1: 皇上，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皇后与太后在同一日先后受惊，一个扭伤，一个失火，臣妾惶恐，不如请金天监过来看看吧。
0: 朕先去寿康宫。苏培盛，
2: 奴才在。
0: 晚膳后传钦天监到养心殿见朕。
2: 这
5: 微臣叩见皇上。
0: 起来吧。今日太后和皇后屡遭厄困，宫中不是失火就是扭伤的，可是天象有异吗？
5: 微臣正想来禀报，微臣前几日夜观天象，发觉本应北方玄武七宿中十月才明亮的微月艳星突然大放异彩，尾带小星，有冲月之势。
0: 微月艳？
5: 是，微月艳乃

0: 北方星宿，威者高也，高而有险，故星象大凶。因其威月，宫中主月者，一是太后，二是皇后，而其尾带小星，只怕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会危害太后与皇后安康。
1: 此人可在宫中吗？
0: 还没有，看其冲月之势，看来还在宫外，只是渐渐逼近宫中。当其一旦迫近皇后与太后，只怕主月二位就要受到逼害了。
1: 宫外有身孕的女子，北方高峰、凌云峰，宫外北方。苏培盛，婉嫔回宫的事，你先缓办吧。
2: 这，
3: 娘娘，苏培盛传来消息说，皇上估计微月宴冲月的天象，一时怕不能接娘娘回宫了。
4: 我早就知道回宫没有那么容易，也好，见招拆招总比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好。你叫苏培盛告诉梅姐姐，一切的事要他劝得动太后才好。
3: 好，奴婢这就去。
5: 额娘前些日子扭伤受惊，还好如今已经大好了，只是还请额娘今后走动当心，否则儿臣实在无法安心。
6: 幸好本宫没什么大碍，休息这几天好多了，只是一直待在宫里边还是挺想你的。
5: 儿臣劳烦额娘操心，实在不敢当。
6: 好啊，今儿下学的早，可以陪额娘谈谈心了。怎么，师父教你的你有温习吗？
5: 都温习了。
6: 那就好，只要你用心，你皇阿玛肯定会喜欢的。
7: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6: 简秋。现在是谁来照顾四阿哥呀？
8: 是圆明园跟来的几个保姆嬷嬷。
7: 欲修其身者，
6: 皇上有来看四阿哥吗？
8: 除非皇上问及功课，否则不曾提起。
7: 先成其意。
6: 三阿哥，
7: 欲成其
6: 四阿哥跟你一起读书，你觉得他成绩如何？
5: 师父总说四弟开蒙晚，但天资聪颖，所以学得很快。
6: 那你皇阿玛呢？
7: 一成而后。
5: 皇阿玛很少和四弟说话。
7: 而后深修。
6: 你和四阿哥比如何？
5: 四弟勤奋，但是他开蒙晚，好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所以比不上儿臣。
6: 现在是比不上，可他下学之后还这么苦读，可是比你要用心多了。
7: 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
6: 这么用心的孩子，难保他日不成大器。
7: 不得而后知之，知之而后立之。
9: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也。
10: 四阿哥，您晚膳才吃了几口就过来读书，仔细看得眼睛疼。
9: 嬷嬷，您别扰我。
10: 奴婢是心疼您，这样日夜读书会熬坏了身子的。
9: 我能住回宫来已经是万幸，皇阿玛每次见我也只问我读书的事，若我连书也读不好，就更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5: 四阿哥，您的宵夜来了。
10: 放这儿吧。四阿哥，奴婢吩咐人给您熬了绿豆汤，明目是最好的，您喝了再看吧。
9: 我不想喝。嬷嬷，赏给你喝吧。
10: 奴婢是吩咐人给您熬的，奴婢怎么敢喝？
9: 嬷嬷，你喝了就少说话了，我今晚背不出这书，一定不睡觉。
10: 这
9: 喝吧。
10: 是。

0: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梦梦，你怎么了？四阿哥，你这是怎么了？四阿哥，你别怕。
1: 我是四玉轩的惠嫔，
2: 四玉轩，
1: 是，
2: 有人要杀我。啊，
1: 四阿哥，这样的话可不敢胡说呀。
2: 我没有胡说，梦梦身体还在月氏楼呢。惠娘娘，您救救我，
1: 好，好，好，
2: 您救救儿臣。
1: 四阿哥，您别怕，四阿哥若是信得过我，我替你想想办法。
2: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1: 四阿哥，你怎么来了？哎呀。 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怎么哭了？来来来，快到哀家身边来。
2: 不
1: 怪四阿哥要哭，方才吓得魂都丢了。太后，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了四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
2: 你说什么？孙儿自知卑微，不讨人喜欢，可孙儿从无害人之心。
0: 为什么有人要害死孙儿？臣妾想过，四阿哥没有生母在宫中，无人照拂。为保安全起见，臣妾恳请太后留四阿哥在寿康宫居住，以保无虞。
2: 这是应当的。好孩子，让你瞧见了不干净的东西，受惊了。
0: 至于谋害四阿哥嬷嬷的事，是否还在追查下去？
2: 只怕是难啊。
0: 一碗绿豆汤，多少人碰过，多少人经手。若查下去闹大了，岂不成了宫中丑闻？太后说的是，为了微月宴冲月的天象影响太后跟皇后，婉嫔有了身孕，也不能迎回宫中，只能长留在外。长此下去，皇嗣受损，真不知道是冲月，还是冲了皇嗣啊。
2: 方若，你去把四阿哥的东西搬来寿康宫，这些日子就让四阿哥暂且待在哀家这儿，看谁敢害他。是，那奴婢先带四阿哥下去休息，再去收拾四阿哥的东西。孙儿告退。嗯，你也先退下吧。是。
1: 臣妾告退。朱熹，你看这害四阿哥的事儿，像是谁干的？
3: 太后心里明镜似的，奴婢不敢胡说，怕扰了太后的心思。
1: 宫里除了他，还有谁更在乎四阿哥的存在呢？
2: 好歹皇后有三阿哥这个儿子，不至于吧？正因为有了三阿哥这个义子，才更要为三阿哥铺平太子之路。皇后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宫中竟连一个压制她的人都没有。长此下去，只怕皇上要后嗣凋零了。主席。
4: 明日请皇上来一趟。是。四阿哥无恙。
5: 死的是伺候四阿哥的嬷嬷。
4: 无能。
5: 奴才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4: 立即撤手，撤得干干净净。大家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急。
6: 知其改命，步步为营。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逸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皇后也在。
7: 皇上吉祥，
6: 起来吧。
7: 是。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的身子今日可好些了吗？
2: 好些了，地气湿了，快起来坐。叫你来是要嘱咐你一件事。
1: 儿子尽听皇额娘吩咐。
2: 听说婉嫔有孕，皇帝碍于天象之说，不敢接她回宫。
1: 此事干系后宫，儿子不敢妄自定夺，更担心皇额娘的安康。
2: 皇额娘年纪大了，身子不好，有什么事比你的皇嗣更重要呢？皇后，你说是吗？
3: 是。
2: 哀家觉得微月宴冲月不是要紧事，哀家和皇后福泽身后自然不怕。可是皇帝你知道吗？四阿哥差点被人毒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由哀家看护。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
1: 儿子想即刻迎婉嫔回宫。
3: 真是好福气啊，皇上去过一次他便有了，恐怕要羡煞宫里很多姐妹了。只是那时甄氏被废去妃位，按理说是等同废妃，这些宫里上下无人不知，妾祖制并无废妃重回后宫之力。
1: 位分可废便可封，如此朕重新册封于他便是。
3: 如此大的动静，只怕外头言官议论。
1: 皇额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她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
2: 如何迎回，何时迎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这是哀家自知病重，不能照顾四阿哥太久，希望皇帝替他安排一位养母，别让这孩子孤苦无依，如惊弓之鸟。
1: 儿子明白。
2: 你还要记得，哪怕婉嫔有了子嗣，你也不能过于宠爱他，让他再恃宠生骄。哀家想皇后也不会反对吧？
3: 朕妹妹可以回宫自然是好啊，臣妾也怪想她的。这额里掌中香的制法可不一般，先称沉香末一两，檀香末一钱，然后再将额里去了中间的瓤盒，将香末倒进去，再将额里顶继续盖好，然后用这个小银瓮把这个盛好，放在火上蒸三六，蒸好了过来告诉我。
4: 是。
3: 哦，不知皇后娘娘大驾光临，臣妾未曾远迎，还望娘娘恕罪。
5: 起来吧。
3: 是。
5: 本宫只是来看你如何制香，没有叫人通传，自个儿便进来了。
3: 皇后娘娘需要什么熏香，您着下人过来通报一声，臣妾亲自给您送过去便是了。
5: 只怕下人们说不清道不明，让你摸不着头治不出来不说，倒把自己熏倒了。
3: 臣妾愚笨，还请娘娘明示。
5: 皇上执意要接婉嫔入宫，你有什么香可以使皇上回心转意？
3: 臣妾无能，不知皇后娘娘有何打算？
5: 能有什么打算，皇上一定要让他回宫，本宫让他回宫便是，在眼皮子底下总比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人放心吧。
3: 前日臣妾和你说要为婉嫔新建宫殿的事情，可以定夺？
1: 不提这事便罢，一提这事叫人生气。
3: 怎么会这样呢？
1: 今日朕在前朝把此事一提，这重大

0: 大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跳出来反对。哎呀，
1: 说什么西南水灾，国库吃紧，为了迎一个妃子入宫，便大兴土木，只恐民心失稳，小题大做。大臣们向来如此，总是小题大做，皇上自己拿主意便是了。
0: 群臣反对，此事应做一事不妥。朕已经想好了，让内务府把永寿宫整修出来，谅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这样也好，只要婉嫔不觉得委屈就好了。不过让他们这么一提，朕倒觉得此事还得再下点别的功夫。他们反对朕迎废妃入宫，不碍事说，朕氏是罪臣之女，汉军旗下武器出身。
1: 出身既不高贵，又不曾诞育皇子，就连府中的孩子也未知男女。如此
2: 种种，看来眼下的确不宜接婉嫔回宫。那不如……朕心已决，
1: 即使汉军旗下武器出身，朕就给他抬起，升为满军旗上散旗，赐大姓钮祜禄氏。 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
0: 赐姓之后，便不再是罪臣甄远道之女了。即无皇子，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
1: 皇上是指四阿哥？可是。
0: 四阿哥出身微贱，
1: 正因为出身微贱，所以才需要一个有身份的额娘。从今往后，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李金贵了，而是朕的妃子钮祜禄甄嬛。
0: 可是婉嫔才22岁，跟四阿哥他只差了7岁，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
1: 这事不难，就当嬛嬛。 是生了四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
0: 皇上执意如此，臣妾也无法了，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
1: 人言何所畏惧？他们愿意议论也好，不愿意也罢。 朕已决意要给嬛嬛妃位，这个“婉”字不好。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朕要给她改个封号。王室暗臣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就取个“西”字，为光明灿烂之意。
3: 如何？臣妾觉得极好。宫中一切都已打点妥当，不日就能接娘娘回宫了。
4: 皇上说要封娘娘为熹妃，住永寿宫，还让您抚养四阿哥呢。
3: 四阿哥？
4: 是啊，娘娘原本是废妃，要回宫。 外头闲话极多，未必嫌疑。皇上赐娘娘秀钮祜禄氏，假称为四阿哥的生母，就连岁数都加了10岁，称32岁。
3: 32，我们娘子怎么像32岁呢？哎，
4: 当然不像了，那是为了掩人口实罢了，省得再有闲话。
3: 这些都是小事，皇上做主，自然是好的。
5: 皇上还说，娘娘住的凌云峰太不像样了，还得委屈娘娘至甘露寺暂住几日，再从甘露寺接回娘娘。皇上安排就是，谅那甘露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如今再回去，甘露寺那起子小人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的，想想就觉得痛快。哼，
3: 娘子，怎么还没有梳妆呢？ 等下，苏培盛可就要来宣旨回宫了。
0: 换笔替我梳妆吧。
1: 哎，

0: 样子，此番回宫，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舍弃了，比如心。不是狠心，狠心亦是有心，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
1: 姬熙，除了你，便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3: 谢皇上隆恩。
4: 恭喜娘娘，皇上的意思，三日后大吉，到时会请册封使来引娘娘回宫。
3: 多谢公公。
5: 皇额娘，儿子想不日将甄氏迎回宫，就差选定个册封使了。
6: 着礼部选个得力的人便是。这姑母也该有三个月的身子了，是该迎回宫好生养着了。
7: 皇上，皇上，回来了。
5: 慌慌张张，连个话都说不全，是谁回来了？
8: 谁呀？王爷，是你吗？王爷，
9: 是我，我回来了。额娘在吗？
8: 在。太妃，
9: 额娘。
8: 太妃，你看谁来了？
9: 额娘，孩儿给你请安了。
8: 云里，
9: 额娘。
8: 云里，真的是你吗？
9: 是我，额娘，我一回来就赶紧来看你了。
8: 云里，他们都说你葬身黄河，额娘的眼睛都要哭瞎了。
9: 额娘，你别难过，您看，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8: 是。额娘这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啊！对了，你回来去见皇上和太后了吗？听说太后日益病重，
9: 我一回来就让阿奇往宫里递了消息，我是抓紧时间赶过来看额娘啊。
8: 云里啊，你这回来了，可皇儿他不在这儿了。
9: 额娘，你说什么？
8: 云里啊，皇儿他要回宫去了。云里，你要明白，皇儿他或许有难言苦衷。皇儿跟额娘一样，都以为你不在了。
9: 可即便是有种种传言，就算他有为难之处，
8: 皇儿他。云里，人各有志，你千万不要记恨皇儿。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皇儿的难处。

0: 洛娘，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环儿，找她问个清楚。云里，云里，回宫的圣旨已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宫外的蓝天。
1: 环儿，环儿。

0: 欢儿，你是在等我吗？
1: 你看，娘娘大喜的日子，姑娘把衣裳哭湿了，多不好啊！去换一身喜庆的衣裳吧。晚夜平安无事，我这就去给菩萨上香。圣旨一下，万事不能再回头。此事若是感情用事，怕日后后患无穷。
0: 娘娘，你果然要回宫去了。没想到有生之年，竟能见到王爷平安归来。王爷，一瞥四月，变化竟如此之快。 你又称娘娘了，大概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生疏了，你回来就好。我情愿死在滇藏，永远不要回来。环儿，我是想着你我才能回来的呀。可我一回来。
1: 却亲眼看见你被迎回宫去，回到皇兄身边。你若不回来，就会一直以为我等着你、盼着你。你若不回来，就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
0: 无情，无义。 无情无义，
1: 本宫愧对王爷，再说也无益。王爷，请回吧。

0: 太妃，浣碧姑娘来了。
1: 太妃万福，
0: 你怎么来了？
1: 小姐让我来找王爷的。
2: 皇儿怎么说？一切可妥当。
1: 王爷请莫担心。
2: 好，我会准时在那里等候。
1: 王爷保重。

0: 回娘，儿子有事。去吧。
1: 太妃，王爷这样难过，你何不叫他知道实情？

我何尝想他这般痛苦啊？如果告知他实情，以云里的脾气，必将不顾一切想带着皇儿远走

0: 终于还肯来见我，
1: 看你平安归来，我也可以安心回宫了。
0: 是为这个？
1: 那王爷以为呢？
0: 你别多日，你竟不问我去了哪里？
1: 问与不问很重要吗？看你安然无恙站在我面前，我已经无所牵挂。
0: 我安然无恙，你才无所牵挂。想必他日人人传我身死，你必定是日夜牵挂，对吗？
1: 素闻王爷心有蹊跷，想来王爷真是多心了。
0: 你我早已两心相应，今日你乍然回宫，所以才要刻意冷淡我。
1: 云离，我们的缘分已尽。
0: 缘分？从前于男女情分上，你说你从不相信缘分一说，唯有软弱无力、自己不肯争取的人，才会以缘分作为托词。缘分深重，便是相见的借口；以无缘，便是了却情谊的假词。
1: 我已说过，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才会说缘分已尽。我现在只想告诉你，我只想了却我和你的情谊。想必有人已经告诉你，我已怀孕三个月。三个月，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0: 不错，三个月，便是我才走一个月，你便和皇兄在一起了。人人都传我死了，那不要紧，你自求保全也没有错，我只是痛惜。环儿，你是从宫里死了心走出来的，为何还要回到伤心地去苦苦经营？我真的是不忍，我情愿是温实初一生一世来照顾你，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
1: 我想要的唯有你皇兄可以给我。我父亲的性命，我真是一族的活路，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我在甘露寺数年，我受尽凌辱与白眼，我为鱼肉的日子我过怕了。
0: 我不相信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何时能入得了你的眼？如果你真要拿这条说辞来压低自己，那就是把我对你的情谊一起都压低了。我云里真心爱护的女子，岂是这样的人？
1: 王爷当真是看错人了，我就是凡夫俗子，我想要活得好，我想要身边的人活得好，我不想再被人践踏。
0: 那时我的船在黄河沉没，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若非我自幼熟悉水性，现在恐怕早已沉尸河底。我好不容易游上岸，却被埋伏在周围的准格尔细作制服，把我从陇南带往准格尔。你还记得那一日在山上被我救下的那名被蛇咬的男子吗？他就是准格尔汗王的长子摩格。我这次去就是中了他的埋伏，他知道我的身份，待我还算不薄。那一日我趁他不备抢了马赶出来，我怕你担心，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见你和额娘。

0: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走吧。
1: 我可以不要这天皇贵胄的身份，我们去做一对布衣夫妻。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待他像亲生孩子一样。
2: 来不及了，玉离，人在世上，并非没有一个情字。甚至以下，你我若一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被牵连。我们不可以自私到牺牲他们来成全我们，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若可以跟你走，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可是你我任性一走，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们。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云里，容不下一个甄嬛。我们没有选择了。
0: 嬛，你如果从一开始，就对我说无情的话，我不会相信。可是今天这番话，你让我明白，你再也不会在我的身边了。
2: 你我一别四月，早已是沧海桑田。
0: 嬛，让我再抱抱你好不好？只需要一刻就好。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

0: 和你在一起，就像做了一场梦。我多么希望这一场梦永远都不要醒。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都在这个梦里，是你给我的。
1: 玉华，又何尝不是？好了，环儿，有你这句话。
0: 去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女子，和她相夫相持，白首到老。你们会过得很好。
1: 我一辈子幸福。
0: 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来自我的心吗？我所有的一切，就在那张合婚更帖里说尽了。
2: 只有你，再也不会有别人了。皇上，果郡王回来了，
3: 替皇兄请安了。
0: 快起来！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朕听说你葬身黄河，实在是伤心的不行。皇额娘卧病在床，也是日夜不安。你能回来。
3: 真是天佑我大清啊！是皇兄的庇佑，臣弟才捡回了一条命。
0: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朕有一件喜事，朕不知道找谁去办。
3: 皇兄吩咐，
0: 朕要迎熹妃回宫，就是从前的婉嫔。旁人听到这个事儿，都急着反驳朕。

0: 你倒很镇定。皇上接心爱的人回宫，也是情理之中嘛。何况，臣弟也听说，熹妃已有身孕。
1: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啊！熹妃是废妃回宫，外头议论很多。
0: 朕打算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册封使，迎熹妃回宫。可是几个年长的亲王都避嫌推辞，朕只能找你。是否臣弟为册封使，可添熹妃荣光？若非如此，朕也不会找你呀。臣弟心里有数了，只要是为皇兄。
2: 臣弟愿意前往。不愧是朕的好兄弟，那么明日，你就用半幅皇后的仪仗，迎甄氏回宫。臣弟遵旨。臣妾听说，皇上要用半幅皇后仪仗接甄氏回宫。
3: 她已经是钮祜禄氏了，皇上为了掩人口舌，给她抬了镶黄旗。 赐钮祜禄大姓，还称作是四阿哥的生母，一直在甘露寺为国祈福，凭空多了个儿子，还入了上三旗。哼，如今他的永寿宫也是无尽奢华，令人瞠目啊！
4: 可四阿哥都那么大了，他们怎么做母子啊？
3: 皇上连儿子都可以充作他的，更何况添个十来岁。
4: 再无办法阻止他回宫了吗，娘娘？
3: 回宫有什么不好？虽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后宫踏踏实实在本宫掌握之中。他要回来就回来吧。
4: 娘娘慧心，臣妾自叹不如。
3: 只是安嫔，你一向了解甄嬛的个性，一定要好好把握。
4: 臣妾遵旨。
5: 齐嫔，
3: 你要盯着你阿玛在朝中咬住甄嬛回宫的事不放，要泼尽脏水，让甄嬛声名狼藉。
5: 皇后请皇上大修永寿宫，外头都以为是皇上偏宠甄嬛，已经流言如沸了。
3: 你尽心做好这件事，这些日子伺候皇上的事，就由安嫔来做。
5: 是。
6: 这凤冠霞帔于我，何尝不是万重枷锁，锁紧我一生的欢喜？
5: 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

0: 王爷。
1: 果郡王恭迎熹妃，请熹妃移驾，鸾轿已在寺外等候。
0: 果郡王请起。王爷身沾落花，落花残败，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
1: 落花亦有人意，拂去他做什么？
2: 浣碧姑娘，好像娘娘的如意佩我们忘记拿了，不妨你陪我去找找。

臣恭迎熹妃回宫。已是皇恩浩荡，

0: 奴才苏培盛给熹妃娘娘请安。
1: 恭送熹妃娘娘回宫。
0: 娘娘请吧。
2: 苏公公且等一等，本宫还有一些琐事。静白失态。
3: 是娘娘，
2: 本宫在此清修数年，多谢师太的照顾了。
3: 朱家人本该慈悲为怀，娘娘，娘娘不必多谢了。
2: 师太昔日的照顾，本宫没齿难忘，必当报答。静安师太
4: 在，
2: 本宫向来恩怨分明，师太昔日的照拂本宫感激在心。锦溪，
5: 哎，
2: 拿两本本宫手抄的太平经送与静安师太。
5: 是，
2: 本宫知道你向来不爱金银，这两本经书略表本宫一点心意吧。
4: 谢娘娘恩赐，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望娘娘成全。
2: 师太要说的本宫全然明白，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希望他能痛改前非，一心向佛。
3: 多谢娘娘恩德。
4: 谢娘娘慈悲，我佛必定护佑娘娘。
2: 莫言何在？
6: 贫尼在此，娘娘有何吩咐？
2: 静安师太虽为住持，但心肠过于慈软，从今日起便由你接替静白监寺一职，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
6: 是。
2: 静白。
3: 是娘娘。
2: 本宫这般安排可好？
3: 娘娘圣明，贫尼无才无能，早该让贤。
2: 今日起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你等悉听管教，不得有违。
1: 谨遵娘娘教诲。
2: 静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年他诬赖本宫偷盗，今日就赏他20板子，略作惩戒吧。

0: 臣妾归来，恭祝皇上皇后圣体康健，福泽万年。
1: 一路可好吗？
0: 都好。皇上一告诉本宫你要回来，本宫开心得不得了啊。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备至。
1: 我郡王即为册封使，便代朕将册封熹妃之旨晓谕六宫，此刻祝妃节在，劳十七弟宣读吧。
2: 是。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唯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4: 熹妃至此，臣弟也算功德圆满。
1: 这一路奔波劳苦，朕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4: 皇上若高兴的话，将珍藏的几幅古画赏给臣弟就是了，免得臣弟日思夜想。
1: 好，随你挑就是。当年为其国运昌隆，熹妃诞下四阿哥后，不顾一己之身，自请出宫祈福。朕感其心意，特册为熹妃，迎回宫中。
5: 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是不是有怎样？皇上说她是谁，她就是谁。
6: 妹妹只当此生再不能见姐姐了，不想还有今日。
0: 多年不见妹妹，妹妹一切如旧。
7: 熹妃今日气色不是上佳，兴许是舟车劳顿，有孕在身的人不宜在风口中久站，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8: 惠嫔欢喜得很呢，皇上为了迎接妹妹，特地找人重修的永寿宫呢。
6: 皇上为了姐姐的永寿宫费尽心思，又在库里寻了多少今年的珍宝出来，也不让咱们看新鲜，只等姐姐回来开宫呢。不如姐姐带我们开开眼吧。
1: 哎，日后总有去的时候，何必急于一时呢？先让熹妃安顿下来再说不迟。朕陪你回永寿宫。朕知道你喜欢赏莲，便叫人挪了这几十缸莲花摆在永寿宫前，方便你赏玩。
0: 皇上有心。
1: 朕叫他们重修永寿宫的时候，嘱咐他们涂至娇墙，昔日娇房贵宠，今又在矣。
9: 这些年论谁在得宠，皇上也没再赐过娇房恩典呢。
0: 皇上厚爱，臣妾不敢承受。
1: 去看看你的寝殿如何？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整修永寿宫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朕要褒奖内务府的督办官员。
1: 是皇上。
2: 皇上，永寿宫如此奢华，臣妾不敢擅居，还请皇上让臣妾别殿而居吧。
0: 欢欢，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朕今日所做的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2: 皇上言重了，皇上与臣妾之间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0: 你不必心有不安，永寿宫的种种布置皆是朕的意思，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无人敢妄论。
2: 此香的香气竟这般香甜。
0: 不错，这就是鹅梨帐中香的味道。
2: 此香原是南唐国国后周娥皇所制，南唐国破后，此香已失传已久，不知皇上从何寻得这样的好香。
0: 蓉儿素善制香，这便是她的手艺，也难为她了，配了数百种香料才配得此古方，若换了旁人，必没有她这份细心。朕有时不得安眠，闻得此香便能好受许多。
2: 果真奇香，叫臣妾想起了碎玉轩的梨香满园了。
0: 正是因为碎玉轩的梨树奇佳，却不能移植，才只好以此物代替。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安排得力的工人在永寿宫伺候。
1: 皇上放心，一干人等均已安排妥当。
3: 皇上晚安，熹妃娘娘吉祥。
0: 都起来吧。
3: 这，
1: 皇上，惠嫔听闻娘娘回宫，怕旁人伺候娘娘不惯，所以特让小允子回来侍奉着。
0: 论起对熹妃的贴心，莫若惠嫔。朕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晚上再来看你。
2: 臣妾恭送皇上。
4: 起驾，
3: 奴才给熹妃娘娘请安。
2: 起来吧。
3: 这，
2: 惠嫔一向可好？
3: 都挺好，都挺好。只是皇上已许久不去碎玉轩了，惠嫔和奴才们都天天盼着娘娘您回宫呢。过去剩下的老人不多了，这回内务府又指派了飞文、小翠等一干新人来伺候娘娘。
2: 本宫回宫，宫中可有异动？
3: 那些人说些个什么，娘娘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倒是，听说为了大修永寿宫，外头大臣们吵个没完。连恒亲王也极力反对，一个个上书皇上说
2: 本宫是废妃之身回宫，已是闻所未闻，又如此张扬奢靡，是祸乱后宫的妖孽祸水，是不是？
3: 却也没有这般难听，娘娘是四阿哥生母，为国祈福，谁敢乱提废妃的事？
5: 朝臣们呢，总是满口酸话，不要紧的，娘娘不必听这些，要紧的是景仁宫。
2: 永寿宫即便大修，也不至于奢靡至此。你没听方才说，皇后着意添了许多吗？我正想着她如何这般好心，原来是一边哄着皇上高兴，博了贤良的名儿，一边只叫外头的人以为我狐媚惑主，才引得皇上这般，更落实了我祸水之名。
5: 事已至此，还是思量以后要紧。
2: 锦溪。

0: 娘娘，请放心，此物里并没有麝香一类的伤胎之药，倒是梨香清甜，是上好的安神之物。
1: 本宫也是小心为上。
0: 娘娘小心是应当的，只是微臣多嘴一句，在用此香的时候，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依兰花。
1: 依兰本是无毒之物，更有安神之效，莫不成两者相克吗？
0: 倒不是相克，只是两物相遇会使身热情动。
1: 宫中不许妃嫔擅用媚药迷惑皇上，何人敢用此物？何况依兰花更是少见了。
2: 娘娘，四阿哥求见。
1: 你先回去吧。
0: 微臣告退。
1: 请四阿哥进来。
2: 这。
3: 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给额娘瞧瞧，长这么大了，也长高了。
3: 儿子也有好些时间没见额娘了，心里很想念额娘。惠嫔娘娘告诉我，只要有额娘在，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
1: 有红丽，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
3: 儿子知道，宫里面只有额娘最疼我。
1: 红丽，你虽然知道额娘疼你，但有几句话额娘还是要告诉你。宫里有你许多额娘，有皇额娘，还有皇阿玛。可是你要记住，无论你的生母是谁，你有多想她，人前人后，我都是你的生母。你不能自怨自艾，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
3: 是，儿子明白。
1: 额娘回宫，宫里的流言不少，你听到了就当没听到。你只要记住，你是皇上的儿子，尊贵的皇子，和其他阿哥都是一样的。
3: 是，儿子都记住了。
1: 给皇后娘娘请安，公主娘娘凤体康健，千岁金安。
4: 起来坐吧。
1: 谢娘娘。
4: 简秋看茶。
5: 是。
4: 今儿个也不是初一十五的大日子，熹妃这样早就来了。
1: 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的，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
4: 你有孕在身，又刚从甘露寺回来，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反正日后都要见的，请安也不急在一时。
1: 皇后关怀，臣妾也不敢太放肆。臣妾在外不敢忘了皇后恩德，因此日日祝祷，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保佑娘娘岁岁安康。
4: 熹妃有心，其实东西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慧，知道终有一日还能与本宫相见。
6: 请皇后娘娘簪花。

0: 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倒一点都没错。
1: 服侍娘娘是应当的，臣妾不敢忘了规矩。
0: 一晃数年，瞧着熹妃的样子不改分毫，倒似更见风韵了。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全不似本宫任老珠黄了。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这牡丹雍容华贵，不知娘娘为何出此伤感之语？
0: 哼，牡丹又如何？凭她什么花都会有开有谢，只是早晚而已。
2: 娘娘，各宫妃嫔来请安，已在外头。

0: 等候了。
1: 熹妃，一同去吧。如今熹妃回来了，静妃你也要多带着龙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到底熹妃是龙月的生母，等熹妃生产之后，龙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你这个养娘在亲，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
2: 臣妾遵旨。
1: 先坐下吧。对了，宁贵人呢？为什么今日没来呢？
3: 回娘娘，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侍儿不能向皇后请安了。
1: 既然她不舒服，就叫太医好好照看着吧。熹妃啊，你有孕，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要多歇息，少走动，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
4: 谢娘娘。
3: 熹妃有了四阿哥和公主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
1: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都散了吧。
5: 臣妾告退。

0: 娘娘若是喜欢这合欢花，不妨多摘一些回去纳入香囊里。
1: 留得住一时，也留不住一世。即便做成香囊，到底还是要枯萎的，不如随他去吧。
2: 既非金安，
1: 这位妹妹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是贵人叶氏，因这两日抱病未曾与娘娘相见。
1: 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
2: 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有谁不知道？
1: 听闻妹妹今日身子不适，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等下日头毒了，越发要难受了。
2: 谢娘娘关怀。
1: 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呢？
2: 太医说嫔妾病着，需拿合欢花入药，所以就来收了些。做不过这落花白白入泥，也是可惜了。
1: 妹妹怜香惜玉之情，本宫自愧不如。
2: 嫔妾身子不爽，不能陪娘娘说话了，先告辞。她怎么这样无礼？不过是仗着皇上喜欢她罢了，怪不得别人都说她。

0: 娘娘，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安胎定神的桑寄生杜仲贝母汤，您尝尝。这汤不错，同样是安胎定神，可比那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强多了。
1: 小主，惠嫔娘娘来了，
0: 快请她进来。
1: 哎，
2: 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如今有了身孕，口味愈发刁钻了。
0: 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
2: 嗯，
0: 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膏来。
1: 哎，
0: 茶药碧螺春。
1: 嗯，
0: 快去。
2: 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膏，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快尝尝。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
2: 你若是喜欢，我便天天做了给你送来。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
0: 我既然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
2: 你回来我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
0: 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
2: 我明白，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门楣无一

0: 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
1: 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们进城宣旗报，让官府传遍整个辖内。
2: 朔漠卷土重来，云中郡三日必陷，大军直取楚都，大军直取楚都。
3: 杀了信兵，大捷便大溃。只要楚都陷入恐慌之中，无论朔漠胜败与否，我都可以拱卫楚都之命，率兵围城。

0: 喜剧出身的岳云鹏在悬疑剧《悬案》里的演技让人刮目相看。
1: 快来呀！
2: 不只是搞笑的那一面，导演你挖我，挖。
0: 张新成开演唱会还真不是玩票跨界，他是正经音乐专业出身的歌手。
3: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最近热度极高的悬疑剧《悬案》。这部剧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是让喜剧演员岳云鹏来演一个追踪案件22年的调查记者。很多观众都在问啊，看着这张脸怎么能让人忍住不笑？
4: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十几年来岳云鹏在舞台上剑萌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1: 因为我们太熟悉他搞笑的样子，才能够体会到他在这部戏里死死控制住不笑有多难。
4: 是啊，看来喜剧演员跨界正剧，只要选对了契合点，也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5: 由岳云鹏主演的电视剧《悬案》可谓是今年夏天的一匹黑马，开播后迅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2: 抢劫杀人案，那叫大案子。
5: 悬案以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主抓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所侦破的多起案件为基础，改编创作了2起90年代的悬案作为系列剧的第一季内容，分别是珠宝行连环劫案和遍地旅馆抢劫案。
6: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这都有最低消费的。
7: 最低消费？
6: 点什么你就上什么。废什么话，半袋啤酒。再来2瓶神农满，北上。
7: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
6: 等会儿。四个骰盅。
7: 好的。
6: 把酒单留下。
7: 你们好，你们好。好的，哥。
6: 快一点儿。
5: 其中珠宝行连环劫案讲述了岳云鹏饰演的报社记者白朗与杨烁饰演的刑警施战军因一次误会结识，开启警媒合作之路，跨越22年联手追踪连环持枪劫匪徐亮。
8: 啊，不许乱动。
9: 哎
8: 怎么的？领导，我战军。
9: 怎么样了？
8: 抓着了，正登记呢。
9: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
8: 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运气好碰到个真嫖客。这儿听怎么样？玩呢？

0: 一亮，以往我们对岳云鹏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喜剧舞台上，
1: 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2: 真的？
1: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2: 不演。
1: 为什么？
2: 太寒碜。
1: 回去化化妆。贾玲，像吗？我那么寒碜呢？
0: 但在悬案中，岳云鹏彻底褪去了喜剧滤镜，当起了一个普通报社记者。在调查鲲鹏娱乐城宰客事件后，白朗拿着假酒去找严主编的片段，岳云鹏把白朗那种既有点小狡黠，又对主编有些讨好，但又不畏惧的心态展现得十分到位。
3: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我跟您说，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跟你加三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给你加空瓶，加开过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给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
0: 还有白朗去半山饭店调查非法活动的情节更是演技大爆发，刚到饭店时他乔装打扮，左顾右盼，装作大老板的样子，却难掩紧张，那小心翼翼试探的眼神和故作镇定的语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有什么特色菜吗？
4: 早上呀。
3: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5: 要做也能做。
3: 都有什么？
4: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鸭做的，特别嫩。
3: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4: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0: 再看在帝豪歌厅寻找线索的片段，白朗一开始独自唱歌很是快活，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让服务员倒酒时他立刻戒备起来，端酒杯时的迟疑都体现出角色的谨慎。
6: 你就别掺了，我和杨子陪你。

0: 烫一遍吧。
1: 其实岳云鹏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就已经展现出了其演技潜力，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他饰演的猪头追车的那场戏，将对爱情的不舍和痛苦演绎得深入人心，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2: 是我对不住你。
3: 没有没有没有，燕子，幸亏咱俩没领证，领了证我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啊。
3: 你也保重。
2: 再见。
3: 再见。还会再见吗，燕子？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好不好？燕子，你要开心，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幸福。
2: 师傅，走吧。
3: 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幸福。燕子，燕子，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燕子？
1: 在《满江红》《长安的荔枝》等影视作品中，岳云鹏更是进一步打磨演技。
4: 何光，
5: 何光，我宁愿您踩着我，也不能伤了您的靴子。这样。

0: 是客凤的左相心疼，我心更疼。
1: 不过这些角色都带有明显的喜剧底色，而这次选案的导演说，就是要挖出岳云鹏的另一面。
2: 来，导演，你先说，为什么选我？那么多优秀的影视演员，就选我？
3: 因为我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真人秀，应该是你们一起去集创的那种，然后反正你是崴着了还是怎么了，然后完了之后在就你平时一直在绷着在抖包袱，而且承担着一个笑料输出者，然后有一瞬间我看到了你的一丝，就是那种疲惫和那种就是在摄影机之外的可能不想流露出来的一点点的那种累疲惫感，我觉得你有一面是没有人挖掘过的，不只是搞笑的那一面。
2: 导演，你挖我，挖，继续挖我。
1: 从喜剧到证据，岳云鹏用努力和实力拓宽戏路，相信未来我们将在更多不同类型的影视剧里看到演员岳云鹏的身影。记者杨丽报道。近日，不少人跨界开演唱会，高昂的票价换回来的却不是精心的演绎，部分流水线一般敷衍的表演让不少人当场直呼退票。不过也有人跳出流量套路，用真诚打破偏见，张新成的个人巡演就是其中之一。

星辰这场巡演最先出圈的不是他的唱功如何，而是因翻唱率高达48%，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质疑。然而去过现场的观众却纷纷表示完全值回票价。

还花大价钱购买版权，甄选了数首高难度的经典翻唱曲目，其中《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演唱难度被誉为摇滚史上的歌剧。Goodbye。

0: 剧科班出身的张新成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当歌手业务在线的实力。
1: 我说实话啊，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来看我的演唱会，因为之前我是演员，我觉得我做歌手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喜欢支持我，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阻碍。但我想说，其实不管是演戏还是音乐，都是我一旦选择要做一个事情，我会特别认真努力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如果说演唱会的极致诚意让大家看到了张新成对音乐的敬畏，那近期刷屏全网的14G 片场物料则彻底暴露了他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认真从来不是单字营业的人设，而是他的本能习惯。
2: 你说最近打的吧，打完之后这个右肩特别紧，就是老是打，可能姿势不太对还是怎么样，挥现在我挥什么就特别难受，所以可能得确实还是得稍微的训练一下身体，让它恢复一下。估计也是因为每天现场很多灰嘛，放烟，有时候我一天要洗3遍布，每次洗出来都是飞的。
0: 在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南部档案》中，张新成饰演张海楼，上千张原图、数十支未公开侧拍、删减戏份、幕后日常等等，完整记录了张新成完成拍摄的全部细节。他因此被网友实打实评为内。

0: 不是，没有，真刀片，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进去之后，他们就已经告诉我了，就说你就用这个玩意儿，你就吐就完了。我说这个怎么吐呢？很简单，就是你放进去你就。就一直在琢磨怎么吐。其实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讨论，是刀片应该按理来说应该横着吐出去，对吧？我发现横着它没法吐。哎，这个系统这个原理上来说，就不是很好吐。对，我只能竖着吐。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点，其实这个翻刀片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后来弄的，放在这儿之后，然后那个舌头它雇佣一下，
1: 对，
0: 这个刀片就出来了，然后就花了一点时间。
2: 在九五后男演员里，张新成有一个特有标签，全能。除了演戏、唱歌，他还会跳舞，舞蹈功底来自于北舞附中的专业学习。

0: 还自学了钢琴、吉他、架子鼓等乐器。
1: 我听一下这个调，这是风琴的声音。
2: 哎呀，是张新成弹的，他咋这样？他怎么那么优秀呢？哇，天哪！
0: 往常2014年艺考那年，张新成拿下五个学校的第一名。后来他轻轻的辟谣，不是五个，是八个。
3: 你是不是你那个考试一样？啊？你是不是你那个是一样？是不是？流浪汉的？他是吗？
2: 八个第一。
3: 八个第一啊！
2: 你吗？你的学校当时？
3: 他艺考是考八个第一。
2: 但你是中戏第一是不是？
4: 对。我那会儿考的时候。老师直接说你就来吧。
0: 之前也有人质疑张新成的全能完美不像真的，这些年下来发现没那么复杂，自主学习原来是张新成的一种本能。
4: 因为我也出道好些年了，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心得，该经历的有一些事情也经历过了，所以现在我更想做的就是追求自我，就是看看自己还能有多大的本事，能发掘我自己多高的一个上限。我就是想实现自我价值。
0: 张新成这些年出演的角色名单从不局限于单一人设，从青春题材到古装励志，从年代剧到悬疑剧，小荧屏大荧幕，用他的话来说，一切都在学习中。
5: 大家能够看到我饰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其实我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呢，我会被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所感染。我每演一个角色，我在学习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从而让我变得更加的好。
0: 希望一直在努力的张新成早日迎来自己厚积薄发的那一天。记者孙一报道。
6: 开始温情脉脉，后来痛下毒手，一生算计的谢艳芳最后为何命丧火海？演员专访马上送到。
7: 我给谢艳芳自己设计的就是在火中整理发冠跟衣服领口。
8: 演员唐小天啊，最近凭借热播剧《翘楚》中的男二号谢艳芳，再次回到了大家的视野。
9: 从模特到演员，他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每一次出现都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7: Hello， 东方星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小天，在《翘楚》中饰演的是谢艳芳。
10: 这个谢艳芳才是执棋者。
11: 艾菲若真的聪明，就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弃子，在此局上纠缠不好力气。
12: 这大楚的天下，唯独萧洵最了不得。
0: 通过塑造《翘楚》中这个立体的人物形象，唐小天被更多人看见了。
7: 这一个多月来，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我，然后到因为谢艳芳，很多人知道了我，喜欢上了谢艳芳，很感谢大家，这也是对我演员这个职业的一种认可。
0: 谢家嫡长子谢艳芳，温润外表下深藏权谋与挣扎，因此也成为《翘楚》中最具讨论度的角色之一。用

0: 一个词总结就是掌控吧。谢艳芳是家主嘛，然后肯定从小谢家就是用很多的资源去培养她的，然后她本身呢也是喜欢玩弄权力，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1: 谢艳芳与女主楚昭的对手戏是全剧最具张力的看点之一。刚开始两人结为盟友，像两位顶尖棋手在朝堂之上的对弈，藏着一种惺惺

0: 那你知外落子，能不能步步咬合？这般的配合默契，着实称得上一句知己。两人联手挫败朝堂阴谋，一路上惺惺相惜。但谢艳芳后来发现楚昭其实和他并非一路人，最终走向对立。
1: 大结局的时候，谢艳芳下线的时候，他才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原来，之前对楚昭做的那些事，是因为他自己动心了。
2: 全剧结局的祠堂大火戏是谢艳芳的落幕时刻。唐小天透露，原来剧本设计是让这个反面人物毒发身亡，但最终选择了一种体面的告别。
0: 本来是想整个人就是金雀胆之毒，
3: 毒发时就像烈火灼烧五脏六腑，然后吐血而亡。他的面容会扭曲，身体会衰败，然后慢慢的在痛苦中死去。
0: 但后来我想了想，也跟导演商量了一下，我说谢艳芳这么一个优雅体面的人哦，那咱们是不是下线的时候也要保持这种体面人的感觉？
4: 世人在我眼里没有什么不同，一旦有了不同，心总会偏颇，心若偏颇，便会受其困。
0: 我给谢艳芳自己设计的就是在火中整理发冠跟衣服领口，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体面人嘛，他在自己心有偏颇的这个人面前死去，他也要保持一个非常干净整洁体面的这么一种仪态吧。
2: 谢艳芳与庶弟谢艳来的兄弟线也同样耐人寻味，悬殊的出身、血缘的羁绊与权谋的利用交织在一起，让这段亲情变得复杂又真实。
5: 你分明和他们一样
6: 瞧不起我和我娘，你现在假惺惺的在这里办什么兄长？
3: 我本就是你的兄长，何须要装？
0: 他只是想好的时候对弟弟好，然后利用他的时候也这个好给谢艳来上一道枷锁。
2: 从模特转型演员至今，唐小天尝试过青春甜宠、古装武侠、权谋反派、喜剧等多种题材类型。去年在东方卫视播出的都市剧《许我耀眼》中，他饰演的骨科医生于一鸣同样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7: 不行啊，别接电话。
8: 你赶紧给我下来，你不是说再也不打了吗？我跟你讲啊，你喝多了给人打电话人家更烦你。浩明，我跟你讲，你审字被摘了啊。
2: 说过《许我耀眼》里的于一鸣和谢艳芳见面，两人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
0: 于一鸣会说，我有办法让你从轮椅上站起来。我给你治治骨头。谢艳芳会说，你想不想把许岩抢回来？我能帮你。
2: 谈及接下来想尝试的题材，唐小天表示各类类型都愿意挑战，
0: 都可以，我都能演，你们都来找我。待播作品还有《上公主》《云香传二》《大王别慌张二》，也希望到时候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戏。
2: 记者杨威报道。文咏珊一身柔润的灰粉色露背长裙亮相上海，看上去优雅知性又透着些许氛围感。说起近年来文咏珊的出圈角色，一定少不了《消失的她》中人设复杂的贾李木子。
9: 我觉得贾李木子她穿上这个在沙滩上面非常浪漫的走动还挺搭的。
2: 褪去台前的各种角色光环，生活里的文咏珊崇尚自然，松弛感满满。
9: 焦虑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空间，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充上电。
2: 时隔十年，世界级古乐泰斗唐库普曼再度做客上海音乐厅。年过八旬的库普曼徜徉乐坛六十余载，是将古乐从冷门推向世界瞩目的先驱人物。此行他率领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以23人纯正巴洛克编制，为沪上乐迷分上了一场纯粹的巴赫之夜。前不久，法国钢琴学派核心代表让艾弗兰巴维也在上海音乐厅技惊四座，他以近3个小时完整演绎了拉威尔钢琴独奏作品全集。记 者姚维嘉综合。

0: 和采访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驹，
2: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4: 不许骗我。
5: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好极了。

0: 于3个月的称之为慢性疼痛，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一个症状了，脊柱源性疼痛、关节源性疼痛、头面痛大、肌肉骨骼疼痛。这几类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发生率比较高的慢性疼痛。它卡神经也会卡血管，所以呢，它对整个的脑的供血其实也会受影响。脑梗啊、腔隙性梗塞啊，这
1: 像阿姨这种情况，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稍微缓解一下的？
0: 这个呢，我倒觉得阿姨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可以做。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洪胜男。今天我们快闪院来到了上海市徐汇区打浦条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疼痛科兼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慢性疼痛基础与临床研究的郑庸军医生。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我们很荣幸把郑主任今天邀请到了我们这里。其实很多现在的，咱们别说中老年了，现在中青年朋友都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我就是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可能时间很长了，觉得哎呀，我跟他和解吧，算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我也就忍了。其实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不对？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
0: 对，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有很多的疼痛，慢性疼痛，它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不仅仅是拍片子或者磁共振才能找到。其实很多肌肉神经包括神经功能的原因是可以有证据把它找出来的。当我们能找到原因的时候，就不是和解，我们尽可能的去改善它，管理它，甚至消除它，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有一些的疼痛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从病因上去找到原因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首先叫和解。在和解的前提下，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或者改善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坚决拒绝做疼痛忍者，
1: 不能做忍者，
0: 这个是坚决错误的。因为疼痛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危害的，对我们自身的本身的生活质量、神经、免疫功能、脑功能，它是有诸多影响的。其实，所以呢，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应该是首先叫积极的面对，找到原因，然后呢做好管理。那剩下的那一部分呢？最后才做和解，
1: 再做和解是吧？那今天有已经很多这个咨询者已经在门口等候了，我们来看看他们都肯定是各有各的疼，看看他们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0: 好的，
1: 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阿姨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阿姨，咱们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我是这样的，就是肩和肩胛骨，就是长期呢困扰着我，也很疼。但是白天呢，你做一些事呢，它是会缓解一些。到了晚上呢，它就更疼。那疼的时候呢，我就想这个病怎么办？会不会延续我到老啊？这个病
1: 多久了，阿姨？
2: 好像20年到现在，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是这样的。

0: 主任，你像阿姨这个情况，她说她可能有四五年一直保持这样的断断续续的这样的疼痛。
1: 对，
0: 其实如果说真的到咱们这个疼痛科来挂号的话，你给一个时间的界定，就算咱们这个慢性疼痛。
2: 您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雅的疼痛忍者，在国际上那个定义的慢性疼痛，大于三个月的称之为慢性疼痛，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一个症状了，就是我疼，它有时候只是一个症状，比如像手术开刀啊，它疼过两天好，它只是症状。您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疼痛，实际上慢性疼痛是已经是一种疾病了。咱们先说您可能的原因，这个还是考虑和颈椎的神经卡压相关。如果这儿的神经长时间的被卡压的话，它慢慢的这个神经递会受伤，会引起周围的我们肌肉的无力萎缩和纤维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颈椎这儿除了神经之外还有血管，它卡神经也会卡血管，所以呢它对整个的脑的供血其实也会受影响。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脑梗啊、腔隙性梗塞啊，这个跟长期的供血不足也有关系。
3: 有的时候想想年纪大这个病是正常哦，就好像把它对对
2: 这阿姨这我还真的要纠正您一下，在您的身上肯定不能用年纪大这个词，因为我们现在的上海的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
0: 83岁以上的，哎，
2: 对，84岁、八十多岁，这是平均的年龄。还有呢，其实颈椎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谓叫像您这个年龄的专利，其实从年轻群体开始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往往都是大部分是肌肉和神经的问题，是可以很好的通过专门的诊断和治疗从原因层面上做到标本兼治的。
0: 主任，你看阿姨这种算是肩部的一种疼痛，但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疼痛有很多，
1: 是的，
0: 咱们还有什么膝盖啊，还有做了手术之后长时间的疼痛不缓解，
1: 是，
0: 那到底什么类型的疼才是归到我们这个慢性疼痛这个类别当中？
2: 对，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以下首先四大类啊，首先问第一呢，像阿姨颈椎和腰椎，我们叫脊柱源性疼痛，这跟中轴骨叫脊柱源性疼痛，这种呢往往影响的是神经啊，就是说我们明显的手或者腿无力啊，疼痛和麻木，这第一类。第二类叫关节源性疼痛，是肩关节、肘关节、膝关节、髋关节，这个是中轴以外的关节，叫关节源性疼痛。第三一类呢，头面痛，那我们的上面。三叉神经痛，
0: 神经的，对，
2: 偏头痛，
4: 对，
2: 啊，还有丛集性头痛，这种的原因的这种痛呢，就是往往集中在头面，所以叫头面痛。那按照部位，大家知道中轴骨、关节还是头面。那还有呢，分布在我们全身的肌肉，这个肌肉呢，往往都会出现肌肉劳损、肌肉粘连、肌肉卡压，叫肌肉骨骼疼痛，就是这个软组织的疼痛。所以这几类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发生率比较高的慢性疼痛，但如果排个顺序的话，其实我们说脊柱可能现在最多排到第一位，软组织第二，第三类的关节。
0: 刚才您归纳的疼痛如果真的经过我们系统的治疗吧，都能缓解吗？还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
2: 首先这是把它管理好是我们绝对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呢就是有些呢我们是可以去掉原因的，像阿姨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去掉原因，有些是无法去的，比如说骨头已经滑脱了、错位了，这个呢是不太可能重新再给它新的，这是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可以改善，可以达到一个相对的稳态，这是可以做的。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的为什么叫早诊断早治疗，就让它不要坏到没有办法修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零件去更换的，原生的没有的，所以早诊早治让它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还是可能的。
3: 谢谢郑医生这么详细的诉说了啊，有所了解，有所了解。
0: 像阿姨这种情况，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稍微缓解一下的？
2: 这个呢，我倒觉得阿姨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可以做。我们这个小这举个小道具，这很好的。家里面其实我们毛巾都有，你把它这个拉长之后放在脖子的后面，或者后脑勺的后面，做什么呢？做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叫抗阻的训练，就是小毛巾向前，脖子向后，保持中立位不动，基本上做抗阻。你可以抓的稍微往后一点点，对，一看阿姨这个比我有腔调多了，人家是叠好的，对，对，放在差不多脖子和这个我们说后脑勺交界的位置，稍微高一点点，对，好，保持住我们中立位，手臂向前，夹紧手臂向前，向前拉，向前拉，然后头向后仰，抗阻，这样保持住。我们的时间要求至少是30秒钟以上。

0: 上，至少五组，用头和手来做教力。如果您的手力量不足的话，抓的毛巾可以贴近根部一点，就再往后抓一点，更容易受力，顶住。好，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可以把毛巾稍微往下挪一点点，放在刚才我们的自然的，就像我们擦汗大毛巾，这个时候呢卡住，但是不能卡的这样子啊，这会压到血管的。是这样，稍微斜45度的这样子，这样也是向前拉，然后呢头适度的向后，可以后仰了。但是不要角度太大，比如30度、45度后仰，这个也可以。这个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矫正颈椎的曲度，同时它可以形成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抗阻的训练。那时间仍然是要求30秒钟以上。
1: 哎，我都酸了。
2: 错，我也酸。哎，
3: 是吗？
2: 对对对。
4: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拓展一下，颈椎是不好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这样。
0: 是的，因为我们平常你看手机电脑低头多，
3: 对，太多
0: 了，而且呢往往是叫前面的肌肉呢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后面的长时间的被拉着很容易劳损。这时候我们做抗阻呢，它可以强化后面的肌群，可以激活不光是后背，颈部它都可以激活。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刚才你这样一走，我发现好像全拉了。对，拉好了，是那个是拉的有点紧张，但是现在放松了一点，好像有点舒服的。
0: 您别看第一组我做的很轻松，您拉到第五组的时候会很累的。啊，
2: 对对对对，肯定是我。谢谢钟医生，谢谢主持人，好吧，好，再见。
5: 好，
3: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6: 我呢，主要是膝盖疼。年纪上去了，疼了好几年了。那么到天冷呢，就是脚就会僵掉，什么地方疼，我也讲不清楚。
3: 说不明白是怎么疼？
6: 说不明白，哪儿呢都是疼。
0: 其实我简单说一下这关键词，它反映的是叫老寒腿，可能到冬天的时候，甚至腿会僵掉。6、7月份天气越来越暖和，但是其实室内的空调，如果温度很低的话，您进来您的腿和膝盖估计也还是会觉得比较冷。所以呢，往往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像叔叔阿姨的话，她即便在夏天也是会要穿袜子，甚至要穿秋裤，甚至我们见到的最典型的病人，在3伏天穿棉裤。
3: 真的吗？是真的要？
0: 他就是觉得，往往会觉得冷。
3: 真的是冷。
0: 有些人冷到他叫冷入骨髓。这样的阿姨，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您呢，因为腰椎的蜕变啊，这个是确实跟着年龄走的。蜕变之后呢，这个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呢，它就可以引起老寒腿。大家老是觉得或者总觉得是膝关节的问题，其实是腰的问题，是腰椎的交感神经的功能出问题了，这个跟蜕变有关系。但这个呢，非常遗憾的是，其实你做肌电图、做磁共振、做很多检查是发现不了的。其实我们可以做叫红外热像图，全身用带温度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头拍张照片，你会发现其他地方都是暖暖的，有血流的，就两条腿就像泡在大海的海水里一样冷冰冰的。
3: 其实有很多现在的老年朋友肯定跟阿姨差不多，老了嘛，没办法了，就只能这个样子。像现在盛夏，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老寒腿的一个时机？
0: 是的，现在的盛夏季节绝对是我们说最佳的，就是我们叫补充，中医讲叫补充阳气的这种时节。这时候呢，很好的能够借助这个盛夏的这种我们阳气生发的时间，再配合治疗，效果会更好。在3伏天，我们针对老寒腿能做点啥事呢？您第一个可以做的什么呢？就是做艾灸、督灸或者悬灸，这个呢对于您改善整个的这个循环啊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它因为它血液循环不好，其实跟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它本身我们叫做循环的能力有关系，所以第二件事呢，您要做一些肌肉本身的训练。那么我们要训练的肌肉呢，大腿的前面这个一个很大的肌肉，它有4块叫股四头肌，这个部位呢做一些抗阻的训练，比如说可以绑在脚脖子上的小沙袋，或者是用其他东西绑在那儿，做一个腿，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面啊，我们的腿伸直，然后呢向上勾脚的这种动作屈伸，这个对股四头肌的训练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如果社区有等速的肌力的训练或者其他的一些手法的训练会更好，如果在家里的话，其实绑着小沙袋做踢腿这个动作就非常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除了这个抗阻之外，我们也可以

0: 做静蹲的动作，就是我们的后背靠着墙，然后慢慢慢慢的尽量的往下蹲，像蹲马步一样子。像您这个年龄可能不要蹲到那么低啊，稍微高一点，保持股四头肌的刺激和力量。就这两个呢，可以训练明显的去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它好了以后，它就像一个血液泵一样，它可以不断的把血液泵出来，那血液循环会改善。第三呢，当然对于这样的三伏天，避免在空调间里边长时间待着。那第一个呢，可能比如说我要比如乘地铁啊，乘公交呢，自己拿一个小的东西，比如衣服、小毛毯，比如说盖在膝盖上面，或者盖在我们的这个颈脖子这个位置，那尽量的防寒保暖。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些我也都注意了啊，我也都做过了，还是效果不明显。那再一步做呢，我们可能就是针对交感神经直接做一些治疗。那第一种，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扩血管的药物。啊，这里我们静脉输注甚至口服的，它改善循环的。那最直接的呢，我们可以做叫交感神经的调节技术，在腰的这个部位找到你这个神经，一根很细的针，就跟针灸针粗细差不多，扎到这个神经这儿，局部给它药物，对它进行调节之后呢，腿的温度迅速就可以上来。哎，这个是对神经的修复和调节。
1: 谢谢。
2: 好嘞，阿姨，祝您身体健康。
3: 谢谢。
2: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郑主任好。
2: 您好，您好，请坐。
4: 是这样的，我腰疼了很多很多年，大概七八年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坐久了，或者看出远门啊，或者看电脑什么，就站起来的时候腰像断了一样，特别疼。然后呢，我就去药房买的这个止疼药。然后呢，吃了止疼药以后可以扛一段时间。很多人告诉我吃这个止疼药会上瘾，然后伤肝伤肾。我非常困惑的就是，我应不应该吃，还是就是扛一扛，忍一忍？
2: 你这怎么能忍？你都疼得不能动了，你当下不能动那一瞬间，你不害怕吗？
4: 但是我也不知道去该手术，因为医生都说不用手术，
2: 是看过的是吧？
4: 对。
2: 像主任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明确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您做检查往往会碰到的一种困惑，就是我拍片子可能不到做手术的程度，但是我确实又每天非常疼。首先是进一步明确诊断，也就是除了我们比如说骨头没问题，我们的肌肉神经关节可能还是有问题的。针对原因来治呢，就能解决你的第一个问题，就不要长期的靠药物来把它做镇痛，尽量做到原因和这个我们的症状一起治疗，这第一层。第二个呢，就是您今天最关心的问题，长期用药的合理性、毒副作用对您的损害。
4: 对，
0: 首先呢，当然从治疗的角度上讲，长期的用药，即便再好的药物，它的副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每年我们因为吃这种消炎镇痛药，胃出血，出现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是不少的。我们还会碰到一种误区，就比如说我吃了一种这种药不行，医生我也又给他配了个同类的药物，他觉得叠加在一起两种三种效果会更好，不是的。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门是有高度的，这时候呢，你这个药已经把这个门堵掉了，即便吃再多的药，它也不会有更多的作用，这叫封顶效应。但是镇痛作用封顶，但是副作用是成倍增加的，所以这个误区就是我们切忌滥用药物做叠加的治疗。
2: 主任有一个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误区，想让您在这里澄清一下。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这个止痛药吃了以后就再也脱不掉这个药了。
0: 会的，这个担忧是非常的合理的一个担忧。当然这里面呢，我们把药物大致分为两类，就是这类药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叫做阿片类药物，它对于镇痛是强效镇痛，但是它这个药物的成瘾性也很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叫非阿片类药物，基本成瘾的概率很低，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个现象，我们所谓叫做心理的成瘾，心理的依赖。也有些朋友，我们可能把这个药给它换一下，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淀粉维生素片，你吃它也会有作用，这里面安慰剂的效用占到了60%。所以呢，长期的吃药，不管是真实的成瘾还是心理的成瘾，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才不太建议单纯依靠药物长时间来控制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的原因还存在。而且呢，这种 长时间的这种用镇痛药会掩盖掉我们这种危险的信号，就像把报警灯关掉了，那我真实的损害还继续存在，甚至会越来越快，那这

0: 后呢，我们可能会付出比较惨重的代价。
1: 像姐姐这种情况，她有没有自己在家可以稍微活动活动的方式？嗯，
0: 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演示。恰好呢，我们达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科的冯媛媛主任呢，一起来，让她呢来做演示。那么，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啊，咨询者一起呢跟着来做。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日常训练的最重要的就是核心肌群的训练，就是臀桥的训练。做臀桥的话，一般呢就是我们首先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或者瑜伽垫上，然后呢，我们的双脚呢屈，同时呢稍微分开一点，接近与肩同宽的这个距离。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做到就是两个肩膀、还有头、还有臀部、还有双脚，我们基本上是贴在瑜伽垫上的，然后呢，在放松的状态下，然后自然的把我们的臀部慢慢的抬起来，对，慢慢缓慢抬起来，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保持在尽可能的膝关节到我们的肩膀呢是一条，我们说差不多水平的、平行的啊，中间不能有 U 型的这个腰部的塌陷。好，保持住。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求的时间至少是在30秒到60秒，其实最理想是在1分钟左右。好，这时候大家可以均匀的、缓慢的呼吸。那么对于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没有那么好的体力，甚至会有一些腰痛，这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不用抬得这么高，或者我可以缩短时间，来，对，慢慢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休整一下。那么大概觉得稍微恢复点的话，我们会重复同样的动作，
1: 重复几组。
0: 哎，一般呢是5组啊，然后呢每次间隔差不多1分钟左右。好，这个是臀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很多前面刚才练的是核心肌群，我们往往会存在后背的肌肉的长时间做的紧张，那么包括上背部，所以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猫式的拉伸。我们首先呢要求就是我们自己呢这俯身呢趴在瑜伽垫上，第一个动作呢是首先的臀部呢，首先我们自己哎坐在我们的脚跟上，这时候呢第二步呢腰部尽可能的向下塌陷，对 U 型的，让自己的腹部尽可能贴近膝盖或者瑜伽垫，这时候呢两只手，第三步慢慢的向前探，一点一点向前探，对对对，慢慢向前，尽可能的探到远方。探到远方，好，根据自己的程度，如果这时候已经有腰部的疼痛或者特别的僵硬的话，就保持在这里。好，可以适度的配合呼吸，均匀的深呼吸，慢慢的每一次的向前的呼吸的时候呢，特别是呼气的时候呢，可以适度的把腰再进一步的向下塌，手臂呢轻轻的再往前伸直，做这个动作。好，保持同样是30秒到60秒，保持住。那慢慢的，比如说趴一会儿之后，同样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两只手逐步的向后回缩，然后呢，慢慢的回来。好，然后呢，休息一下，我们身体挺直，这样一个状态。好，这是一次。那么我们一般的5次呢，作为我们整个的一组，中间仍然是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特别是针对我们经常的就是颈肩部的，特别是相当于斜方肌这个位置的酸痛不适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叫颈部斜方肌的侧向拉伸。这个的要点是，那第一个呢，我们找一把椅子啊，这个高度跟自己的身高差不多合适的，双脚能够踩到地面上的。然后呢，首先第一步，如果我们要拉伸我们的左侧，那么让我们的左侧的手臂呢，这个手呢抓在凳子的侧面，抓好，然后呢身体保持挺直的状态下，我们的右手抬起来，好，贴耳朵绕过头顶，扶到对侧的耳朵啊，大概这个部位扶到对侧的耳朵。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来深吸一口气，来吸气，挺直身体，收紧腹部，来呼气的同时向侧方拉伸我们的头颈，对，挺直身体，哎，拉伸头颈，保持住。好，这时候要感到这个部位的紧张，好，保持住。这时候呢，我们仍然配合我们自己的深呼吸，不断的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再把它拉得更深远一点，哎，就感觉我们的手是像伸向远方的。好，这个时间呢，同样在30秒到60秒钟的时间。好，切记呢，因为对于这个肩背部的拉伸呢，我们记住一定要拉完左边拉右边，否则您出门的时候那就脖子就歪着走了。
1: 好，怎么样，这位姐姐，你感觉怎么样？咱们这几个动作下来，很舒服是吗？
2: 很轻松，很舒服。

0: 主任，您看今天把您请到我们快闪医院，我们的收获是满满的。你看我们各种我们的咨询者，你看有肩膀痛的，然后有颈椎问题的，有腰的问题的，有膝盖的问题，然后您都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咱们就是小妙招吧。最后我们相信今天看我们节目的更多的朋友们还是存在一些慢性疼痛的问题，然后对他们说一些什么话？
1: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健康有质量的活过100岁，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我们才能有高质量的生活。所以呢，在意识上面对自己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要高度的重视。祝愿我们所有的我们说慢性疼痛的患者经过正确的诊治之后能够动起来，然后特别有质量的生活，能够
0: 周游全世界，
1: 周游全世界，也能在各个地方快闪。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做客我们的这个快闪医院，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咨询者能够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其实我们快闪医院一直都在路上，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的发一些这个报名提示，您只要及时的报名，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名医送到您的身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当前的美国的官僚政治正在经历一场病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衰老式的病变，而且有很强的倒退性。
2: 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啊，它制度僵化，成为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这是它今天最大的问题。
1: 跳出对西方制度的迷思，跳出传统西方官僚制度理论的陷阱。
3: 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心放在哪里，是为人民谋福利。另外，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以及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发布，通过提升硬件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芯片制造工艺要求。美菲日等14国发表声明，纪念所谓南海仲裁10年。中国外交部反问，个别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权益。台风巴威北上，江淮东北等地迎来强降雨，沈阳拉响最高级别预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户外活动停办。高温肆虐，六月下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0，法国、比利时成重灾区。泰国曼谷一酒吧发生火灾，大量有毒烟雾迅速的扩散，造成27人死亡，总理下令彻查原因。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期待。

0: 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 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
1: 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详细内容由金牌继续带来。白旭旭，好的，请。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并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谬误。
2: 今天发布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 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3: 报告还指出，10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
1: 昨天，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再次郑重声明，中国在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止，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这一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一场闹剧10年祸端，我们来看一下所谓南海仲裁案究竟是一出怎样的闹剧。首先，仲裁庭本身不具备任何权威性和公正性，它只是利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相关服务临时拼凑的一个草台班子。 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在其作出所谓裁决后，迅速与其撇清关系。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土争议本来就不属于其调解范畴，仲裁案对非方诉求明显没有管辖权，却无视上述事实，属于越权管辖。另外，仲裁庭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缺陷。 其裁决错误明显，漏洞百出。其中一个明显错误是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其中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竟然都被判定为岛礁而非岛屿。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近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谁在扮演正义者”的寓言动画。 揭穿了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本质，更揭露了这出政治闹剧是在域外势力操纵下披着法律的外衣进行的。正如中方所强调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 中国对黄岩岛等南海岛礁有着无可

0: 争辩的主权。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批准了第一次由中外无线电爱好者组成的民间黄岩岛无线电远征，发出了代表中国黄岩岛的呼号 BS7HB。当时，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以电台架设有瑕疵等为由，要求远征队提供黄岩岛属于中国且不属于菲律宾的证明材料。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从全球多个渠道搜集到不少材料，证明黄岩岛为中国领土。其中一份时任菲律宾驻联邦德国大使在1990年写下的信函中明确提到，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信息，黄岩岛不在菲律宾领土主权范围以内。也就是说，早在30多年前，菲律宾政府就承认过黄岩岛并不属于菲方。过去10年，菲律宾试图通过国内立法、挑衅滋扰等手段，坐实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这些行为不断激化地区矛盾，也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
1: 2024年11月，菲律宾出台相关法律，其中包括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以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以此来固化它在南海的非法领土主张。
2: 过去10年呢，菲律宾政府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坐实这个非法裁决。菲律宾国内有一些势力，把这个炒作裁决、坐实裁决当成了一门生意，刺激菲律宾它国内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呢掩盖小马克思政府它在经济问题上、在民生治理方面存在的这种问题和面临的危机。
1: 除了国内立法，菲律宾还在持续升级侵权挑衅，以所谓的裁决为背书，用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其中在黄岩岛，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此外，美菲军事合作全面加速。2024年，美国宣布5亿美元对菲军援计划，声称帮助菲方应对中国海警。美菲还不断升级肩并肩联合军演。
3: 这届政府其实在拉拢域外势力上不遗余力，实际上把菲律宾已经武装成一个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进攻性的武器以前在这个地区没有，现在都被它搞到南海周边了。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是在每年这个南海仲裁案周年的时候，要搞一些国际论坛啊，在国际社会搞更多的虚假叙事。
1: 面对菲律宾借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表示，将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0: 昨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奉劝日本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1: 中方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就非法侵占过中国南海岛礁，现在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中方强调，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请。
4: 好的，白旭旭。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呢完成了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呢一共派出了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了水面、水下、空中以及保障力量，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全程紧贴真实海空作战环境，突出实战导向，是本次联演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自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举行了12次，成为两国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演习闭幕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台风巴威北上，江淮、东北等地迎来强降雨，沈阳拉响最高级别预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户外活动停办。高温肆虐，六月下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0，法国、比利时成重灾区。国际足联有意将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因凡蒂诺表示，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
0: 台风巴威现在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继续向北推进。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截至下午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在江苏徐州境内，正在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江苏多地也已经提前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各项防御措施。受巴威北上的影响，今天到明天，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吉林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暴雨灾害风险高。辽宁沈阳今天早上5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有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1级，辽宁全省共转移群众超17万人。
1: 受暴雨影响，沈阳市多地一度积水严重，部分路段积水水深过膝，多辆私家车浸泡在积水中。
5: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的南京街，这里呢也是沈阳市的主干道之一。那么现在是早高峰的时间，跟往日相比呢，由于全降雨，沈阳市的早高峰的车流量明显的减少，而且部分地段也已经出现了积水。
1: 截至今天上午，沈阳市因降雨共产生积水点位73处，已全部封闭，近80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部分地铁出入口临时关闭，部分地铁线路停运，全市客运线路全部停运。为确保民众人身安全，今天沈阳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
6: 受巴威台风、东北冷涡和副高后部的共同影响，13日中午至14日白天，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的小时降雨量达到了6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
1: 受强降雨影响，京哈、沈丹、沈白高铁多趟列车临时停运。
0: 有关辽宁降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任碧媛。任碧媛你好，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沈阳？目前那里的风雨情况如何？
7: 好的，白旭旭。那么从昨天晚间8点开始呢，辽宁省的中北部地区呢就开始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的级别，尤其是我所在的沈阳以及沈阳周边的抚顺地区呢，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此外呢，辽宁省的其他城市呢也都出现了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降雨的过程。那现在呢，此时的这个降雨呢仍然在下，但是呢跟今天白天相比呢稍微弱了一点，而此时呢也正是沈阳市的晚高峰的时间，那明显跟以前相比啊，这个晚高峰的车辆是明显了少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就像我现在所在的沈阳市的文化路立交桥，这里呢是沈阳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主干道的交汇点。那么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现在是由东往西的这么一条道路呢，现在是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这里的积水已经漫过了这个斜坡。那么经过一天的这个抢险的救助呢，现在这个水呢已经慢慢的退下去了。但是这条路呢是仍然处于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目前为止呢，沈阳市因强降雨造成的部分低洼路段的道路、下穿桥隧、短时积水的地方呢，已经全部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疏导。 交警部门呢是定点值守，分流车辆。

0: 严禁车辆涉水通行，保障道路的基本通行秩序。那消防部门呢，也在沈阳市的25个关键的风险点进行了前置的部署，一旦的发现了灾情，将会第一时间的进行抢险救援。那目前沈阳市呢，是严格的落实了防汛的4级包保。目前来看呢，是沈阳市是市县乡村4级3500余名的防汛责任人，以及16849名的这个4级的防汛员呢，都在现场值守。同时呢，沈阳市的大概有600余支的这个抢险队伍，以及这个20000多名的抢险队员，依然的按照沈阳市防汛指挥部的部署开展防汛和排涝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就在直播前的时候呢，我们也刚刚从沈阳防指挥部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明天沈阳市仍然保持着防汛的一级响应，也就是说全市停工停学，禁止集会型和群众型的活动，同时呢也倡导机关企业单位的能够居家的办公。那么辽宁省气象部门也预计，此次的这个降雨呢将会持续到明天晚间的8点，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级别。那么由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地区的土壤的水量呢饱和的非常的严重，那么短时强降雨呢会引发城市的内涝啊、次生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那么尤其是针对辽河上游地区的重点需要防范的是东辽河的来水叠加，会增大辽宁地区的中小河流的洪水的风险。那么现在降雨仍然在持续，辽宁省的防汛工作也仍然在持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那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白旭旭。
1: 好的，感谢人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尽管巴威是在浙江登陆，但受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它给千里之外的华北、东北也带来了强降雨。这几天，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都遭遇了强降雨。今天，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明两天，秦皇岛、承德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强降雨，引发山洪，4个乡镇、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1800多人出行受阻。在宽城镇西滨教村，进村主要道路全部灌水，村内积水高达2米左右。据当地村民回忆，强降水发生在昨晚8-9点，10分钟左右，雨水就灌进了屋子。村干部和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提醒人员转移。截至目前，当地400多名村民都已经及时转移到了附近的学校进行安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巴威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输送水汽的综合影响，华北、东北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气象专家介绍，活跃在海上的巴威如同庞大的水汽抽吸机，将大量水汽卷入副高边缘的输送通道，从源头大幅增加了华北、东北的水汽供应量，有利于形成强降雨。再加上太行山、燕山等地形抬升作用影响，以及列车效应，都使得降雨增强，并且持续时间加长。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经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1: 预计到15号，也就是本周三，巴威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3: 好的，白旭旭，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这个夏天，极端的高温是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习惯，让空调这个奢侈品一夜之间呢就变成了刚需。在这场热浪中，尽管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与通胀压力的双重炙烤，中国空调却在欧洲市场掀起了抢购的狂潮。那么，这究竟是暂时的气候红利，还是中国制造深耕多年的必然结果呢？东方卫视的记者在山东青岛找到了答案。
2: 在山东青岛的这个研发中心，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空调测试。
4: 在这里正在模拟的是高达60摄氏度的极端酷暑环境。在过去，欧洲对空调的进口检测标准通常停留在43度左右，但今年当热浪伴随着热岛效应横扫欧洲城市时，环境温度往往飙升至45度以上。这时候，如果空调研发还停留在过去的标准输入，等待它的就只有因为过热保护而频繁跳机。
2: 37岁的罗祖春从事欧洲市场研发工作已经11年，开发了200多款针对欧洲市场的空调产品。在几年前，他们研发团队就已经在面向欧洲的长期产品规划中写入。

0: 入了极端高温常态化的内容。为此，团队历时四年研发出了脉动抑制技术，
1: 主要是通过对压缩机驱动的一个抑制，然后使压缩机电流运行零脉动，在高温和高负荷的环境中，使我们的整机能够稳定运行，不会出现频繁停机，同时实现提效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当前企业在欧洲销售的空调有30多款，容易安装、维修、清洗，是欧洲客户最直观的印象。
2: 我们当时在意大利就是做过一个那个比赛实验，就最快的人、最快的安装工，他可以在30秒之内就可以把这个风扇和风道然后拿下来，然后去完成就是这个快速的拆卸更换。
0: 目前在欧洲，因为免安装的优势，移动式空调成了抢手货。不过市场主流还是需要安装的分体机空调，占比超过80%。用户用什么，大多由安装工来决定。这也是这家企业在欧洲销售最主要的渠道，占整个市场销售份额的60%至70%。目前企业出口欧洲整体增幅在25%以上，空调销量稳居欧洲自有品牌中企市场份额第一。二季度在英国、法国、德国的销量翻倍增长。
3: 20多年前我们就布局这个欧洲市场，我们是最早的这个出海的品牌。然后20多年呢，我们积累了当地的产品，包括渠道，包括服务，包括营销，整个全流程体系有了一个很好的积累，所以我们才能抓住这一次高温的机会，实现这种份额快速增长。
0: 面对欧洲雪片般飞来的急单，生产端也在上演着一场极限拉力赛。生产车间针对欧洲产品，会在单独的生产线生产，并进行综合排产。
4: 我们每年的话会有这个大盘的一个规划和预测，那针对这种长周期的物料，压缩机、电脑板这一类的，会做一个提前的储备，加快马力去生产，保证我们海外的一个准时交付。
0: 企业还建立了大数据模型，精准测量每一个型号产品最优抽空时间和灌注标准，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不只是生产端，整个供应链也在同步联动。今年上半年，上游企业为相关欧洲产品提供空调制控器达3000万片，较去年同期增长20%。
5: 我们打通了双方生产订单系统，同步实时的同步去预测这个欧洲订单的这个趋势，然后提前7到15天完成这个备货的产能，把控制器交付周期缩短到20%以上。
0: 目前发往欧洲的空调订单产品仍以海运为主，物流部门通过调整发运节奏和发运方式，保证在运费波动下，产品终端售价及毛利润不受影响。
6: 基本上我们会在每年的10月份，提前预算，提前启动这个海运的节奏。那在年前呢，我们会出到60%到70%这样的一个节奏。欧洲的，你像这些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呢，我们会有自己的仓库，像欧洲市场紧急缺货补货的呢，那我们会采用中欧班列和空运的形式。
3: 其实我们就发挥我们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协同优势，现在可以把这种紧急补货的状态下，整个的交货可以缩短到2到3周。
0: 当前中国制造正面临全球绿色转型和碳边境税的双重压力，面对欧洲空调订单暴涨的大考，这家企业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
7: 一场席卷欧洲的滚滚热浪，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全球极端气候下的民生百态，也照出了全球供应链在危机面前的脆弱与坚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爆单故事，而是一个中国企业依靠长期主义的战略预判、垂直整合的工业韧性以及全球本土化的深耕细作，在危机中逆流而上的真实样本。天气的冷热或许无法由人掌控，但企业的生存温度却始终握在拥有核心技术和全球视野的创新者手中。这或许正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价值高地时最冷静也最深刻的启示。东方卫视记者山东青岛报道。
8: 近两个月来，罕见的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刷新了高温记录，对民众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数据显示，6月份的下旬，27个欧洲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了10000人。
0: 所谓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时期内实际死亡人数与预期正常死亡人数的差值。欧洲国家官方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破万，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而法国和比利时是欧洲各国中超额死亡人数最多的。眼下，法国正面临今年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 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等多处地标提前闭园。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水位不断下降，大片河床裸露。为了给河水减负，法国电力公司临时关停了3座核反应堆，另有8座反应堆降功率。

0: particulièrement complexe à combattre, d'abord de par le vent qui le pousse dans un massif forestier qui est très, très rocailleux, très complexe.
1: 这场林火令巴黎附近多条公路及铁路线路受到影响，而眼下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当天进出巴黎里昂火车站的列车最长延误达6小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持续燃烧，虽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这场山火自9号开始，过火面积达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克罗地亚南部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控制。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年的夏天扩军之后的美加墨世界杯，让我们看到了佛得角等足坛新军的亮眼表现。那么受此推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昨天表示，将会在本届比赛结束之后就世界杯进一步的扩军至64支球队展开讨论。
1: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决赛圈参赛队伍由32支扩至48支，因凡蒂诺表示这是100%正确的决定。他说，每支球队都展现出了高水平，各大洲的球队都有进球入账，也都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10支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这充分说明吸纳所有球队，给予他们参赛机会是多么重要。因凡蒂诺表示，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各队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提升，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明显。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讨论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此前因凡蒂诺因涉嫌干预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延期一事广受批评，不过国际足联似乎有意为其洗白。据英国媒体报道，禁赛延期的决定完全由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主席卡麦利独自做出。报道称，国际足联此前的许多纪律案件通常由纪律委员会副主席哥伦比亚人帕拉西奥做出裁决，更为重大的案件通常由3名委员会成员共同审议并做出决定。根据已公布的100多起过往案件的裁决结果，卡麦利此前从未担任过唯一裁决人。美国球员巴洛贡在美国队与波黑队的比赛中因鲁莽犯规被红牌罚下，按规则应自动停赛一场，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因凡蒂诺就此事进行沟通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决定特赦巴洛贡，允许其出战美国与比利时队的1/8决赛，引发强烈争议。这场比赛中，美国队最终1-4不敌对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苗可
4: 兰多，苗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中共上海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会，陈吉宁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发布，通过提升硬件资源利用率，降低芯片制造工艺要求。进入收官倒计时，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将推系列纪念活动，为在沪十年助演画上圆满句点。美军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美伊各说各话。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今天下午举行，听取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围绕学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奋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新业绩。
1: 陈吉宁主持学习会，李毅在做报告时结合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从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特别是十四个坚持等方面做了系统讲解，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鲜活案例，深入阐释了这一重要思想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陈吉宁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把党的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进一步筑牢精神之魂，把握变革之势，砥砺创造之力，增强担当之责，永葆为民之心，掌握方法之道，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不断强化使命意识、奋斗意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接续奋斗。陈吉宁指出，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动员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建设五个中心、全面深化改革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展现新作为，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把十五五发展蓝图不断变为美好现实。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健全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着力锻造为国担当、勇为坚冰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传承弘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在前列。要以正确政绩观矢志造福人民，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陈吉宁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学习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走深走实，在强化责任、强化担当上下功夫，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在融入思想、注入灵魂上下功夫，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下功夫，讲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理论魅力，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把各地区、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的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记者施政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作为这场全球 AI 盛会的举办地，上海已经搭建起了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就在今天，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发布。
2: 这款 DF1000 芯片由上海企业东方算芯研制，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配套服务器及集群系统，都采用国产供应链体系。芯片基于国内成熟14纳米工艺制造，做到了每秒520万亿次 BF16 精度的浮点运算。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在于软件定义芯片技术，通过任务处理的空间并行和硬件资源的十分复用，能提升硬件资源利用率，从而可以降低对芯片制造工艺的要求。
3: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如果供应链不安全，技术再好也没用，我们的供应链全部在国内，所以我们没有供应链上受制于人的

0: 这种担心。
1: 而针对传统 AI 芯片面临的储存墙难题， DF1000 采用了 3D 混合键合技术，通过晶圆级堆叠设计，将计算与存储资源进行高密度集成，缩短数据传输路径。这款芯片将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秀。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2: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上海，洋山港逐步恢复了往日的繁忙。由于台风导致积压的船舶进港数量多，人员登离船的需求大，洋山边检站多措并举，提高通关的效率。
1: 早上六点，东海大桥恢复双向通行，连绵的车辆犹如一条钢铁巨龙。上午八点，洋山港区恢复生产运营，但因周边海域大风，船舶无法按计划进港。12点左右，进港航道恢复通航。下午3点，首批5艘国际航行船舶在拖轮的协助下，同时靠泊洋山港17四千码头，调度吊机、集卡、理货等各个岗位就位。边界民警迅速登轮核查，空寂了2天多的洋山港恢复生产作业。船舶集中进港，装卸任务陡增，各码头运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洋山边检站多措并举，提高通关效率。
3: 此次台风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船舶多，我们开足查验窗口，实施分组作业，叠加使用网上办、一次性办等便利举措，确保船舶快进快出，货物高效转卸。
1: 预计今天全天，洋山港将迎来近20艘国际航行船舶集中进港。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台风巴威逐渐远去，上海台风预警信号呢也是陆续的解除，全市各安置点有序的启动人员返回工作。今天一早，各安置点的工友们在工作人员的守护下，踏上了返回工地的路。
1: 早上7点，在上海嘉定这个学校体育馆内的工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收拾行李，等待撤离。
4: 来都是谁的可紧张，谁知道来了？哎，这是上级都安排的，吃的、喝的、用的，什么的都有，大家都是都可安心的。
5: 吃的、喝的全部给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像这样呢，我是第一次，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热心，有啊啊！谢谢你们。
1: 离开时，几位工友特意留到了最后，清理大家遗留的一些空瓶、生活垃圾，将体育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6: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地面是很干净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呢，也是想给它收拾好。
1: 从上周六开始，这个安置点接纳了来自附近两个工地的230多名工友。安置期间，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
7: 保障我们工友的一个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了这些人群的一个情绪压力，我们也是放映了公益的电影还有电视剧。
1: 早上8点，在上海青浦这个应急安置点，工友们正忙着收拾行装准备返岗。随着接送大巴抵达，大家有序乘车返回，
8: 感觉环境挺好的，工人也住得舒心，一个是空调开放，一个照明，还有方便的热水啊，这些都提供的很到位的。
1: 在青浦另一个安置点，工友们说起这两天的生活，满是感激。
9: 这个地方的条件有热水供应，一天有3餐有热乎的饭给我们吃，睡得也比较踏实的，挺好，挺满意的。
1: 人还在安置点，工地上的安全检查已经提前启动。在华新中交凤栖科创港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和项目安全负责人逐项排查。
10: 我们安排了值班人员在现场对工人生活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包括之前的加固啊、临时用电有没有损失，然后保障工人撤回之后有一个舒适的住宿环境。
1: 在上海新庄这个安置点，此前转移至新北村民之家的240多名务工人员已分批返回。与此同时，附近工地现场也在陆续完成相关复工审批工作。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2: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副热带高压接手，申城呢是重回了高温蒸烤的模式。今天上海各大医院的中暑病例有所增加，主要呢是户外作业人群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群体。医生提醒，切勿轻视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在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1小时内，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接连上演。
11: 体温38度，
12: 你晓得吗？
1: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30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入院时核心体温从38度攀升至39度多，状态十分危急，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0: 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喉咙补液，血糖是有20多。
1: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脱水，血糖会瞬间飙升，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
0: 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把血压控制好，一定是不能够在户外进行劳作，特别容易会出现一种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1: 户外劳作人群同样要警惕中暑。上午9:30，这名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时突然双手发麻抽筋，两眼一黑后昏倒了2分钟。
4: 热啊，因为台风刚过嘛，树叶子多呀，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11: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钠啊、钾啊，它都会导致抽筋麻木呀。我刚才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啊。
1: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驻演10年之久，累计接待观众超过75万人次。沉浸式戏剧标杆之作《不眠之夜》上海版将会在下个月的30号正式的收官。那么今天演出呢，正式进入到50夜倒计时。不过收官之后，这部剧呢不会在中国结束演出，由原班人马演出的深圳版将于明年亮相。
1: 为回馈陪伴了10年的观众，官方在启动会上公布了为期1个半月的纪念企划，届时3大主题限定专场将轮番返场，嘉年华小摊特邀惊喜嘉宾将悉数回归，还有5夜特别场次和2场专属10年告别派对。观看收官阶段演出的观众还有机会参加抽奖，奖品是绝版稀有道具、墙纸碎片、场景沙图等极具纪念意义的物品。7月15号开始，石梦画廊10年记忆影像展将免费对外开放，里面搜集了10年间上百张台前幕后剧照、精美主题海报、道具等。
12: 一共看了490场了。为什么看这么多场？是因为我每次来这里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小世界，真的是一步穿越到了36年的上海，所有细节都让我相信这个地方就是真的。那我是蛮期待后面的作品能在《不眠之夜》的基础上继续做沉浸式这样一个类目。
13: 那作为是媒体人的话，我肯定会去关注一些它的艺术价值呀，它的一个产品的逻辑是什么，它的运营模式又是什么，它在上海整体的这个文娱市场上影响力是什么样的。
1: 自2016年落地以来，《不眠之夜》不断蝉联沉浸式演出总交易额全国第一，演出类收藏打卡数第一，其观众复杀率超过30%。据测算，每1元票款就能撬起周边6.8元的经济收入。不眠之夜累计带动上海的文旅、商业地产等产业价值已超过100亿元。项目收官后，沉浸式剧院魅影有望接棒。
14: 并不一定在这栋楼啊，这个未来我们会将有一个新的空间带给大家一个在上海驻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演出的 IP。接下来呢，其实在不眠之夜10年之后，我们即将会有一个新的沉浸式的内容将继续引领这个全中国的沉浸式产业的爆发。
1: 接下来，《不眠之夜》这一上海出品，还将走向全国，落地深圳，开启沉浸式产业的全国布局。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打破百年惯例，国乒选手孙颖莎的个人蜡像今天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的揭幕，她也成为了全球首位拥有永久展位的现役选手。
1: 右手握拍，左手蓄力，蜡像精准定格了孙颖莎赛场发球准备标志性动作。不少球迷专程来到现场，近距离与蜡像拍照留念。
15: 我是孙颖莎的资深粉丝，我觉得她这个蜡像，然后我觉得她把莎莎的那种拼劲儿有，就是雕刻出来。
16: 这是我们一个莎莎的一个卡通形象的玩偶，然后今天是特意带她过来打卡的。我是天津过来的，
17: 她的那个蜡像呢，一眼看上去就是，好像真的在眼前一样的。
1: 整座蜡像耗18个多月打造，采集了孙颖莎200多处身体数据，实现毫米级复刻，包括右手食指常年练球形成的老茧、球拍磨损痕迹、小腿训练留下的淤青等细节。
18: 在测量过程中呢，孙颖莎的本人呢是比较在意她这个发球的动态，所以我们也是反复的拍照，然后进行了很多的数据的比对。那个 Dynamic 蜡像，它的体态的话也是更具有动感。
1: 这次孙颖莎是继邓亚萍之后，国乒第二位获得个人蜡像永久馆藏待遇的运动员。过去拿到这一待遇的都是退役名人。 这次孙颖莎打破100多年的惯例，成为目前唯一一位拥有这一待遇的现役选手，这也是行业对其赛场成绩、公众口碑与个人影响力的高度认可。作为当下世界乒坛

0: 的顶尖选手孙颖莎长期稳居世界女子单打榜首。巴黎奥运会她摘得两枚金牌，去年问鼎世乒赛女单冠军，今年又实现了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女单三连冠。在最近结束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孙颖莎更是首夺女单桂冠，加冕 WTT 大满贯赛单打六冠王。展厅内游客在近距离打卡孙颖莎蜡像的同时，还能参与乒乓趣味挑战，共赴一场世界体育名人嘉年华。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军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美伊各说各话。泰国曼谷一酒吧发生火灾，大量的有毒烟雾迅速扩散，造成27人死亡，总理下令彻查原因。
2: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趋于白热化，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称，为削弱伊朗袭扰航运的能力，对其发起了一周内的第4轮打击，伊朗随即猛烈报复，国际油价应声跳涨。
0: 昨天，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一方称，一枚炮弹击中伊朗胡奇斯坦省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4人受伤。美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此次行动中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伊朗的报复随之而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视频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发起三阶段反击，分别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美国以各种方式损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此前一周内，美军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发动3轮打击。伊朗不断升级反击力度，并于昨天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表示已做好部署和准备，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双方各说各话，但数据做不了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最低水平。
3: 从军事意义上来说，美国目前仍有能力进入海峡，所以可以说这条航道并没有被伊朗彻底封锁。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只要大部分商船选择停航或者绕行，那么即使海峡没有被真正意义上的封死，在商业意义上也已经接近关闭。这也是伊朗现在最重要的一张牌，它不一定需要派遣军舰彻底封锁整条海峡，只要控制部分航线，袭击个别船只，再制造出足够大的不确定性，就能够影响全球能源运输，也能够增加美国继续发动军事行动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0: 海峡局势变化引发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2: 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战火外溢至多个海湾国家。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记者所在的波斯湾沿岸区域，在过去7天以来，足足有6天的晚上与清晨都传出爆炸声响，包括当地时间的今天，也就是周一的清晨。距离记者约500公里外的伊朗阿巴斯港呢，传出强烈的爆炸声响。美军宣称攻击伊朗多地近100个目标，而且攻击的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是近来最长时间的轰炸。美军还首次公开宣布，在对伊朗作战中使用了单程攻击型无人艇。沙特中东报注意到，这类无人艇的使用可能是在测试压缩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依靠快艇跟无人艇攻击的空间。随后伊朗发动报复攻击，美伊互相报复的外溢范围是再一次从美军基地扩大到区域国家的基础设施。除了危险事态升级，伊朗外交部强硬表态说，美国再次袭击伊朗已经使得过去几个月的外交努力归于徒劳。面对全面战火一触即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若美伊全面恢复敌对行动，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巴基斯坦副总理达尔也紧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促请回归外交。在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濒临失效，美伊双方反复发动攻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下，不少分析担忧，这恐怕会演变成长达 达好几个月。

0: 月的消耗战。而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也观察到不少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网民不安地说，他们依旧持续为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付出代价。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伊朗媒体更是放出了一个重磅舆论信号，一份针对多国政要的暗杀名单公之于众。此前，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为哈梅内伊和其他遇难者复仇，并称已经拟好了复仇名单。在他做出复仇表态之后，德黑兰市政府下属的保守派报纸《市民报》发布了一份13人的暗杀名单图，而13在西方文化中常被视作不吉利的数字。这份名单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放在了突出位置。此外，名单还包括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以及美国国务卿、防长、中央司令部司令、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防长、外长、国防军总参谋长。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的认可。为防止伊朗复仇，特朗普立下了报复遗嘱。他表示，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这一做法在美国国内引发质疑，因为此举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美国宪法规定，现任总统无权提前安排其继任者采取何种回应手段。分析认为，这份非官方的暗杀名单不仅是对美伊两国的复仇，同时也是对欧洲国家未谴责美伊行动的威慑，不能排除局势升级失控的危险。
2: 目前流传的这份13人暗杀名单，更应该被视为伊朗强硬派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而不是伊朗政府正式公布的行动计划。英法德领导人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很可能与这几个国家一直批评伊朗的军事反击有关。这个13人暗杀名单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感，会增加未来恢复谈判和维持危机管控的难度。美国和伊朗严重缺乏政治互信，这场还没有结束的战争呢，也已经对伊朗的政治形态造成重大的冲击。接下来美伊冲突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至少在今年10月下旬以色列大选和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以前呀，中东特别是波斯湾地区的局势不会太乐观。
1: 好，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3: 好的，白旭旭。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酒吧昨天半夜突发火灾，现场是火舌喷涌，目前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另外有45人失踪。泰国总理安鲁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
4: 事发酒吧位于曼谷北部，距离知名旅游景点乍都乍周末市场不远。午夜时分，这里突发大火，画面显示火舌像喷枪一样涌出，人们蹲伏着逃跑，酒吧外浓烟滚滚，直冲天空。
5: โกลาหลมากเลยครับตอนนั้นทุกคนก็ตื่นทุกคนก็วิ่งช่วยกันไปหาถังดับเพลิงมาเพื่อจะฉีดเข้าไปในร้านทุกคนก็ไปช่วยกันทุบกระจก。
4: 有幸存者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的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曼谷市长查查则透露，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连夜抵达现场视察的泰国总理阿努廷证实，大量遇难者在酒吧的卫生间内被发现。
6: Because they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tried to hide themselves away from the smokes and flames in the toilet, and that's where we found most of the bodies.
4: 避难所成了丧命地。有现场志愿者称，酒吧卫生间的出口被上了锁。目前调查显示，事发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酒吧天花板材料以及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阴，28到35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阴，26到34度。苏州阴，28到36度。重庆晴，30到41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挣脱命定困局。
3: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掀动朝堂风云。
4: 你拿什么跟我斗？
1: 共破重重阴谋。
4: 你还是在？
3: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3: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5: 锻炼都有自己的特色，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
6: 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
5: 鲁迅贵有人气很旺的。
7: 五育女家，
8: 别要老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
5: 徐汇就喜欢乐队啊，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
9: 中国武术真的很聪明，太极拳、虚步，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
10: 这是中国特有的氛围，谁会觉得不佩服？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

0: 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

0: 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2: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

0: 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两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1: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 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1: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2: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3: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

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

0: 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你们不要乱。

0: 你就跟我走。走！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杨凯 给老子起来！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丸药是给将军救命用的，谁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呀！数末大战，朝廷总长认定你有功，你跪什么？向谁请罪呀？
1: 有功。将军的命换的，
0: 当时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啊，
1: 你，
0: 哎呀！

0: 楚将军死的冤枉啊！我等实在是无法出这口恶气啊！皇上，
1: 不是他害死了楚将军，怎么会甘愿受罚？
0: 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谢燕来，当着云中郡的百姓，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1: 你可曾真的想过害我阿爹？
0: 殿下，万万不可轻信于他呀！他是谢家人的。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谢燕来先是楚家军，然后才是谢家人。

0: 想知道我父亲究竟因何而死了，那今日便说个明白。军医，
1: 将军所中之毒名唤千机染血饮，乃是数种毒物炼制而成，此毒短时间内使人血脉流速提升，肌肤爆发力激增，甚至可让濒死之人回光返照。
2: 三年前界河大战，将军身中毒箭，军医束手无策，我亲眼看着将军吐血不止，是阿九的丹药生生把将军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1: 我们原以为此药乃是救命稻草，可是谁能想到竟是饮鸩止渴。但大师若是没有此药，将军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3: 误会他了吗？
0: 天书十四年，阿九初入边军，巡逻时发现寿墨探子混入边境，彼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拼死打退了寿墨探子，自己也身中数刀，离心脉只有半寸。天书十五年，寿墨军突袭边境村庄，将军率兵抵抗，阿九用肩膀帮将军挡了一枪，也护住了全村百姓。天书十六年，朔漠来犯，他随将军死守界河，在朔漠人的箭雨之中身中两箭，砍断吊桥，才没有让朔漠人渡过界河，也使大楚百姓免遭苦难。还有之前望城之战，他深入敌营，破坏粮草和水源，差点死在敌军之中。这样一个人真的会害了自己的将军吗？
2: 阿九身上这些刀剑都是为了护着你们爱的，你们现在要杀他，得先问问对不对得起他身上这些伤。
0: 难道我们要因为一句流言就杀害这个救过将军、救过云中、也救过大楚的恩人吗？
4: 当年福九为救我们这些俘虏闯入树木军营被发现，还替我们按下了树木狗的行浪，当年在界河我还差点葬身在树木的铁骑下，不久把我救了回来，我看到他舍命去救将军，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害将军。
5: 这我孩子身上这么多的伤

0: 谢谢。
1: 我只是把真相告诉百姓。这件事情来得蹊跷，必是有人暗中安排。
0: 都是我的错，有他没有吃我给的药。阿庄，我知道你恨我，也应该恨我。
1: 我确实恨过你，但我清楚，你不过是我给胸中累寻的一个出口。因为我是那么的没用，无人可以苛责，无人可以怪罪。毕竟，这是我阿爹个人的选择。他选择以一个主帅的身份死在战场，并且再次战胜朔漠王这个宿敌。

0: 而且还有我，与他并肩作战，阿爹最后的时刻过得畅快淋漓，此生无憾。 其实我没有资格怪罪你，反倒我还应该谢谢你。
1: 这是将军口述，命我代笔，祝我倾城。

0: 少，见自如。昨夜梦回见你时，仍是少年策马离家的模样，为父身手一挽，却只得横杀一把，方知这十九年的铁甲痕刃早已逝去，为人父的资格。那年你还未结婚，为何困你于大漠荒原？为父知道你少年任性，却不知你向往的从不是楚都锦绣，是归家时檐下那盏未熄的灯。闻听楚都贵女多娇矜，吾儿独处期间不知受过多少冷眼，每思及此无奈俱焚。十九载春秋，为陪你寒窗学武，为教你诗书礼乐，悔疾若得重来，不必再当英雄的女儿，只做阿铁的阿昭，可好？
1: 将军，我去叫军医。
0: 雪兰呢？为父半生戎马，不负天女，为父娶女，君为求一句原谅。纵然明日马革裹尸，也能相扶黄泉。阿昭，是谁难追，不回头向前走。
2: 说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如果他早点告诉我，至少我还有弥补遗憾的时间，还有我阿娘，我真正想对他说的话，他永远也听不到。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我阿爹临终前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战争太苦了，究竟何时才能停歇？我阿爹用性命换来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若是战争永无止息，

永远不再因鲜血浇灌和平，我要让这片土地上的孩子永远不再因为战争失去爹娘。

0: 又在做什么圣人梦呢？你护得住满城百姓，护得住自己吗？重活一世又如何？不还是眼睁睁看着阿爹死不瞑目，娘亲粉身碎骨？但阿爹和阿娘都没有后悔他们的选择，
1: 自欺欺人罢了。
0: 你可别忘了，你的仇人可都还活得好好的，不仅仅是萧雪，还有害死你爹娘的硕墨。我若是你，现在就起兵攻打硕墨，叫他们血债血偿。
2: 不，可边军已经牺牲了太多。
0: 那又如何？一将功成万骨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流再多血又与你何干？你现在手握兵权，只要你下令，他们便必须服从，为你冲锋陷阵。你难道不想替你爹娘杀了硕墨王吗？心软无用，杀戮才是永恒的。

0: 这池子该清理了。哟，这只鸡肥呀！看看这个，
1: 给我呀！
0: 处娘子，处娘子，难得处娘子这么早出来逛，想买什么尽管来我家挑啊。
2: 那您慢慢逛，有空来啊。又甜又脆的梨了。哎，楚娘子，
3: 真是楚娘子，
2: 楚娘子，我们家的梨啊，采摘的，您尝尝新鲜。
3: 不了，您还是留着自己卖吧。
2: 今年的果树收成好，您就当沾沾喜气儿。这当年楚将军在的时候，也还是我家的梨。您快拿着吧，
3: 给我吧。
2: 哎，好嘞。
4: 那楚娘子，我先卖梨了啊！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来抓老鼠。的炊饼，
5: 是吗？
4: 快到了，炊饼，炊饼，炊饼卖炊饼嘞！哎呀，自家卖钱的炊饼，不够填你的肚子的，真是的。
5: 真是个饿死鬼托生的，你看我不打你！
6: 站住！又出去打架了？
7: 嗯。
6: 输了。
7: 赢了，我一个人打三个，全被我打趴下了。
6: 赢了一身伤，好得意啊！
7: 是他们先笑话我没娘亲的。
6: 所以，你就用拳头叫他们闭嘴。我当初为什么追你习武？
8: 为了揍人。
6: 为了护着该护的人，拳头该对准的是恶人，而不是跟你一般大的毛孩子，更不是自己人。
8: 想什么呢？在想我阿爹。 曾经说过的话，你看，我阿爹用性命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这冷冰冰的城墙，而是这些笑着、活着、吵闹着的人间烟火。虽然看似平凡又琐碎的仿佛不值一提，但在每个人的心中。

0: 却也异常珍贵。我不求什么山河无恙的宏愿，我只要云中郡的炊烟能够日日升起，只要母亲还能站在家门口等待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他们最坏的不过是操心明日米价又涨了几文，这就够了。我们每日庸庸碌碌地随太阳东升西落，殊不知这也是无数人长跪求告神明而不得的人生。
1: 还有果农眼中的驴，应该也比去年甜一些吧，是不是？
0: 阿九，请你替我父亲守好云中郡，成为继楚灵之后大楚最锋利的那把剑。
1: 不会的。
2: 长公主，树木有所异动，有只树木小队在边境有所试探。
0: 现在情况如何？
3: 树木先锋军突袭中堡，左翼军已经布防围剿了。
2: 殿下尽可放心，此战可趁机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
1: 不对，这事后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
0: 上次大战，树魔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他们的王牌军至今还驻扎在鹰嘴崖附近。短短两日，赤那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
3: 左翼军岂不危矣？
1: 何止危矣，若此战真是圈套，那怕是要全军覆没。
0: 必须把这场大战遏制在萌芽状态。
3: 可供调动的只够一路，若分兵救援，正面防线势必空虚啊。
0: 那就借兵。
3: 借兵？
0: 仓木寨，上次在仓木林打赢铁鹰，靠的就是他们对山林作战十分熟悉，比边军更有优势。我们若能借力配合边军行动，此战必胜。
3: 可是这仓木寨……
0: 父亲刚亡国，军心民心皆不可动摇，此战若败，朔漠必大举进攻。钟叔，我们没有退路。
3: 好，就依你所言。

0: 放心，此战我定拼死取胜。
1: 谢燕来听令。
0: 末将在。
1: 去了。

0: 这不是军令，这是我的命令。
1: 末将遵命。

0: 邓毅竟敢查到我们高阳老宅去了，先也来和千骑然些引的消息，肯定也是他放出去的。
1: 邓毅这一去，竟剑指我谢氏。好一个太傅，竟真是没绝了连根拔起的心思。
0: 邓毅此人城府极深，若非公子你仁厚，岂能容忍他活到今日？
1: 他是先帝钦点的太傅，又身具监国之职。
0: 岂能轻易就死？而且他还有萧玄这条后路，他在望城失利，定也不会善罢甘休。
1: 后路，望尘依他悉数算计满盘落口，自己都离不下国家。朔漠虽败，而此战犹如地龙翻身，真正的余震才刚要开始。 萧玄定会伺机而动，萧南郡那边盯紧一点。
0: 是。

0: 这个丫头，再心急也得把饭吃了呀！钟叔，
1: 我吃不下。
0: 禀公主，谢参加大捷，击溃了前方小队，还剩下了数万王序。
2: 自此之后，军心稳了。
3: 钟将军，你就放心吧，有殿下在，我军定能大胜。
2: 快，报楚都，怒不回节，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就算魏将军楚灵不在了，边郡依旧大胜，国朝依旧安稳。
0: 是。
4: 前锋有成，你们进城宣前锋，让官府传遍整个辖内。朔漠卷土重来，铁骑已破白狼隘，郡主郡三日必陷，大军直取楚都，大军直取楚都，大军直取楚都。
5: 世子，属下有一事不明。说。
6: 咱们分明与朔漠之间已生嫌隙，世子为何还会觉得朔漠会帮我们？你错了，天涯。自望城以后，我便对他们再无指望。平分天下，朔漠人想的倒是美。朔漠大战，震动朝野，之后必有余波，加上楚灵已死。
7: 朔漠王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我就是要利用他们拖住云中军。就算楚昭打赢了又如何？只要消息传不到京城，便没有了这次胜仗，杀了信兵，大捷便大溃。只要楚都陷入恐慌之中，无论朔漠胜败与否。 我都可以拱卫楚都之名，率兵围城。届时，这皇位便该换个人坐了。
4: 世子应你。

0: 这是什么功课，把我们陛下为难成这样啊？
1: 功课哪里能难到孤？是在给姐姐写信呢。但失去父母这种事，怎么劝都没用的。我知道。
0: 启禀陛下，谢大人求见。
1: 这么晚了，跟谢大人说姑休息了。
0: 谢大人，我有紧急的事要与陛下说。你们都下去吧。
1: 都下去吧。

0: 三舅舅，有何事要对姑说？
1: 一兵传信，朔漠卷土上来，深夜偷袭，边军失利，如今你大破云中，直奔楚都而来，萧南万万军集结50000兵马，如今军情还有800。阿爷，你不要怕，以我之见。 这个消息未必是真，或许只是为了制造恐慌，方便萧南王以拱卫楚都为名，率清兵入京罢了。
2: 他们是要造反吗？
1: 自从萧南王离开楚都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有反省，此事事关重大，所以我才深夜来寻。我们要先商量好，明日朝会该如何应对。800里加急，朔漠卷土重来。
2: 铁骑已破白狼隘，3日之内云中必陷，大军直逼楚都。这楚灵一死，边关果然……
3: 长公主终究是女流，还怎能真让她守边关呢？
2: 萧南王世子萧洵，已率50000府兵前来拱卫楚都，距楚都不过几日路程。臣奏请陛下。
3: 开城门，迎齐入城，拱卫楚都，以保楚都太平。
4: 萧南王有府兵50000，楚都也还有50000兵马，再加上其他到府的兵马，想必应付朔漠大军，还是没有问题的。
5: 如此看来，倒是没那么心慌吧。
6: 愚见。 皇子封王坐拥一地，岂能一时租税？没有军政之权，就连拱卫王府的蜀兵，都是有定额数目的，哪里来的50000兵马？依本官之见，这萧南王打的拱卫楚都旗号，怕是包藏了谋逆之心。
2: 那谢大人的意思是，让陛下坐等朔漠大军围城。50000府兵。
1: 等同于整个楚都的守军，
2: 让这些兵马说进城就进城，太富可值，一旦失控的后果，萧南王不吊丧不朝拜，其心昭然若揭。如今楚灵身死，朔漠的威胁更胜从前，只怕萧南王是想借此时机趁火打劫罢了。正如谢大人所言，朔漠威胁之大，我们根本躲不起。 若此刻疑神疑鬼，朔漠侦破云中，楚都陷落，国将不国，你我便是这千古罪人。
5: 太傅的一切前提，是那封军报的真伪。不过以本官看，军报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2: 先前边军大捷的军马，谢大人不也是照单全收了，还成功返还了云中郡？怎么，封赏时信兵无误？
5: 这可如何是好？太傅，孤下诏书，命令萧南王府边分兵驻守，与精兵一起守卫楚都。
6: 回禀陛下，确实是个缓兵之计。萧南王父子打着拱卫楚都的名义，那陛下就让他们拱卫楚都，但要听从朝廷的调遣。如若不听，那就是乱臣贼子。
7: 人人得而诛之，国朝动荡，势必要有很多人兴风作浪。朔漠王如此，萧南王亦是如此。都经历了生死，经历了变故，孤相信大楚一定能够再次度过危难。
8: 臣等必当鞠躬尽瘁，死而。

0: 你们都下去吧。二位大人，有何事要对姑说？陛下，
1: 胶南王此次所率士兵，并非50000，而是100000。这10000铁骑，如今距离京城不足800里。这是行军，这是谋逆。
2: 谢大人慎言，我们不知道消息的真假，不可妄加判断。
3: 可通知姐姐了。
0: 长公主处恐消息受挫，谢大人口口声声说萧南王父子谋逆，却也拿不出实质证据。大敌当前，京畿防卫为首要。
3: 说来说去，太傅还是想大开城门，迎着10000萧南军入城了。
0: 本官这是为了楚都的安危着想，一旦朔漠真的攻了过来，你让楚都的百姓该如何自保？
3: 猜测无用，不如我们就拭目以待萧世子的决定吧。臣告退。
2: 这是禁卫军统领的令牌，舅舅离京后，禁军事务交由副统领打理。
4: 令牌却一直在孤这里暂存，如今形势紧急，交三舅舅保管。
0: 好，
3: 此次我定护阿女周全。
4: 陛下把后宫禁卫的令牌交给谢艳芳，萧南王这次岂不是帮了他？
0: 早晚的事儿，这次就算没有萧南王。 谢大人也会很快如愿。陛下无依无靠，又怎会对自己的亲舅舅生分呢？小孩子的脸，小孩子的心，是天下最易变的东西。我提醒过他的。罢了，皇帝亲近谁，我也不在意，跟我也没关系。萧南王的旨意好了，就尽快发出去吧。
3: 挑一个合适的宣旨官，要大张旗鼓的去。明白。公子，探马来报，萧南王前锋已至百里亭。
5: 萧洵利用假信兵传消息，以拱卫之名行逼宫之实，如今民心都被他蛊惑。
3: 真以为他来楚都是护驾，恨不得一个个打开城门，对他热情欢迎。
5: 还有那邓毅，这摆明了也被萧洵拉拢，准备助纣为虐了。舆论如风，逆之则商，顺之则理，几乎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直取楚都。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我已经跟阿鱼讲述萧南王兵马的动向。
3: 教他怎么说，怎么拟定诏书，就是为了对这件事火上浇油，让即将迎来的对战变得天下皆知。届时我们谢家才是此番对决最大的受益方。是邓毅命人擂鼓开道。
7: 宣旨官至九龙旗，往萧南大营去。玩忽职守者，依军法严惩不贷；恪尽职守，不成有功者，必当厚赏。尔等当知此城既安，则国祚绵长。世子，接旨吧。
8: 世子，这可是陛下亲笔下的诏书。
9: 本世子知道。
7: 你放肆！萧洵，你父子二人果然要违背圣训，行大逆不道之事吗？

0: 圣训，大逆不道。这圣旨上说，经营50000大军在城外列阵，不就是在等着本世子抗旨，好给我名正言顺的安排一个忤逆的罪名，从而开战。到时候兵戈相见，铁骑所过之处，死伤无数啊，饿殍遍野，就都成了我萧南郡的过错。再加上你们之前给我胡乱扣的通敌罪名，更是罪上加罪。本世子真是万死难辞其咎啊！圣旨我接了，本世子定会听从圣训，护好出都。只是大人，把圣旨丢入火炉中，这可是欺君大罪啊！你怎么敢？
1: 去，带大人好生歇息吧。
2: 小雪，你残害忠臣，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小雪，少圣旨，你胆大妄为！
1: 传我命令，明日八营兵分四路，向楚都进发。

0: 你若进了萧南王府，那便是羊入虎口。萧南王这个老狐狸，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这逆贼的罪名，不想担也得担上。
1: 你与本王联手，请王爷指正。
0: 本王可以说服你，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
2: 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而是来威胁王爷。
3: 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队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萧寻，萧南望，反了！立刻回营，禀报长公主。殿下，萧寻劫杀信兵，我们与楚都的联系断了。
1: 边郡治楚都的驿站皆被萧寻掌控，谣言一直楚都，说孟婆白狼案，云中三日必陷，大军直取皇城。楚都现下如何？
2: 经营50,000驻兵，周郡10,000，还怕他萧寻呢？可怕
0: 的是，这天下之人都信萧寻说的拱卫楚都的鬼话，
2: 这样他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带兵入城。
0: 萧寻
2: 若进了楚都，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
0: 谢散在阿宇身边，虽然他心狠。

0: 但阿宇是谢家的遗诏，谢三定不会让他出事的。
1: 你说的对，谢艳芳手中尚有一招至关重要的棋录，这一次，他一定会落这颗子。帮我叫小曼来。
2: 是。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做，你就直接吩咐吧。
1: 此间这楚都驿站皆遭劫断，我想你率参谋寨弟兄另辟蹊径避开驿站，前往楚都，将我堂姐楚唐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
2: 干嘛这么麻烦呢？直接让小曼把边郡的消息带入楚都不就好了吗？
3: 这煽匪之言，谁信呢？现在楚都的舆论风向已经彻底偏向了扈家的消息。
0: 那楚唐这一家又是怎么回事啊？本来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值得咱们大动干戈的去救他？
4: 安平之乱时，伯父曾被萧洵利用谋害陛下，如今他是关键人证，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拜托了，放心，交给我吧。 去另一个地方，爹、娘，你二人分离半生，如今在九泉之下，终能团圆了。只是，女儿也要走了，阿爹未守完的城。 女儿来守，阿爹未尽的账，女儿来打。阿娘所愿的天下再往差。

0: 三桑南王世子已知百里亭，到底是王爵子弟行动救世稳妥，想来不日便能解楚都之困了。
1: 世子自幼习武，麾下又是精锐之师，只盼快些来才好。楚将军一去，荣中郡乱糟糟的自顾不暇，哪有空管楚都的死活？幸好有世子殿下赶来作证。说来也是，长公主虽勇武。
2: 却终究年轻了些，这守城护国的大事，还是得靠真正的龙子凤孙。
3: 阿江，外边日头正好，你带阿藤出去透透气。这屋里的茶凉了，话也酸得呛人，再坐下去，我怕要倒胃口。
2: 好走不送啊！
3: 阿江，他怎么又生气了？ 世子是金贵，可若没楚将军，用尸骨垒的城墙，长公主死守的望城，能轮得整你们几个坐在这喝凉茶说风凉话吗？我劝你们省省唾沫。
4: 阿江，我有一事相求，
3: 你有关系，何来求子？到底怎么了？
5: 我需要周家帮忙。谢大人光临寒舍，是所谓何事啊？本官来就是想问问太傅，当真要与那萧洵？

0: 共赴黄泉吗？谢大人何意？恕在下难辨其意。萧洵以驻军百里亭，不断放出消息，说自己前来护驾，就等着城门大开，百姓夹道迎他入城。但太傅可知，这城门若开，我们所有人。 将面对什么下场？
1: 既是民心所向，谢大人应该劝的是楚都的百姓才对。来到我这里做说客，又有何用呢？
2: 看来太傅是铁了心，要向着那萧氏子了。
1: 他们已经到达金陵防线，再往前就是楚都。届时陛下要是再执意不开城门，往前一步就是吴赵动兵蓄意谋反。当他们进入楚都，
0: 谢大人找一个理由把他们诛杀无赦不就行了？太傅明知民心不可逆，萧洵现在在楚都百姓眼中，那是翘首以盼的护驾功臣。若到时陛下执意拒绝，只会惹来民怨。所以谢大人意欲何为呢？ 谢大人的意思是，要坐实萧南王的谋逆。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萧洵入城。若他要强攻，也能让天下人知道，朝廷是退无可退，避无可避。这一仗若真是打起来，朝廷才是正义之事，再无后顾之忧，也能让天下人都臣服。阿宇的帝王之位，
1: 自然也无人敢质疑。那谢大人要如何坐实萧南王谋逆呢？
0: 太傅可知，楚兰曾经被萧洵收买，想将阿宇镇杀在楚原。
1: 你要拿楚兰祭旗，你有没有想过，楚兰出事了，楚家定然脱不了干系，届时长公主也难独善其身呢。
0: 成大事者，必有牺牲。 我们只有揭穿了萧洵的谋划，你我二人才能将楚都的城门紧紧关上，不是吗？哦，本官还有一事好奇。你说当时萧洵给太傅的信，到底写了什么？

0: 说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谢大人觉得一个楚兰不够，还要拉本官下水，彻底坐实萧南王的谋逆。可谢大人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正义之师出师有没有名，你在意，陛下在意，我可不在意。休要指望抹黑我。
1: 留你们谢氏清清白白，又错了。我这次来只是想给太傅一个人情，有些秘密烂在肚子里，不如让他成为你的功劳。

0: 武堂今天白日还与几位娘子聚会饮茶，回来后便如凭空消失了一般。
1: 莫道君行走，更有早行人呢。我们念头刚起，别人就已经跑了。
0: 怎会跑得这么及时？
1: 按理来说，楚昭离开了楚都，这楚兰一家的信息就应该与朝堂隔绝了。楚兰也不像是会审时度势之人。

0: 谢三公子机关算尽，没想到却被自家的盟友捅了刀子，去给谢大人报个喜，就说他心心念念的证人长翅膀飞了，
1: 怎么就跑了？长公主在楚都。
2: 比我想象的更得人心。与楚氏有交情的世家中，昨日共有五家人出城，有的说是去乡下祖宅的，有的说是出城游玩的，还有今日有三家娘子白日里曾进过楚堂，咱们要不要去追？
1: 我们也是时候出去拜访一下。

0: 慢点，楚伯父。
1: 夫人，
2: 阿江，谢谢你，别客气，也不用谢我。要是我祖父不同意，就算我想帮你，也有心无力。
1: 阿江，我需要你，助我一家离境。
2: 元和寻我，这等大事，不该去求家主们吗？本是这么嘱咐我的，是世家盘根错节，利益牵扯。我思来想去，唯有你，可托付生死。
1: 今夜亥时，楚元后们，我会派马车前去接应你。
2: 你的大恩，阿唐莫齿难忘。
1: 快去歇息吧。

0: 早知宁儿叔妇女这般无用，还谈什么靠他们撑起楚氏门楣呀？哎呀，还是我儿有先见之明，与贵女们交好。
1: 这位夫人好大脸面，当真以为单凭闺阁情谊就能破开九门禁卫？若非长公主安排疑兵布阵，又命仓木寨沿途清理暗哨。
0: 你当自己能活着走到这贵女的别院？
2: 你们是？
0: 是啊，我们就是你们这些人最瞧不起的土匪。萧南王不是来拱卫楚都，而是杀来楚都夺位，朝廷为了揭露萧洵嘴脸，一定会翻出你爹当年差点杀了小皇帝的旧账罪证，危险！殿下说了，这几个世家的家主都很可靠，你去找他们帮忙。
2: 老爷，小曼，快走，这庄子是祖上御赐的，兵部档案必有记载。
0: 不出半日，我们必然都会被发现的。哎呀，
2: 阿唐啊，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对周家生疑呢？刚才的周家娘子一定是真心要帮咱们的啊。
0: 父亲正是因为阿江真心相助，所以我们才不能拖累他呀。
2: 可是
0: 那还磨蹭什么？跟我走吧。走，快！
2: 可是他们，
0: 哎，老爷，老爷。

老爷子的散棋走得好生刁钻，只可惜呀，我弃子争先。谢大人，连六伯都深藏不露。 却不知这一局争道要争得哪条道？当年宣王欲臣下流，为争义子误杀贤侄。今日这局，我争的是陛下活。萧南王父子的刀，险些就砍在陛下脖子上。楚兰便是见证，还望老太爷助陛下，对世人揭示真相。

0: 我周家世代都是官旗人，
1: 谢大人何必以其职试探？老朽也不知楚兰所在何处。
2: 老爷子，你须知这乱世当中，早已无真正的官旗。
3: 大人，都搜过了，
4: 没有。是。多有
5: 得罪。
2: 瞧瞧，多精神。
5: 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有必要吗？日历。那麦克风？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那位置总行了吧？你说了算。访问可以，就一次。那下次呢？下次再说了。隐私保护用
1: iPhone。省心。本官先走了。哦，对了，今夜风大。
2: 老爷子记得关窗啊！
7: 谢大人，请自便。
2: 夫人，你慢点儿。
7: 不急，
2: 阿江送楚家出城的马车回来了，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万一谢大人真的查到了什么，那……
7: 纵然江儿年少妄为，但既然答应帮了。 便无需多言。这位执旗的长公主和咱们的谢大人的这场博弈，还有的看呐！
8: 太傅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啊！
7: 这兰花生的娇贵，经不起圣人触碰。谢大人养的好花，只可惜根须已腐，强撑个表象罢了。谢大人寻了一日，可寻得想寻的了。哼，长公主人在千里之外，却能让世家鼎力相助。
1: 当真是手眼通天呢！太傅今日不是特意来讥讽谢某的吗？你
7: 可知楚昭现在在何处？他已快马加鞭直奔萧南郡，莫非以为萧洵会因父王被困而退兵？
1: 质子之见，长公主太天子评判逆党，何错之有？殿下手眼通天，敢去？ 自然有底气。
7: 是啊，你与长公主原本目标一致，都是剑指萧洵。

0: 心心念念非要拿楚兰做那把刀，将整个楚家都拉下水。很显然，楚昭并不会同意。
1: 大夫言重了，只需您朱批诏书，昭告楚兰当年朕杀皇孙是受萧洵指使，那长公主就是奉旨平叛，出师有名，我在帮她，不是吗？
2: 太傅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懒死而相不命，有些人活着反倒误事。
0: 谢大人真是好谋算，我先告辞了。
2: 太傅，
1: 都是为了大楚，减去枯枝吧。

0: 陛下，这封诏书是说他伯父楚岚有罪，您忘了？当初就是他要害你，所以长公主才带您逃离楚家。那这楚岚确实有罪。
1: 那为什么一开始没人告诉我？
0: 楚岚是楚姐姐的伯父，他有罪，楚姐姐必然会被牵连。
2: 眼下形势复杂。 萧南王父子谋逆之心昭然若揭，但他以拱卫楚都而来，百姓民心所向，朝中大臣也利剑大开城门。可他如果不费一兵一卒，就让这十万大军进了城，楚都无法抵抗，必将死伤惨重。如今我们要做的，是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萧南王父子的罪名，共讨伐之。
0: 你们欺负阿昭姐姐，就因为她的父亲不在了，你们就这样欺负她？
2: 阿月，没有人要欺负你的阿昭姐姐，就算今日她在这里，她也会这么决定的。驿站虽然已被截断，但我之前派人出去打听她。
0: 萧洵拦下的是份捷报，就在不久前，你的阿昭姐姐率兵突袭朔漠王军驻地，使其退后百里。而后不久，朔漠贼人贼心不死，又被你的阿昭姐姐带兵击溃。真的吗？不仅如此，当他听闻萧南王兵马围向楚都之时，便带兵攻打萧南郡。你知道这是什么？
1: 围魏救赵，我读过这个。
0: 没错，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阿昭姐姐不畏任何艰险，没有人能轻易欺负她。她这是在护国护民，就算她的伯父有罪，也不会牵连到她。你相信我吗？
1: 嗯，我相信你。

0: 没想到，本王还能与长公主有一战的机会。就那几千兵马，也敢来围攻我们萧南郡？什么将门虎女？
1: 我看呀，分明就是楚灵的一世英名，要败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手里。
2: 这种小事，王爷不必管了，让末将去教训教训他。
1: 王爷。 长公主想与您谈谈，
0: 长公主，这才是。既然。

0: 就跟他说，本王腿脚不便，不能出门。不过，王府的大门为他敞开，他随时可以来探。
1: 依我都知，此乃鸿门宴。你若进了萧南王府，那便是羊入虎口。你若是成为了萧南郡的人质，楚都恐会左右为难。
2: 你多虑了，太傅和谢艳芳巴不得我殉国呢。你信不信，他们连追封的谥号都想好了？
1: 此事绝非儿戏，你可当真想好了？
2: 我知道你的担心，萧南王这个老狐狸，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你猜史书会怎么写的？这逆贼的罪名，不想担也得担上。所以，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
1: 当然，莫说是萧南王府，即便是黄泉地府，那也得去。
2: 这一次，我们都要好好活着，必须活着。

0: 这规矩倒是把想要当国君的心思给刻在门楣上了。
1: 那我就断了他这个念想。

0: 王爷的茶，怎能不喝？楚娘子好胆魄，就不怕本王在茶水里做手脚啊？
1: 本宫是镇国长公主，可与王爷马背争锋，刀下见血，若是隐于阴鬼毒酒，岂不让天下人？
0: 看了王爷的笑话，本王即使是屠户，也知道刀下留良将的道理。何况本王还钦佩楚将军，楚将军故去，本王还指望着楚娘子继承衣钵，怎会加害于你啊？
1: 谢王爷谬赞。既如此，便请王爷撤了围困楚都的十万铁骑吧。
0: 莫让百姓做了黄泉路上的枯骨。楚娘子是将门之后，一定熟读兵书吧？你读没读到过“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新朝立，旧朝亡，就像这香炉里的香灰，总得有人去扫，才能燃新香啊。
1: 若是陛下赐王爷金喜寿。
0: 想诸侯王权，王爷可能停战。当公主，王爷可自己传一国之玉玺，哪还需要什么惊喜啊？
1: 哎，楚娘子这退兵的筹码可不小啊！可你一介女流，怎敢承诺我诸侯王权呢？我若说能，便是能。
0: 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为了那小儿，也不是为了朝堂上的诸公做说客，你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做说客呀！好一个菩萨心肠啊！
1: 我不是菩萨心肠，本宫是大楚长公主，自是不能看大楚崩乱。
0: 本王之前说过了，一直钦佩楚将军，又十分欣赏楚娘子。你看，你与本王联手如何？
1: 如何联手？
0: 本王如果称帝，那阿巡就是太子，你依然做太子妃，以后你就是大楚的王后。我还可以答应你。
1: 掌管边军的兵权，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如何呀？原来做萧洵的王后，还能换得这样的权利啊！
0: 本王没有跟你说笑。
1: 我知道，王爷是真心实意，但很可惜，
0: 本王给你的还不够吗？
1: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王爷止战。哼，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本王可以说服你，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
0: 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而是来威胁王爷的。如何能威胁我呀？
1: 萧洵，话说，寻儿这孩子，至今还留着长公主的庚帖。当初他跪了三日三夜，说什么非亲不娶，长公主请旨退婚。寻儿一直不明白。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今日一看，答案是了然了。这位就是谢统领吧？早闻威名啊！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当时宫变，统领率着轻骑破万军，真英雄也。<笑>
2: 王爷说这话当真有趣。我退婚， 是为了大楚的江山百姓，可不是因着儿女情长。王爷这般威名眼界，何谈逐鹿天下？
1: 好一张利嘴啊！
2: 便当无事发生。
1: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威胁。你想用龙威君杀了寻儿，还想杀本王？
2: 王爷大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赌局。城外五千兵马，城内五千龙威军。倘若里应外合，王爷又该如何应对？
1: 来人，准备上房，好好的款待长公主。
3: 房间里安排的那几个人可以撤掉了，内功太差，气息不稳。
4: 今夜来这小子却非寻常之人，有他跟着楚昭在，我们着实不好下手。
1: 宁坤，你有所不知啊，当年楚灵与先帝培养龙威军，这龙威军最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会出现，是防不胜防啊。同志寻儿，小心提防。

0: 这硕大的院子，连一声鸟叫都没有，真是静得诡异。
1: 萧南王好雅兴啊，连待客用的茶，都是今年雨前的龙井。可惜茶凉，
0: 明知这是鸿门宴，我们应当更加小心。万一萧南王真的下了毒，
1: 他不敢。至少现在不敢。萧南王要的是名正言顺四个字。若是长公主死在他府上，你猜，百姓的唾沫会不会淹了这座王府？
2: 你明知龙威君根本就没有在萧南郡，方才和那般的虚张声势，你就不怕萧南王看出破绽？其实我告诉你，龙威君的可怕之处是让人相信他们无处不在。别急，有人现在比我们更煎熬。萧南王生性谨慎。
0: 入无万全之策，不会轻易有所动作。他让萧洵进京，是因为他觉得时机到了。
1: 我们越是从容淡定，就越让他对自己的判断有所怀疑。等他觉得时机未到，自会让萧洵退兵。
0: 所以方才你在堂上，是对萧南王攻心，让他觉得自己并非百无殊荣，逼他自己乱了阵脚，从而退兵。
1: 不错，所以阿九，不要心急，我们慢慢等就是。我们就耐心的等萧南王的决定吧。听说这里是全萧南王府风景最好的去处，我们可不要辜负了王爷的一番美意。
3: 果然是姐妹情深啊！这长公主远在千里之外，竟还能给你传递消息。但你可知，你们这一逃更加坐实了朝廷对你们的指控啊！若有一日我父为帝，我定为太子，阿唐娘子可愿做太子妃？
0: 长公主这手倒脱靴用的妙啊！可是殿下又忘了，就连你自诩清醒，都意乱于我耳，更何况区区楚堂？殿下，妻子认输吧。那我
1: 便赌一个变数。
0: 你有几成把握？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
4: 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就算是楚堂真的控制了萧玄，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我都知道，但是再等等看。到
0: 底在等什么？再等谢三，等他带阿雨御驾亲征的消息。万万不可呀，谢大人！谢大人。
5: 你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危险吗？正因如此危险，陛下才必须亲征。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那陛下亲征的，就是硕母；如若不退，那陛下讨伐的，就是萧南叛党。太傅，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
6: 这个谢艳芳。 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哎，谢小将军，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你兄长最厉害之处，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看似你我相争，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
1: 王爷今日话多，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嘿嘿，
6: 谢小将军。 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莫不是？
0: 我不是谢家之人，我也没有兄长。
6: 看本王这记性，差点给忘了。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
1: 王爷慎言。

王爷说的不错，我与谢三确实不同，我比他更棘手，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

0: 殿下的伯父是何秉性，你应该知道，贪生怕死之辈，又岂能成得了什么大事？
1: 王爷又怎知我没有留后手？你那个姐姐嘛，
2: 多么漂亮的云铁匕首啊！
1: 你说，要不要先拿令尊试试人啊？
2: 就像这样，
1: 谁敢动手，我就杀了他。
3: 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联合仓木寨击退朔漠大军后，赶往云中郡的楚昭见到了病入膏肓的父亲。当得知父亲的病因与富九有关时，楚昭忍不住对这个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产生了怀疑。5年前我离开时，阿爹还能挽弓射箭，他究竟是何时病的？
1: 不敢欺瞒娘子，将军经常娘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父亲的状况让楚昭伤心欲绝，可一个意外却让他发现了可能导致父亲重病的原因——谢家族徽。
3: 来人，在，把这个送到军医处查验。
2: 是。
3: 父亲身边竟然出现了带有谢家族徽的药瓶，这让楚昭更加确信父亲的病情恶化与之有关。
2: 长公主，臣已验过此药，乃是数种毒药炼制而成，短时间内可让人。

0: 气血流速提升，肌骨爆发力激增，甚至令濒死者回光返照。
1: 我爹何时服用此药？
0: 臣记得天书十六年重阳，将军身中毒箭，生死垂亡之际，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难怪将军身体状况如此异常，原因此乃非救命之药，乃是卖命之资。此药服用后，毒素沉积体内，侵蚀心脉，不可逆转，身体反而急速衰败，神仙难救。
1: 你刚说此药并非军中之物，那它是从何而来？说。
0: 是阿九给的。
2: 果不其然，父亲这两年健康状况急速败坏的，正是从服用了这瓶药开始的。可当楚昭听到送药之人正是自己最信任的傅九，整个人如遭雷击，愤怒之下险些错手杀掉傅九。而当楚昭失落至极时，边军的副将告诉了他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3: 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从无败绩，只要有楚灵在，边关便永保安宁。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他也会受伤，他也会有生老病死。三年前界河一战，你阿爹身中毒箭，危在旦夕，阿九在那个时候才掏出这碗丹药。
0: 这箭竟然是冒的剧毒，
4: 这是几个战场里的看。
5: 将军，你现在身体不能再上战场了。
4: 我这里要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岂可以受亏一品？
5: 将军，
4: 将军，
5: 将军，
4: 就是
5: 高阳现在有密药，已立刻回阳救你，将军可愿一试？
4: 这药哪来的？
5: 我临行前兄长给我的，他不会害我。
3: 如果没有阿九以药吊命，恐怕当日将军就……末将钟长荣愿意以性命保证，阿九当日献药之时已经自陈身份，绝无半点欺瞒之意。
2: 原来一切在三年之前就成了定局，而傅九当时并不知道这药还附有剧毒。给傅九此药的谢燕芳是不是早就已经设计要毒害边境大将军楚灵？那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什么？阿昭姐姐怎么会有罪？
7: 一牙不可呀。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集金干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10: 陛下，这封诏书是说他伯父楚兰有罪，您忘了当初就是他要害您，所以长公主才带您逃离楚家，那这楚兰确实有罪。
6: 那为什么一开始没人告诉我楚兰是楚姐姐的伯父，他有罪，楚姐姐必然会被牵连。
10: 眼下形势复杂，萧南王父子谋逆之心昭然若揭，但他以拱卫楚都而来，百姓民心所向，朝中大臣也力荐大开城门，可他如果不费一兵一卒就让这十万大军进了城，楚都无法抵抗，必将死伤惨重。如今我们要做的是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萧南王父子的罪名。
2: 一步步谋篇布局，谢燕芳处心积虑要挑起萧南王谋反，这次他是否得偿所愿了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乔楚》。
11: 警告！警告！
12: 意外发生穿越，竟然回到了100多年前曾祖生活的时代。
13: 太爷，你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4: 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天亮之前，我们就做一颗流星。

0: 我们只需诚挚我的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遇到和烈士一样的境遇的时候，用一样的赴死的决心，
1: 好，
0: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1: 革命事业必胜。
2: 同志们，今天白天的游行集会，我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接下来，我们不仅要严惩肇事者，还要解救那些被无辜扣押的同志。
3: 胡先生，
4: 你快走，你快走！
3: 外面特务已经把人包围了，这么走就……
5: 哎，哎，包磊。

0: 阿磊，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
1: 快走，快走。
0: 你们先带他走。
2: 好，
0: 我来看护。
1: 侯先生，
0: 快走。
3: 侯先生。

0: 寿九，聪明点，只要你把共党人员名单交出来，并且在脱党声明上签个字，蒋总司令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马上任命你为江苏省主席，委任状都写好了。
1: 江苏省政府主席，一省最大的官儿。
0: 对，一省最大的官儿，这可是多少人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哎呀，现在你才31岁。
1: 你就能得到蒋总司令的赏识，前途无量啊！说不定以后老兄我还要仰仗着您，多提携提携。<笑>
0: 这么说，我该签？
1: 当然该签，傻子才不签呢。那我要是不签？
0: 不签。 蒋总司令交代啊，不签嘛，就得把命留下。但是我劝你还是签了倒好。你说你这么年轻，干嘛和自己过不去？
1: 不是我非要和自己过不去，而是信仰二字支持我这么做。
0: 信仰值几个钱？信仰值几条命？
1: 性命虽然重于泰山。 但是在信仰面前，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面前，他也可以进入红牢。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同意我签。
0: 有人不同意？谁不同意？谁敢不同意？不同意就把他们都抓起来。
2: 就怕你们抓不住，抓不完。那些饱受压迫的工友，那些为生活争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不允许我签。你抓得完吗？
0: 你为他们好，谁为你好？那命是你自己的，将来谁又能记得你呀？
1: 记不得又如何？

0: 又如何呢？你值得吗？值得。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看见过我的明天。他说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看见他说的那个明天，
1: 那就和你的明天还有你的信仰永别吧。来人，闭嘴，喂鱼。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当前的美国的官僚政治正在经历一场病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衰老式的病变，而且有很强的倒退性。
2: 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啊，它制度僵化，成为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这是它今天最大的问题。
1: 跳出对西方制度的迷思，跳出传统西方官僚制度理论的陷阱。
3: 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心放在哪里，是为人民谋福利。另外，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以及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十四国界所谓南海仲裁十年发布联合声明施压挑衅，中方发布新批驳以正视听，意指错误裁决祸乱南海十年，非美日等国冷。

泛热潮，有核心图谋。一周内美军四次打击伊朗，伊方宣布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媒体报复仇名单，特朗普等13人上榜，美伊深陷袭击，报复循环，冲突会持续扩大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尚健。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近日，美国巴拿马代表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对中方对巴拿马旗船只开展检查仪式妄加指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中方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的船舶在中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了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了水面、水下、空中以及保障力量，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演练，全程紧贴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突出实战导向，是本次联演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演习闭幕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进入焦点对话，今年7月12号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满10年的日子。那么今天呢，中方再发重磅报告，全面的清理遗毒。上午在香港开幕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正式发布。报告呢再次揭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以及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谬误，让域内外有关的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报告呢还指出，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为了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2: 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3: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1: 10年来，这场由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政治闹剧始终祸乱着地区和平稳定。同样在今天呢，中方还以视频的形式进一步的揭批闹剧的真面目。
4: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充分展示中国发现、命名、开发、利用以及治理南海诸岛的历史连续性与合法性。
5: 跨越古今的南海登陆部是中国人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从秦汉扬帆经略到后世建制管辖、巡海戍疆，朝代更替不曾中断中国对南海的治理与守护。
4: 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视频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5: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海南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4: 新华社在海外平台推出的预言式动画《谁在扮演正义者》也全面揭穿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及域外势力的背后操纵。
6: It's close to me, that makes it mine. If proximity equals ownership, should I claim you too?
4: 截至目前，该视频浏览量已超30万，多国政界人士和学者转发点赞。批驳谬误的同时，中方也坚定表达南海和平愿景。南海听涛就畅想未来，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才是地区共同发展、长久繁荣的根基。
1: 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张师傲。张先生好。两年前的七月，中方发布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份新批驳啊，与两年前相比，在批驳的谬误上有怎样的一些升级呢？张先生，
7: 主持人好。那么我认为呢，这次这个新批驳报告的最大的亮点呢，是从一个国际正义的高度出发，用铁一般的这种实证研究，对南海仲裁案进行了新一轮的降维打击，彻底的拆穿了它的荒谬和它的不专业。那么我觉得这个可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就是第一个层面就是在法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实证反击层面。那么这个报告呢，梳理了2016年以来的这种全球所有的相关的国际司法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南海仲裁案的一些法律论述在后续实践中完全没有得到引用或者支持，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关于第121条岛屿地位的这样的一些解释。那么虽然说我们在国际法上呢是不讲判例法的，但是国际社会就是国际法的这个实务共同体对南海仲裁案的这样的一些裁决的一个集体冷落，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它的法理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是得不到同行认可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现实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清算和盘点。我们发现这个报告呢，深入地评估了过去10年南海局势的变化，那么用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场政治闹剧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给咱们这个地区局势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破坏性的后果。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份报告既撕下了这个裁决的虚伪，那么也在这个国际法理和现实发展上给这场政治闹剧一次非常有力而且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这样的一次回击。
1: 好，谢谢。那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无疑是废纸一张，但这个档口呢，一些国家就拿着这张废纸做文章了。昨天呢，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等14国发表了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的联合声明，抱团施压中方，承认这一份所谓裁决具备法律约束力。这14国中呢，五眼联盟国家悉数在列，还有7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也就是说呢，除了菲律宾，14国中有13国都不是南海的当事国。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同日郑重的声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所谓的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生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的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了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好，那么菲律宾呢，正是这个闹剧的马前卒，他也带着各种各样的戏码粉墨的登场。海上呢搞碰瓷，外交呢照议题，舆论呢照声势，在自我包装受害者的皮囊之下呢，也充满了不断的侵权挑衅，固化

0: 研导碰瓷系，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把中国科研机构搭建的科研平台定性为所谓非法设施。在国内，菲方开展所谓法律战，于2024年11月出台相关法律，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在国际上，菲方于同年6月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妄图开辟所谓新战场。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方还不断把南海议题塞进东盟议程，试图将自身法律主张嵌入南海行为准则的讨论框架。菲方在南海的挑衅侵权行动也在不断升级。据不完全统计，仅2024年，菲律宾便实施了34次较大规模的南海侵权行动。2025年，又多次派遣公务船侵闯黄岩岛、主壁礁、铁线礁附近海域，甚至组织人员非法登上铁线礁。与此同时，菲律宾还极力拉拢域外势力，大搞联合军演，妄图以外闹海。不断加戏的不止菲律宾，还有日本。昨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奉劝日本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的14国，除了菲律宾外，其他国家呢明明不是南海的当事国，却在南海的问题上呢大做文章。哎，你怎么解读他们的这些心态？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冷战思维驱动下的阵营对抗和选择性法治意识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14国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啊，包括菲律宾和其他13个这个非南海当事国，那他们的这个声明并非是基于对国际法规则的这样一种客观的坚守，那更谈不上是维护所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正义，那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国际社会的这种选边站队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些国家呢，深受冷战思维和极端政治的影响，将我们现在说复杂的这种海洋争端政治工具化。在所谓的这种法治和正义的旗号下，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阵营其实表现出的非常虚伪的这样一种双重标准。美国至今都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在这个深海采矿问题上执意采取单边行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反复无常的，而且近来呢又明确违反国际法，发动对于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这样一些非法入侵。那其后跟随的这些国家事实上也是同样缺乏真正的公平和国际正义的态度的，那么只是盲从于盟友，配合大国战略，为了一己私利进行政治战队的。我觉得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说，除了菲律宾之外，在这14个所谓的这个声明国家中没有任何其他东盟国家参与，这也恰恰说明绝大多数南海周边国家事实上是看清楚了这一声明背后的阵营对抗的本质，也表达出了他们拒绝被域外势力绑架，那么更多倾向于呢通过地区的多边对话和互信来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
1: 其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呢表现得格外的醒目啊，他是打着所谓的利益攸关方的这样一个旗号呢，企图的来介入到南海。那么在日方大举的来推行新型军国主义的这个背景之下啊，日方如此高调的表态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算盘呢？
2: 我觉得首先它是还是一个政治惯性对于中国的一个围堵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是更多的可能表现出了它对于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双标的态度，并且表现出它这个对于建设它所谓的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豪赌的心态。那具体而言的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集中体现出了日本在这种地缘政治跟意识形态上对于中国的这种长期的这样一种偏见和围堵的一个态度，企图是通过所谓的东西联动和三海联动来牵制和消耗中国的这样一些战略资源和战略的精力。那么此外的话呢，日本的这样一个举动事实上也彻底暴露了他在国际法治上的这样一种双重标准和不诚实的态度。我们知道说日本一方面在南海极力推崇这种所谓对自己有利的这样所 所谓的这种标准啊，要求我们来遵守和接受所谓的这样一个非法仲裁。那么另一方面，它自身在涉及冲之鸟交等问题上，事实上玩弄了这样的一些文字游戏，强行主张了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这个外大陆架。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法治，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那么最后，我还认为说日本呢，其实还是希望通过扰乱这个亚洲地缘的这样一个局势，为它推动这种新型军国主义，哎。

0: 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以及开展军事出口，寻找一个正当化的一个理由。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话题呢转向菲律宾啊，菲律宾呢可以说是个老演员了。十年前呢，在域外大国地道拱火之下呢，单方面的挑起的南海仲裁的闹剧，那么十年后的今天，手握东盟轮值主席的身份，更加的变本加厉，在南海呢兴风作浪啊。你怎么看啊，菲方啊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政治意图？那么中方呢应该怎么样的应对，进而能够掌握主动权呢？
0: 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通过这些动作，我们可以发现菲律宾事实上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通过这种和平的双边对话来化解分歧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意愿。那么反而呢，现在展现出来的是他一种只看得见美西方，盲目的嫌美自重的这样一种比较狭隘的地缘政治战略眼光。我觉着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对于中方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这种战略定力。那么在有效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基础之上，坚定地推动自身的这种外交政策和既定的战略，以真诚换取我们的这种战略空间。比如说与这个印尼啊、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核心国的成员加大这种高层的沟通，将菲律宾的这种单边的挑衅，与中国东盟整体合作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个明确的切割。确保南海局势不影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这样一个合作和友好的一个大局。
1: 好，谢谢。很显然呢，这个我们要加强跟有关的国家的密切的合作，将菲律宾的这种做法呢相对来讲隔离开来啊。最终呢，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合法的权益。
2: 是，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坚持这个法理斗争的同时呢，还在用日益常态化和制度化的维权行动来坚定的捍卫主权。去年呢，中国海警全年持续巡航，对菲律宾非法侵闯中国岛礁临近海域的行径全程跟踪监视，依法警告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还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了多次高强度的实战演训，展现了跨军种联合作战组织指挥能力。此外，就是中方还常态化地开展了南海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先后发布了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非方，同时新建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到新阶段。那么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提升海洋治理能力，共享海洋经济发展红利。
3: 今年五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还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谈判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现正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根据确立的目标，各方力争在今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目前准则已完成案文三读，磋商进程正在加快。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近年来也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2024年11月，中国与印尼就海上共同开发签署了政府间共识文件，并积极探讨开展更多海上合作项目。中国还与马来西亚启动了海上问题双边对话。截至目前，中国已实现同南海当事国涉海机制性对话的全覆盖。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局势保持着和平稳定，航行和飞跃自由得到有效保障。
2: 好，我们继续请出张教授。今年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关键时期，那菲律宾一边公开表态支持年内达成共识，一边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会给整个磋商的进程造成怎样的阻碍？另外，中国与其他的东盟国家又该怎么样来排除干扰？
0: 我个人认为，目前菲律宾的这种不管是积极的表态还是消极的表态来讲的话，它事实上都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新意，没有产生实质的这种新的这种制度性的挑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各方不必被菲方的这种舆论泡沫所干扰。那么中方与东盟的其他相关国家呢，还是应该保持清晰的这样一种战略定力，将这种精力及这个聚焦于专注解决和管控现有的这种海上危机，那么在具体的这种危机管控规则，相关的这种细节上，还要推进这种

0: 实的合作。那么此外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鼓励这个东盟多数国家与中国一道，站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继续维持现在当前东盟整体不参与阵营对抗、不跟风选边站队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大局，坚持把 COC 定位为一份面向未来的这种地区自律与信任构建规则，那么通过释放善意、加强海上搜救和蓝色经济等实务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不断的压缩非方搞边缘政策，和域外大国插手挑衅的这样一个空间，用事实证明我们南海区域的国家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自主的去呵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的。
1: 好，非常感谢张教授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一周内，美军四次打击伊朗，伊方宣布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一媒体报复仇名单，特朗普等13人上榜。美伊深陷袭击报复循环，冲突会持续扩大吗？
2: 进入全球眼。连日来，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了，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周内的第四轮打击，以削弱其袭扰航运的能力。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伊朗媒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一枚炮弹击中伊朗胡奇斯坦省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4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发起3阶段反击。第一阶段，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第二阶段，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直升机维修中心、一个 P8 电子站、飞机机库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行动的第三阶段，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前一周内，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已对伊朗发动了3轮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中东地区的设施发动一系列反击。
2: 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再度的升级之际呢，伊朗媒体放出了一份暗杀名单。那么名单上列有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多国政要，进一步的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3: 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这2场战事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穆杰塔巴做出复仇表态后，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报纸《市民报》11号晚在其网站刊登了一份13人暗杀名单图表，并附有穆杰塔巴的文字声明。这13人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司令部司令、驻以色列大使以及以色列总理、外长、防长、国防军总参谋长，还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4国领导人。但法新社的报道认为，这份图表中的照片明显由 AI 生成。所谓暗杀对象身穿橙色囚服，其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额头位置被标记红色狙击枪瞄准准心。目前，这份所谓暗杀名单并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7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时，也曾表示自己在伊朗的刺杀名单中位列榜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所谓安全威胁情报来自以色列。为此，特朗普从安卡拉飞回美国时，还临时更换了总统专机。7月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已经下令且美军做好准备，可以彻底摧毁伊朗。
2: 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王先生，从过去一周的互相袭击来看的话呢，美方主要攻击的是伊朗南部沿海的军事设施。那么伊朗主要打击美军在中东的资产，双方呢各打各的。哎，你怎么解读啊这一轮的 互相打击的背后的逻辑。另外再请教您，随着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呢逐步的扩大了啊，这种互相打来打去能够收得了尾吗？
4: 好的，蒋老师，确实如您所说，美国伊朗现在是各打各的。这一次打击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点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冲突的缘起还是由于过去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所导致的这个所谓的风波或者矛盾延续而来的。那么实际上这一次的我们汇总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就是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往来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到底该进行怎么样的报备，到底该进行怎么样的这个所谓的申请程序，导致了这个矛盾，随后这个矛盾导致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的爆发。而在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就是您说到的各打各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美国呢，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周边区域来进行展开的，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包括格什姆岛，包括这个阿巴斯港等等一些重要的这个沿岸的目标来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呢，同样利用自己的这个军事特长，也就是导弹和无人机来攻击周边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国的军事目标，包括咱们看到的约旦包括卡塔尔，包括巴林，包括科威特。那么可能最近这两天也有阿曼的这个境内的目标受到了这个伊朗的打击，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这个矛盾所产生的这种分歧导致的军事冲突，而军事冲突的这个手段就是打向对方的这个特长的，这个用特长的目标来打击对方的目标。所以呢，恐怕在未来冲突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恐怕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张老师，
2: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请教您这个问题，目前看呢，形势是剑拔弩张的啊。刚才呢，片子也说了，伊朗呢有一份暗杀的名单。那么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在您看来呢，伊朗媒体公布这13个人的暗杀的名单的可信度到底多高？因为伊朗的官方并没有为这个名单来背书啊。所谓的登上刺杀名单的消息啊，会影响到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态度吗？还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4: 好的，蒋老师，确实如您所说，伊朗现在发布的这个所谓的刺杀的名单看起来呢，是基本上把伊朗或者伊朗认为相对敌对的或者不那么友好的这个西方国家，或者说美国、以色列以及一些西方盟友的这种领导人都给列名单上了。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名单最早是出具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媒体，而在这个媒体的发布相关信息之前，确实是由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所发的一个声明啊演变而来的。但是呢，这个声明当中并没有明确说这个暗杀的名单到底有谁，只是随后经过这个权威的这个相对比较权威的这个强硬派媒体来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伊朗国内的情况，也就是伊朗国内现在强硬派和相对的这个温和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改革派，实际上存在一个这种观点的对立。那么可能在一派人看来，冲突要继续啊，展示更强硬的姿态。另外一派呢，倾向于认为啊，还是要以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要进一步的扩大冲突。所以呢，可能这个名单的发布是反映了伊朗国内强硬派的相关的观点啊，认为可能会在未来要对美国进行更激烈的反击。而这样的话语背景下，恐怕也会引发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进一步的怀疑、进一步的不信任。恐怕未来美国和伊朗的对话的这种窗口，或者说双方的这个对话的氛围也会进一步的恶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冲突的延续确实不利于各方的对话重新展开。
2: 是，不管哪一派啊，都必须面临的新的一轮的美伊互相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且这个袭击呢，仍然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控制权而起。而就当前的海峡的通行情况，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也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当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里，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15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尽管双方各说各话，但数据做不了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最低水平。另据伊朗外交部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了阿曼， 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

0: 有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经起草一项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南北航道或将分开管理。
1: 随着美伊冲突扩大，那么此前有所回落的国际油价再度被推高。12日晚些时候，国际原油期货在开始新一周交易的时候显著上涨。截止到美东时间12日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开河也迫使海湾国家寻找石油出口的替代方案。伊拉克政府日前就宣布，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会在13号的时候访问美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石油和天然气的合作协议。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正在计划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和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好，我们继续连线王静。王静，那我们看到其实海峡问题成为了考验美伊谈判能否持续推进的一个堵点。那最新的消息说，消息人士透露，阿曼现在在酝酿分线管理的一个提议，也就是说过航南侧航道的船舶呢将会被允许自由航行，过航北侧的航道的船舶在向伊朗申请通行许可之后再航行。那你认为阿曼这个提议它有没有可能被美伊双方接受？
2: 哎，好的，小雪。其实阿曼的提议一直是被美国所认可的，因为美国倾向于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阿曼可以管控来自于南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而北侧的靠近伊朗一侧的水道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适时的这个关闭状态。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于阿曼的提议，它需要得到来自于伊朗的同意，而伊朗如果说想要对于海峡实施一个主要的这个所谓的管辖权或者主导权，那就需要对于海峡的全境来进行这个管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最窄处打开，它的北侧是归伊朗来管辖，南侧归这个阿曼来管辖。而霍尔木兹海峡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前，也就是2月28日之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北两侧水道是都可以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太多限制。但是呢，从现在伊朗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南侧呢是要经过这个所谓的伊朗的这个配合，或者说伊朗的许可，那么因此呢，需要得到阿曼的首肯，而北侧的船只都要从北侧走，而北侧要得到伊朗的这个管控。所以从南侧和北侧在伊朗的视角来看，都必须得到或者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来自于伊朗的许可。因此，阿曼现在所提出的划分海道，实际上是把现在这个水道北侧归伊朗，南侧呢重新回到这个阿曼的直接管控之下。这个和伊朗所希望看到的这个局面是不相符的。而且，如果一旦这样的方案成型，就意味着伊朗是没有办法事实上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施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同美国进行博弈啊，抵挡来自于美国的压力，这样的一个战略就不再奏效了。所以呢，恐怕现在阿曼提出的方案是很好的，但是恐怕很难得到伊朗的认可和谅解。小雪，
1: 所以我们不免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动态的消息，在7月12号的时候，阿曼媒体说国内多地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而且为此阿曼方面还召见了伊朗驻阿大使。那我们其实知道，这个阿曼他在这轮的冲突当中，他的立场是相对中立啊，又是斡旋方，然后还有海峡的这个共同的管理方，你觉得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受到袭击？
2: 那实际上我觉得阿曼受到袭击和之前卡塔尔受到袭击是很相似的，因为卡塔尔在此之前也是一直参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咱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六月底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的这个庄园里签署的，而比尔根山的庄园尽管它地方在瑞士，但实际上它这个背后是由卡塔尔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投资集团来运营的，所以实际上是在卡塔尔的这个地理范围内签署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而随后那么对话就来到了卡塔尔来进行斡旋。所以尽管卡塔尔和阿曼都冲在前面进行斡旋，但是呢，冲突爆发之后各方都没办法完全的从这个局势当中幸免。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伊朗的判断，认为不管是阿曼也好，卡塔尔也好，或者说本轮冲突重新波及到的，比如说像科威特比如说像这个巴林境内都有大量的美国军事设施那么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为美国向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而提供服务。所以说呢，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这个伊朗就认为可以对阿曼进行相关的军事攻击。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美伊的军事对抗重新爆发，导致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例行的记者会上呼吁相关方妥善处理海峡的通航问题。

0: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当地时间7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同一天，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另据报道，美伊虽然未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后开启新一轮会谈，目前仍然通过阿曼、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保持间接接触。对于当前美伊之间非战非和的对峙状态，纽约时报援引专家分析指出，目前美伊这种袭传、空袭、报复到间接谈判的循环可称为灰色对抗。不过，这种不断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面临失控的风险逐渐增大。
2: 虽然目前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升级，但是华盛顿方面正极力将以色列排除在军事行动之外。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10号对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并不希望以色列卷入战事，原因呢是担心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的判断是，特朗普并不想重返全面冲突，最多呢可能就只是对伊朗的港口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但是以色列方面仍不甘心，以防长卡茨在9号的时候公开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了解，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会见了当地的官员，目的呢是缓和局势，并且为美伊恢复对话创造条件。消息人士称啊，这次的访问是在与美国协调之下进行的主动安排。好，我们继续请出王静。王静，在您看来，美国拒绝以色列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不是最大程度还想控制交火的强度？另外，就是按照美国媒体的一个说法，当前呢白宫的策略是边打边谈。那如果说伊朗不吃这套怎么办？
3: 好的，小雪，确实如您所说，美国还是产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信号，希望管控当前的冲突啊。一个呢，就是当前的冲突从美国打击的范围，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还是集中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它没有把这个冲突进行更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说呢，从这个打击的目标和打击范围的选取来看，更多的就是论事，就是就事论事啊，还是希望从伊朗展开救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议题的博弈。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以色列对于当前介入冲突的兴趣不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表态更多的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这个以色列国内大选要进行一个造势，所以说他展示的态度很强硬，因为以色列更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而不是伊朗的海峡通行问题，所以说以色列来说不愿意直接的介入到冲突当中，因此美国也就这个做一个顺水人情，不愿意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挑唆和刺激。未来呢，一方面呢，确实如咱们所看到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这个矛盾难以解除，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是没办法解决当前的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现在大打出手，但是双方现有的军事能力还是没办法长期支持这个高强度的长周期的军事对抗。美国的当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没有进一步的明显的大规模的增长，也就意味着美国只能保持现有的同伊朗对峙的这个军事强度，而这种军事强度又没办法完全打破现有的军事僵局。美国没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压迫伊朗做出让步，伊朗同样也没有办法通过单纯的军事打击手段来迫使美国做出主要让步，双方只能够围绕现有的进行的这个局势进行进一步的复杂博弈，就使得双方都没办法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破局，那就意味着双方早晚有一天还要重新回到谈判桌，打打谈谈或成为一个新常态。小雪，
2: 好的，非常感谢王静戴尔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2: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阴，28到35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5度。

南京大雨转阴，26到34度；苏州阴，28到36度；重庆晴，30到41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当前的美国的官僚政治正在经历一场病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衰老式的病变，而且有很强的倒退性。
5: 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啊，它制度僵化，成为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这是它今天最大的问题。
4: 跳出对西方制度的迷思，跳出传统西方官僚制度理论的陷阱。
6: 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心放在哪里，是为人民谋福利。另外，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以及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
1: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观察西方政治，我们要从一个平时比较少谈的角度来观察，这个视角就是西方的官僚体系的运转。我们从这里出发来看西方政治治理。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永鹏教授，欢迎。好，我们有请范教授给出演讲，稍后我们进行对话，有请。
4: 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坛都出现了各种乱象，反映出西方政治文明啊，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今天从一个非常具体的侧面，也就是美国官僚系统的问题，来谈一谈西方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从近年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美国官僚系统暴露出来的各种奇葩现象。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美国人自己也着急，一直有人在批评政府的官僚主义低效腐败，但是这个美国政府它解决问题的思路跟我们不一样，思路非常清晰。他们不是去理性的诊断，有序的改革，比如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就因为他玩不转官僚机器，就开始大骂这官僚系统是深层政府，这个还可以理解。但是到他第二任期，他的做法就日渐出格，先是跟马斯克联手搞了一出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了很多他们认为没有用的机构，裁掉了大批官员，砸掉了很多人的铁饭碗。然后呢，这两个人自己又闹翻了，连这个政府效率部也不搞了，直接把政府当成自己的私人护从。白宫里是任人唯亲，指鹿为马，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大搞迎雪，差不多要把特朗普给捧成国王。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现在美国的官僚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旧问题没解决，又冒出了一堆新问题。总结起来呢，我认为现在主要有几个症状。第一是传统的文官中立的原则失效。过去几十年，全球政治学界都很多人鼓吹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个核心价值，就叫政治中立和基于功绩的晋升原则。但是今天特朗普正在推动去中立化的改革，把对总统的个人忠诚当成核心标准，所谓的中立化、非政治化日益变成一个笑话。第二是旧的官僚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化并存。传统上因为僵化所导致的低效、无能和浪费并没有解决，反而呢有可能被新出现的政治化改革来加剧， 激化，例如特朗普动用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SEE 大搞政治性执法，很多人就批评这个 ICE 是特朗普的盖世太保，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第三是专业经验流失，国家治理的根基动摇，特朗普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这个美国政府的人才流失正在损害政府制定政策和有效管理国家的能力。过去这个文官系统积累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和法律这些专业经验，现在都被个人忠诚所取代。第四呢，就是旧的腐败叠加新的腐败，首先就是老的这个官僚腐败现在完全无解，新的靠个人政治忠诚和裙带关系上位的这些官员更是肆无忌惮，而且呢，腐败的形式更加理直气壮，毫不掩饰，花样翻新，让美国在腐败方面日益登峰造极。总之，当前的美国的官僚政治正在经历一场病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衰老式的病变，而且有很强的倒退性啊，正倒退到一个前现代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不仅仅是美国，我们看今天欧洲、日韩，它的这个官僚系统都出现了某种停滞、僵化甚至倒退的迹象。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过去100多年中，一直被标榜为先进、现代、专业、有韧性的西方官僚制度，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衰朽，并且有可能向前现代状态来倒退？我认为要把它放在历史中才能够看得清楚。西方跟我们这个中国很不一样，它的官僚制在现代之前发展得非常不充分，后来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官僚制和科举制的影响，到19世纪中晚期才开始逐步产生官僚制度。但是西方的官僚制和中国的原生制度大不相同，比如说秦统一之后2000多年，中国这个官僚制经历了反复拉锯演进，到清代中期基本上已经臻于完善，根基非常牢固。而西方的这个速成版官僚制，它的根基还很浅，发育不足，所以我们初步的一比较就能发现，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和西方的现代的官僚制度在以下方面有很多不同。第一，就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它跟皇权不可分离，它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国家政权结构，而西方的官僚制它其中的文官是不能够参与高层政治，只能够执行立法机关的法律和政治官员的指令，这是因为它从诞生的时候就是内嵌于所谓的选举代议制和多党制之中，所以呢，它是从这个具有很强封建性的恩赐制和分肥制中脱胎而来，因而呢，它整个制度还是一种依附性的工具性的制度。第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是统一国家的骨架，可以说没有官僚制度就没有大一统，而西方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出现得非常晚，垂直的官僚系统非常不足，其中有一些搞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在横向上也不存在统一的官僚系统。此外，选举政治的一个基本逻辑也决定了它的官僚体系只能是本地本级代议机关的执行者，它难以形成全国性的这个官僚系统，或者像我们历史上讲的这种流官。第三，是中国古代官僚系统内部没有严格的身份区分，从知县到宰相在身份上没有根本的区别。西方官僚制呢，它是建立在身份区分的这个基础上，都存在严格的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所谓政务官，就是由选举或者政治任命所产生的官员，他们承担政治责任，通常要跟领导人或者内阁来共进退。而事务官呢，就是铁打的营盘，就是通过公开考试这些方式录用的官员，负责具体的执行。第四，就是中国官僚制度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说既要从军，又要从道，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要求。西方的文官政治呢，它没有这些东西，它主要强调专业中立的底线，它只管执行法律和政策。严格来讲，它不同于汉语中的官，它更像是一种吏。这两种体系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官僚制是整体国家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正道。但是西方的官僚制呢，它更多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术，而且呢发展也非常不成熟，所以它非常容易发生变态或者倒退。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命题，叫西方政治文明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这个所谓卡夫丁峡谷啊，是意大利古代的一个地方，据说呢古罗马人曾经在这儿打了一场败仗，经历了奇耻大辱。后来马克思借用这个词来指代西欧国家所经历的血腥残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所说

0: 说的这个跨越卡夫丁峡谷，指的就是像俄罗斯啦这些东方社会，它能不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痛苦的过程，直接跨越进入社会主义？我今天呢，就尝试性的把这个概念借用到政治制度的发展上。西方官僚制的产生，它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启发而产生的一种压缩式的发展，因而它缺乏历史的积淀的韧性，也缺乏一种自发的和充分发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所以呢，西方官僚制和它的行政国家建设既不充分，它现代化成就呢也极容易倒退，各种弊端时有暴露。近年来，随着这个西方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西方的全球霸权濒于终结，它的官僚制度的先天不足暴露得更加尖锐，因而才会出现我开头讲的那些乱象。当然呢，当前西方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变化，从根本上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致。但是具体到它官僚制的这个危机，显然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多种力量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共同决定的。而我所提出的这个西方政治文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可能就反映了这个历史合力里边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个命题能够成立，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解释很多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它能够提醒我们直面一个问题。西方制度真的是那么现代吗？它真的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吗？我呼吁大家跳出对西方制度的迷思，跳出传统西方官僚制度理论的陷阱，从新的角度来观察、理解、研究、诊断西方官僚制度乃至它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种平视甚至一种俯视的角度来观察它，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理性的来认识西方制度，也有助于我们更清醒的认识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西方政治文明里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来和大家展开讨论。好，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刚才范老师给出演讲，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今天从一个平时比较少谈的角度，就西方的官僚体系的运转这个角度，再来观察西方的政治啊，它的一些特点。刚才范老师也说，其实西方的这个官僚体系，包括它文官制度这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学的。他们学了点啥走呢？
2: 就是从中国借鉴的。
1: 哎，
2: 这个现在是没有争议的，因为西方欧洲的这个官僚，那是不能叫官僚制度，它整个的政府呢都是世袭的、恩赐的，所以造成腐败非常严重。然后呢，是当时一些这个传教士到中国来之后，就开始把中国这个文官制度，就我们叫科举考试，介绍给欧洲，其中特别推荐就是伏尔泰，还有一系列当时启蒙思想家觉得欧洲应该采取这样的制度，这是最公平的、最好的制度。最早开始实践的，一般认为是英国，他开始在英国国内他不太敢做，吃不准，因为都是贵族世袭的嘛，你换一个制度，平民也考上来，那怎么办？万事问题。后来就在东印度公司，在那开始，1830年左右开始搞这个文官考试，就发现效果很好，后来在英国本土推广了，到1870年左右，然后就传到德国、法国、美国。但是呢，我们后来因为改革开放，一下子发觉西方的文官制度好像不错哎。开始是我们去调研的，就中国的政府派出人员去调研，他们说我们从你们那儿学的，然后我们再开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现在证明是这么回事。
1: 那刚才范老师在演讲的时候也介绍得非常的清楚，在西方的官僚体系当中，它同样叫官僚，它也分好几类，有的就可能是随着新的这个领导人上台组阁带来的官员，还有一些是事务性的官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就是那个营盘。
0: 政务官和事务官这个划分啊，应该说在中国之外所有的西方国家和大多数搞这种这个代议制这种国家里边都有。它这个制度跟我们一个大的区别，就是在历史上你看，我们从直线到宰相，比如今天我们体制内所有的干部全部身份是均等的，对吧？它是有严格的区分，中间有防火墙的，上面这部分政务官呢，它是跟着政党或者政客进退，或者是有大佬这个支持你，或者有资本挺你参加选举，对吧？下边那部分事务官呢，就完全是工具人。你比如在美国这个联邦的这种文官，他都不叫官员，他叫 federal employee， 他是雇员，就是说白了就是打工人。这部分人他可以通过这种考试来这个录用，通过绩效来晋升，但是他上面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过去几十年，这个包括我们中国政治学界绝大多数的理论都认为，这是代表一种 现代的理性的这个什么专业的中立的一种官僚制度，官员不能讲政治，不能跟着选举跑，不能去有政党倾向，是为了维持你这个政府的稳定。它有一定道理，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政党是来回换的，所以它需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官僚系统。总体上这种说法认为它是中立的、先进的，
1: 是一厢情愿。
0: 对，我不赞同。为什么呢？对于一个平民子弟，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最擅长通过什么方式来参与政治？是通过选举，需要资本来投资，一般人拿不到；需要媒体来宣传，一般人拿不到；还是通过这个大佬的资助，一般人也拿不到。对平民子弟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考试，但是他这个制度呢，把通过考试能够录用的这部分官员，把你严格的限定在中低层，你永远不可能干预上层政治。所以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反民主的这样一种制度形态。
1: 大家去观察日本的官僚体系，就会发现它其实里头都是这个门阀，就是派系，全部都是这个系那个系，这个一脉相承。但可能下面的就您刚刚说的事务官，它是不动的，
2: 表面上都叫文官制度，实际上特别是美国欧洲差别还是蛮大的。
1: 嗯，
2: 你比方说就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大家普遍诟病的就是美国一个总统，新的总统上任，他要撤换3500到4000个政务官，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呢，可能换不超过100个。哎，美国是，所以他每次任命都是半年还没任命完了。
1: 对，特朗普任期就很明显，
2: 特朗普第一
1: 任期到一半了，好多部长还空缺，
2: 对，部长还没有空缺，是大使全部
0: 现在还缺100多个大使。
2: 哎，就是
1: 从这个角度，类似像英国啊这样的政坛，他会看上去比美国要稳定一点吗？
2: 一般讲，像这种就是带一次。英国这种议会民主，这英国发明的，比美国这种总统制要更加稳定，因为他执政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占多数，来产生总理 Prime Minister。而美国呢，他可能是总统是一个人，那国会代表跟他不一样的，就吵来吵去，就是不稳定。
1: 嗯，
0: 西方的官僚制，刚才那个你们讨论到这个美欧之间的区别啊，其实历史上欧洲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很多落后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搞官僚制度的这个理论鼻祖，这个马克思韦伯，他就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美国官僚制度，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就是由一帮外行私人护从，一帮党棍在管理。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资源无限，这个国家年轻，他说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客观上来讲，德国的官僚制显然是比美国要先进的多。英国、德国这些国家呢，它为什么历史上发展出这个文官制度、官僚制度看起来还不错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带着新的生命力的这么一个进步事物，它刚产生的时候，经济技术快速的发展，国家迅速的一体化，形成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一直到20世纪，我们看到的都是，包括二战已经被打残了，但是它这个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先进性、进步性，它还保留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感觉好像非常漂亮，对吧？另一方面呢，这些国家都是什么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就是它官僚制度的挑战是比我们差多了，跟美国也差多了。它在相对几千万人这个范围之内，实现国家的理性管理，实现对国家资源的这个精准的控制，甚至实现这个语言、文化、度量衡、货币各个方面的这个统一，它在近代100-200年的时间里边做到了很多事情。但是今天再看，你已经落后了。
1: 西方之所以现在它的整个政治制度遇到了现在这样的挑战，那也是它的本质造成的，是它的本质带来的。它的本质就带来了，一开始也许是新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它就会走向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没落。
0: 它一开始它的发展就是不彻底的，我们很难想象西方在近代之前它的官僚制有多么落后。同样呢，当时的西方人也很难想象中国的官僚制有多么先进。我举一个例子，马可波罗讲中国的官僚制是什么样的，讲给欧洲人，欧洲人不相信。一直到马可波罗临终的时候，因为基督徒嘛，说谎是不能上天堂的，所以来了一个神父，临终的时候跟他讲说，你承认吧，你这辈子在说谎。马可波罗临终最后一句话说，他说我不承认，他说我看到的东西我很多都没有讲出来呢。说明当时欧洲人的想象力都想象不出来。伏尔泰看到中国的这个官僚制的这个记载，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种不靠愚昧和迷信来统治的制度。他说我想象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制度了。所以欧洲人特别想搞这个制度，但是呢，我刚才演讲里边讲到的很重要一点，它是从封建制里边脱胎而来的。它大概这个历史阶段相当于我们战国时期这个阶段，所以它对封建性的克服非常的这个弱，非常不够。所以它的这个官僚制发展呢，始终没有能够成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一个 有机的部分，它始终是在这个政务官

0: 在民选官员在他下面，他是一个附属性的工具性的机构，所以他的官员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这种工具性的怪象，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畸形的、一种压缩性的、一种局部性的发展，它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国家制度。所以呢，当他今天西方发展一停滞，马上就开始衰落了。而我们的官僚制度呢，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传统的官僚制度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我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国家的干部制度，就完全和西方是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对，我们保留了传统的这个官僚体系当中优秀的部分，同时我们又扬弃了它这个不好的部分，但我们又给它注入了现代性，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整个我们说的这个官员制度它运转的效果效率的来源。
2: 从宏观上讲呢，我同意的就是西方这个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多啊，他没有足够的积累，就还没有发育完毕，他突然这个制度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他民族国家兴起，
1: 对
2: 工业的发展、工业化的成功，包括殖民地啊等等成功之后，他现在变得富裕了。
1: 对。
2: 一俊遮百丑啊，要富裕好，
1: 甚至大家觉得这也挺好，就这样就够用了。
2: 对，结果你发觉就是，一旦他经济不行的时候，全面走衰的时候，他这个文官制度不巩固的。
0: 我补充一点，就是比如说美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中国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对吧？美国什么时候才实现？19世纪晚期，就内战后，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个出现了官僚之后，
2: 对
0: 这些官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统一的时间系统、统一的地理系统、统一的这个标准，包括当时形成的这种商会啦、这种机构。
1: 那尽管西方的整个官僚体系它向东方学，但是因为他自己的本身的缺陷，导致他也没有学完整，但是呢又伴随着资本主义上升期，即便没学完整也发挥了很大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他的历史。那您在演讲当中也特别说，像特朗普的任期，特别是第二任期，就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官僚制度，特别是美国这个官僚体系它的弊端到底有多大，好像理性都不见了，科学更是荡然无存等等。那也问个问题，随着特朗普的任期结束，他总要结束的，这样的缺点漏洞还能又被弥合掉一点，还是说这个体系现在遇到的危机，那它就会越来越明显？
0: 特朗普离开之后，美国的很多方面呢可能会有好转，至少不像今天这么这个朝令夕改，对吧？这种非常奇葩的一些做法。官僚系统是最希望这个政策可预期的，他喜欢按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很难恢复到他的黄金期。
2: 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啊，就是他制度僵化，成为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这是他今天最大的问题。就美国提出来要人人都享受医疗保险，是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
0: 对，100多年，
2: 老罗斯福就提出来了，到现在没有实现，为什么？体制僵化了。那中国是从这个发现的问题比较严重，让国家有一定财力之后，10年之内就建成一个初步的医保网了。美国到现在建不起来，他所谓法治啊，就 rule of law。就变成了 rule of lawyers， 变成律师治国，整个国家都是律师治国，没有全人既得利，
1: 法条原教旨主义。
0: 美国它这个过度的这种 rule of law 这种法治化，它最后就导致这个官僚系统失能，然后大量的权力是被这个法律人给拿走嘛。所以为什么法律人特别希望这个搞那种抽象的极端的法治？他有权力的，他的文官，他的这些这个事务官，因为他不承担政治责任，对吧？我就是个打工人，然后呢我也不享有太高的政治权利，但我有执行的权利。所以这些人你发现他有个什么大问题呢？他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操守，他可以完全没有心理障碍的去跟军工复合体、跟特殊利益集团、跟那些社会什么搞性别啦、搞种族议题的这些人结合成一体，甚至跟我刚才讲的这些律师结合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然后就变成流水的官，我是铁打的吏。所以我刚才讲这些人像吏不像官。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现象，中国历史上在县令以下、知县以下，这个胥吏是非常凶非常狠的，他控制地方的政治权力。所以古代有句话叫这个官弱吏强嘛，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但它不是在县以下，它是在内阁部长级以下，整个国家都存在这种吏对国家的这种绑架。
1: 对，我们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吧，来，欢迎这位。
3: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们知道傅山曾经提出过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是最近他却警告说美国的民主正在

0: 入衰退，而它也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可行性。它这样的一种反思是否意味着它正在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谢谢。
1: 应该说福山有进步而已，还是没有彻底改变他的历史终结论，因为他是在黑格尔叫绝对精神的意义上，绝对精神是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一以贯之的一种抽象的真理，哎，你没法辩驳，抽象的嘛，对吧？绝对的嘛，你说他已经失败，那再过100年再看嘛，可能还是对的，等等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个哲学传统到尼采的时候，应该讲已经终结了。就尼采说回到大自然吧，回到人类吧，不要再去搞这些，就回到中国的立场，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以人为本的哲学，要这样才叫真正的哲学，解决问题的哲学，
2: 实事求是的哲学，
1: 实事求是的哲学。他陷入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讨论西方的政治文化的传统，就相信政体而不相信政道，政体就是某种单独的形式，从柏拉图开始就这样的，哎，几个人形成的叫什么政权啊？这个叫君主制，这个叫专制，这个叫民主制，然后哪个好哪个坏，就是抽象的，
2: 太喜欢定义了。
1: 对对对，
3: 美国现在确实有一些人在反思啊，包括最近有好几家智库啊，包括这个英国的那个金融时报最近连续发了一些文章，都在从某个侧面来看到中国的这个道路走对的一些部分，但是就跟历史上他学习我们的官僚制，他学来学去呢，最后只学到了一个从科举里边弄出了一个考试制度，今天也一样，他看来看去呢，他看不到全貌，他还是只能看到我们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做得对。为什么？他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下，除非是你根本性的革命了，你否定了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否则这个大框架你是破不了的，你只能在里边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东西。更何况像福山这样的学者呢，当然他有进步啊，但是你看他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学者，水平是有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对政治非常了解、研究的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学者。为什么？他是从哲学出发，从唯心主义，他其实还是西方价值的一个卫道士，尤其他作为一个日裔美国人，他有一种刻意去迎合、去皈依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这样一种动机，所以今天他的这种反思呢，无非就是稍微的回归了一点正常的这个状态啊，实事求是的这种思维状态。
2: 对，就像我们前面说，未来美国的官僚体系可能他会回摆到再正常科学一点，但是他不解决根本问题。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交流，有吗？
4: 各位老师好，我是一名金融从业者，今天想向各位老师来请教的问题是，近几年地缘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西方政治制度的先天短板是否正在带来国际形势冲突的不断变化，以及各种冲突的矛盾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来如何面对这种越来越不可控的国际形势和对外冲突呢？
1: 中国的决策是非常慎重的。我们前面谈到美国的安全战略报告出来的时候，我们说特朗普他是承认实力的，他不敢碰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他准备欺负所有其他国家除了以色列，也就是说美国最承认实力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展示我们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最终呢再怎么样动他动不了我们，这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我们希望他也不要动其他国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块守住了一大片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3: 对，这个当今世界的乱象呀，跟西方官僚制度的衰败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一部分是由于这个西方的官僚制的衰败僵化，导致它在这个国际战略里边失语。比如说俄乌战争打了这么多年，背后的驱动力量很多都是这个军工集团、一些资本集团在里边捞金，对吧？然后意识形态集团在里边搞这个新冷战。但是你看看这个，不管是美国的这个战争部，还是这个欧洲那些国防部，他们那些官员他有没有起到一个严肃的作用啊？包括欧洲很多国家他的所谓国防部长甚至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相当于叫这个幼儿长兵啊，来管理这个生死，这种事情非常可怕。第二就是他的这种不专业啊，比如像美国打伊朗这个事情，如果美国的这个做决策的这个系统是传统上比较专业的、有一定素养的这种官僚系统，他可能不会采取这个战争。但是呢，这个你看今天这个在美国、西方、在欧洲这些国家内部，他的这个官僚系统没有起到他这样一种，第一是专业决策的这种作用，第二就是对这个国家稳定和这个外交政策稳定的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0: 支持啊。
1: 对。
0: 然后你看这次总统举行这个宴会，然后又是出现枪击事件，像美国上动不动就一次刺杀，说明国家治理出大问题，漏洞太多了。
1: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观众问的问题，说在国际格局动荡当中，西方的这个官僚体系啊，面对这样的动荡的变化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说不，甚至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些建设性的这拉回的动作。好，我们第三位是在这边。
2: 各位老师好，我叫李徐，曾经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新疆基层服务工作过两年，
1: 向您致敬。
0: 在新疆什么地方？
2: 在乌鲁木齐，
0: 下
2: 属的一个乡政府。
0: 啊，
2: 然后我想请教两位老师，西方制度造成的这个困境对我们当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意义？
3: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看啊，第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但是在关键的事情上，有一些关键的少数，是起这个领导作用的。你看我们这个干部队伍里边，总会有一些很好的干部起到一种这种榜样的力量，它能够激发我们心中的这种动力。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官僚制度，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从它的这个功能上，从它的性质上，它天然的就容易产生这种惰性，这种僵化的这个倾向。它不是一种扩张型的一种社会机制，它是一种垂直这种稳定型的社会机制，我把它称之为叫负反馈型的社会机制。这个东西怎么去破？在人类历史上我大概研究过的这个国家和文明，主要就两个方法，第一靠信仰，第二靠监督。不管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要讲儒家士大夫情怀的这样一群人，还是比如这个阿拉伯帝国那些伊斯兰教的那些教士官员，还是基督教的那个天主教会的那些国家的官员，他首先做事情的时候，他都面临两个标准：第一是我作为一个官僚，这个事儿我可做可不做；但是我作为我的信仰，这个事儿我要做。这两者之间这个张力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监督，监督这个方面我们中国最强，我们中国从这个上古时期就产生了监察体制，对吧？所以呢，要有信仰，要有监督。其实一直到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依然如此。第一，官员或者干部的系统要有理念上的一种信仰；第二呢，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监督机制，要推动你往前走，永远要在动态中解决。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社会呢，主要有两种这个治理的模式，一种是由资本驱动的，一种是由官僚驱动的。资本驱动的最后大概率会产生社会分裂和社会崩溃，而官僚驱动的大概率会走向僵化。所以我们中国呢，既不是资本驱动的，也不是官僚驱动，我们是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我们是由理想信念使命型的这样一个政治力量，我们在推动的这个社会往前走。
0: 我就补充点，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快速度崛起，一定是有一批人，有一批行业，有一批企业，有一批公司，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干部在做不一样的工作，一流水平的工作，那就改变面貌。
3: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啊，我想跟这个年轻干部再说一句话。现在我们在搞这个正确政绩观的学习嘛，学习活动。其实我就回想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我很理解现在一些年轻干部的心态，就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心里装着这个伟大的事业，但是真的到了具体的工作中，两三件事一磨就打退堂鼓了，就觉得受挫折了。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头想呢，比如读到这个王夫之，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无求成求可之造怨。什么叫求成求可之造怨呢？就是这个事儿我认为他能做成，我就要马上就要做成，我认为他可以做，我立刻就要开始做。这个他把它称之为叫造怨，就是急躁的躁。现实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所以我们年轻干部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很正常，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想想王夫之这句话，做领导干部包括做共产党员，就是一个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我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去提高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1: 对，
3: 要克服这种躁怨啊，要给自己一个反思进步然后去升华的一个时间。
1: 其实大家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困惑，这个非常正常，但人最快乐的就是在困惑当中站起来，最后超越自我。我们从大的范围来说，刚才说治理一个国家需要有道，我们叫正道，但是对于具体的那么多个体来说，信仰也很重要。当你心里有信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0: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

0: 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美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官僚体系，它运转当中的弊端啊，以及它的结构性的缺失、结构性的问题，也是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西方的政治。但我在想，从这个官僚体系也可以来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运作。我觉得那句话是对的，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心放在哪里，是为人民谋福利。另外，我们始终要考虑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以及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问题回答好了，也许您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好，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2: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
3: 台庄路。
4: 去天童路。
1: 天安门。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4: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
3: 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5: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5: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5: 对对对。
3: 来，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5: 可以啊。
6: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7: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5: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8: 我玩四类 BOSS。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8: 他虽然看起来不太，但是他的发力其实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去试试，
8: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8: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9: 这么多人来挑战。
10: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1: 我们是从无锡，
12: 我们从安徽，
13: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4: 好，坐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能拉150斤了？
15: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6: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6: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7: 太轻了，你这
1: 不不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
0: 十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8: 我们可以比拼吗？
16: 也可以吧。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
8: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8: 好，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
1: 这大哥，一个手指头，
17: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1: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2: 加油，
3: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4: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4: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蛇锁，有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蛇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蛇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4: 蛇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蛇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5: 蛇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身体很有帮助。
4: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蛇锁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蛇锁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蛇锁健身队了。
0: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6: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7: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嘛。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6: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7: 建区他们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0: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6: 哎，溥仪吧，一刀把小香假呀假呀假呀。
0: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8: 哎，这下子哨声响了。
6: 谢谢，太让着我，接管。
9: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6: 最大年龄了，
9: 51年的，75岁，
10: 7岁开始玩，从小在马路上玩的，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11: 是老年球
10: 啊，老年龙头，
12: 我比他小了，才七十二岁，
13: 也70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2、3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4: 啊，65岁，
15: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终身代的，
16: 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6: 厉害，
16: 好多次，
17: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18: 71，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推，现在呢踢到后卫了，
19: 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4: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听过一个龙头戏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0: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17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17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4: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4: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 上早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以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6: 不一样的。
0: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6: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4: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6: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4: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6: 你们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4: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了都取得好成绩。那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0: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2: 龙头球队充满活力，耶！
0: 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6: 哎，弄好阿姐。
11: 那好。
6: 满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操啊？
11: 五韵瑜伽。
6: 五韵瑜伽。
11: 瑜伽是站在的，立式的。
6: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11: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10几年了，已经18年吧。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0: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11: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6: 还是那么。退休了是吗？
11: 我早就退休了。
6: 哎，
11: 我马上就要70了。
6: 真的啊？
0: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仲老师自创的。
6: 钟老师是吧？
14: 你好。
6: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14: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10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0: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钟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14: 心肠一寸，寿长10年。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20: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有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21: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的。
0: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来。

0: 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1: 我看到您原来敲得很卖力，
2: 对，感觉是。
1: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0: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0: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1: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4: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5: 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
4: 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3: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1: 为什么您是队长？
6: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7: 78，200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好，回来以后呢越演越有劲。
6: 刚才练的时候，一天8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
1: 这比上班还累啊！
6: 真的，最起码得要难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7: 继续吹，一直吹到吹不动为止。
3: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幅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五扇、五剑、五，这是什么？龙吗？
1: 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8: 傀儡。
1: 它为什么会响啊？
8: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3: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9: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静落空是两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林，我是杨氏小家第七代传人。
3: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1: 今年多大岁数吗？
10: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1: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10: 就是个大概3年左右吧。
11: 保存来到最少30个。
1: 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2: 我每天跑步最低5公里，
1: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2: 对，
1: 单杠练了多少年？
12: 1年多。
1: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2: 10个。
1: 10个呀？
12: 做够10个。
1: 一口气做够10个。
12: 对，
1: 你们都比我厉害。
12: 再有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有一起拉伸的。
3: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1: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13: 应该是我吧。
1: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3: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不会有那么多人练。
1: 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13: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3: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

0: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
1: 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缠手保护。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胯部放松，
0: 放松。
1: 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对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走。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
2: 对，
1: 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0: 艾丽的训练。

0: 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1: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2: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1: 的，其实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2: 假动作
1: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0: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这真的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3: 世界前五了。
1: 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吗？
0: 一见钟情。就在去年年底，艾丽甚至代表中国拳击俱乐部取得了 WBC 超重量级软冬金腰带。
1: 上海也是我在追梦的一个环境。我第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一个白领比赛。
2: 第一次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是多大？
1: 24岁。
2: 那应该算是很晚的时候。
1: 很晚很晚。
0: 艾丽的教练梁光活至今都记得24岁的艾丽给他带来的震惊。
4: 刚开始就是当很普通的一个学员，但他给到一些实际上一个行动令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非常专注，每次训练的话非常刻苦，人家练个一个小时他就练2个小时，甚至练3-4个小时，一直在那边练。不是一两天的事，是每天的事情，写了很多很多的日记。他给我一句还蛮深刻的一话，就是说，他很喜欢，他想去很专注尝试一件事情，去做到极致。
0: 我更好奇的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女生喜欢拳击，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代表中国职业拳击出战？
1: 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爸爸是住在北京的，我有2年在北京上那个国际学校，所以中文是他们必要的一个课，然后必要的课就变成我的热爱，所以大学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2: 我们一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现在我搬来上海。
1: 其实我北京上海我都喜欢，都是有比较甜蜜的回忆。北京的氛围就是我小时候的跟爸爸一起的氛围。
0: 原来是这份中国情结让艾丽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中国。
1: 我必须回到国内，我也不是从小，但是是比较常有的一个梦想，就是一个人去骑行很远的一个路程，结果是穿越了中国，从敦煌开始就穿过了600公里的沙漠，所以最后的路途是从敦煌到广州，还是蛮远的，一共4000还是5000公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而看到真正的中国。
2: 听起来这个像是 Alice Wonderland 的故事。
1: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有这种机会。
0: 而在上海的生活不仅仅让他得以全身心奔赴自己的热爱，更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中国。
1: 上海也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个能坚持的一个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对吧？也有一个很照顾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坚持做翻译工作，中医的很多，我的翻译的书本中医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0: 而他的这种努力和执着也在不经意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5: 艾丽觉得有一句话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去克服你心中的恐惧。
0: 天宝、天佑是拳击馆里极少见的视障拳手。
5: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

0: 练拳击，我喜欢拳击。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拳击啊，是一项很热血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对抗和挑战。
1: 是艾丽的话语让他们有了挥拳的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2: 用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3: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
2: 哎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这个我要做，我喜欢做，我肯定能坚持做。
1: 从艾丽的拳击到今天，沿途一站又一站，截然不同的生活百态。上海独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晨练的意义，身体要主动唤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鸡蛋谁要吃？
2: Mike， 这是早饭，爸爸妈妈要多吃点蛋白质。你弄得我精神不定的，我再去试试。
1: 试上十二次，你准会成功的。
2: 即使垃圾管道也有忍耐的限度。
3: 我的托盘都已经放不下了。
2: 爸爸妈妈能好好吃上一顿了。麦片我们已经
3: 有了，
2: 花生酱加面包
3: 有了，
2: 炸土豆片
3: 有了，
2: 小冰
4: 有了，
3: 大胃口的鱼。
2: 好吧，你就挖苦吧，凯伦。可是我和本恩在做早饭的时候，你在哪儿？
3: 我在梳妆呢，
4: 偷懒。
2: 轻点，我们推开门，踮着脚走进去，一点也不能出声。
4: 不，我们应该嚷嚷。
2: 嚷嚷对他们这种年纪的人是有害的。
4: 那么，你踮脚，我嚷嚷。
2: Ben，
4: 我就喜欢嚷嚷，你更幸运的了。
2: 行了，别争了，不然会吵醒他们的。主意非得我来拿吗？
4: 我长大以后，你永远也长不大。
2: 爸爸妈妈那天还为这事哭了呢。行了，准备好了。
4: 好了，
1: 节目
5: 快乐。
4: 妈妈，爸爸，
1: 真是太奇怪了，
2: 现在才早上7点，星期六早晨，他们能去哪儿？
4: 说不定他们受不了我们了，就跑掉了。
2: 我看过一个电影，讲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电影里的父母大家都认为有点古怪。有一天的黑夜，他们的孩子跟踪他们到了田野里，见他们突然登上了一个飞碟。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父母原来是从太空里来的。
6: 孩子们，
4: 结婚纪念日快乐。

0: 等几秒钟，麦克。Jason， 妈妈托盘太重了。Jason， 你快点。
1: 来了。好了。
2: 结婚纪念日快乐。哈，
1: 真让人大吃一惊。
3: 对，你待会儿去看厨房，满是垃圾
4: 啊！还有让你们吃惊的事呢，我们想送一种礼物来表示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家庭的亲密，所以我们离家一天，就离开一天，那样你们俩就能单独在一起，请你们就不要争辩了。
1: 哦，请你们都别走。
0: 哦，你们想得真周全。
1: 可是我和你们妈妈今天都很忙，我们打算晚上再庆祝。
3: 奶奶来了。
1: 真的？
4: 对，奶奶带我们去曼哈顿看早场的狂人笼子。
0: 对，看戏应该少而精，这戏正合适。
1: 哎，妈妈。
0: 孩子们，这太让人高兴了。
1: 确实是这样，可我有病人要看，你妈妈要写报道，我们俩根本没有时间单独待在一起，所以你们也就不必冒生命危险去乘奶奶开的车了。
0: 这件礼物你们接不接受都行，反正我是不愿意错过机会去看纽约24个最最漂亮的妞。
3: 我跟麦克去，但我说不出原因。
1: 哎，麦克，狂人笼子里的漂亮妞实际上是、
4: 爸爸，关于那个戏的详细情况我对麦克已经全说了，一点也没漏。快点快点。
1: 麦克，不过我要告诉你。
4: 麦克，别忘了戴望远镜。
0: 我妹妹想得周到。
1: 凯洛尔，你不知道那些漂亮妞实际上是男人扮的吗？
4: 对，我知道。
0: 哦，你知道杰森，我们确实可以单独过一天了。
1: 对，可遗憾的是我今天有一大堆事要办。
0: 我也是，我得去烫头发，还要花上几个小时为我的报道找材料，可我情愿全都放下。
1: 每星期六我要了解病人的情况，还必须看一个新病人。
0: 哦，你说的不错，反正我觉得无所事事懒洋洋的两个人在一起过上一天也没什么意思。
1: 那么你说咱们还应该干点什么？
0: 哦，这可就说不清，可以修理一下浴缸。
1: 如果你取消你的工作，我也愿意取消我的。
0: 是管子。修理工今天要来修理垃圾通道。
1: 哦，总算有事干了。亲爱的，该走了，我在饭店订了中午的座。亲爱的，你在干嘛？
0: 洗衣服的人快来了，别让他看到家里这么乱。
1: 早晚他会发现咱们都是一些懒人。 Maggie， 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先去海滩饭店吃饭，看那波浪拍打着海岸。
0: 我
1: 用银杯子喝香槟，让我向我理想的情人、满意的爱人、知心的伴侣，好好的敬一杯。
0: 好好，
1: 祝他永远的幸福。
0: 哦，杰森，有时候我感觉你真浪漫。
1: 我去开门。
5: 嗨。我叫布斯，是管子工。是你们家的垃圾通道坏了吗？
1: 是的，约好的时间改了，他们没通知你。
5: 他们就是不肯在我的车里装个无线电话。
0: 因为我们有个约会，一定要出去。
5: 好吧，那我就过一会儿再来。
1: 哦，谢谢您。
6: 等一下，
1: 你需要多长时间？
5: 哦，半小时或者是3刻钟吧。
1: 那好吧，请你进来。那我打个电话改期吧。
0: 好。布子，你需要多少工钱？
5: 每小时50美元。

0: 嗨，啊，你是 Frida。好，请你等一会儿 ，Maggie 是你的编辑。哦。
1: 喂，哦，你好 ，Fred。真的，真是好极了。今天，哦，可我是说，我当然，我愿意，那还用说？好的，谢谢你。再见。
0: 我来改个日期。
1: 哦，杰斯，
0: 把电话给我。
1: 刚才是报馆的 Fred。
0: 我知道。啊，肯定那家伙是来向我们表示祝贺的。
1: Jason， 你让我觉得有点内疚，因为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0: 对，难道说精神病专家连自己的夫人还对付不了？
1: 我努力了很长时间，现在采访的日期总算定下来了，可只能是今天。
0: 好吧。
1: 去华盛顿。
0: 华盛顿？哦，采访谁？
1: 你知不知道交通部的部长？
0: 知道。
1: 我这次是去采访他的第三副部长的助理手下所有人员。
0: 是吗？
1: 哦，说真的，亲爱的，这是我所有的报道接触到的唯一的大人物。
0: 那么你
1: 要是我这次不去华盛顿，像这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也许不会再有了。
0: 嗯，
1: 可如果你感到失望，我就留在家里不去了，我也会高兴，也会满意，我看就这样算了。
0: 如果你一定要……
1: 好了，多谢了。我父亲对你的看法是错误的。
0: 说的一点不错，今天我再找个时间，也许还能修理一下澡盆。
1: 有时间。
2: 工具箱我忘记带来了。
3: 再见，
4: 再见，奶奶，
3: 谢谢。
5: 我认为他们的服装太美了。
6: 我认为与这个戏有关的人都该杀了，
5: 包括你喝彩的红头发妞，
7: 那演员是莫里斯。
8: 好了，凯洛尔，算你聪明，会挖苦人，还挺有点幽默感。可你究竟在挖苦谁呢？是我吗？
9: 不是，分不清真假的笨。
7: 嘿，听着，莫里斯是一位扮演女性的名角。妈妈，爸爸，我们回来了！
8: 别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他们。
7: 妈妈，爸爸，
0: 孩子们，嘘，
10: 今天过得很浪漫吧？
0: 没像你说的那样，请小声点。有个病人，我马上看完了。
10: 可以，妈妈在哪儿？
0: 华盛顿。
10: 华盛顿，这是个不妙的情况。
8: 我肯定他们在一起时，爸爸开始讲笑话，妈妈跳上飞机就逃走了。
7: 迈克，有个死人躺在厨房里。
10: 男的女的？
7: 吓得我没看清楚。
8: 去看一下是什么人。本。
0: 糟了，我的鸡汤快烧干了。
8: 爸爸，有个死人。
0: 还好没有沾底儿。
8: 爸爸，你瞧那儿有个
0: 狂人笼子，好看吗？
8: 好看。
2: 莫里斯还在那剧团里吗？
8: 狂人，
6: 你们别说了。
0: 波斯怎么样了？
2: 啊，快吃完了。
0: 才干了五小时半，一小时才50块。
7: 爸爸妈妈还回不回来？
0: 他说好要回来和我一起吃顿烛光晚餐，晚上你们去奶奶家好吗？
8: 行了，咱们三个一天冒了几次生命危险了。
0: 喂。
8: 哦，亲爱的，非常非常对不起，我还在华盛顿，这儿的事情太不顺了，采访改到明天上午了，所以报馆要我今晚在皇家饭店过夜，明天一早我就去采访，然后我尽快的赶回来庆祝咱们的结婚纪念日。说真的，亲爱的，早知道是这种情况，我绝不会来这儿的。
0: 你是谁啊？
8: Jason。
2: 我修好了。
0: 好极了，请你把账单寄过来好吗？
2: 特级邮递。
0: 修理费是多少？
2: 好吧，劳务费再加上材料费，
0: 一共多少？
2: 一共是$347.75。
0: 我顺便问一下，买一个新的垃圾管道要花多少钱呢？
2: 新的是$125。
0: 明白了。
2: 你是想要我帮你装一根吗？
0: 不不不，谢谢。
2: 再见，结婚纪念日快乐。
6: 爸爸，你还没吃完呢。
0: 不，我不饿。
6: Mike， 这是鸡，没吃出来。
7: 爸爸，
0: 对不起，我没在听。
6: 可看上去你好像在听，你一直和疯子打交道，练出了一身装听的本事。
0: Mike， 要知道精神病医生对疯子两个字只能用在家里人身上。
6: 是我说着玩的。
0: 行了，别说了。你刚才所说的是一种怒气的另一种发泄，而我把一腔的怒气全倾泻在第一个使我感到烦躁的人身上，这种转换缓解了我的精神压力，使我感到自己很傻。
3: 你不能就这么一飞了事，你爱的是我，你很清楚。
1: 不不，克林，我爱的是拉里，我一直爱的。
3: 可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
1: 我搞错了，对不起，克林。可我得跟拉里走，我不能留在这儿当你的傀儡。
3: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你跟他去，我绝不会让你乘上飞机的。
6: 你早该上飞机了。
4: 对，我是72房间 Seaver 太太，请问你们哪一位能帮我订一张飞机票吗？
11: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使爸爸高兴起来？
6: 让你离开家。
7: 我有个好主意。
11: 麦克，爸爸所爱的女人使他失望，你能理解，因为你爱上了那个莫里斯。
7: 我的主意你们会同意的。
6: 爸爸已经习惯失望了，因为第二个孩子偏偏生了你。
11: 你是个敏感先生，你知道吗？这顿饭倒没什么，问题在于他们在今天这个日子应该有个机会能单独相处，而且应该相互看着，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幸福的岁月，艰难的岁月，
6: 让他们去想入非非。
7: 嗨，谁丢了20美元？
6: 哪儿？
7: 好了，这样你们就注意我了。爸爸干嘛不飞到华盛顿去和妈妈相会？
6: 怎么给你想出来的？
11: 我帮他整理包。
6: 好吧，我去订机票。
7: 我和往常一样有功没赏。
0: 沃拉先生原来那种自觉无能的感觉现在大有好转。他的咨询特别有助于使他减轻了结婚纪念日，删掉结婚纪念日，这是口误，减轻了他的紧张情绪。
12: 爸爸，
0: 别叫，删掉别叫，是儿子打扰。
12: 爸爸，
0: 我要把录音机关掉，我不希望录音带拿到法庭上，对我不利。什么事这么重要？
6: 爸爸，为了我们大家，你走。
0: 这是怎么了？
6: 现在是你儿子和你谈话，我感觉你对结婚纪念日就好像你对待垃圾的感觉一样。
11: 干脆把他打死算了。
0: 等一下，在把我打死或推下垃圾管道之前，也许还解决不了问题。我希望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走，干嘛要让班开车。
11: 我决定你飞华盛顿好让妈妈吃一惊。
6: 是你决定的？
0: 不，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是
11: 爸爸行李打好了，飞机票也定了，奶奶马上就过来。
0: 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可是我连一秒钟都不能待了。
7: 走出去，爸爸，我解决了你的问题，我决定你应该飞往华盛顿。
6: 管他是谁的主意呢，你还小呢。
11: 对，你别老自以为是的。
6: 是奶奶来了。
11: 那不是奶奶，这车开得不算快，
7: 可她停的的确是地方。
6: 哦，少
7: 简直不能相信。哦，
6: 嗨，孩子们。
13: 嗨，妈。
7: 嗨。
6: 哦，爸爸在客厅里吗？
13: 不在。
6: 很好，我让他大吃一惊。
11: 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6: 他在厨房？
13: 不
6: 在卧室。
13: 不。
6: 那么在哪儿？
7: 华盛顿。

0: 看来你旁边的座位好像没人坐，请你坐过去一点，咱们之间也能
1: 够。不行，这是 L 排二座，这是我的座位，这一次和所有的航班我都包了。
0: 好吧。
2: 对不起，请你能否？
1: 不，这是 L 排二座，这是我的座位，这一次和所有的航班我都包了。
2: 好吧 ，Jason。
1: 不，路导。
2: 我在和他说，亲爱的。
0: Maggie， 你在这儿干嘛？
2: 我想念你。
0: 你那个紧急采访怎么样了？
2: 我问我自己，如果 Ted Colbert 嫁了个像你这样优秀的男子会怎么样？
0: 首先我不会让他每天工作到深夜。
2: 我决定今天先和我的亲爱的人团聚，以后明天再飞华盛顿去采访。
0: 真是巧极了。
2: 你也是去看什么人？
0: 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2: 哦， Jason， 这个主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0: 这主意是两位热爱你的男子的主意，麦克和班，以及当然还有凯勒。哦，这是送给你的。啊，玫瑰花。
2: 太好了，哦，亲爱的，美极了。嗯，哦，我也有东西送给你。
0: 是吗？
2: 对，先生。啊，谢谢。
0: 对不起。你遮住我了。
1: 哦，对不起。
0: 哦，亲爱的，我知道我父亲没看错人。
2: 哦，你知道，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了17年。
1: 我能帮你吗？
2: 当然。我认为应该在一起好好的纪念这17年，而且就我们俩。是咱们三个人，那样我们就能注视对方的眼睛说。假如可以再活一次，
0: 我愿意再选你做伴侣。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1: 我爱你们两个人，为了爱，
3: 为了爱。
2: 我觉得很幸福。
0: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
2: 慢着。嗯，我希望再多停留一秒钟。哦，
0: 那咱们再从头说一遍。
2: 我看就用不着了，现在该到三个可爱的孩子那儿去了，他们需要我们。
4: 你是一条小狗。你来吧，你跑不了了。嗨
0: 嗨
5: 嗨。
4: 哦，爱之船开回来了，我要去打球了。
0: Maggie， 知道我在想什么？
2: 在想什么？
0: 我在想约基贝勒的话。
2: 巧极了，你也在想这个。
0: 约基说过等到一切结束，但一切并没有结束。

0: 我还是认为咱们去波士顿之前应该先打个电话给你的父母。
1: Jason， 他们只会叫我们别去。
2: 不，还是让我来帮你装车吧。
1: 宝贝儿，我们准备好了。
3: 你在和我说话吗？可筹备旅行时谁也没和我商量。
1: 宝贝儿，我们到昨天晚上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还在担心外公外婆呢。
0: 好 ，Maggie， 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他们干嘛到最后才决定不来这儿？干嘛爸爸要说一切都很顺利？
0: 啊，因为很顺利。
1: 不，杰森，我父亲不常说“顺利”“好棒”这类词。哼
0: 哼，我闷在家里也不会说。
3: 咱们走，咱们走，快走！
1: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Ben？

0: 警棍，用他的手铐，他的徽章还给我戴。
1: 哎，说不定还要让你摁个手印呢。
0: 乖乖。
2: 那么爸爸，我想再一次谢谢你能让我留在家里帮 Sex 先生的草地施肥挣点钱。当然我挣钱肯定有助于我珍惜金钱，帮助我长大成人。
1: 如何施肥你肯定也会精通。
2: 说实在的，我真想围在外婆的钢琴边听她唱歌。
1: 对，记住孩子，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隔壁的库斯曼家，今天晚上不能够超过五个客人。
3: 对我一点也不公平，谁也不来关心我 Carol 有没有别的计划。全家有谁把我 Carol 当成一个真正的大活人看待？你们倒是说说看。
4: Carol 快上车。再见孩子。 Oh Mike， 我知道你一切都会顺利的，但要记住今晚来客不准超过三个。
2: 我知道。再见妈妈。再见爸爸。
1: 明天见孩子。
2: 好的爸爸，再见。

0: 等我们一下，
1: 我现在急着要上厕所。
0: 我们想一起让外公外婆大吃一惊，
1: 要是外公现在来搜我的身，我就先让他吃一惊。
0: 嗨，
2: 啊嗨，
0: 我是 Ed 和 Cat 的女儿 Maggie。
2: 很好，对不起，我要。
0: 你们就这么走进去吗？
2: 难道要敲门，然后站在冷风里等到那混蛋来开门？进吧。什么人？
3: 妈妈，这些人就是你们不送圣诞卡片的亲戚吗？我要去找到外公外婆。
4: 啊！乡亲们，你们好，快进来吧。行李也来了啊。好，别着急，晚饭前咱们能谈好生意的啊。孩子也来了，真是太好了。来一杯弗兰克。
1: 可我不叫弗兰克。
0: 你是谁？
4: 问我吗？
0: 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们。
4: 哈利·彼得，美国梦化为现实公司。
0: 这栋房子要卖掉。
4: 哦，不错。
0: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4: 房子的主人是绝不会露面的，特别是花了30年造这栋房子，看了会心碎的。
0: 那倒是的。
5: 可是这房子还没有买主呢，你们对这房子感兴趣？
0: 那当然。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精品的几个突出的优点。
0: 你要说了，我会哭出来的。
4: 什么？
5: 他们干嘛要卖？
4: 你们不想听听这栋房子的特点吗？
0: 我爱这栋房子，我当时就在这个火炉边做功课，等我爸爸回家把枪挂好以后，他就回来拥抱我。
5: 他们干嘛要卖？
4: 不，这个别人的秘密我可不能随便泄露。简单的说，是因为退休收入减少又遭了难，几乎
5: 我是他的精神咨询人。
4: 那么我能效劳吗？
5: 不，请你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谢谢你。行了 Maggie 亲爱的，你别太伤感了。
0: 卖掉房子会使他们心碎的。
5: 他们干嘛不来求助我们？
0: 爸爸自尊心强，他对你所干的工作本来就有一种看法，他怎么好意思向我们伸手呢？
5: 什么？
0: 我是随便说的。
5: 我只知道他不喜欢我，没想到他还讨厌我这个职业。
0: 亲爱的，他并不讨厌你的职业，他只是对你的工作不了解。

0: 都过了17年了，你现在才告诉我，好。
1: 他认为你是江湖医生，我告诉你又有什么好处？
0: 江湖医生，
1: 杰森，这个问题以后再。

0: 双层板条，密封牢固，而且房间还特别的宽敞。
1: 对不起，我能打断一下吗？
0: 你说吧。
1: 你刚才说的话我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发现碎尸是指这个房间呢，还是指整栋房子？
2: 这样的生活才够劲儿。
3: 麦克，麦克，美妙极了，来得太早了，馅饼我还没订呢。
4: 我去买，我表哥在店里，我去买会打折扣的。
3: 好极了，
4: 麦克，你打算怎么过？
3: 随便，咱们尝点馅饼，然后再看看电视。
4: 电视？麦克，家里又没人，你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光看电视？
3: 节目已经开始了，
4: 麦克，你怎么对电视？乖，几十装的笔录。
3: 好消息，我表哥说馅饼不收钱。
4: 哦，太好了。
3: 他下班要带几个朋友一块儿来这儿。
4: 几个人？因为人多了恐怕。
3: 他说有女的。
4: 好好。

0: 老这么呆着，真想找点什么事儿来干干。
1: Carol， 你和文恩可以去外公房里看电视。
0: 太好了，你当然认为好，消磨时间还有我陪着。
2: 兰，外公的那些警察装备你别去碰。
3: 尽管放心。
1: Jason， 我们该帮助他们。
2: 可你父亲不想要我们帮助。我算什么？只不过是个江湖医生。
3: Jason，
4: 不许动，小子。
5: 爸爸。哎的，你差点打着杰森。
4: 可他们根本就不该来这儿，我是说谁也不该来这儿。
1: 妈妈你好吗？见到你真高兴。
5: 我很好。是不是你说过你们要来这儿？我忘记了。
1: 没有妈妈，没有。
2: 见到你总是很高兴。
1: 爸爸爸爸爸爸。可是你怎么想起来卖房子的？
4: 这个我们打算退休以后就搬到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去住，可以省点开支
5: 啊。住公寓。
3: 爷爷奶奶。
5: OK 了，宝贝儿，
4: 你都长成这么大了。
5: 麦克在哪儿？
1: 哦，麦克他不能来了。
3: 外公。
4: 这是笨吧？
1: 是的。
4: 不，让一下。好了，先举起手来，然后再进来。
3: 我不能。 Carol 他把我靠在椅子上了。
4: 守住门，让我去收拾他。
3: 快住手，我吃不消呢。
1: 我们去弄饭吧，快来本，让你爸爸和外公谈。
4: 我看他就用不着手，
6: 留在这儿比较好。
1: 来吧本，你到厨房去帮着削土豆皮儿。爸爸，如果你和妈妈再有经济困难，我们
4: 不，我们俩有钱，很好，一切很顺利。
1: 爸爸，不管多少钱，杰森和我都会很乐意。
4: Maggie， 难道你真的忘记了吗，我的小姐？供你吃，供你穿，而且我足足供养了你有18年呢，直到他把你带走之前。
1: 哦，爸爸，
4: 我现在还能养活你妈妈和我自己，不需要谁来施舍。
6: 艾德，听我说一句，你不应该因为对我有看法而拒绝我们俩对你的帮助。
1: 杰森，
6: 不，我只是说你该克服对我的看法，得保住这栋房子。干嘛为了这种愚蠢的自尊心伤老伴儿、女儿和自己的心呢？
4: 我愚蠢？别用江湖医生那一套来对待我。我老实对你说吧，假如我要你一个儿子，我就不在这世上做人了。
6: 进行的挺顺利是吗？

0: 不应该再请别人来了。
1: 那有什么，你没听说大汉住在哪儿，他父母正在外地了。
2: 大汉麦克，哦，还记得我吗？林德麦克马鲁斯，空手道可我们在一起。
0: 对对，我当然记得，你那双手够厉害。
2: 我不是
0: 像
2: 你想说什么。
0: 麦克，过来，请允许我失陪几秒钟。
2: 好吧，超过可不行。
3: 麦克，现在有两个人在后院里已经呕吐了，楼上还有个人正在洗脸间刮胡子呢。
0: 刮胡子？
3: 我需要几块钱，那辆车没油了。
0: 你不能用我妈妈的车。
3: 不是我用，是弗兰克。
0: 谁是弗兰克？
3: 我以为你认识他呢。
0: 不，
3: 听着，郭子送馅饼的车发动不起来，他打电话要弗兰克去取，既然馅饼是白给的，他叫我们帮他送几家货。
0: 用我妈的车去送？
3: 你叫弗兰克怎么办？
0: 我想一想，我叫弗兰克怎么办？怎么办？
3: 行了行了，老兄你别激动，你就给点汽油钱吧。
2: 妈妈，你就叫爸爸接受这笔钱吧，这家也是你的。
4: 这家是你爸爸说了算，在结婚那天我向他保证过，爱他，尊敬他，服从他。
2: 哦，妈妈妈妈，每个现代妇女都知道服从两个字只是说说的，
4: 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多现代妇女离婚的事。
5: Kate， 孩子们围在钢琴边等着听你唱歌呢。
4: 哦，好的，我刚刚弄掉一份，像个处女的也。
5: 其实孩子们全给铐起来了。
2: 哦，杰森，我说服不了妈妈，要看咱们俩的了。你说说。
5: 让我说？我可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2: 咱们不能眼看着房子卖掉，他们需要的无非是$6,000。
5: 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咱们不是不愿意给钱。
2: 可他说了，他情愿去死，也不要你给他的钱。
5: 他不要你，让我怎么办呢？
2: 再想想。好吧，你有什么打算？
5: 我没什么打算。
2: 没有任何打算就行动，这明智吗？笑。
5: 唱得真动听。
2: 没关系，乐队马上就要来的。
0: 乐队？
3: 波纳，这么大的场面我怎么收拾？
0: 知道老兄，我祝贺你。
3: 我是说得想个办法，别让人笑话，我太无能了。
0: 别紧张，今晚你要创 party 的历史记录。
6: 接着。
3: 不，对不起，请把这个给我。
0: 这下我完了。
3: 至少我风流过15年。警察局吗？
0: 对，我是
3: 甘地先生。
0: 是的，华伯甘地。是的，我现在住在罗宾汉弄里，而且我爱好和平。这儿一向非常的非常的幽静，可有个 party 闹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在这儿的15号里。对，那恐怕是 Siever 家。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因为他们家一向是爱好安静。
3: 是的，请你们务必好好对待 Siever 家叫 Mike 的孩子，他是个非常非常老实的孩子。我可以说，这肯定不是他的过错。
2: 还是盲音，麦克会和谁通话呢？
7: 妈妈，轮到你了。
8: 对，
4: 你看我这个姿势对吗？
5: 他在房间里。
2: 是的。
5: 好吧 ，Maggie， 是你非要我拿出一个计划来的。
2: 你打算怎么做？
5: 我也说不清。Ed，
6: 你又想对我来发慈悲了是吗？
5: 你又打算来个断然拒绝？我并不想对你提什么建议，我是来向你道歉的。给。
6: 爱尔兰威士忌。
5: 是这样的，我曾经也考虑过，假如我提议给你钱，也许我内心深处是有点沾沾自喜，请你原谅。
6: 坐下，弄两个玻璃杯来好吗？
5: 好的，来一盘跳棋。
6: 可以。
5: 这里加姜汁酒怎么掺？
6: 往这里掺，这可是威士忌，
5: 可这酒不能就这么喝了呀！
6: 你小看我了，
5: 口气不小，
6: 不信喝给你看。
5: 一小口那有什么？哎，能把它喝完吗？
6: 你看着吧。
5: $100，
6: 可以。我赢了$100。
5: 你看，这没什么稀奇。赌注加倍我也行，
6: 哈哈，你，啊，赌吧，哈哈，我又赢了，
5: 我非和你打个平局不可。
0: Ben Carroll，
8: 该睡了。
3: 警察怎么不来？怎么还不来？
9: 这儿还不够宽敞，
10: 咱们把家具都推到厨房里去。
3: 哎，叫你妈妈把刹车检查一下。哦，弗兰克还睡在后座呢，他呕吐了，我没有。
0: 太糟了。警察就是不来，怕的也得结束。我彻底完了。
3: 来吧！
0: Party 的发起人，我有几句话要说。
3: 嗨，迈克，你这样可不漂亮。
0: 管不了了，现在我要你们大家，特别是你懒虫，给我
11: 开门！警察。
0: 哦，天哪，谁去把警察叫来了？这东西才刚开始上。
5: 不行了，大叔，这算你最后一次赢我了。
6: 啊，根据我的记录，你一共输了7次，而且是加倍，开始是100。
5: 对，
6: 所以你欠我应该是1变2变4变8变16 32 64。嗨，你欠我$6400。
5: 什么？
6: 算下来是这个数，怎么会这么巧呢？
5: 哦，对，算得对，我算是服了你了。
6: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共才喝了3杯，可是你连1杯都没喝完。
5: 埃德大叔终于压倒了徒有虚名的精神病医生，我可不认这个账，埃德。
6: 难道我欺骗你了？我赢你是光明正大，
5: 我不给。
6: 我看你敢不给，一分也不能少。
0: 怎么？
6: 如果你不把输给我的$6400给我，就别想出这个门。
0: 哎的，我们不仅保住了房子，而且你还保住了自尊心。
6: 嘿，我早说过，我这老头靠得住。
0: 谢谢，亲爱的。
5: 哎，咱们输了6000，肚子还烧得难受。
0: 我早知道我这老头靠得住。谢谢你们帮助警官，这里我来处理。
5: 那就非常非常的好，甘地先生。

0: 周末过得好吗？
1: 没什么劲。你们在外婆家过得好吗？
0: 不错不错。
2: 你爸爸当了本周的英雄了，挽救了一栋房子。
1: 哦，真的？太巧了。
0: 什么？
1: 我是说你们在那儿，我一个人在这儿，都是挺好的。世界上到处都有意思。
2: 我以为你的是非工作昨天就结束了。
1: 哪来的？

0: 我得想个办法，既拿到报纸，又不必为库斯曼太太免费诊疗。
1: 我的报道登了没有？
0: 哦，看起来他们搞错了。
1: 什么？什么？
0: 哎，他们把你的报道登在了头版了。
1: 这是真的吗？
0: 长岛大建筑公司是怎样向县府官员行贿的？作者是 Margaret Beaver。
1: 哦，错了，
0: 不是 Margaret Seaver。
1: 哦，亲爱的，这都是亏了你，要是你不回家开业，让我有机会再次工作，我的名字绝不会上头版。
0: 如果你真的想感激我，下一次作者的姓名你就应该写 Jason Seaver 夫人。
1: 你也想沾边儿？
0: 咱到此为止。
1: 我工作之前该换件衣服。
0: 这是工作穿的？
1: 我早晨穿上它还是个登六版的作者，我现在该穿头版的衣服。我想找一个好工作。
2: 你别说傻话，好好上学。
1: 不不，老师要我们观察人们工作，明天是事业节，每个人还要进行演讲。
0: 是吗？
3: 我本来想观察凯西敦的父亲，他是股票经纪人。嗯，可凯西刚才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父亲干了32年却被人解雇了。啊，他失去了写进我报告的机会。
0: 可是你还认识不少人，他们都在干着很有意义的工作。
3: 你举例。
0: 你的一位最亲近的人工作非常认真，献身事业，还照顾家庭，而且他的穿着也非常神气。
3: 哦，我猜到了，是妈妈。
0: 你就找她了解吧。
3: 那我要去观察她的实地工作。妈妈，
4: 淘气鬼。爸爸，我大概病了。
0: 凯尔尔，有人认为精神病医生不是个真正的职业。
4: 行了行了，你不相信我。啊？我是病了，帮我量个体温。
0: 好。量上面还是量下面？

0: 39度，
1: 不好极了，不用上学了。
2: 我要吃炒鸡蛋，要嫩一点，两片咸肉，另外再加一小块面包，果酱要少抹一点。
0: 炉子上有燕麦粥，
2: 那也可以。
1: 妈妈说我这个主意很好。Mike， 我今天不去上学了，我要把妈妈的工作全都记录下来。
3: 哼，我要待在家里，我就什么也不干。
4: 早上好，小南瓜。哦，亲爱的，我得马上走。我不喜欢别人说现在的 Maggie 当了明星记者就迟到了。
1: 就这样，我们家这位明星记者以他仓促的吻开始了他繁忙而混乱的典型的一天。
4: 哦，还有杰森，要是你有功夫，请把衣服洗一下好吗？
1: 于是他就抛开了家庭的一切琐事，立即投入了冰冷和未知的现实世界。
5: 你在干嘛？
4: 养病。
5: 你既然有精力玩电子游戏，15分钟内就去给我上学。
4: 希望我咳嗽别太打扰你们。
5: 如果你有精力玩电子游戏，那儿就是你的课本。
4: 生病一点也不好玩。
5: Alan Kuzman， 我这会正忙着呢，请你进来。
6: 我只待一秒钟时间，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没有干酵母？我本来想去商店的，可两条腿怎么也拖不动。我不知道究竟是医生开错了药，还是因为这倒霉的天气。艾麦克。
4: 我病了。
5: 我去拿干酵母。
6: 啊，谢谢。我做好松饼一定要请你们来尝尝。现在我又染上重感冒了，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不知怎么搞的，我老是生这种病那种病的。哦，对了，我的大脚趾又长了个囊肿。
7: 希尔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我觉得我是个禁闭在男性躯壳里的女人。
5: 不是个漂亮女人吧？
8: 你好吗，杰森？
5: 请进。还记得 Maggie 吗？她怎么变了？这位是我们家的邻居 Alan Kuzman， 米勒大夫。
1: 这么说你也是医生？你知道我的大脚趾简直疼得要。
5: 不过米勒大夫他是位兽医。
1: 我们家的狗身上长了个白斑，样子太乖了，白斑就长在他这儿。
5: 我知道你急着要走。
1: 大夫，很高兴
5: 我也一样，
1: 见到你。
5: 再见。
8: 谢谢你们有告诉他我是个精神病医生。
5: 我正好没病人，到我办公室去。
8: 好，
5: 对。
8: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5: 嗨，在家里工作很有意思，真的。
8: 对，我可以理解你干嘛放弃在长岛总医院的职位。
5: 那咱们就谈谈你为什么认为我辞职是愚蠢的行为。
8: 你先看看我最近写的这本书。
5: 好啊，
8: 我看对你很有用。
5: 终于写点深有体会的东西了。
8: 你干嘛不让你的护士去开门呢？
5: 他在吃午饭，
8: 现在是上午9点。
5: 他块头很大，可我爱他。
9: 哦，早上好。你好啊，大夫。接力房顶修理公司的。
5: 我们家屋顶没问题，谢谢。
9: 你们家汽车房都是漏洞。
5: 是谁说的？
9: 是那位养土狗的邻居说的。
5: 可是他并不了解。
9: 我帮你检查一下。
5: 我听着，我不想修。
4: 爸爸，我认为我有力气看电视了。
5: 那也能上学。
8: 你这个诊所生意真兴隆啊，大夫。
5: 平时可并不是这样，一般来说通常这里都挤满了有智力障碍的人。
8: 对，希望是这样。好了，坚森，我想跳出这男性躯壳了。我想告诉你，我快要离开长岛总医院了。
5: 放弃科主任职位？
8: 对，我认为现在应该改行干点真正值得干的事儿。我想搞广播讲座，去洛杉矶。
5: 洛杉矶？
8: 因为长岛医院病人太多。反正院方要我推荐一位能够接替我职位的，我就推荐了你。
5: 我？
8: 对，是你，非你莫属。因为你曾经说过40岁时你想领导一个科，现在要提前3年实现了。
5: 开玩笑，
8: 内衣和工作我还分得清。
5: 这个，这是太难令人相信了。可是我，这工作我不能干。 什么？
10: 因为我和 Maggie 已经全都说好了，现在轮到他干一番事业了。
5: 杰森，这可是让你当一个部门的领导，
10: 这不行。Maggie 刚刚回到了工作岗位，今天他又上了头版，你没看见？
5: 没有，

0: 说，杰森，这样的好机会能有多少次？
1: 37岁当科主任，这是不可能的
0: 啊，杰森，你至少也该答应我，考虑一下。
1: 哎，现在我的生活你也知道，
2: 太危险了，那房顶都快塌了。
3: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长岛每日先驱报猛烈而又高速的新闻风暴中心，几十名记者都拼命地赶写新闻稿。你在干嘛，妈妈？
4: 在找袋泡茶。啊，找到了。
3: 接下去干什么？
4: 第一件事，我想应该泡一杯茶喝，然后去找城市新闻编辑 Suzanne Lucy 谈我即将写的连续报道。嘿，你真该和 Suzanne 谈谈，她会告诉你有关新闻事业的一切情况。她是编辑，是女的，年轻，能言善道，而且非常和蔼可亲。Maggie， 关于你的那篇文章，有位律师，他代表 Yesky Chadway， 就是你说行贿的那个建筑公司经理，也就是我今天看到的你的那篇报道。Yesky Chadway 对你指控他行贿非常恼火。
5: 哦，有证据。
4: 可是你要揭发的人，他叫 Yesa Chadway。
5: 哦，我的天哪！
4: 咱们的律师他也是这么说的。
5: 哦，Susan，可是我搞不懂，
4: 我简直不相信，你怎么会对人名不反复核对？这是最最基本的要求。Maggie。我要你停止写这方面的报道，让一位真正的记者去写。
5: 我说的对吗？他是挺和蔼可亲。
4: 糟了！
5: 还在放哦！
0: 他必须负担起家务。我又在自言自语了，这也说明我可以接受这个职。
5: 嘿，爸爸，
0: 什么事，麦克？
5: 杰里干岛屿每天下午3:30播。
0: 我正忙着呢，我要做个重大的决定。
5: 爸爸，前几季我都看了。杰里干他是个船长，百万富翁，他妻子是电影明星，教授。
0: Marian？
5: 可不是。
0: 干嘛你说这个？
5: 这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不看他也播。
0: Mike， 我看你开始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围绕你转的。
5: 对，恐怕是这样。
0: 那好吧，我应该祝贺你。其实这就是 Gamil 哲学的基本要点。
5: 你是说大金鱼？
0: 不，那鱼叫沙缪。对不起，我得去关烘干机了。
5: 爸爸，这个人我读到过。
0: 啊，让我来，谢谢。
5: 校车来了。嘿，爸爸，
0: 怎么，什么事？
5: 电视我就是不看它也在播，学校也是如此。我今天一天不在，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0: 迈克，这是你最初的哲学醒悟，我真为你高兴。谁说电视学不到东西？
5: 爸爸，这世界没我我看也挺好，还有你。
0: 这个我认为，
5: 爸爸，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咱们俩，没咱俩我看也不错。
0: 这是说你自己，麦克。
5: 我在家一天就有这种感受，你怎么样？每天都窝在家里。
0: 窝着？麦克怎么能说窝呢？我是自愿的留在这儿。我要失陪了，洗衣机在叫我呢。来了，臭袜子。
5: 窝着就像杰里干岛的器皿一样。 永远与世隔绝。
6: 爸爸，爸爸，
1: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妈妈呢？
6: 她在停车，听着，我来不及跟你说清楚。今天是妈妈一生中最最倒霉的日子。
1: 什么？
6: 请你不要再让她受刺激了，好吗？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4: 嗨，亲爱的。
1: 嗨，下班挺早，嗯。
6: 爸爸，我对你说过别去刺激他。
4: Carol， 我没什么，谢谢你的关心，我对你都说了一个下午了，我没什么。
1: 怎么回事？
4: 哦，我是跟编辑有些分歧。
6: 爸爸，那位编辑是妈妈，像个
4: Carol。
6: 我全录了，听不听你决定。
4: 不 ，Carol， 你不了解大人谈话的方式，有时语气是很激烈。你没有看过电视剧《Krug》吗？
6: 看过，看过，跟那也差不多。
1: 出什么事了？
4: 哦，没什么大事。
1: 那好，可是凯洛的样子就像末日来了。
4: 不，
1: 嗨，你还记得哈尔米了？是长岛总医院的医生。今天他告诉我，他想请我。
7: Jason，
1: 怎么了？
7: 我一生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
1: 怎么了，亲爱的？
7: 我气的倒不是人家对我嚷嚷，甚至也不是为了开始的那个。
1: 那为了什么？
7: 我把 K 写成了 A。
1: 就这？
7: 把人名写错了。
1: 那也不见得有什么呀。
7: 因为我们说他有罪，很可能告我们。
1: 这倒是个麻烦。
7: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吗？
1: 不知道。
7: 并不是苏三对我嚷嚷才有这想法。
1: 什么想法？
7: 我还不如不工作，就留在家里洗衣服。那样还倒好了。
1: 可你这想法并不对。
4: 哦，杰斯，我面临新的情况，想说说我的想法。
1: 你说吧。
4: 那好，一年来我对重新工作一直有不少的顾虑。
1: 嗯哼。
4: 荒废了18年的东西能捡得起来吗？我怎么能够竞争得过比我小十几岁的人？我是真的需要事业呢，还是仅仅出于需要有个事业？我怕亏待孩子们，也怕亏待你，所以我就按你原来的办法做了。我列出了两栏。
1: 好啊。
4: 这栏是我的不辞职理由，全是空白的。另一栏是辞职的理由，看吧。
1: 面包、牛奶还有丝袜？
4: 不不不，后面还有。
1: 我看项目还真不少。
4: 你说我怎么办？
1: 你问我是否该辞职？
4: 对。
1: 真奇怪，你不早不晚，偏偏今天来问我这个问题。
4: 哦，亲爱的，我要听你的意见，我知道你比较公正客观。
1: 是这样。
4: 是你劝我重新工作，可你内心的内心并不希望我工作。
1: 是这样的，对。
4: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更爱你。
1: 谢谢你。
4: 所以我知道你现在也会客观的，即使你并不真的希望我辞职，因为你整天待在家里已经习惯了。
1: 不过我在家里。
4: 我该辞职吗？
1: 哦，这很难说 Maggie。
4: 我要你的看法。
1: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你认为重新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那么你就应该采取某种措施。
4: 好吧，我看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8: 妈妈，我已经听说了，尽管你是个蹩脚记者，可我仍然爱你。早上好。别客气了，只有我。
6: 别坐我的椅子。
8: 我是帮你坐的暖和的。
6: 别坐我的椅子。妈妈在哪儿？
8: 一早就上班了，去和她上司讲清一些问题。
6: 你怎么知道的？
8: 我人小，别人总忘记我在身边，所以什么都说。
6: 你们应该对妈妈说，你们不仅支持她，而且仍然信任她。有爸爸在，妈妈不一定要我们说这种话，这是爸爸的责任，结婚就这原因。当你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时，至少有一个人能说你不错。
1: Mike 说的完全正确。孩子们，你们临走时要打扫干净，锁上门。我要去追赶妈妈，免得她犯什么错误。
6: 她不该为出个小差错就不干了。她知道，她不是生了你以后又添了个小的？
8: 真滑稽。
4: 给你，坐 昨天你说你要找个真正的

0: 记者来继续报道这件事。你找到了，就是我。你能找出一点差错，我永远离开这儿。可要是你找不出差错，我希望你能用它，因为它比起这儿任何人写的都不逊色。
1: 你说的对，
0: 我认为你不应该就此。什么？
1: 我说了，你是对的。
0: 哦，
2: 我认为他说的话都是有口无心的。
0: 什么？我是认真的。
2: 不，你不是。
0: 我是认真的，
2: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希望你辞职。
0: 辞职？我根本不想辞职。
2: 不辞？
0: 不辞？对，不辞。
2: 这不是每日行星报？是我搞错了。罗伊斯、克拉克、杰米，
0: 对不起。杰森，你究竟什么意思？
2: 我来是想帮你忙的。
0: 你要我被他们解雇？
2: 不，我要你改变辞职的主意。
0: 昨天是你劝我辞职的。
2: 那是一个坏的建议。
0: 可我都听你的。
2: 可今天我赶到这儿来是阻止你接受我的建议。哦，你干嘛接受我的建议？
0: 因为那是个坏的建议。
2: 好吧，我承认是那样。我确实希望你能回来重新管这个家，我感到自己已经被困住了。
0: 因为你想担任长岛总医院的科主任了。
2: 这事儿你知道了？
0: 正当我要离开家的时候，发现了这张表。接受职位的理由，放弃职位的理由。
2: 你好像全看过了。
0: 对，是仔细的。Jason，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因为我不希望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好像你的辞职是为了我的某种原因。实际上却是，
0: 你真的想接受哈尔的建议？
2: 我考虑过了，我也排了一个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0: Jason， 现在接受和不接受的理由可是9:1呀。
2: 是的，可不接受的那个理由，成为 Maggie 的理由比其他所有的理由都重要。
0: 你真好，亲爱的。
2: 好吧，我认为现在应该轮到我在家里待着了，还可以看看杰里根船长什么的。
0: 什么？
2: 我得和麦克去商量，他是咱们家的哲学家。肯多尔先生对偏执狂的恐惧大大减轻了，因为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他到处不受欢迎。从好的一面讲，
3: 爸爸
2: 在这儿。凯伦，嗨，宝贝儿，事业节过得好吗？
3: 现在我才体会到大部分职业都很不容易保住，所以我不想干妈妈这一行，还是干苏利文他爸爸那一行。
2: 他是什么职业？
3: 他是职业介绍所的一名职员。
4: 好消息，爸爸，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虽然只病了一天，可是每个老师都这么说，没有我信口胡说和捣乱，上课就是不一样。
2: 这算好消息？
4: 对我是这样。十年级虽然不是围着我转，可我不在，他们就有感觉。
2: 嗯。
4: Carol， 杰里干又播了，不能不看。
2: 一位伟大的精神病医生的一天又结束了。他并不是在大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而是在现实世界里。

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直其百面，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我现在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1: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带来欢喜干嘛？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2: 没事儿，
0: 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杨。
0: 好好好好好了。
1: 嗯，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走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然后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3: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4: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5: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4: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0: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0: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到底
3: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0: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
1: 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
3: 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0: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3: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嗯，最想吃，馋得很，也喜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要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背着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两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1: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
2: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病榻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1: 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1: 好，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3: 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谷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3: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3: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1: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3: 是啊，
1: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3: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1: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3: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3: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4: 那吴次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0: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

0: 喂，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

0: 要说是可以了。
1: 再等。
2: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啊、在我这里、啊、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姜。姜母蓝。姜姜姜姜小蓝，你们姜小蓝认识吗？
1: 没有。
0: 姜小蓝。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蓝，鱼小蓝。
1: 于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碗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0: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1: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
0: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2: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0: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2: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0: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2: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3: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4: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3: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4: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3: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4: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3: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际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4: 我知道了，组长。
5: 吃饭？去哪儿啊？
6: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5: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5: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5: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余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真房主那点奖金，他余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余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心

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です。今日はね、2つで、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二厅，失礼的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2015，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2: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3: 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4: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5: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好的，
4: 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4: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4: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实在报你巨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4: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4: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

0: 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谁？我仅劝你，
1: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0: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1: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0: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2: 喂，白灵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3: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帮你去的，
2: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4: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2: 我明白，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张市长，
2: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2: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2: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2: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2: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5: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6: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5: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4: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7: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6: 原来

0: 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1: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0: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1: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2: 那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3: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1: 进。
4: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1: 余萧南领了两套猥琐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4: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
4: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

0: 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司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一共三张，不单卖。
2: 一大三小，
3: 说说。
4: 松开！
5: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做手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让他进来。
5: 报告各位长官。
4: 讲。
5: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4: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5: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6: 报告。

0: 各位长官，阿尔汀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是。

0: 太监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派进去。江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
1: 你先坐下，
2: 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仲文？
3: 啊，是。
0: 本队长，
3: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3: 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
3: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2: 感谢建峰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5: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2: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5: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

0: 我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 总之，这个离情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1: 明白。
0: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安全。
1: 我从武功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0: 没放在宿舍吗？
1: 没有。
0: 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武功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好，
1: 我等您消息。
2: 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1: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哎呀，别怪，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
1: 好了，哎，干嘛呢去？陪我坐会儿。我
2: 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那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2: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锻炼几个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3: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3: 处长，
2: 处长，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果然是姐妹情深啊！这长公主远在千里之外，竟还能给你传递消息，但你可知，你们这一套更加坐实了朝廷对你们的指控啊！
3: 若有一日我父为帝，我定位太子。阿唐娘子，可愿做太子妃？
4: 长公主这手倒脱靴用得妙啊！可是殿下又忘了，就连你自诩清醒，都意乱于我儿，更何况区区楚堂？殿下。
5: 妻子认输吧。那我便赌一个变数。
6: 有几成把握？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就算是楚堂真的控制了萧玄，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我都知道，但是再等等看。
5: 到底在等什么？
6: 再等谢三。
7: 他的阿宇，御驾亲征的消息。万万不水啊！谢大人，谢大人，你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危险吗？
8: 正因如此危险，陛下才必须亲征。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那陛下亲征的，就是硕果；如若不退，那陛下讨伐的。
3: 就是萧南叛党，太傅，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哎，谢小将军，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你兄长最厉害之处，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看似你我相争，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

0: 哲，
1: 王爷今日话多，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
0: 谢小将军，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莫不是？
2: 我不是谢家之人，我也没有兄长。
0: 看本王这记性，差点给忘了。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
1: 王爷慎言。
2: 王爷说的不错，我与谢三确实不同，我比他更记仇，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2: 对下属。
0: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0: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1: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4: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3: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古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3: 没办法，我先回去了。

0: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潇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 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无次长的指纹呢？余潇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潇南本人。
1: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对。
0: 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余潇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2: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
3: 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
3: 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哦，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

0: 也不排除在地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1: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又想破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于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你找哪位？
1: 高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2: 1949年。
3: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升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4: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是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5: 早就该给配了。
3: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5: 我姐夫。

0: 青年有好脾气，
1: 在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0: 坐，师傅。
2: 你怎么才来呢？
1: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吧？
0: 一会儿就到。
1: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2: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0: 先吃。
2: 建成，快吃吧。
0: 孩子们也饿了。
2: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0: 聂西来了。
2: 嗯，吃点吧。哎，
0: 嗯，好。
2: 这么胖，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3: 一直工作走不开。
4: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3: 谢谢了，李文远。
4: 不用，好好休息。
5: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3: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5: 为什么没打？
3: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5: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3: 我也不知道。

林夕，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啊，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叶副官，
1: 。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
3: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1: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3: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1: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3: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1: 妹妹多大？
3: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1: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5: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呢，看看。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2: 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3: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1: 聂曦，
2: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2: 聂曦，
1: 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
2: 你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2: 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0: 事情，我想放下。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老师，您刚才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沁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好好开车。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面。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她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我觉得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
2: 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
3: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
3: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
3: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3: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4: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3: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5: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5: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3: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5: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3: 那你
5: 冷啊，
3: 我送你回去。走走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5: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3: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5: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嗯，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

0: 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1: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2: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0: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1: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3: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4: 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0: 这节骨眼儿！
1: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1: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2: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2: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
1: 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2: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2: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4: 你就放心了。
3: 大哥到了，就这儿。
4: 好，
3: 谢谢。
4: 还有多远？
5: 快到了，跟我走吧。老陈，
4: 嗯，怎么了？
5: 那肚子疼。
4: 肚子疼？
5: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3: 行，你快点回来啊！
5: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订单，是这儿吗？对。
1: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太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

0: 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1: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锋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1: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0: 建锋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1: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锋同志，吴司长，
1: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0: 同意了，同意了。
1: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0: 不用了，建锋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1: 送送吴司长。
0: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锋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你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0: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0: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0: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1: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6: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
6: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3: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6: 是
3: 是。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6: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3: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李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6: 喂，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6: 好，稍等。稍等。
0: 喂，
7: 敏源，是我，
0: 吴司长，
7: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8: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7: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7: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7: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8: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9: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0: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9: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1: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看我回来了！
12: 来了，组长！哎呀，
9: 好的，
12: 组长辛苦了，终于回来了！哎，
9: 谢了，弟兄。
13: 组长。
9: 干什么呢啊？没活干啊？
13: 组长
9: 喝呢是吧？
13: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9: 你忙你们的，
13: 到办公室来。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8: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3: 谢谢组长。
8: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3: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8: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3: 人被二处扣押了。
8: 那行李呢？
13: 也送到二处了。
8: 行动真够快的呀。哎，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3: 我当2队队长。
8: 怎么了？
13: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8: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3: 不是。
14: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8: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14: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8: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余肖南之前渗

0: 候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 你还是怀疑吴次？
0: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德总，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0: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小梅。
0: 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1: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
1: 你是谁啊？
0: 侦防组的于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于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2: 果然是姐妹情深啊！这长公主远在千里之外，竟还能给你传递消息。但你可知，你们这一套更加坐实了朝廷对你们的指控啊！
3: 若有一日我父为帝，我定位太子，阿唐娘子可愿做太子妃？
4: 长公主这手倒脱靴用的妙啊！可是殿下又忘了，就连你自诩清醒，都意乱于我儿，更何况区区楚堂？殿下，妻子认输吧。
5: 那我便赌一个变数。
6: 你有几成把握？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
7: 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就算是楚堂真的控制了萧玄，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我都知道，但是再等等看。到底在等什么？再等谢三，等他带阿雨御驾亲征的消息。万万不可呀！谢大人，谢大人。
8: 你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危险吗？正因如此危险，陛下才必须亲征。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那陛下亲征的，就是硕果；如若不退，那陛下讨伐的，就是萧南叛党。太傅，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
3: 这个谢艳芳。 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哎，谢小将军，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你兄长最厉害之处，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

0: 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看似你我相争，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
1: 王爷今日话多，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
0: 谢小将军，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莫不是？
2: 我不是谢家之人，我也没有兄长。
0: 看本王这记性，差点给忘了。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
1: 王爷慎言。
2: 王爷说的不错，我与谢三确实不同，我比他更记仇，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0: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呢？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啊。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嗯，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是，注意迷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明白，我这就去。啊，秘员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米原回不来了。
3: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4: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是。
5: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5: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

0: 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1: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2: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2: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青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2: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3: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2: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3: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2: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3: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2: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3: 好。
4: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0: 于是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4: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0: 用不惯那东西。
5: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1: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 还

0: 是你熟悉的中兴舰，明早基隆出发。
1: 谢谢学长挂念，
0: 我推荐你去，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你去我放心。
1: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1: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3: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4: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5: 作战室在哪
4: 儿？2楼，去作战室。
5: 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4: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陈将军，行。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您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点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7: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7: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7: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6: 的。太好了。
7: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7: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7: 那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攻势薄弱，多暴露，相当儿戏。
1: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再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对，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哦，
1: 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备份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1: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0: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1: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你这个
0: 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3: 放心吧。
2: 嗯，拜拜，
3: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谢你最后一次。
1: 嗯。
2: 红日照遍了东方。
1: 真好听。
0: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1: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0: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1: 司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0: 马上？
1: 嗯。
0: 马上是多久？
3: 老郑，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

0: 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庄阿陈正在照顾他。
1: 情况属实吗？
0: 死心香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0: 次长，我帮您找吧。不用，我自己查阅吧。这文件这么多，我帮您找可以节省时间。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啊，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1: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 让他带2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0: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当然，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友，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0000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玉，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深渊，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欢迎李队长。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1: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2: 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3: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3: 你好，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4: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3: 明白。
1: 组长。
2: 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2: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 先去忙吧，
3: 啊，阿成，你把李队长带到办公室。
5: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明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明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肖楠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0: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1: 清水就好。
0: 你进侦方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
1: 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1: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
0: 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1: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是啊。哎。
2: 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我觉得挺舒服的呀。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3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3: 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2: 我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3: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0: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成，平阳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
2: 谢谢。
3: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2: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3: 好。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
3: 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次长，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2: 谁？
1: 小喜。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真放错。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行。
2: 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0: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生前死了个人，
1: 我以为你是你。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

0: 你这个人，你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你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男都不如吗？
1: 我被他踹下车了。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儿？
0: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 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2: 组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
3: 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人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你也证据，直接去跟吴组长说呀！
3: 没有证据，组长，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3: 啊！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是个残疾。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

伤，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叶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何姐，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快几句话了，组长。快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

0: 陈太太周战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乌办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1: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0: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
0: 抗命吗？那些，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0: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可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武办；第二，少来吴公馆，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
1: 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0: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1: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
0: 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2: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

0: 他妹妹没事吧？没事儿，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1: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好。纪委东寡崔小明，
1: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果然是姐妹情深啊！这长公主远在千里之外，竟还能给你传递消息。但你可知，你们这一逃更加坐实了朝廷对你们的指控啊！若有一日我父为帝，我定为太子，阿唐娘子可愿做太子妃？
1: 长公主这手倒脱靴用得妙啊，可是殿下又忘了，就连你自诩清醒，都意乱于我儿，更何况区区楚堂？殿下，妻子认输吧。

0: 我便赌一个变数。你有七成把握，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就算是楚唐真的控制了萧玄，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我都知道，但是再等等看。
1: 到底在等什么？
2: 再等谢三，等他带阿雨与夏钦征的消息。万万不可呀！谢大人，谢大人，你知道现在情况是如何危险吗？
3: 正因如此危险，陛下才必须亲征。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那陛下亲征的，就是硕果；如若不退，
1: 那陛下讨伐的，就是萧南叛党。太傅，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哎，谢小将军，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你兄长最厉害之处，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 看似你我相争，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
4: 王爷今日话多，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
1: 谢小将军，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莫不是？
4: 我不是谢家之人，我也没有兄长。
1: 看本王这记性，差点给忘了。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
0: 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王爷甚言。王爷说的不错，我与谢三确实不同，我比他更记仇，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

0: 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0: 来，慢点啊，跟紧了。

0: 什么？
1: 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0: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1: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老陈，
3: 来，哦，来，
2: 我不要你，我老陈，
3: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是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张，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所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特别是，一会儿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行，一个是台北的检查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检查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 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如果不在，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0: 谢谢。哎，陈太太，甄老板在吧？哦，在呢。好。喂，建昌行。
1: 是有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抱抱，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
1: 咦，狼找到了。
2: 老郑不在，
1: 没看到。
2: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2: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3: 不相信我是吗？
4: 老郑，
3: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
1: 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组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冯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

0: 我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1: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0: 不会。
2: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你们把组长送回局，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3: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4: 情报送出去呢，
0: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5: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5: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黎青回去。他在申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双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妈。
3: 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刷下眼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4: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恭喜啊！
2: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1: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2: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

0: 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1: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1: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0: 是。
1: 好吧。
0: 您慢走。
1: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讯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这里。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你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您要怎么弄？
5: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3: 哎，好嘞，好嘞。
6: 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们没有人了。
3: 真的？
6: 嗯。
3: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6: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6: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6: 好，谢谢。

0: 你的真相，
1: 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0: 周恩阿辰，你演的真像，
1: 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季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底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 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
1: 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拖住烟火。 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 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2: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

0: 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祥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三点半左右吧。
4: 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1: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0: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休息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0: 那聂希呢？
1: 聂希调职了。
0: 调哪儿去了？
1: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0: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艾菊啊，
1: 嗯，
0: 哦，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县城，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嘛，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
1: 快吃。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叶希，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0: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1: 老郑被捕了。
0: 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1: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

0: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
1: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0: 好像是。
1: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啦？
0: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1: 来，妈，我敬您一个。
0: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思念，煮酒红啊，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亭啊，哎呀，
1: 阿君，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就是一个乖孩子。
1: 啊，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红红啊。

0: 家常。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冷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一进门是的审讯室，不是的西餐厅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
6: 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6: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6: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7: 吴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6: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7: 甄房组里看大戏呀，吴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6: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7: 顾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6: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1: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啊，好，您里边请。
0: 多谢，
1: 招呼一下。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那您吃吗？
2: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1: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
1: 好的，您稍等，
0: 麻烦了。
1: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1: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
0: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1: 好的。
0: 你吃过？
3: 也没有啊。
0: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煮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我们不去青田街了，我们改右拐吧。
1: 好嘞，
0: 谢谢。

0: 哎，怎么样啊？陈太太，
1: 陈太太你来啦！
0: 最近如何？你们？
2: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3: 八条，
2: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3: 玩吧。不，我加棒就好了。
4: 哎呀，没事。哎呀，
3: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
2: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1: 对，
2: 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那该你了。
3: 六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你先把我送。那我来就好。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好。还在打风呢。
2: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哎呦，
2: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停了，还被你调一色都停了。
3: 多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3: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哦，那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2: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3: 哎呀，不行，
2: 我们设计的嘛。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现在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安琪，安琪，
3: 哎，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过一圈。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11、12点了吧。
0: 那么晚？

0: 哎，您好，
1: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1: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2: 执旗改命，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董，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哄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桂回来了，
3: 先出去。哎，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窦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3: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2: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3: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2: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
2: 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1: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啊。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啊。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嗯，来，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就要走了。

0: 是。
1: 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
0: 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0: 居啊，我准备去几天花园，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吗？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今天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1: 啊，妈，
0: 好看吗？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不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0: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发生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方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1: 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我在哪里停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2: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1: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

0: 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七擒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出发。
2: 马上！
3: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2: 都不拿了。
3: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2: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3: 好。

0: 谢谢大哥。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会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呀，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怪我，我也是

0: 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1: 哦、没事，我帮您查，
0: 我把号码先写。
1: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0: 啊，好。
1: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1: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2: 好，行，你们忙。
1: 行行行。
0: 过年是杂事儿多，
1: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0: 2872。
1: 啊，是2872。
0: 麻烦啊，王主任。
1: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古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
0: 啊？还有电信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1: 也有。
0: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1: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0: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1: 不敢这么说。
0: 不好意思啊。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1: 那不应该是。
0: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呢？啊，
1: 那我。来来来

喂，昌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0: 花莲，
1: 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3: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5: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5: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5: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5: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不用哄哄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2: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哦，
2: 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1: 来，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

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
1: 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2: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好了，德董，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2: 是，
0: 那这样，哎。 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2: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窦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他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 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
2: 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 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1: 啊，
0: 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西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传。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3: 算了。
2: 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呀，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2: 那不好意思。
3: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0: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哎，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2: 这是调查令。

0: 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2: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0: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
3: 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0: 王科长，
4: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4: 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5: 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
6: 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7: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搿种金针菇都介硬，再讲铁棍介脆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多覆盖了呗。
0: 我看看搿种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棍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2: 不用客气，送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3: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一安排。
2: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1: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办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明，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割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2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2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奶奶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7: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4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台风巴威远离上海，洋山港恢复生产运营。昨天全天有近20艘国际航行船舶靠港。

0: 告别台风，上海秒切热浪模式，气温攀升至33到34摄氏度，户外作业人群需防范中暑风险。台风巴威北上，东北多地迎来强降雨，沈阳拉响最高级别预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户外活动停办。美伊冲突升级，美军三艘海盗无人水面艇袭击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美军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袭击方暂不明确，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所为，也门政府则表示也门武装部队对机场实施了打击。
1: 来看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 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减弱和远离，昨天上海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不过呢，白天的风力依然较大，而副热带高压的迅速接手，让深城重回高温的蒸烤模式。
3: 巴威深入皖北，副高急不可耐控场，深城重回晴热模式。上午10点半左右，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拉响，午后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冲上34.9度。
4: 我以为今天会是个阴天，结果今天好大太阳，特别热。
3: 台风过后，天空通透，云卷云舒，美景如画，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走出家门。眼下，崇明荷花博览园里的460亩荷花荷韵正浓，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揽清风，品夏韵。在徐汇西岸自然艺术公园近3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迎来全盛期，整体金色花海的观赏期可以持续到7月底。在嘉定，深城首座紫薇主题专类园也正是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各类紫薇交织成一幅浓艳热烈的夏日画卷。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台风范围充沛的水汽和快速增温也将使得午后雷阵雨的模式回归，深城周中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7度附近。
5: 未来3到4天呢，我们是转受副热带高压的稳定控制，那么同时呢，午后也会容易有这种局地的对流天气发生，所以也请大家留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
0: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深城，洋山港也逐步恢复了盛产运营，昨天全天迎来了近20艘国际航行船舶靠港。与此同时，上海的一线建设者们也陆续返港，准备复工复产。
3: 早上6点，东海大桥恢复双向通行，机卡鱼贯驶入大桥。上午8点，洋山港区恢复生产运营，但因周边海域大风，船舶无法按计划进港。12点左右，进港航道恢复通航。下午3点，首批5艘国际航行船舶在拖轮的协助下，同时靠泊洋山港1期、4期码头，调度、吊机、集卡、理货等各岗位人员就位，边检民警迅速登轮核查，空接了2天多的洋山港恢复生产作业。随着船舶集中进港，各码头运营企业开足马力，洋山边检站多举措提高通关效率。
6: 此次台风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船舶多。目前各项业务主要集中在首批船舶靠港后3小时内，我们开足查验窗口，实施分组作业，确保船舶快进快出，货物高效转卸。
3: 一早，嘉定区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有序启动转移安置人员撤离工作，12个街镇所有集中安置人员已全部有序返回，青浦区各安置点也有序完成人员撤离工作。与此同时，

0: 工地上的安全检查也已提前启动。在青浦中交凤栖科创港项目现场，镇规建办安管中心工作人员与项目安全负责人逐项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包括大型设备、用临时用电啊、等安全。然后对于项目上，我们对于这个临时工棚的这个稳固性，包括这个用电用水也进行了排查。明天，项目正式完成复工复产。
2: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路径。今天早上的6点钟，巴威的中心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以后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随着台风巴威继续的北上，今天东北等地的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局部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凌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巴威登陆浙江后深入内陆，给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同时，巴威远距离给北方多地输送水汽，华北、东北一带雨势也较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和池州、河北承德等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辽宁省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全省共转移群众33万人。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了极端猛烈的暴雨袭击。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沈阳国家气象站24小时降水量达到248.6毫米，大幅打破当地历史记录。城区降水几乎全部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其中和平区工农桥附近雨量接近350毫米，抚顺国家气象站24小时降水量同样超过了250毫米。持续的极端暴雨导致沈阳、抚顺等城市出现严重积水和内涝，对早高峰交通和市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截至目前，辽宁省有7条河流、8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其中柴河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另外还有36座水库超汛线，其中2座为大型水库。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到今晚8点，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还有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这些地区是防御的重点。
4: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33万人，主要集中在我们辽宁中北部地区。随着雨情和水情的变化呢，全省转移群众人数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2: 沈阳市昨天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减少外出，确保安全。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昨天傍晚，沈阳市防止再次发布通告，提示今天沈阳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全市停工、停课等措施今天将继续实施。铁路方面，国铁沈阳局各车站在候车室、售票大厅等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做好台风期间旅客乘降组织、问询解答、退票改签等工作。国铁沈阳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防范、主动避险。京哈、沈丹、沈白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实施临时停运措施，备足沙袋、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此外，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沈阳局公务系统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沈丹等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在各重点区段安排专人看守，实时监测线路变化。沈阳的雨情具体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沈阳的和平区发回的报道。
5: 在辽宁的省会沈阳的主城区和平区，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强降雨仍然是在持续。从今天凌晨开始，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沈阳多地呢是迎来了大到暴雨呢这样的这个天气。今天在中午的时间段，大概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这样的雨势曾经是短时间内减弱过，但是呢，随着下午。

0: 的来临，现在整个的降雨还是在持续的增强。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位置呢，是沈阳主城区的和平区，连通了南北方向的一条交通主干道南京街的这个附近。可以看到，由于今天现在沈阳已经是启动了全市的一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停课，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在城区内通行的车辆并不是很多，但是可以看到在南京街的主干道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积水。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前到达这里的时候，积水的水深要更深一些，达到了将近30厘米。而随着刚刚中午的时间的短暂的雨势的减小，现在水位有所下降，但是现在雨势还是在进一步的加强的。那在过去的12小时之内，根据沈阳市气象局的这样的统计，在沈阳城区内的浑河湾街道以及东湖街道和浑河站西街道这几个位置的累计12小时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10毫米，这非常的罕见，已经是列到了全省同时段内累计降雨量的前3名。我们现在看到，在沈阳城区内主干道以及特别是一些下穿的桥梁和隧道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在南京街这里边也看到先前的这个比较深的积水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车辆的这样的熄火。现在我们了解到，消防部门已经是全力的投入到防汛的抢险救援当中，向全市的25个这样的关键的风险点位是提前部署了25辆救援车辆，确保遇到灾情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对这种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展开救助。同时呢，现在沈阳市严格的落实了防汛的4级的包保的责任制，县市县乡村4级3500多名的防汛责任人和超过16000多名4级防汛包保责任人目前是全部的在岗开展各项的防汛工作。目前沈阳的全市各级各类的应急队伍600余支，超过了22000人，根据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正在开展各项的抢险排涝的工作。
1: 昨天沈阳市部分路段和小区也出现了积水险情，当地的民警和志愿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处置路面险情。
2: 昨天，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发现情况后，主动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在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受强降雨影响，辖区内水位上涨迅猛，河西社区一名瘫痪在床的居民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迅速抵达该居民家中，将瘫痪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下午4时，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切不可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辽宁省的主要河流浑河也迎来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0: 现在呢，我就是在贯穿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这样的河流的岸边。现在呢，可以看到，本身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以往是整个沈阳南岸的这样的一个市民的全民的健身休闲的这样一个公园，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河水现在已经漫到了这个岸堤上。我们呢是在2小时之前来到这个点位的，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是2小时之前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捡到了一个大约有40-50厘米长的这样的一个树枝，我们把它插到了旁边的这个土地里边。当时这里边还没有这个水面漫上河堤，但是呢，就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一半的这样的树枝呢，现在已经是被河水所没过。同时呢，我面前的这个路段差不多水又往前蔓延了，差不多有5米多。而现在我所在这个南岸的这样的这个河堤呢，实际上在平时它是分成2层的，上下2级。可以看到呢，我手指的最近的这个蓝色的雨水排放口的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这个标牌，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河堤的上层台阶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而在远端可以看到一把休闲的木椅，那个平常呢是市民们在这里休憩的时候用的。而可以

0: 现在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乙面啊，基本上是被水所淹没了。更往远处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是下层河堤的本身的一棵大树。平常呢，这棵树呢，它的树下也是市民们来纳凉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树冠包括树梢呢已经是接触到了水面，所以呢应该说这一次的强降雨给整个浑河带来的这样的水位的上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根据水位上涨的最新的情况，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监测到，在沈阳的水文站，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那根据相关的标准呢，是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样的公告。而就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在下午的4点钟，同样是在浑河的沈阳水文站又监测到，在2个小时之内，浑河的水位再一次的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在每秒现在的浑河的流速呢，可以达到3700立方米以上的河水这样的流速。所以呢，根据持续上涨的这样的河水呢，现在浑河的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这样的一个等级。那现在呢，为了应对现在高涨的这样的洪水，从7月12号下午开始，按照现在由上至下的这样的顺序呢，在沈阳的城区内依次的是对浑河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这样的橡胶坝实施了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发布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呢，水位持续上涨，也是让广大的市民呢要远离河道，避免发生这样的危险。
1: 同时，辽宁的抚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抚顺的一个高速口，叫做葛布高速口。那么在2个小时前，我们从这个高速口下来以后，本来要奔向那个抚顺市区，但是到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前路就被这个大水阻挡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就是，从山上奔涌下来的这个洪水。哎，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这个抚顺呢，其实是一个辽宁东部山区，它是有很多山，它很多山是长白的余脉。那么在今天凌晨到现在为止，抚顺地区遭受了一轮非常大的一个强降雨。那么抚顺当地呢是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在当地呢也是目前是防汛抗旱的1级的响应。那么整个的这个水情是非常的大的。目前我们了解到，整个抚顺市区内的66条公交线已经全部的停运了，然后全市的中小学生以及校外的机构也是停止了去上学，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市民呢，就是被号召是在居家办公，那么非必要不要出行。目前抚顺市由于提前进行了一个预警的响应，目前我们了解到整个的转移群众已经达到了19000多人。那么目前整个的抚顺市的降雨呢还在持续当中，刚刚是停了一阵，现在这个雨又下了起来。我们从抚顺的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抚顺市的这个降雨预计在未来2天之内仍然会是一个大雨甚至到暴雨级别的一个降水，可能的降雨要达到100到150毫米这样一个级别。
1: 受到了八威的影响，河北承德的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私家车主被困急流。当地的消防接警之后迅速的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3: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2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3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3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 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三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

0: 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1: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2: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0: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美伊冲突升级，美军三艘海盗无人水面艇袭击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美军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袭击方暂不明确，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所为，也门政府则表示也门武装部队对机场实施了打击。
3: 好，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的7月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稍早前在伊朗的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的拉尔市，革命卫队的防御系统击落了两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美军则公布了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的画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12日动用多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伊朗境内的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此外，美军称三艘海盗无人水面舰艇袭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这是美军首次在作战行动中使用海上无人艇。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日20时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昨天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中东多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反击。
3: 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昨天均传出剧烈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另有消息称，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昨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昨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美国所谓护航一事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称，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4: 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向位于中东多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3: 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方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0: 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美国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管理安排的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干扰了国际商业航运。伊朗强调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伊朗对任何参与或配合侵略方行动的行为发出打击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并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但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
1: ابزار و روشی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میانجی ها بله کارشون تداوم مساعی جمیله برای جلوگیری از تسعیر تنش هست و طی این روزهای اخیر هم با هم قطر هم با عمان که خب ما جلسه ای رو برگزار کردیم و هم با پاکستان ما در ارتباط بودیم و این
0: 针对有关伊朗袭击地区国家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今后也不会袭击任何地区国家。伊朗实施的防御性打击仅针对被美国用于袭击伊朗的基地、设施和阵地，包括后勤和支援设施。他重申，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或设施，只要被用于侵略伊朗，都可能成为伊朗采取防御行动的对象。具体行动时间、方式和地点将由伊朗武装力量根据国家利益决定。
2: 美以冲突爆发之后，战争险费率成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的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了船舶价值的约10%。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一度趋缓。7月8日，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经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
3: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昨天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所为，但据也门政府国防部称，也门武装部队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
0: 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则表示，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据胡塞武装消息人士透露，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活动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计划在13日中午乘坐伊朗方面的飞机抵达萨那国际机场。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已经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国防部当天

0: 稍早前曾发表声明称，忍耐已到极限，将用一切手段回应伊朗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萨那目前由胡塞武装控制，而获得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也门政府则驻守在南部的亚丁。
1: 欧盟外长会昨天在布鲁塞尔举行，讨论是否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此前该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以及暴力事件引发多方谴责。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认为，约旦河西岸当前局势令人无法接受，并且对两国方案的推行造成阻碍。一些欧盟成员国围绕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提出了一些方案，目前正在接受审议。不过，按照英国卫报的说法，欧盟各成员国对此存在分歧，预计不会在本次欧盟外长会上就贸易禁令相关议题做出决定。另外，欧盟方面也担心此举可能对欧盟和以色列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2: 泰国方面昨天通报称，根据对曼谷啤酒餐厅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的原因推断为空调设备的电路短路。最新的数据显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
0: 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64平方米。起火原因初步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泰国媒体分析认为，此类空调有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电路短路引起的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属于难以预见的意外事故，各部门应当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有调查指出，火灾发生期间，一些人被困在起火建筑后面的洗手间内，未能逃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
1: 美国中西部遭遇热浪，多个城市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预计今后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0: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12号最高温达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今天，令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大增。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到15号，全美超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其中不少是夜间高温记录。在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多地，夜间气温不低于27摄氏度。
2: 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并迅速的蔓延。截止到昨天的凌晨，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约800公顷，导致了部分地区的交通中断。
3: 法国官员表示，这场林火规模较大且极具破坏性，大火借着风势迅速蔓延，目前已有约400名消防员、2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预计彻底完成灭火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当地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名居民。这场林火也对当前旅游旺季的交通造成影响，多地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中断。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表示，往返巴黎和里昂的列车延误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昨天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因素引发的。截至目前，已有44名涉案人员被捕。
1: 热浪席卷欧洲，位于法国萨瓦省蒂涅地区的格朗德莫特冰川迎来了一批滑雪爱好者，他们登上海拔超过3000米的冰川，在夏季体验滑雪的乐趣。然而，冰川加速消融的事实也让滑雪爱好者和当地的从业者深感忧虑。
3: 当地时间11号，一批游客乘坐缆车抵达海拔3456米的冰川区域。上午9点，山顶温度计显示气温为5摄氏度，与山下城市地区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不少滑雪爱好者表示，他们此行既是为了体验夏季滑雪，也是为了在冰川彻底消失前打卡。
4: On est venu faire un petit peu de ski, profiter un petit peu de la fraîcheur de l'altitude pour éviter justement de souffrir en bas de la canicule. Mais on voit aussi ici quand même que ça souffre un petit peu malheureusement avec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Donc on est venu en profiter avant qu'on puisse plus en faire justement.
3: 当地从业人员表示，蒂涅地区长期以365天全年滑雪作为旅游名片，但是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川加速消融，大家能在夏季到

0: 冰川滑雪的日子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1: 连日来，英国英格兰地区持续遭遇了高温天气，多地经历了严重的干旱。那么受此影响呢，英格兰多处的足球场草皮枯萎，地表变硬，

0: 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和更长的干旱期，人们对体育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日益担忧。专业人士认为，坚硬裸露的场地意味着球员摔倒后可能面临更高的受伤风险，他们的关节会因此承受额外压力，同时可能导致骨应力损伤增多。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高温来袭，中暑进入高发期，申城中暑门急诊量攀升，老年以及有基础性疾病人群需特别留意。上海社区食堂更新夏季菜单，应季消暑菜品轮番上阵，专治夏日没胃口。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3: 来来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风过后，随着抢收工作的有序开展，本土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入市场，外地蔬菜呢也及时地调运补给，申城的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6: 在新松市集各个摊位前，蔬菜品类齐全。商家表示，台风对菜价影响不大。目前白菜8元一斤，米线和空心菜都是4元一斤，萝卜、卷心菜等价格更低。
7: 今天台风来，大家都做得比较充分，然后今天出来看看，啥也不影响。
6: 而在青浦，本地菜成为市场主角，炼糖椒白鲜嫩白净，本地毛豆颗粒饱满，还有新鲜莲藕、嫩姜等。菜场商户告诉记者，台风过后抢收工作有序开展，本土农产品源源不断送出市场，外地调运蔬菜补给也很充足，目前市场品类齐全，价格亲民，
8: 基本上菜价都没有影响，而且现在新上市的菜比较多，价钱嘛也比往年都便宜。
6: 此次台风的特点是风大于雨，强风对于上海部分农户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嘉定徐杭镇，一些蔬菜大棚受损，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正与合作社人员核对损失情况，现场勘查并拍照取证。
9: 目前就两个棚膜吹坏掉了，然后还有玉米嘛有一点倒伏。
6: 目前嘉定受灾农户已经陆续获得保险赔付，现场定损复产指导同步推进。而在上海重研果蔬专业合作社，台风过后翠冠梨掉落了一地，为了减轻农户损失，连日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田间地头，
9: 我们会保持报案渠道24小时畅通，让我们的受灾农户可以随报随刊，另外我们会启动理赔绿色通道。
1: 前两天呢，有观众反映受到大风的影响，闵行区梅龙镇双柏路328号园区外的绿地内，两棵大树呢是严重的倾斜，压到了园区外的管道，存在着安全隐患。那接报之后呢，相关部门迅速的到场处置。
6: 在现场，记者看到两棵树木整体倾斜近45度，重心偏移，树体下方设有管道，一旦发生断枝倒伏，极易挤压拉扯下方管道，存在重大安全风险。
10: 晚上作业的话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是先进行那个警戒线封锁之后，确认这个树不会有那个继续倒伏的风险之后，在今天早上再继续。
6: 经权属单位连夜核查确认，受影响管线是为周边工业园区供热蒸汽的管道，管内介质无毒，管道本体完好。
11: 倒伏的位置比较复杂，正好是在厂区的围墙和那个热力管线之间，通过登高车还有我们那个吊车结合的修剪的方式，对这个倒伏的异样进行分段。
6: 相关部门调度50吨吊车登高作业设备进场施工，作业现场同步布设安全围挡，专人值守警戒，规避施工次生风险。
12: 把上面顶部的树枝啊，然后转接回输修剪下来，然后呢再把大杆用大吊车把它吊起来，因为树根已经断了，只有这个采取这个措施把这个树给去处理掉。
6: 截至下午2点，两株倾斜树木全部完成修剪、调离及现场清运工作。下一步，闵行还将对道路沿线临近管线、线缆、围墙的高危树木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告别了台风之后呢，申城市将迎来一波高温。记者从沪上医院的

0: 急诊了解到，昨天的中暑病例有所增加，患者的特征明显，主要是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群体。医生提醒，每年的夏季第一波中暑的就是这两类人群，切勿轻视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在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一个小时内就收到了3例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
2: 体温38度，
3: 你晓得吗？
1: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点半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所幸被好心的路人发现，紧急拨打120送到急诊。入院时他全身冒虚汗，几分钟内体温就从38度攀升到39度多。在得知老人患有糖尿病后，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4: 10点左右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左右，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一个扩容补液，血糖是有20多。
1: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哪怕只是轻微中暑，少量脱水，血液浓缩并稠后，血糖也会瞬间飙升，身体缺能量却只能靠分解脂肪代偿，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有毒酮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急症发病快，进展猛，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
5: 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把血压控制好，三伏天的话特别容易会出现一种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又有中暑，又有感染，这种病人合在一起，那么他的死亡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1: 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在夏季高温天务必严控血糖，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此外，即便没有基础疾病，在户外长时间劳作同样要警惕中暑。
2: 热癌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6: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不能单纯的补充白开水，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啊。
1: 医生提醒市民，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轻微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记者周文运报道。
0: 天气一热就想吃点清爽的家常菜，上海徐汇区凌云街道的社区食堂最近是更新了一波夏季的菜单，一大波应季的菜品是轮番上升，专治夏季没胃口。
7: 走进社区食堂的明档窗口，脆嫩鲜甜的清炒丝瓜，清火开胃的苦瓜炒蛋，鲜香下饭的洋葱炒鸡蛋，还有一碗温润鲜爽的冬瓜海带排骨汤，全是夏天的适配款。没有重盐重油，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清鲜，一口下去暑气都消了大半。
8: 马上三伏天了，然后我们社区食堂针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推出了一些菜品，这些的话都是降火或者是控制血压的菜品，苦瓜炒蛋会非常受欢迎，就每天基本上出来都会卖掉。
7: 夏季限定新菜刚上线，就收获了不少忠实粉丝的好评。
9: 原来是很好的，现在更好了，更上一层楼。
10: 夏天嘞，没得事干吃吃吧，降温吧。
7: 除了应季菜品，食堂还贴心准备了免费的绿豆汤，大热天喝上一碗，清甜又解暑。
0: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台风巴威给安徽宣城带来持续降水，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水阳江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江边居住的居民已经撤离，目前当地启用了5座排灌站同时进行排水，腾出容量预防强降雨，并组织800多人每2小时一班进行巡堤查线。台风巴威对我国东南沿海海域的影响逐步减弱，海上生产作业陆续恢复中，上海、浙江海事部门先后解除辖区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有序引导各类船舶恢复海上生产作业。上海黄浦江客运、崇明岛客运、舟山普陀山客运等客运航线陆续复航，宁波舟山港、上海洋山港等港口生产有序恢复。大型集装箱船韩新加利轮昨天靠泊宁波舟山港，这是台风巴威过境后该港迎来的首艘大型集装箱船，本次作业将完成超过1900个标准箱的装卸任务，为确保该轮安全进港，海事部门提前部署海巡艇全程泛航监护，并安排执法人员在码头一线对船舶抵港等各环节实施全流程现场保障，全力护航台风后首艘大型集装箱船安全靠泊。台风巴威减弱北上，江苏南通调降防台风应急响应，全市多家临时避源的景区全面完成安全排查与环境清理，陆续恢复开放。景区开放后人气快速回升，狼山景区入园约400多人，

0: 植物园景区迎来600多名游客，濠河夜话游船项目将于今天全面恢复通航。杭州西湖景区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苏堤、白堤等区域临时管控措施同步取消，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恢复正常运营。受风雨影响，西湖景区部分区域出现树木倒伏、断枝掉落等情况，目前倒伏树木已全部清理获复正，共清理枯枝断枝252处。台风过境，浙江湖州观音山隧道复工。杭宁高速湖州市区联络线项目是浙江千项万亿重点工程，观音山隧道作为其关键节点工程，穿越多个断层带，是浙北地区施工难度最大的隧道之一。恢复作业后，将以平均每天3米的速度掘进。与此同时，项目全线也在同步进行复工复产条件核查。好，下面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1: 好的，苏展。我们先来看文汇报的消息，在本周五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启幕了。那么今年的大会呢，将吸引11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300款 AI 新品是全球首发。那么本届大会的参展企业之一东方算心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计算 3D 芯片 DF1000。 那么这款芯片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再到配套服务器以及集群系统，均采用了国产的供应链体系。它基于国内成熟14纳米工艺制造，不需要 EUV 光刻机，在不依赖海外先进制程的情况下，做到了每秒520万亿次 BF16 精度的浮点运算，性能超过英伟达 A 系列芯片。那么解放日报报道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夕，从7月7号下午到7月11号深夜 ，B 站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直播间里 ，GoLab 物质科学智能研发工厂5天就跑完了135道真实科研题，覆盖了药物发现、催化剂设计、材料研发、电解液筛选等等场景，并且将部分计算结果送入位于漕河泾的自驱动实验室，完成了真实世界的合成验证。那么这场直播呢，也面向产业界宣告，上海的无人科研工厂已经成功的跑通了从 AI 计算到自动实验，再到数据回流、模型自进化的闭环全流程，首次实现了 AI 计算与自动化实验设备的零人工介入直接联动，提供了一个从技术研究到产业创新的全链条闭环样本。那么由上海原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主导建设运营，被称为中国版星链的千帆互联网卫星网，近期呢加快了组网的进程。整套星座系统从卫星设计、载荷研发到批量制造、测运控运营，全部扎根上海本土产业链。那么新民晚报的记者近日走访了上海近郊的九亭镇，飞向太空的千帆卫星就诞生于此。2平方公里产业片区集聚了近80家商业航天企业，原信卫星、格斯航天两大链主企业扎根于此，热控、电源、相控阵终端、航天新材料等等配套企业环绕四周，形成了足不出阵即可实现卫星研发、总装测试的完整闭环。那么随着产业图谱的不断完善，这个一飞冲天的小镇正将自己的梦想编织进浩渺的星河。那么今年呢，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继续被列为了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那么据上海市商委介绍，截至到目前，上海全市初步完成升级改造标准化菜市场27家，完成任务的54%。新民晚报的记者近日就走访了花木樱花市集和武定菜市场，看到啊，凭借焕然一新的环境、一站式的布局，具有生活家特色的邻里中心式的菜市场备受市民的青睐。上海市商委表示，未来具备条件的上海标准化菜市场还将努力配合多元便民的服务功能，打造市民生活会客厅，深度融入城市更新，成为展示我们都市烟火的新窗口。那么昨天呢，中国人民大学就蒋方舟论文再发通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那么也就在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曾就发布通报，表示蒋方舟的硕士论文部分注释等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学术不端。那么从昨天的最新通报来看，中国人民大学随后接到了新的线索，

0: 并成立了调查组，深入开展核查工作，从而认定了蒋方舟学术不端的这个事实。那澎湃新闻的评论说了，我们应该看到当下公众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已经形成了人人喊打之势。因此呢，我们的各大高校现在都应该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守住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和风清气正，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到了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被追究责任。那么近期呢，银联商务推出 AI 支付产品，支付宝碰一下完成 AI 能力升级，微信支付呢也发布了 AI 专属卡。支付机构啊是纷纷布局 AI 赛道，让 AI 支付从行业的热词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经济日报的评论说，热闹之下呀，还需要冷思考。AI 支付真的要走进千家万户，从少数人的尝鲜变成全民日常，这绝非是技术迭代这样简单，至少还需要迈过安全、普惠、价值这三道现实的关口。迈过这三道坎儿，既需要支付机构坚守社会责任，以技术向善的初心打磨产品，也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与时俱进，以包容审慎的态度护航创新。当然了，更需要我们全社会协同发力，填平数字鸿沟。唯有这样 ，AI 支付才能真正的带着温度走进我们千家万户，成为服务百姓生活、赋能实体经济的坚实支撑。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我们来看两个救援的现场。前两天在地铁一号线的新庄站，一名女乘客刚准备下车，突然倒地失去意识。站务员、志愿者与民警迅速的赶来，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在站台上展开。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女乘客跟随客流刚准备下车，突然重重倒在车厢地板上，浑身抽搐。站务员发现异常，立刻上前与志愿者将她抬到站台安全区域。很快，驻站民警也赶到现场。
3: 看到这位女士躺在站台上是没有意识的，嘴角是有血的，然后我们去尝试跟她沟通，唤醒她。
4: 清醒吗？看得到我吗？自己知道吗？
2: 任凭大家如何呼唤，女子始终没有回应。情况紧急，警方立刻启动突发救助预案，一边拨打120，一边搭起临时围挡保护乘客的隐私，同时临时关闭事发位置的屏蔽门，并引导后续到站乘客绕行。
4: 从两边走啊，从两边走，那边门开了，从两边走啊。
2: 5分钟后，女子慢慢睁开双眼，但依旧意识模糊，面对询问只能简单的摇头点头。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众人配合将女子平稳送上救护车，转运至就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女子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并向当晚众人的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1: 无独有偶，在静安区体育中心附近，一名骑车的男子摔倒在路边，头部大量的出血，执勤民警同样快速响应，现场救治并将其紧急送医。
5: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血。
6: 你是自己摔的吗？还是什么？
7: 对，我刚刚骑车有只虫子，然后我就慌了一下。
6: 你是
7: 摔了？
6: 拉开伤口子了是吧？
7: 好像蛮大的，我感觉。
2: 几天前，在静安区体育中心附近，一名骑车男子意外摔倒，坐在路边，头部大量出血。正在附近执勤的两位特警接到市民求助，立即赶到男子身边，为他进行包扎止血。由于救护车尚未抵达，受伤男子已经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指挥中心，并果断驾车将男子送往就近医院。
6: 急诊在哪里啊？20出头吧，大概20几岁。
2: 几分钟后，伤者被送至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同时民警联系受伤男子的父亲赶赴医院，经救治，伤者已无大碍。
8: 辛苦，
6: 没事，应该的。
1: 前两天，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安徽合肥雷街商业区不慎地摔倒抽搐，家长呢是急得大声的呼救。而正在当地探亲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骨科专家张思成听到了呼救，立即就地开展急救。
9: 女孩父亲李先生介绍，7月5号上午10点左右，他带着女儿正要进入合肥雷街的一家礼品店，不料女儿突然滑倒，抽搐惊厥。李先生当即大声呼救，正带着妻儿在附近吃早餐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骨科专家张思成听到呼救声，立即赶来开展急救。
10: 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的口唇

0: 经发干了，那个颈动脉啊，那个呼吸都是没有的。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就立马给他实施了一个心肺复苏。然后我大概做了一分多钟的一个胸外按压以后呢，这个孩子的这个呼吸慢慢有了一些。
1: 经过两分多钟的急救，女孩的情况趋于平稳，随后被送往安徽省儿童医院，张思成一路随护。
2: 怕我们在路上出现什么紧急状况嘛，他就一直跟着，非常感谢他。
1: 这几天女孩已经完全康复，李先生给张思成发来短信，表示由衷的感谢。记者许新元报道。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华为中心今早6点移动至山东青岛及漠视，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为防范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辽宁全省转移群众33万人，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全市停课、停工、停电。广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的工作。严厉打击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公安部发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洪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因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路径。今天早上的6点钟，巴威的中心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随着台风巴威继续的北上，今天东北等地的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局部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凌晨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巴威登陆浙江后深入内陆，给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同时，巴威远距离给北方多地输送水汽，华北、东北一带雨势也较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和池州、河北承德等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持续影响，青岛风力不断加大，沿海出现了海水漫堤，涌浪加剧。那边的风雨情况如何？当地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在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的一个沿海路段，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那么在平常呢，其实这个海面距离我们的路面大概有3到4米的这样一个落差，但是现在已经将近要齐平了，海水正在不断的往岸边涌，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那平时其实这个点位呢，游客量还是很大的。那为了安全起见，从昨天开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场也有执勤的交警来回巡查，严防群众去靠近这个危险的岸段。那一旦出现人员遇险等情况呢，能够保证第一时间的开展处置救援。那从昨天开始呢，当地就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呢，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那么在设备防护上，青岛港已经完成了300余台大型岸边设备和堆场大型设备的固定，堆场的所有集装箱也已经全部加固，严防大风引发设备倾覆箱体坠落。